0: 我问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四万盒是不是已经全发出去了呢？您看看。
1: 我得看一下系统，您稍等哈。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有20000盒已经发走了，还有20000盒，这个车间刚打包完入库，我估计今天下班之前物流公司就能来人取货了。
0: 哦，那既然还有20000盒没发走，能不能接下来先发到我这儿来救救急呢？我这儿真的，我跟你说，10万火急了，我这个节目都进行不下去了啊！我的主持人跟我们立冬都没辙了，这认识人都手机上打的全是他们要鹿茸血冻干粉的电话了，所以您能不能让您那个客户那边稍微缓一缓，先救火，救我这边。
1: 哎呦，栾老师，你这是难为我呀！我也真是想帮您，但是订走这2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的客户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客户
0: 啊。
1: 他们拿到货之后，面对的也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高端客户。这个客户我们同样得罪不起，我们也不能违约呀，你说是不是？
0: 哎，您也不是不给他发，晚几天给他们不行吗？这个不能算违约吧？
1: 陈老师
0: 啊，
1: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晚给几天的事儿、关键是我们厂里它根本就没有原料，这短期之内也没法生产，也没有产品啊。
0: 哦，没法生产了。
1: 要不这样，您再帮我找找冷总，看看他能不能现在就给我再供一批鹿茸血，越多越好，要现货，这样也许还来得及。
0: 这个呀，我现在也不知道冷老弟手里有没有货呀，我得找他先问问呢。
1: 行，如果有现货的话呢，我就可以让工人加班加点儿生产出来，晚几天给客户。倒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呢，我就可以把余下的这20000盒先给您发过去。不过您得加快速度呀。
0: 哦，明白。
1: 晚了，今天物流就把货发走了。
0: 你先扣着那货啊，别让人家拿走了。您稍等，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啊。
1: 好的好的，它必须是双阳的纯梅花鹿的二缸鹿茸血哈，别的我可不要。
0: 我也明白，您等我的信儿啊，
1: 必须得保证。
0: 那个物流的人来了，千万别发货啊，别发货啊。
1: 行行，那我先挂了，等您消息哈。
0: 好，等我消息啊。
1: 好嘞，
2: 哎，老师
0: 啊，
2: 好像有希望啊，赶快给冷总打电话吧。
3: 对，我在这儿听着
0: 啊，
3: 我也觉得有戏。咱得问冷总。
0: 问冷总，行。小秋，帮我联系一下冷老弟啊。
4: 好嘞，马上联系。
0: 喂，冷老弟呀。
5: 哎，袁老师，你找我呀？有啥事啊？
0: 冷老弟呀，我确实又有点急事儿了。昨天那事儿呢，先谢谢您啊，多亏您昨天帮忙，我从沙总那儿呢要了30000盒鹿茸血冻干粉，给观众朋友呢做团购活动。但是这30000盒货呀，一眨眼就全抢光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要订，都在找我帮忙，我这急的是团团转，火烧眉毛了。你看。
5: 这样啊，那没找沙总再要点货啊？
0: 要了，沙总说他原来手里40000盒，20000盒已经给人家拿走了，还有20000盒等着那物流马上就要拖走，我就把他20000盒给扣下了。但是人家沙总他说，不给人家货就等于是违约。我说晚几天不行吗？沙总说晚几天行啊，那你要货我也得有产品，我也得有货源生产呢，我没货源我拿什么生产呢？他跟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我问他什么办法，他说你现在就给我找一批鹿茸血来，而且务必是纯种梅花鹿的二杠的，这样他厂里可以赶出一批货，晚几天给那个客户。所以呢，我就急急忙忙，话都不会说了，我就来找您了。冷老爹，我就想问问您那儿还有没有那个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呀？能现在就提供给沙总吗？
5: 就这事儿啊？
0: 啊，
5: 袁老师，我刚从基地回来。基地负责人跟我说，我们冷库还存点鹿茸血。那个本来这也是有人预定的，不过您的事儿啊，我肯定能排在前面。我这就跟基地那边说，把这批鹿茸血先给沙总。
0: 好，
5: 您放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可救了我了。哎呀，这两天我光麻烦你了，说句实在话，要没有你呀，我这团购活动压根就办不起来呀。那现在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5: 你还跟我客气啥？行。那就这样，袁老师啊，您先忙。

0: 好。
1: 哎呀，阮老师啊，快擦把汗吧，太不容易了。我刚才就怕冷总在那边说没有鹿茸血了啊，幸亏有啊。
0: 是，
2: 对，我这心呐啊，说心里话啊，也一直在这悬着呢啊，这才放下啊。哎，咱是不是得赶紧告诉沙总一声啊？
0: 啊，对，你们看，哎，小球举牌子了，写什么呀？让我看看啊。
2: 写的是啊，沙总已经得到消息了，两万盒冻干粉现在就发给咱们栏目组。
0: 哎呀，太猛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好的，那电视机前想得到鹿茸血冻干粉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响应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是大品牌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道地的纯种梅花鹿，市场价是799元一盒，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盗盒，一盒啊就能省700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目前啊，鹿茸血冻干粉只有2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阮老师啊。哎，你好。哎，我要订那个2组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啊。
0: 2组。
3: 我一组，哎，还有我爱人1组。
0: 啊，没问题。待会儿呢，你给工作人员呢留下你们两口子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3: 嗯，好的。我那个什么啊，你今天能给我订上那就太好了，阮老师。我自己也上几家药店去看了，网上呢也看了，越看越不敢买，便宜的吧又怕是买的假货，贵的吧说实话我心疼那个钱啊。就是说你就是买个贵的，说白了哈也不敢保证它是正宗的。
0: 你这话倒说的是有点在点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的鹿产品什么品质的它都有，有的呢看上去呢这家跟那家的包装呢还有点差不多啊，稀里糊涂一看呢还一模一样。那像这样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这个产品呢，也未必用的是同样的原材料，就一个厂家它一般来说它这个生产线呢有好几条呢，这个呢很难选，确实选不到最好的。
3: 是的，所以呢我就想着是什么呢，阮老师，您能帮助我们团购，再一个呢您派那个刚子去那个双阳那个养鹿场去那个参观那一段，哎呀人家那个才是真正的那种纯种的那个梅花鹿是吧。
0: 对，
3: 再就说那羊养的是真好啊。我要买啊就想买这样的
0: 啊，
3: 说实话哈，这呢就是说就等于是给我们捡了一个大便宜了哈。我看这市场上呢就是说市场价是799一盒，其实还真不贵，现在呢又有团购才达到了99元一盒，哎这真是只是一个零头啊，啊只是一个零头，我太激动了。袁老师你要是那个给我订2组吧啊。
0: 太激动了，最后话都不会说了啊。2组没问题啊，2组就是12盒给您登记了，您等着收货就行，咱是包邮的啊。
3: 好的好的，谢谢杨老师。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蓝老师好，我要给我爸妈一人订1组啊鹿茸血冻干粉，你帮我记上好吧。
0: 没问题，2组记上啊。
4: 啊，谢谢您啊。蓝老师，我老家是农村的呢，我爸妈为了供我读大学啊吃了不少的苦，也挪了一身的毛病啊。我妈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我现在我爸呢特别爱办事，记性很差的啊，可能有点老年痴呆，我特别担心呢。鹿茸这个东西呢我也打听过了，真是有点贵哦。我刚参加工作呢真的有点买不起，再一个呢我就说听吃这个东西了很容易上火，我妈呢本来就容易上火，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我看您帮我们团购的冻干粉呢采用了低温冻干技术，不容易上火，还好吸收，我就特别想订。昨天呢我看你把价格呢从799元砍到了99元，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0: 跳起来了。
4: 但哎对呀，但我昨天呢没有抢上，今天啊终于抢上了，太好了，我太开心了。我是不是我现在就算订上上了？
0: 订上了订上了，就是待会儿你别忘了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爸妈的联系方式啊。
4: 啊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0: 哎再见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袁老师。
1: 哎，
0: 我想订购五种鹿茸雪冻干粉呐、啊，还能订上吗？
1: 哟，有是有，但我告诉您，剩的不多了。我们是每个人限购一组，您一下子要订走五组啊？
0: 哎呀，袁老师啊，这团购的活动这么划算，我得给全家人都订上啊！我爸妈、婆婆，还有我和爱人，一人一组，这不就五组吗？
1: 啊，对对对。
0: 哎，我之前也参加过你的团购，拿到后面觉得特别好。这次的鹿茸雪冻干粉呢，也肯定错不了。我就想啊，全家每人订一份。
1: 嗯，
0: 我都算过了，市场价卖799块钱一盒。你说咱们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我一盒我就省了700块钱呐，袁老师。
1: 嗯，是。
0: 一组六盒，你说我省多少钱？我就省了4200块钱。
1: 对。
0: 那么我第五组，就一共就省了我21000块钱呢。
1: 啊，能省这么多，我都没想到啊。
0: 对呀、
1: 啊，一下子
0: 省了21000块钱。
1: 嗯嗯。
0: 我能带着全家好好出去玩一趟、
1: 嗯、
0: 是不是这么省钱的团购肯定要订得多合适啊袁老师你帮我订上啊
1: 啊，行了行了五组就五组吧后面没抢上的朋友别怪我啊你们就抓点紧吧啊行了再见这位朋友
0: 啊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本次团购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冻干的数量非常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伦老师您好
1: 哎
3: 我要订那个四组啊鹿茸雪冻干粉啊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妈每人一组
1: 四组啊这位朋友、
3: 啊、
1: 您确定您要这么多吗
3: 确定确定、
1: 啊、
3: 我想让我全家人啊都那个吃上
1: 嗯
3: 啊我这人就是这样别的呀、啊、啥都不求啊只求啊家里的人呢、啊、都健健康康的啊、
1: 嗯、
3: 人呢、啊、这上了年纪啊有些事啊也避免不了就像那个我父亲是血压还高
1: 嗯
3: 我妈腰也不好
1: 嗯
3: 啊我这岁数反正血糖啊也不太好
1: 哟
3: 再加上爱人呢睡眠呢也不是一直很好
1: 嗯
3: 所以说这不看了你这个节目
1: 嗯
3: 哎哎特别好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1: 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3: 啊对呀
1: 啊
3: 所以说呀这个我这个听你这一说啊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必须用那个2杠梅花鹿
1: 对
3: 啊这个鹿茸那市面上啊现在就说白了都有拿一些3杠的冒充啊
1: 啊
3: 是不是那你说这营养啊什么再生因子啥的你说能有多少啊
1: 啊是是是确实有这种现象咱们普通人呢很难分辨出它到底是2杠的还是怎么样的对吧
3: 嗯对对对对所以说啊阮老师啊你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雪冻干粉这原材料是正宗的梅花鹿2杠鹿茸那市场上、啊、那799团购才给我们99这多合适啊那一盒省了700块钱
1: 嗯
3: 那我订一组的话是6盒就省了4200那我订这4组那不就省了16000多吗
1: 嗯
3: 对不对这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了
1: 嗯
3: 那你说吃完了再想买
1: 嗯没问题799再想买
3: 啊是吧对呀、啊嗯、所以说再想买不就市场价的吗
1: 对对对
3: 关键就是799的话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1: 啊这话你又说在点子上了啊现在这款冻干粉呢厂家也是经常断货而且呢市面上呢很难找得着谁这次抢到了就像您抢到了您就偷着乐吧啊我这儿呢给您寄上4组了啊放心有了啊
3: 行那你赶紧给我订上4组啊
1: 哎没问题
3: 袁老师
1: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鹿茸雪冻干粉的数量正在直线下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我要订2组啊鹿茸雪冻干粉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组现在还有货吗
1: 有是有所剩无几了也不多了啊您赶上了啊
0: 哎呀有就好有就好终于赶上了、嗯、袁老师啊其实我有个朋友啊就是做这个鹿产品生意的、
1: 啊、
0: 这个我之前啊就跟他就是问过他、
1: 啊、
0: 我说你那儿什么产品最好啊他说最好的还是鹿茸雪冻干粉
1: 嗯
0: 这个低温冻干的
1: 嗯
0: 营养高活性好我说那你给我那啥弄2盒冻干粉呗
1: 嗯
0: 他说那得看你想要啥样的、
1: 嗯、
0: 同样的冻干粉呢这个甚至包装可能都一样了但是里面用的原材料啊不一样
1: 嗯
0: 价格也不一样
1: 嗯
0: 啊便宜的呢100多一盒贵的呢800多一盒
1: 嗯
0: 我一听

0: 800多一盒也太贵了。
1: 嗯，
0: 但是朋友说了，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双阳这个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那个还是二杠的。
1: 嗯，
0: 他说现在呀，这个纯种的梅花鹿太少。

0: 雪冻干粉，还是高品质的，跟我之前从朋友那儿买的呀一样。哎呦，我高兴坏了。市场价呀799元一盒，团购才99元，一组六盒呀才500多块钱，这可真是少有的划算。谢谢袁老师啊。
1: 不用谢，不用谢，您的两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跟您老伴啊就等着收货吧啊。
2: 好，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罗老师您好，我要那个三组鹿茸雪冻干粉。
1: 三组，您都是给谁订的呀？
3: 哎呀，我自己订一组，然后我给我爱人一组
1: 啊，
3: 然后我哥们儿吧，我给他带一组，
1: 给他带一组。
3: 昨天呢，他不小心骨折了，现在还搁医院躺着呢。
1: 骨折呀，且得养个100天啊。
3: 是那么伤心痛苦100天吗？
1: 对，
3: 我说这骨头啊，跟那个鹿茸可比不了。我说听您讲了，说那个鹿茸割了以后啊，一天就能长2-3厘米呢。我说这再生能力太强了。要不说这个鹿茸雪对这个身体好呢。然后这次你帮我找这个团购啊，这太厉害了，双阳纯种梅花鹿还是那个辽杆鹿茸，这个营养价值这太厉害了，太高了。我以前听说过拿那个鹿茸雪能泡酒吗？
1: 对，
3: 我这个身体呀、就喝不了白酒。
1: 你喝不了白酒？
3: 对，我血压高，我这爱人也喝不了。
1: 嗯，
3: 那正好嘛，你说你这个冻干粉这太方便，能喝，还能那个往做菜里还能撒。这老方便了，而且这价格还便宜。我以前799，现在这是99一盒，我这太多了，这一组省那个4200，一个月生活费下来了呀。
1: 我
3: 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帮我记上，
1: 我给您记上了啊。
3: 哎呀，谢谢老师。
1: 18盒，而且我这是包邮的，你就在家等收货吧啊。
3: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鹿茸雪冻干粉已经又订出去了9000多盒。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我要团购一组鹿茸雪冻干粉啊。
1: 啊，
4: 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1: 对，能订了，给您报上一组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打热线打得慢了点儿，就没想上。也不知道别人怎么速度这么快。哎呀，我这心里这个火啊，看啥都不顺气儿。幸亏你啊，今天又跟厂家要货来了，多不容易啊！感谢您了。
1: 您不用跟我客气，我既然答应了要帮大家呢，那就有几分力，使几分劲儿啊！放心啊。
4: 袁老师，
1: 哎，
4: 我以前不知，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东北三宝嘛。
1: 对，
4: 看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还有鹿茸雪，这才是鹿茸里面的精华，怪不得这鹿茸能隔，隔了还能继续长。原来这里有6大再生因子。哎呀，你说这人零部件要是都能再生就好了。那就不怕得这病那病了。说实话，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连鹿茸我都没吃过，更别说鹿茸雪了。那都是高档补品，太贵了，也不是我们这条件的人能享受的呀。这次您把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帮我们讲到了99一盭，一盒直接便宜了700。有这机会我不报名还等啥时候啊。哎呀，袁老师你千万可帮我记上啊。
1: 您放心放心，记上了啊。别的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在家收货吧好吗？
4: 好的，袁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雪冻干粉，来自双阳纯种梅花鹿的2杠鹿茸，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直接省下700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冻干粉的库存已经告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2: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0: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3: 想要帮一个孩子。
2: 是你的孩子吗？
3: 是我孩子，
0: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0: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4: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潘宇。
5: 林姐，
6: 这什么意思啊？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败家呀，败家。
1: 你又想说什么？
0: 好人他来做，恶人你来当。他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十五担稻谷就全免了。咱们罗家就算家大业大，也顶不住他这么慷慨大方、拱手相送啊。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咱们罗家这点家产就全让他给败光了，你我兄妹就只能做那沿街乞讨。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0: 不，我就要说，当初你决定娶楚玉和为妻就是错误的，你招惹了熊啸天，

0: 不但给咱罗家埋下了祸根，你把她娶进来以后又放手让她当这家，就更是错上加错。
1: 我，
0: 你什么你？这才刚过门一天，她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你说的话她全当耳旁风，这不是事实吗？这日子要是长了，她还不得骑在你脖子上拉屎撒尿啊？罗可文呐，罗可文，你可真窝囊。
1: 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我想让你现在就把它修掉，你舍得吗？你肯定舍不得，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你必须马上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让他楚玉和
2: 做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什么都不管的家庭主妇。只要他能一心一意地伺候你，给咱们罗家生儿育女，延续咱们罗家的香火也就罢了，

0: 老四，
1: 大嫂，大嫂，
0: 老四，大嫂特地来看你们了。
1: 大嫂，您就是我们皇家的大恩人呐！
2: 别这样。
0: 大嫂给你们带了一些米，够你们吃一阵了啊，拿着。
1: 谢谢大嫂，
3: 谢谢大嫂。
2: 哥哥，我说了这么半天，也不知你听进去没有。
4: 我可以收回掌管罗家财产的大权，可是我又能交给谁呢？
2: 我？
4: 你？不行。
2: 我为什么不行？
4: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又是我早晚得嫁出去，成为人家的人，对不对？如果我找回一个倒插门女婿呢？哥哥，你会不会就改变主意？
4: 那也得看这个倒插门的女婿是谁，是不是我信得过的人。如果我信得过，可以；信不过，不行。
2: 这可是你红口白牙亲口说的，到时候你可不许反悔啊！
4: 我绝不反悔。
5: 百泽，我问你，咱们倚天镇像黄老四家这样揭不开锅的有多少户？
0: 回大嫂的话，像黄老四这样的人家不下百户。
5: 有这么多？
0: 要不说怎么火烧眉毛了？再这样继续下去，非得饿出人命来不可。

0: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了？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你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悠什么呀？有摆子给我带路，有什么不放心的？摆子，摆子净给你出馊主意。
1: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我免了黄老四的租子，你心痛了？谁
0: 像你呀，慷慨大方呀，那可是十五担稻谷啊！
1: 十五担稻谷怎么了？十五担稻谷在咱们身上就是九牛一毛，可是在黄老四身上呢，那就是人家全家的命。
0: 全家的命，
1: 克文。 你现在已经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了。

0: 你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看什么呀？
0: 看看咱们倚天镇的乡亲是怎么活着的。
2: 崽子是你罗克文最信任的人，我豁出我这张脸皮就找他了，我要把生意煮成熟饭。
0: 克文，过来，过来，来，你坐。克文，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0: 我想让你再破费破费。
1: 你想要买什么？
0: 你猜。
1: 首饰？衣服？
0: 不是。
1: 那我猜不着了。
0: 我告诉你，我想要的是人心。
1: 人心？
0: 刚才我在镇里转了转，像黄老四这样揭不开锅的家庭不下百户，所以我就在想。
1: 你在想什么？
0: 咱们粮仓里不是还有不少陈年稻谷吗？与其放在那儿发霉烂掉让虫子蛀了，不如开仓放粮给黄老四这样的家庭，既可以帮他们解了燃眉之急，度过饥荒，又可以把人心凝聚在一起。你看这。
3: 楚玉和，你太过分了。
0: 我怎么过分了？
3: 谁家有钱人像你这样啊？
0: 你小点声行不行？
3: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0: 柯文，你再说一遍。
3: 我再说一遍，听好了，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4: 大少爷和大嫂怎么吵起来了？
5: 你装什么糊涂？还不是你挑唆的好事儿。
4: 我挑唆？
3: 你就是你，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
0: 可文，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3: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0: 你心胸狭隘，鼠目寸光，你只顾自家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你只看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亏你还是读过大学的人，你怎么一点怜悯同情心都没有？
3: 我怜悯同情他呢？谁来怜悯同情我？
0: 你就只知道你自己。就拿咱们家看家护院的家丁来说吧，你知道有多少家都揭不开锅了吗？我告诉你，咱们30个家丁都揭不开锅了，他们每天都靠着挖野菜吃树皮果腹度日。熊小天对咱们贼心不死，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杀上门来，这些家丁是要豁出命去跟他们拼杀的。可文，现在他们是吃了你一口粮食，可将来他们是要用命和血来还的。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这么浅显的道理你罗克文怎么就不懂呢？
4: 你也不懂啊？
5: 我不懂。
4: 对，你。
6: 玉和，
1: 这是干什么？
0: 我爹爹给我的陪嫁，500现大洋银票。
1: 什么意思？
0: 既然你那么心痛你的稻谷，我出钱买就是了。
6: 玉和，你非要这么干吗？
0: 对，我就要这么干。
7: 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都听着，罗家大嫂开仓放粮，挨家挨户都有份儿，大家快去领粮食。

0: 你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1: 楚玉和为黄老四免珠子开仓放粮的事情。 迅速传遍四面八方，人们交口称赞这位罗家大嫂是菩萨心肠。楚玉和为此赢得了人心，同时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这个楚玉和还真是不简单呐。
2: 这个娘们儿啊，的确有那么一点头脑，不像那些土鳖们只看眼前利益，他仅此用了一招，就把人心攥在了手里。那你的锦囊妙计呢？
1: 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2: 好戏。

0: 木马，您怎么在这儿啊？
1: 百子，你看看啊，这刚过门才一天，就闹成了这样，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大少爷是受人挑唆，一时糊涂。你指的是罗六姑吧？
0: 木马，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1: 不祥的感觉，
0: 总觉得会出什么事。
1: 百子，那个罗六姑啊，可不是个善茬子，她这么折腾，肯定是没安什么好心。在这个时候呢，百子，你可得多提醒大少爷，不能糊涂啊。
0: 木马，我会的。

0: 你太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0: 谁家有钱像你这样啊？
1: 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小声不了。我告诉你，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现在就收回你掌管罗家财产的权利。

0: 驸马，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今天下人都在议论些什么？
2: 玉和呀，
1: 我必须告诉你，百子出事儿了，他出大事儿了。
0: 百子出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
3: 别闹了，行不行？
0: 不行！我今天就要摔，我就要
3: 放手！你到底为什么呀？
0: 百子，那个百子！
3: 百子怎么了？
0: 他花言巧语的蒙骗我，他骗我上了他的床，他破了我的身。
3: 什么？
0: 不会吧？
1: 可下人们说的呀，有鼻子有眼的呀。说的就跟真事儿似的。
0: 百子绝不是那种贪恋玩弄女色的龌龊小人，这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的。
1: 说的也是呢。
2: 玉和，
1: 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你得多加点孝心。
3: 乱了，全乱套了。
0: 这我不管。罗可文，你今天必须当机立断。
3: 我当什么机立什么断？
0: 把那个百子从咱们罗家赶走。
3: 赶走？这不行。
0: 什么不行？
4: 罗家需要他，我更需要他。
0: 什么？你需要他？你需要他，你不需要我是不是？行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
5: 大嫂，大嫂，大嫂。
0: 小红，出什么事了？
5: 大小姐跟大少爷打起来了。
3: 别闹了。
5: 别闹了。
0: 你们罗家，难道我就不是罗家的人了吗？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干嘛非要动手打架呢？
5: 嫂嫂，你给我评评这个理。
0: 凭什么理？
5: 那个百子，他又奸了我，他让我这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再也嫁不出去了。可我让他罗克文赶他走，他就不肯。你说一个下人竟然比我这个大小姐还重要，我能不跟他打吗？我
0: 六姑，你跟别的女人还真不一样。
5: 我哪儿不一样了？
0: 诱奸本身就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别说没有，就是有，谁也不能像你这样大吵大闹，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人有脸，树有皮，就冲这一点，你说百子诱奸你，我不信。
5: 我的亲娘啊！你们一个个的，你们一个个的通知我来欺负我，我不活了，我这没法活了，我哎呀，我这没法活了，我真的是没法活了，我现在就找绳子上吊去。我
3: 行了，别闹了，这回我听你的。来人，大少爷有什么吩咐？立刻把百子从我罗家赶出去。

0: 白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你倒说话呀，白子！你要不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你就是走了，这屎盆子也会扣到你头上。咱们走人不是不可以，可必须得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走。
1: 那个罗六姑简直太不要脸了，他这明摆着生恶人先告状啊！
2: 恶人先告状，
3: 母妈，他是为了跟大少爷争夺家产，才特地来找我的。
4: 他来找你？
2: 他利用色相勾引我，引我下水，我没有顺从他，他就给我来这招。
4: 哎，
1: 你怎么还不去？
2: 就去，就去，
4: 慢。
3: 可文，这件事你是不是再想一想？有什么好想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啊！现在听到的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也得听听摆子是怎么说的才对。好啊，罗可文，你可看清楚了啊！他楚玉和。 竟然跑到咱们兄妹头上，指手画脚，拉屎撒尿啊！你怎么不讲道理呢？我怎么不讲道理了？啊！我连脸都不要了，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你楚玉和胳膊肘朝外拐，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王，
5: 你什么你？
3: 你什么你？
5: 别打了！
3: 推我你，楚玉和。
5: 你们俩别打了！哎呦我的！楚玉和，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我别闹了，你们姑嫂这是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吗？
6: 我跟他楚玉和好说不了。
5: 行了行了，压压火气，压压火气啊！
7: 酒神呢？
6: 罗兄，您看这样好不好？
5: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俗话还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作为旁观者来问六姑几句，好不好？
3: 你是谁？凭什么来管我们罗家的闲事？
5: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事情搞清楚才是。罗大小姐愿不愿意当着哥哥嫂嫂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呢？
6: 什么问题？你说，百子右街你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在哪里？在他百子住的屋子里。百子住的是下人的房子，条件既脏又差，远不如罗大小姐的闺房。他为什么不去您的闺房呢？还有，既然是右街。
1: 那就得先引诱，对吧？你说说，百子是怎么引诱的？他答应娶我，做我们罗家的倒插门女婿。他
3: 为什么要做倒插门女婿呢？还不是图我们罗家的钱财吗？你满嘴胡言！百子是贪图钱财的人吗？我给他现打羊，他都不要。
1: 那是装出来给你看的，这人心呀，隔肚皮，
3: 他是怎么想的，你知道吗？可
5: 文，还是让李先生把话问完吧。李先生，请你继续。
6: 是，罗大小姐，百子答应你是什么时候？
3: 前天，不对，是大前天的夜里。
5: 到底是前天还是大前天？

0: 前天。
1: 你肯定？
0: 肯定。
1: 罗兄，我没有问题了。
2: 刘姑，你先回去，我和你嫂嫂商量商量这事怎么解决。
0: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赶他走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吗？
2: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让你先回去。
0: 我明天过来听信儿。

0: 既然是这样，白子，你就更不用走了，我们大家都会相信你的。
1: 木妈，你们相信我有什么用呢？关键是大嫂和大少爷，他们能不能相信我呢？
2: 你相不相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我相信百子是清白无辜的。
3: 那六姑说的那些
4: 假的，全都是假的。
3: 假的？
4: 对，他在捏造事实，编织了一个荒唐的故事，栽赃嫁祸给百子。
3: 栽赃嫁祸？你有证据吗？
4: 我的证据有三：时间、地点、原因。
3: 请你具体说说。
4: 首先说时间，罗六姑说百子答应他不是前天就是大前天，他怎么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含糊不清？再说地点，罗六姑说是在百子的屋里，这就更不可信了。
3: 怎么不可信？
4: 既然是百子诱见他，那主动的应该是百子才对，百子应该去罗六姑那里，而不是罗六姑去百子那里。再说了，苟且之事应该避人耳目，他罗六姑那里不是更私密更安全一些吗？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人撞见吗？
2: 可文，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
4: 最后这个原因尤为重要，让百子做罗家的倒插门女婿。罗兄，请您直言相告，您是不是答应罗六姑什么了？
3: 六姑是跟我闹过分家产，我拒绝了她。
4: 拒绝的理由是什么？
3: 我说她毕竟早晚要嫁人的，我罗家的财产怎么能够让她带走呢？
4: 那倒插门女婿这事
3: 是六姑她自己提出来的，只不过
4: 什么？
3: 我这么跟六姑说过，我说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必须是我信任的才行。
2: 百子就是你最信任的人，六姑企图拉百子下水，这不也就合情合理了吗？
4: 至此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5: 您回来了。
6: 废话，不是我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快点给我倒杯茶。老娘连哭带喊了半天，这嗓子我都冒烟了。
5: 大小姐，您的茶。
6: 啊，这茶怎么这么烫啊？你想烫死我是不是？
5: 这茶我给您晾半天了。嘿，
6: 你还学会顶嘴了是不是？给我跪下，跪下！张嘴，自己抽自己耳光。

0: 李先生，请。 您看，我们这儿美吗？
1: 这真是太美了。
0: 李先生，
1: 大嫂，您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0: 我看您今天寻。

0: 莫罗六姑头头是道，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您是个大侦探呢。
1: 大嫂，您可别挖苦我了。我可以坦言相告，我在大学期间酷爱看一些文学书籍，尤其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写的侦探小说，我是更加爱不释手。英国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是我崇拜的偶像。今天我只不过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而已。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1: 是不是罗六姑的居心何在？
0: 是。
1: 为分家产是她的最终目标，这点毋庸置疑。利用和加害摆子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她要打击的真正目标是您。
0: 我
1: ？Yes。
0: 这么说，摆子是为我挡枪。

0: 大嫂，是你啊？
1: 怎么一个人在屋里啊？就不憋闷得慌？走，跟我出去走走。

0: 你看这儿的山水多美啊。
1: 大嫂，您不会是带我来游山玩水的吧？
0: 你看着这么美的山水，你的心胸难道不觉得顿时豁然开朗了吗？
1: 豁然开朗。
0: 矮子，让你受委屈了。我是来替克文，当然还有那个罗六姑，我替他们向你赔礼道歉。
1: 向我赔礼道歉？
0: 嗯。
1: 你们可都是我矮子的主人呐、啊。
0: 主人仆人都是人，无论谁做错了事就得认。

0: 起来吧。我要出去一趟，你不用跟着我了，就在家等着我吧。
1: 知道了。
2: 可我想不通的是，楼六姑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
3: 这背后会不会有人挑唆指使？
2: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3: 要不要我找罗六姑身边的贴身丫鬟小翠问一问？
2: 小翠能对你说实话吗？
3: 小翠已经叫罗六姑折磨得支撑不下去了。
2: 那好，这事儿你去办，但是你千万要小心，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更不能传到罗六姑的耳朵里。
3: 明白。

0: 玉禾，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拿去。我不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说要拿回去吗？
1: 我那天昏了头，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冲天发誓，我绝对没有收回的意思。这样的话，你今后还是少说。
0: 我保证。
1: 柯文，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商量，想要留下李唯恐李先生的事情？
0: 是是是。玉禾，你觉得李唯恐这个人怎么样啊？
1: 我跟他聊过几句，他反应机敏，脑子活络，思维缜密，见多识广。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0: 难得你给他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
1: 你想把他留下来。
0: 有百子这一武，加上李唯恐这一文，我罗克文岂不是如虎添翼了？
1: 可我怕大材小用，耽误了人家的前程。
0: 所以我这心里啊，才特别矛盾，才犹豫不决。可是李唯恐呢，三番五次的来找我，说他想留下来，他想留下来，而且态度啊一次比一次坚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那就先让他留下来吧。反正咱们家房子多，腾出一间来收拾干净，先让他住下。等他什么时候住够了，又想走了。咱们再给足盘缠，送他走不迟。
0: 好，咱们就这么办。

0: 三当家的，三当家的，
1: 侯爷，
0: 不是你小子跑哪去了？是不是正义观香炉下来信了？
2: 正是正是，
0: 还愣着干什么？给拿出来！

0: 哎呦，太好了，这小子领赏的啊，走。
1: 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2: 我很幸运抢了2套，
3: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4: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已经吃大亏了。
5: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

0: 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账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4: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5: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

0: 的棉被都送给咱了，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珠珠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小猴子，你喊什么喊呢？让狗咬了！
1: 大哥，倚天镇来信了！啊，信上怎么说？
2: 百子哥，小红姐，你俩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小翠，你别害怕。

0: S 哥就是想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是关于罗六姑的事。
1: 他的事儿我可不敢说，六姑就像母夜叉，我能不害怕吗？

0: 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1: 神算子，
2: 大哥，我这神算子的外号，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呀。
3: 好，太好了。等楚玉和把摆子前脚赶走，我后脚就杀进倚天阵，血洗罗家。我要抢回我的楚玉河。
2: 大哥，猴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3: 猴子呀，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不当讲的？讲。
2: 现在就好比抢人家的残羹剩饭，那样有意思吗？这不是毁了大哥你的一世英名吗？
3: 不是，何大，那你的意思是不让我抢回楚玉华？
2: 大哥，猴子就给你物色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主
3: 啊？真的假的呀？谁呀？
2: 罗克文。同父异母的妹妹罗六姑，
3: 滚！整个倚天镇都知道，我跟罗家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罗家的人，我要刀刀见血。六姑和我，你他妈怎么想的？
2: 大哥，这个罗六姑可和你说的罗家人那可是两回事啊！
3: 说说看，
2: 大哥，听我细细道来。
0: 只有一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来过两次，六姑说他命不好，请神算子算算卦，破解破解。
1: 看来这个号称神算子的算命先生是大有文章啊。

0: 这六姑真有你说的那么好？
1: 大哥，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等待时机成熟那天，猴子定安排一个时间，你和六都单独见上一面。
0: 不是，那你还等哪天干啥呀？明天就安排。
1: 大哥，现在罗六姑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她接受你那得有个过程。如果你现在去找她，以她那脾气，那不一脚把你撂出来才怪呢。这俗话说得好，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可文，你是不是还想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一宿啊？
3: 没，我哪有。
2: 你昨天晚上不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宿吗？
3: 啊，我跟你说，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养成的习惯，每天晚上必须得看会儿书，要不睡不着。但昨天晚上不知不觉我怎么睡着了，我也不知道。
4: 玉和，
3: 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有意要冷落你。
2: 没有就好。那你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3: 马上就睡啊，咱们现在马上就去睡觉。
2: 那你养成的习惯呢？
3: 此一时彼一时，有些习惯一定要改一改。走。

0: 生，请。大少爷吩咐您就住这间屋子了，不知李先生对这间屋子是否满意？
1: 满意，而且是非常满意。小红，你回去替我谢谢大少爷和大嫂，就说我李唯恐，不胜感激。

0: 小翠儿，
1: 大小姐有何吩咐？
0: 我先去我哥那儿，你就不用跟着去了，就在家守着吧。如果那个算命先生来了，你就把他叫进来，然后再去叫我。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2: 可文，
3: 嗯，
2: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3: 什么事儿？
2: 明天就是阴历四月初八了。
3: 四月初八？怎么了？
2: 四月初八是云梦山广寒寺的庙会。
3: 你想去逛庙会啊？
2: 嗯，我非常想去。
3: 玉和，你看今年的这个庙会咱能不能不去啊？
2: 为什么？
3: 今年不同以往了。
2: 我知道，不就是今年我嫁给了你，得罪了活阎王熊啸天吗？
3: 难道这还不够吗？
2: 可文，我实话告诉你，这真的不是我不懂事理、任性贪玩，而是
3: 什么？
2: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我爹爹带着我，每年四月初八，都必须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事，以此超度我母亲的亡灵。四月初八，其实就是我母亲的忌日啊。
3: 原来是这样。玉和，你看这样好不好？我马上把白子和唯恐叫来，咱们商量一下，然后再行定夺。
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凶吉祸福，请看我神算的嘞。
3: 今天把你们二位找来呢，是有这么一件事情。

0: 先生，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那就麻烦小姐了。
0: 你可别乱翻东西。
1: 请小姐放心，放心。
2: 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们二位说说，这个云梦山庙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3: 你俩谁先说？
4: 白子兄，你是罗家重用和信赖的老人，还是请你先说吧。
2: 李先生，我还没有想好，还是请您先说吧。
4: 既然你谦让，我也就不推辞了，这也算是抛砖引玉吧。刚才听了大少爷满怀深情的叙述，我从心里更加敬重我们的大嫂。大嫂的母亲谢世已20余载，可大嫂心里依旧

0: 怀有孝道，念念不忘。孝道在大嫂身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实乃吾辈之楷模呀。哼，
1: 李先生，咱们现在在商量云梦山庙会去还是不去，你怎么说起我来了？你这可是文不对题，也就是俗话说的驴唇不对马嘴了。
2: 大嫂，请少安勿躁，
0: 小弟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场白。
1: 咱们之间用不着什么开场白，你就直来直去，想到什么就说嘛。
3: 你别靠我啊，快回你大嫂的话。
0: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之事，去吧，万一熊啸天趁机偷袭我们怎么办？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否有绝对保障？不去吧，大嫂的一片孝心又不能得以尽到。
1: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
0: 我能不能提一个折中的方案？一个既能保证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又能实现大嫂继母的方案。
1: 你说。
0: 我们就在罗家的院子里搭建一个法坛，请几个知名的大和尚前来做法事，这岂不是两全其美了吗？
3: 玉和，你看这样，
4: 别问大嫂同不同意了，我第一个举手反对。
0: 你反对？
4: 没错，我反对。
1: 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4: 我没有母亲。
0: 你没有母亲，这叫什么理由？
4: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我是在庙里边长大的，所以我知道，做法事祭奠，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那里才是你们母女相见的地方，所以我的意见必须去。
5: 小红姐，
6: 小翠，你来干什么？
5: 我来找六姑，她在大少爷那儿吗？
6: 她不在。
5: 她不在？那她跑哪儿去了？
3: 好，下决心了，云梦山庙会，咱们去。
6: 大小姐，
7: 瞎嚷嚷什么呀？吓我一跳！
6: 你在这儿干什么？
7: 管得宽啊，和何水长大的。
6: 不是我管得宽，是小翠找您，快找疯了。这个罗六姑，
0: 既然大少爷已经拍板定夺，那么怎么去，以什么方式去，怎样才能确保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关键中的关键。我的意见是，组织四镇八乡的全部人马，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谅他熊啸天也不敢对咱们轻易下手。
4: 我反对。
0: 你又反对？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4: 李先生，我可能没你这么会说，我只是觉得做人呢，不能太自私了。
0: 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我怎么就自私了？
4: 你想过没有，把四镇八乡的人马全部调集起来，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可万一这个消息透露出去，让熊啸天来一个趁虚而入，而四镇八乡遭到他们洗劫的话，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这个结果，李先生，你想到了吗？
1: 摆子说的有道理，我宁可放弃。
0: 你这个摆子，说必须去的是你，节外生枝、百般阻挠的还是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4: 我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明确。

0: 我们必须想出一个既保护大少爷和大嫂的人身安全，同时又能兼顾四镇八乡不受损失的万全之策。
1: 您怎么才回来？我都等了这么长时间。
2: 我不是有事吗？哎，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事儿，我跟您算得一清二楚。您是不是想撵走摆子的事儿彻底泡汤了？
2: 我真没有想到罗克文那么听楚玉和的，他不念我们兄妹的手足之情，不但没有除掉摆子，反而又拉进来一个李唯孔。
1: 他不仁，那就别怪你不义。
3: 他楚玉和能够拉拢人，您为何不能呢？
2: 我做梦都想拉拢人，可我去哪儿拉呀？
1: 您能拉拢的人，那可是大有人在呀。
2: 大有人在，在哪儿啊？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2: 你？就你啊？
1: 不不不不不，小的可没那份非分之想，更不敢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只不过是我祖子鞍前马后的走卒而已。
2: 你的主子是谁？
1: 熊啸天。
0: 好，就这么决定了。白子，你去安排一下。
4: 是。
2: 百子哥，
0: 小红啊，有事吗？
2: 那个算命先生又来了。
0: 是吗？
2: 我亲眼看见小翠把他从后门领进去的。
0: 又来干什么？
1: 砂锅不敲不漏，窗纸不捅不透。我已把真相全盘托出，至于如何去做，那还是姑奶奶下决心吧。
2: 无力不起三分糟。猴子，你图个啥？
1: 我跟着大当家的数年，早已成为生死兄弟。您问我图啥？您说呢？我当然是为了既能成全二位的百年之好，又能积德行善，即便是将来死了，那也能图个活龙全尸。
2: 乌鸦嘴，什么死死的，晦气。
1: 是是是是是，小的再也不说了。
2: 我跟熊啸天的事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如果熊啸天能帮我除掉楚雨禾，并且从我哥哥手里夺回罗家的全部财产，我罗六姑就以身相许。
0: 小红啊，算命先生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5: 我知道。
0: 我先走了。
5: 麦子哥，你干什么去？
0: 我要跟着那个算命先生，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哦，
6: 罗克文要和楚玉和
1: 明天要去云梦山庙会做法会祭母。
2: 这可是我刚才偷听到的，这是一个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的绝佳机会啊。
1: 好，我这就回山禀告大当家的。
2: 你告诉他，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熊啸天得让我看看，他有什么资本迎娶我罗六姑。

0: 客文，啊，你看我这整天无所事事，是不是让百子教教我骑马打枪和武功啊？
1: 你看谁家的女人整天舞刀弄棒的呀？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愿意只当相夫教子，伺候男人的附庸。你看这家里家外的事儿啊，都是你来掌管，你哪有时间学呀？时间是挤出来的。
2: 家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骑马打枪我也一定要学。
3: 太任性了吧！
4: 大少爷、大嫂，
1: 百子，你看你这一头汗，出什么事儿了？
4: 有个非常重要的情况需要向你们汇报一下。
3: 什么重要的情况？
5: 啊，六姑真的是那么说的？
3: 哎，大哥，那猴子对您那是忠心耿耿，我还能骗你不成啊？哼，我答应六姑了，罗克文和楚玉和的忌日，就是我跟六姑百年和好之时。
5: 大哥，六姑还说了
3: 啊，还说什么？
5: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0: 绝佳的机会，大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3: 说说。
0: 柯文，百子说的，你都听进去了吗？
3: 我还是不相信，六姑毕竟是我的妹妹，她怎么可能勾结熊啸天来加害她的哥嫂呢？
1: 怎么就不可能？
0: 六姑要分家产，不假。
3: 但是他还没有到杀凶是嫂的地步，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3: 那你说怎么办？把他扫地出门。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咱们以后多加提防就是了。
3: 猴子，
4: 在。
3: 明天咱们就去云梦山。
5: 大哥，半路打伏击。
3: 哎，不，这一次老子要换一套打法。
4: 什么个换法？
3: 这一次咱们再暗处让他们在明处，大大哥措手不及。

0: 李先生，你带几个弟兄，跟着大少爷和大嫂先进去，我带几个弟兄在这儿守着。
1: 有这个必要吗？
0: 小心不为多。熊啸天万一他们真的来了，我会带着弟兄们在这儿拼死顶住。你带着其他弟兄，保护大少爷和大嫂从庙里的后门向山里转移。
1: 好吧，就依你。
2: 你马上去广寒寺打探一下，看看涂玉衡和罗克文来了没有。
3: 是。
2: 等等，换身衣服。

0: 潘卓，吉星高照，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进阶，进阶。
0: 我向您打听个事儿。
1: 什么事？
0: 这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有没有来赶庙会啊？
1: 倚天镇罗家大少爷和他刚进门的新媳妇儿？
0: 正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真没有啊？
1: 你还不相信啊？天没亮我就在这支摊了，反正我是没看见。
0: 不应该呀。
1: 哎，你让让，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0: 哎呀，这还能耽误你生意吗？啊。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团主，我再来问问您，这今天进大庙烧香拜佛的有没有特殊的人？
1: 特殊的人物那倒是有。哎，
0: 有？怎么回事？您快说说。
1: 听说是两位从南洋回来的华侨阔少，他们是回乡祭祖，今天也到庙会来烧香拜佛。
0: 南洋阔少？
1: 哎，两位阔少我打眼过，那叫一个是英俊潇洒，一个是一表人才，当时我就看傻了。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没有了，谢谢，谢谢团主。
2: 大少爷，大嫂。
3: 怎么了，
4: 大少爷？熊啸天来了。别慌，幸亏你们乔装打扮，熊啸天的爪牙没有发现我们。我们现在马上从寺庙的后面上山。
2: 快！快！快！
5: 弟兄们，走！

0: 我看清楚了，肯定是他们。啊，人呢？
1: ，
0: 走。
2: 大少爷，大嫂，熊啸天那么快追上来了。
3: 这个怎么办？
2: 这样，你们先撤，我带几个兄弟留下来阻击他们。李先生，你看见前面那个山垭口了没有？
4: 看见了。
2: 我安排了黄老四他们在那边等待接应，你保护大少爷和大嫂安全到达那里，就应该会脱险了。
4: 好，大少爷和大嫂一脱险，我就带人来帮你。
2: 拜托了。

0: 弟兄们，你们谁愿意跟我留下来？
1: 我。
0: 你们都愿意留下吗？
2: 是。
0: 大少爷，我们全家性命都是您给的，现在这是我们报恩的时候。
3: 我给的？
0: 你和大嫂开仓放粮，那可是久旱逢甘露的及时雨，要么让全家早就死了，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0: 是最帮我挖野人，哪怕丢了性命也是理所应当的。
3: 抓紧时间。
0: 赶快保护大少爷和大嫂撤离！水根，铁柱，小六子，你们几个跟着我留下来，剩下的人，把随身携带的子弹和手榴弹全部留给我们。
5: 是。
6: 大哥，大少爷，大少爷，
0: 玉和，你干什么去？
5: 我要回去和柏子他们一起大雄啸天。哎，
0: 你给我回来！大少爷，
5: 大少爷，
0: 准备。大少爷，快走吧！玉和不回来，我是不会走的。
5: 大少爷，
0: 少啰嗦，我不会走的。你们两个驾着大少爷快走！
5: 放狗！
6: 柏子。
0: 大嫂，你来干什么？我就来干什么。谁叫你来的啊？没
6: 谁叫，我自己愿意来，好玩。
0: 胡闹！你拿着自己的性命当好玩呢？一会儿这儿就是枪林弹雨，你拿什么玩？赶快离开！
6: 我不，
0: 走！
6: 我就不！
0: 混蛋！
6: 白色。
0: 你注意你的身份，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怎么敢骂我？对不起，你是大嫂，我不应该骂你。但我是真着急，马上和熊啸天开打了。如果你非要在这儿待着，一会儿有什么闪失，我怎么跟大少爷交代呢？算我摆子求你了，行不行？
6: 不行，我今天既然来了，我就不会离开。
0: 你知到底是为什么呀？我楚玉和的命是命，你柏子和水根他们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既然都是命，那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嫂，
6: 闭嘴！
0: 你看，他们来了。
5: 快点！
0: 手榴弹！
5: 快！快快快！
0: 大嫂。
5: 你就在这儿待着，无论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许乱跑，更不许露头，听明白了吗？
6: 好，
5: 快，快快快！

0: 是一个，就那是一个。白泽，你太厉害了！
1: 白泽，弟兄们，给我看看你打！
2: 怎么样，还好玩吗？
0: 好玩，太刺激了！
2: 你可真够愣的。

0: 大少爷，我们终于脱险了。
1: 好，李先生，你赶紧带人去救玉和百子他们，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大哥，他们的火力可挺猛啊，大家这么冲，那吃亏的肯定是咱们啊。
1: 跟我上将

0: 我不敢设想啊！
1: 停车！停车！
0: 大哥，刘文清竟然在不怕门墙上砸

0: 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渔民残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人家真把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赶紧打电话又抢了2套。
3: 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电话打得早啊，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我的运气啊真的是太好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银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金龙宝玺啊还能摆在家里，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5: 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6: 金满箱，
5: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187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抢占这个名额，1分钱不用花，就能够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领回家，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

0: 整理成箱，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3980元，藏宝渔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虽然今天人人都可以免费领，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领取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藏宝渔民藏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西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险，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免费领，领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免费领，免费领，传家宝财富银元真是免费领。没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更何况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藏宝渔民，藏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当当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4: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不花钱免费领，我还是头一次遇到。不光100枚银元免费领，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3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5: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1: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渔民藏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回家，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0: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收入。到中国银元十大珍，一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金质证书

0: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送，残宝于民，残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市场价3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通通免费送。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现特地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3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拜访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3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方金龙发廊保喜，通通不要钱，全部免费送，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免费收藏，接线前50名，接线前50名，马上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老朋友，弟弟妹妹都想到哪去？
5: 事发之后，
6: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7: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8: 当时杨慧伟一直在开船，他就老晃那个船。
4: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9: 我妈人呢？
8: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7: 我只是想让他们哭。
6: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长得奇怪啊？
10: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6: 对呀、啊。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玉涵，我真的很惭愧。你惭愧什么？你开仓放粮，救济佃户，我横加干涉，甚至还想收回本来就给你管理财产的权利。说到家。 我是舍不得那点粮食，最后你还是用你的私房钱。一说到这些，真是悔青了肠子。孔老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罗克文真的是个小人，那么多年的书都白念了。
1: 这些话，你不应该对我说。我不对你说，还能对谁说呢？对死去的水根和小六说。
0: 对他们说。
1: 对，他们才是最应该听到这些话的。可是他们听不到了。 永远都听不到了，
0: 玉涵，别说这些，请你原谅我，不，请你宽恕我，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一次。
2: 下一次，大哥，你现在就想下一次？
3: 老子今天不光挨了一枪，还损失了我八个兄弟。这仇要不报，难解我心头之恨呐！
2: 大哥，这不管怎么说，这次他们也有两个人死在咱们的枪口之下，只不过这数量上有点差距而已。放屁！
3: 你他妈以为又不识数啊？那两个八个，那差多少呢？大哥，我哪敢糊弄您呢？我只是担心呀。担心什么？这虽说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是咱们这次毕竟吃了这么一点点亏。再说了，大哥，你现在也负了伤，需要好好的调养调养。 咱们现在就要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瞅准了时机，不出手则已，再出手那务必大获全胜啊！

0: 大少爷、大嫂，你们起来了吗？起来了，你进来吧。哎，
1: 我没有打扰二位吧？你这么早来找我们，肯定有什么急事，对吧？
0: 正是。
2: 什么事？坐下说吧。
0: 坐还是免了。
1: 我就区区两句话，说完我得赶快走。走？你要去哪儿啊？我得去找我哥哥。你找你哥哥干什么去？
0: 大嫂，您的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暂时不回答？啊，那你找我们？大少爷和大嫂成亲那天，我要带国军去攻打黑风寨，二位不是赏给我几条黄鱼吗？ 我就想，你是想把那几根金条带走？不知方便不方便？
1: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这几根金条本来就是你的了，搁在我这儿也只是替你保管着。你稍等，我这就给你取去。
0: 那就有劳大嫂大家了。

0: 李唯恐现在告辞，我相信要不了多久，我还会再回来的。走吧，路上注意安全。这个李唯恐怎么说走就走呢？而且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是挺让人费解的。
1: 你刚才也没问问他，我问了，可他没说。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什么
0: 很深的印象？
1: 他要用这笔钱去做一件大事情。
0: 大事情？
1: 对。好了，咱不说他了，赶紧回去换衣服吧。
0: 怎么了？
1: 你忘了吗？今天是睡根和童锁出殡的日子。

0: 郭奶奶，我在这儿呢。
1: 这次你们是怎么搞的？不但没有除掉罗克文和楚玉和，反而叫人家打的是丢盔卸甲、屁滚尿流。呸！

还什么活阎王呢？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熊啸天就是摔破了牛皮，被崩了一脸牛屎的牛皮大王，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0: 谁？
1: 这就是我们黑风寨赫赫有名的大当家的。
0: 你就是熊啸天？
2: 这是必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今天一见，六姑果然非同一般。
0: 我怎么非同一般了？
2: 你刚才骂的话，那就像刀子一刀一刀割我的脸，让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3: 是啊，没错啊，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是指挥无能，我是让人打得丢盔卸甲的败兵之将。
0: 你真这么认为？
2: 如果我有半句假话，哎，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4: 死就算了，你还是留着你那条命去对付楚玉和罗克文吧。
3: 哎呀，我真没想到六姑这么大度啊，我得这么感谢你啊。啊，
2: 黑风寨压寨夫人，我非你莫属了。
0: 那我的条件？
2: 猴子已经跟我说了，
5: 罗克文和楚玉和的毙命之日，
2: 就是我们俩洞房花烛之时。
0: 既然知道，你就抓紧时间吧，别让我等得头发都白了。

0: 大少爷，大嫂，你们怎么到我这儿来了？到你这儿来，当然是找你有事了。有事你们可以让小红来叫我，还劳烦你们两位亲自跑一趟。
1: 可今天这件事，我和克文必须亲自登门。到底什么事啊？
0: 请收下我这个徒弟。
1: 大嫂什么意思？
0: 为了对付熊啸天。
2: 为了对付熊啸天，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教会我骑马打枪。
1: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你能否有这个毅力坚持下去？
0: 我不怕吃苦，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这点请你放心。
1: 孩子，你就答应吧。易大嫂呢？
0: 真的是一片赤诚之意。好，我就答应收下大嫂这个徒弟。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师父，咱们说干就干，今天下午就开始，怎么样？
1: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太着急了？
0: 时不我待，我就是想尽快把本事学到手。

0: 小心，腿怎么了？没怎么。是不是练习骑马的时候又给摔了？你要是还把我摆子当师傅，就说实话。嗯，我看看。
1: 哎，这有什么好看的？又没伤着筋骨。
0: 就是轻了一块嘛，休息两天就好了，我才没那么娇气呢。大嫂，还真别说，我摆子还真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1: 师傅，你又夸我，你老这么夸我，就不怕我骄傲自满？别人我不敢说，但你楚玉和不会。
0: 师傅背的呀，
1: 少啰嗦，师傅的话就是命令，上来。

0: 当你从高头大马上掉下来的时候，你不疼吗？
1: 疼，疼极了，疼得我都快哭了。
0: 那你为什么放着舒舒服服的少奶奶不当，偏要练习骑马？
1: 那我总得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吧。要是我从马上摔下来，我就打退堂鼓，那我以后还怎么激励大家多去勤学苦练啊？
0: 玉衡，你真是个有心人。

0: 这个是标尺，这个叫做枕芯。我们的目标是前面四个罐子，三点连成一线，你就能打中目标。
1: 明白吗？明白了，三点连成一线。
0: 你来试试。心要静，手要稳，三点连成一线，激发。知道你为什么打不中吗？我是三点连成一线了。原因啊，出在你扣动扳机的手指上面。
1: 我的手指怎么了？你看，虽然你瞄得很准，可是当你手指一用力的时候，你的枪头不自觉的就会往下低，那你当然击不中你的目标了。用力，三点连成一线。师傅，我明白了，让我再打几枪。
0: 哎，我们的子弹很宝贵的。 你还是多练习练习，把你的臂力增加一些。回头啊，有你打枪的时候。
1: 好吧。

0: 玉衡，你这唱的哪出戏啊？
1: 练手劲。我师父说了，我手劲太差，让我在这方面多多练习。
0: 白子净出馊主意。

0: 是什么馊主意，这是我师父良苦用心。龙妈没事，
1: 孩子，我恭喜你喽。
0: 恭喜我？
1: 孩子，你有啊。啊？
2: 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玉和啊，玉和啊，这回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0: 你看你，你快坐下，快，快坐下。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2: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
0: 这还差不多。
2: 咱们现在还年轻，以后啊你还要再生，咱们儿子女儿生他一大群。
0: 可是我还要练习。
2: 打住啊，你赶紧给我打住，以前我什么都依你，可今天起这个练习的事儿不许再提了，好好在家给我安胎。
0: 离生还有好几个月呢。
2: 那也不行。
0: 可文，你真的想看到我半途而废啊？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0: 你知道吗？当母妈告诉我怀孕的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了很多。可文，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2: 你是怎么想的？
0: 为了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能有平安的日子过，为了对付熊啸天那帮土匪，哪怕是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我都心甘情愿。
3: 什么？楚玉和怀上我哥哥的孩子了？
4: 下人们都传遍了，大家都为大少爷和大嫂高兴呢。大小姐，你很快就要当姑姑了，难道你不高兴吗？哼，
5: 高兴，高兴。

0: 太厉害了！你们看见没有啊？什么叫百步穿杨？什么叫弹无虚发？什么叫……
1: 好了，大家知道你是大学生，净说些肉麻的话，弄得我怪难为情的。
0: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行，要夸回家夸。

0: 大少爷，大嫂，
1: 唯恐。
2: 你怎么回来了？先别管我怎么回来的，我现在请二位去看看，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1: 这叫盖德冲锋枪，一次能压30发子弹，打起来火力超猛。过去国军把这种枪只装备给特战队使用。
2: 好枪，真是好枪。
1: 请二位再看看这个。

0: 这是美军盟友装备给国军最先进烈性高爆手雷，别看它个头不大，威力却大得很。像普通的房子，只要一颗手雷就能把它炸塌摧毁。另外，我还弄来了3万发子弹，如果熊啸天再敢来犯，我们就用这些还待他。魏红啊，你的这些枪支弹药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大少爷，我实不相瞒，我是从我哥哥那儿买来的。
2: 买过来的？
0: 那得花了不少钱吧？
2: 您和大嫂给的那几根金条，正好派上用场。闹了半天，你找我们要金条离开这儿，是为了去买这些枪支弹药？

0: 放心吧，美人，我不会让你等到头发都白了的。
1: 大哥，
0: 你他妈吓死我了！
1: 啥事儿啊？大哥，咱这几日啊，光忙活着怎么对付这罗克文和
2: 楚玉和，
1: 咱忘了一件大事儿，咱山上的粮食可没了，这油盐酱醋也都见了平底儿，眼看这弟兄们就要饿得炸脖子了。
0: 一个吃的你也来找我，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这干咱这行的还能怎么办？抢啊！这
0: 他妈还不知道抢，抢谁呀？
1: 这俗话说得好啊，这柿子他专得捡软的捏。上清古镇那是水旱两路的大码头，这来来往往的商人呢，他也是络绎不绝，这家家户户的家底那叫一个硬实。
0: 上清古镇啊，上清古镇不是有个警察所吗？我从来不认那些警察。
1: 大哥，这弟兄们都快饿肚子了，咱还能顾得了这些吗？啊，
0: 可也是啊。
1: 大哥，我都已经打听清楚了，这上清古镇的警察所它一共就20多个警察，这所谓的重型武器它也就一挺轻机枪，这战斗力啊那实属一般啊，要是咱想拿下它那就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这上清古镇不属于罗克文和
2: 楚玉和的结盟范畴，
1: 咱想干什么那跟他毫无关系啊。他们也不会没事找事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咱就可以大干一票。
0: 好，这事儿我就依你。猴子，马上派两个兄弟下山趟溜子，如果时机成熟我们就倾巢而出，插多子。
3: 我还专门给您准备了一件薄礼，以我对您的观察了解，我坚信大嫂一定会喜欢。
4: 何以见得？
3: 这就是我送给大嫂的薄礼。
4: 是袖珍手枪？
3: 这是专门给军政要员配备

0: 防身用的袖珍手枪，非常难得一见。我能把它搞到手，还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1: 李先生，这哪是什么薄礼啊，这是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不瞒您说，别人可送我不少礼物，可是没有一样能跟它相比。这是我最最喜欢的礼物，谢谢。
0: 只要大嫂满意，唯恐就不虚此行。
1: 但是我也有对你不满意的地方。
0: 对我不满意，请大嫂直言不讳。
1: 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
0: 早说？还没有把事情办成就弄得满城风雨，一旦有个阴差阳错，还不成了人家的画饼？我可不愿意授人以柄。
1: 你说的这个人家是谁啊？摆子吗？
0: 我只是泛泛这么一说，没有特定所指。
1: 李先生，我可以坦言相告，我早就看出你跟摆子面和心不和。你是大学生，你是不是看不起他这个乡巴佬？
0: 岂敢岂敢，摆子是您和大少爷眼里的大红人，我跟他较劲，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你言不由衷，别以为我听不出来。李先生，你和摆子在我眼里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红人大紫人之分。再说了，摆子现在已经是我的师傅了。
0: 您说什么？摆子成了您的师傅？
1: 嗯，他教会我骑马打枪，也教会我一些做人的道理，我是真的非常感谢他。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摆子，尊重摆子，只有这样
2: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1: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柯文，你找我啊？
3: 来，坐。玉和，玉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说。
3: 再过几天就是五月端午了，我想在端午节那天啊，摆几桌酒席，把四镇八乡的头面人物都给请来，让他们认可你，你来当这个四镇八乡联盟的首领。
1: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3: 怎么没这个必要？
1: 首领是带兵打仗打出来的，不是吃出来的，那样他们会口服心不服的。
3: 所以啊，我要在宴席之前让他们欣赏你骑马打枪的飒爽英姿和风采。与此同时呢，我还要向他们宣布我罗家有后的特大喜讯，让他们也为咱们爱情的结晶高兴高兴。
1: 你看着办吧。
3: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母妈那儿看看。
3: 好，去吧。

0: 母妈，哎呦，我的老天爷呀！你说黑灯瞎火的，你上我这干什么来呀？这又磕着碰着，可你说可咋办？
1: 我想你了吗？母妈，你在缝什么呢？
0: 你看看啊。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咬，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

0: 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如果你真的想留在这里，你就必须要重新认识百子，尊重百子。只有这样，
1: 你们两个才能真正成为我楚玉和的左膀右臂。
0: 伤了你们俩其中任何一个，我都会心痛，这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2: 我怎么才能跟他搞好团结呢？

0: 白子兄，哎呀，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1: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人过日子，屋里屋外的活计都得拿得起放得下。李先生，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我是睡不着，想找你聊聊。
1: 找我聊聊？
0: 我弄来的那批枪支弹药，你都看了吗？
1: 嗯，看过了。的确是一批好枪。
0: 不是我李唯恐吹牛皮，今后只要咱们需要，我就会源源不断地把各种新武器都弄来。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本事，因为啊，你有一个在国军当连长的哥哥。
0: 我哥哥现在已经晋升为营长了。
1: 是吗？那应该恭喜你们呀。

0: 这样一来，以后弄武器就更方便了。
1: 肥水不流外人田，近水楼台先得月嘛。白子兄，我今天来可不是想跟你聊这些的。
0: 那你想跟我聊什么呀？
1: 实不相瞒，我这次回来后，大嫂找我谈了一次话，非常严肃的谈话。
0: 非常严肃？
1: 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你跟我。
0: 我跟你呀？
1: 我可以把大嫂跟我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你，你想听吗？
0: 你说。

0: 上清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明天一早我们分三队冲进去。第一队30人由三胖子带领，你冲进去之后直奔警察所，迅速缴了他们的械，如果有人不服就地歼灭，别留活口。
1: 是。
0: 第二队人马由小猴子带领。
2: 是。
0: 进去之后见什么抢什么，我是个穷鬼不挑啊，只要是能吃的能用的都给我抢回来。第三队人马由我带领，我进去之后只抢一样东西，那就是人。
2: 大哥，你这抢人是为什么呀？
0: 吃饭嫌人多，打仗嫌人少，男的扩充到部队，至于女的嘛。

0: 柯文，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给咱们即将出世的孩子起什么名字。
0: 我这才怀孕两个多月，你会不会太着急了？
1: 我是真着急啊，我恨不得明天就抱上咱们的孩子。
0: 那你想出叫什么名字了吗？
1: 想出来了。如果生的是女儿，我们就叫她罗小河。
2: 为什么叫罗小河？
1: 女儿随妈呀。
3: 你是盛开在玉池中的荷花，
1: 所以我们的女儿就是小河。
0: 那如果是儿子呢？
1: 如果是儿子，我就给他起名叫罗楚。
0: 罗楚？
1: 对，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根儿，我要让他把咱们罗楚两家的香火延续下去。
4: 大嫂她真这么说的吗？
5: 这个我还能骗你吗？大嫂还特别强调，让我必须重新认识你，尊重你，跟你搞好团结。只有这样，咱们两个才能真正的成为她的左膀右臂。她还说，伤了咱俩其中任何一个，她都会心痛。这些都是她不愿意看到的。
4: 大嫂，她真是虚怀若谷啊。
5: 咱们怎么办？我李唯恐可以跟你摆子，歃血为盟，结拜为生死兄弟。
4: 这些个都是个表面的东西，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啊？
5: 没有这个必要？

只要我们两个心能够往一块想，劲儿能够往一块使，踏踏实实的为罗家做好每一件事情，这就足够了。你说呢？

0: 莫非又出什么事了？
1: 老四怎么了？
2: 熊啸天，熊啸天，
3: 熊啸天带人来打咱们了？
2: 不，
3: 老四你别急，慢慢说。
2: 熊啸天带着他的人马正在血洗上清古镇。

0: 这个，快快快！墩子，大哥，警察死，让我彻底解决了。这次咱们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啊！
1: 太好了，叫上弟兄们回寨。是。
2: 大嫂，您在想什么？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救他们？
3: 救他们？大嫂，这事儿还是慎重为妥。什么叫慎重为妥？人。 咱们必须救，你就不怕引火烧身吗？再说了，上清古镇不属于咱们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跟咱们八竿子打不着。老兄啊，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佳。
4: 收起你那狗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胡说八道吧。咱不能眼睁睁看着熊啸天为非作歹，图探骨肉同胞吧？啊？
3: 你想替天行道？没错，我就是要替天行道。我师父曾经教导我，做人要惩恶扬善，欲扬善，必先惩恶。如果让我摆子见死不救，那还不如让我去死。
2: 爸爸爸。

0: 不跟你争，也不跟你吵。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到底去不去，完全由大嫂定夺。大嫂说去，我没二话；大嫂说不去，你我说下大天来也没有用。
1: 大嫂，你决定。
2: 上马。

0: 什么人？敢抢老子刀嘴的肉？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谢野兵，
1: 野兵。

0: 你看那，那人谁？
1: 这仗小不了啊，将军兄们，给我冲！
0: 那不是冲吗？快！

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撤！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
他逃得过今日，逃不过明时，早晚咱们得收拾掉他。嗯。

0: 请问救命恩人，你们是？
1: 这位是倚天镇罗家大嫂，
2: 楚玉和。
3: 楚玉和，
0: 快感谢楚大嫂，感谢楚大嫂救命恩人。
4: 大家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0: 大嫂，我有个请求，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4: 什么请求？
0: 熊啸天杀了我的亲人，还烧了我家的房子。我要投靠你，参加你的队伍，跟着你去打熊啸天，报仇雪恨。
4: 好，我答应你们，凡是愿意跟着我楚玉和打熊啸天的，我都收下。快起来！

0: 报司令，我回来了。
1: 罗副官，我让你给我调查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调查清楚了。你说说看，
0: 打败熊啸天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楚玉和。
2: 楚玉和，
0: 楚玉和是个芳龄不到26岁的年轻貌美的少妇。
2: 什么？她是个女的？
0: 楚玉和的娘家在富田镇，她的父亲叫楚展，
2: 因为熊啸天逼婚抢楚玉和上山做压寨夫人，楚玉和坚决不从。
0: 以此抗争，从此两家结怨。楚展逃到了省城，开了一家绸布店，赚点小钱谋生。
2: 楚玉和婆家的情况呢？
0: 楚玉和嫁给的是倚天镇大富豪罗大少爷。
1: 他的名字叫罗克文，是这方圆百里唯一念过大学的人。可现在罗家的掌门人是楚玉和。熊啸天是个臭名昭著的土匪活阎王，他依仗着在东北军当过连长，自恃胆略过人，作战有方，从不把咱们国军放在眼里。就连我们见了他， 都要礼让三分。楚玉和这么一个弱女子，她是用什么办法打败了这个不可一世的熊啸天呢？
3: 我算是看透了。

0: 静，
1: 童老静。
2: 什么？让我去杀人？
3: 你不杀了他，他就会杀了你。
2: 不。我不敢，我不敢。
3: 只有他死，才能你活。要想好好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敢不敢的呀？
2: 我害怕，我真的非常害怕。
3: 害怕有用吗？还不如两眼一闭，爱咋咋地。
2: 我不会用枪，也不会用刀。
3: 谁说让你用刀用枪的去行刺了？
2: 那你……
3: 我已经替你想出了一个既能除掉
0: 楚玉和，
3: 又能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万全之策。
2: 万全之策？

0: 精彩，非常精彩。没想到楚玉和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天才。眼下我们国军被共产党解放军打的是节节败退，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国防部和美国顾问团都是吃干饭的。眼下我们缺少的正是像
1: 楚玉和这样
0: 能打仗会打仗的将才。
2: 司令，看得出来您对楚玉和感兴趣了。
0: 不错，我不但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2: 您看需不需要我做些什么？比如可以暗地里资助楚玉和一些枪支弹药，或者派人协助他清剿熊啸天。
0: 不不不，千万不能这么做。
2: 您不是对楚玉和非常感兴趣了吗？
0: 越是感兴趣才越要拉大距离。就让
1: 楚玉和
0: 跟熊啸天豁出命去打，他们闹得越厉害，到时候我们才能把他们紧紧地攥在我们手心里，为我所用。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政治。
3: 刘公子，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快里边请。
3: 佟掌柜，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
3: 张先生，欢迎欢迎。
4: 里边请。

0: 到意中人了，而且我们罗家也有后了。来，我们干一杯，我们干一杯！
1: 来来来来来，
2: 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
3: 干杯！
0: 干杯！干杯！干杯！小红，酒。嫂子啊，
4: 少来一点，少来一点。
0: 这么大喜的日子，怎么能没有酒呢？对不对？咱们呀，得一醉方休。我去取。
5: 好，来吧，来吧，大家吃，别客气啊。
1: 来来来，
6: 别客气。
5: 来，自己动手啊。

0: 你在偷看？
1: 没有没有，我什么也没看到。
0: 你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你撒谎！
1: 大小姐，我不敢撒谎，我更不敢骗您呢。我真的什么也没看到。
0: 今天我就饶了你，以后该你看的你看，不该你看的绝对不许看。违反了这个规矩，把你眼珠子都给你抠下来，听明白了吗？
2: 大家都吃点啊。
3: 嫂嫂，我来敬你一杯。
4: 六姑，我不会喝酒。
3: 哎，就这么一点点，你是不会喝醉的。来吧，把这杯酒干了。
4: 我真的是滴酒不沾，六姑，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3: 嫂嫂，你当着这么多嘉宾，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4: 不会喝就是不会喝，怎么扯到面子上来了？
3: 嫂嫂，我就对你实话说了吧。自从你嫁入了我们罗家，我打心眼里就没看得上你。特别是我哥哥把掌管罗家的大权交给你，这更是激起了我的妒忌，甚至有些憎恨。可是呢，你为我们罗家做了那么多的事，这些大伙儿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人心呀都是肉长的。我罗六姑再不懂事，我也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今天啊，我就想借哥哥的这杯酒，向嫂嫂您赔个不是。您大人大量，就不要跟我这个不懂事的小妹一般见识了。如果你把这杯酒喝了，我就当嫂嫂您接受我的歉意了，怎么样啊，嫂嫂？这杯酒，您是喝还是不喝呢？
2: 玉和，我还是头一次听六姑向别人赔礼道歉，我真的很感动。这样，你咬咬牙，把这杯酒干了。怎么了，玉和？六姑，这样，
5: 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了，
2: 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债付还。

0: 柯文，你怎么了？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昨晚着凉了吧。那你快回屋，上床躺着，我这就去给你请郎中。
1: 怎么了，大嫂？
0: 百子呢？
1: 您找他干什么？
0: 李天正有没有郎中？让他赶快去请一个。
1: 请郎中？谁病了？
0: 柯文生病了。
1: 哦，我马上去告诉百子。

0: 老先生，我丈夫的病严重吗？看不懂，老朽实在是看不懂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丈夫的脉时急时缓，时轻时浊，时沉闷，而且时而飘逸。别看他现在昏睡不醒，似乎十分沉稳。 但他的五脏六腑之内则犹如倒海翻江，老朽行医五十余载，治愈过无数的病人，可今天，老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病症，老朽真的无能为力了，赶快往县城大医院送吧，时间不等人，越快越好。
1: 等一下，大家停一下。柏子，抬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山路，大家肯定累坏了，咱们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前面有座破庙，咱们就在那里歇歇脚。
1: 好，
2: 快，来，放下。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数值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

0: 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

0: 哇，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块9，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块9的专属推广价。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

0: 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

0: 哇，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
3: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班恩宇。
5: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2: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3: 想要帮一个孩子。
6: 是你的孩子吗？
3: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2: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中午好，来看天气。昨天开始，我省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降水天气，过程全省普遍都被雨水所覆盖，部分地区还下到了中到大雨。预计今天雨水就会逐渐减弱消退，其中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上饶两市的东部阴天，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将会有阵雨。明天赣北多云见晴天，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局部地区还将会有阵雨出现。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全省偏北风力加大到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同时气温也会稍有下降。今天的最高气温赣东北18到20度，赣南23到25度，全省其他地区20到22度。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把罗克文送进了阎王殿了，
1: 可不是吗？我这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呀。哎呀，这个六姑不简单呐，她连她的亲哥都下得去手。
0: 老辈怎么都说呢，这最毒莫过于妇人心呐。
1: 不是，那我娶她做压寨夫人之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不是都得睁着一只眼呢？

0: 李先生，你不觉着大少爷突然就这么撒手人寰了，这事很蹊跷吗？
1: 是啊，本来都是好好的，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0: 大嫂现在心里很难过，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哪怕是天塌了，咱俩也得顶住了。
1: 你想怎么做？
0: 必须查出大少爷的死因。
1: 这事交给我，你在家里撑着。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去找我哥哥，他有个同学是警备司令曹少华的副官，警备司令部就有军医官。
0: 可你哥哥离这儿好像有300多里路啊。
1: 我骑马去。
0: 好，路上注意安全。
1: 放心吧，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0: 拜托。
2: 和，你回答我，
3: 回答你什么？
2: 我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3: 我不知道。
2: 什么？你不知道？
3: 我的确不知道，但我也很想知道。
2: 你算了吧，你别再演戏了。
3: 我怎么演戏了？
2: 给我老实交代，我哥是不是你害死的？
4: 你胡说！
2: 我胡说？我现在还怀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我哥哥的，还两说着呢。
5: 哎呀，大小姐，你嘴上积一点阴德吧，没有证据你信口雌黄，那是要遭天谴的。
2: 你个老妈子，你插什么嘴啊？这有你什么事儿？滚！
3: 母妈，你让他说，
2: 说就说。你楚玉和与歹人勾搭成奸，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害死了我哥哥，吞了我们罗家的财产，你说是不是？
3: 我要告诉你的就只有两个字：
2: 放屁！你害死了我哥哥，你还敢骂我？我跟你拼了！我
5: 哎呦，大小姐，
2: 起来！
5: 你不能这样！
2: 你不能走远的！你不能走远的！
4: 百子哥，百子哥，
0: 出什么事了？
4: 你快过去看看吧！罗六公跟大嫂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
2: 楚玉和，
6: 大小姐，
2: 一番！
6: 大小姐，你不能这样！
0: 你，罗六公。罗六姑，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他楚玉和害死了我哥哥，我要他以命抵命。
0: 你有什么证据说大嫂害死了大少爷？
2: 我哥哥吃完祝永兴都跟他在

0: 你这么说可有点不讲道理了。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众所周知，大嫂和大少爷是情投意合，恩爱有加，这是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1: 那都是他装出来的。
0: 他为什么要装呢？
1: 他为了夺罗家的财产。
0: 这你就更没道理了。大嫂已经掌握了罗家财产的大权，他还有必要去杀害大少爷吗？大少爷在，比不在更好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
0: 罗六姑，我提醒你，你最好不要无理取闹，更不要造谣惑众，无事生非。大嫂现在已经是心力交瘁，悲痛万分了，她现在能挺下来已经非常不容易，而这个时候你作为小姑子应该万分体贴才是正常的吧。
2: 摆子，
1: 他楚玉和是你什么人？你这么袒护他？
0: 我摆子从来都是像理不像人，你罗六姑要是说的对，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1: 我哥哥死得不明不白，我就着他楚玉和要人。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3: 你别这样憋着，你哭出来啊。
4: 和儿啊，
3: 你这样憋下去，你的身子骨和你肚子里的孩子会憋坏的。
4: 和儿，
3: 姑妈看你这样，心疼。
5: 母妈，您什么都不要说了，让我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

0: 大人在上，请受小训。一拜，明天早上我一定去迎娶。好，我等你。
1: 叫你大嫂，你一定要给我生个大胖小子，为我们罗家延续香火。
0: 要是生个女儿呢？生个女儿你不喜欢啊？
1: 喜欢啊！无论你生儿子生女儿，我都喜欢。我罗克文有孩子了，我罗家有后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咱们生儿育女一大群的吗？你怎么说走就走，扔下我一个人？

0: 现在就向朝司令报告。好，谢谢。
1: 你说什么？楚玉和身边来人了？
0: 来人名叫李维孔，他的哥哥李维士是我在军校时同学。李维士现在是咱们184旅三营的营长。这个李维孔，他来干什么？
1: 向咱们求助。
0: 求助？怎么回事？

0: 既然你坚持这么做，我只能说，要么你是无知，要么你是别有用心。当心呐，千万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
1: 白子这是话里有话呀。 是不是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是，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
2: 老天爷呀，这是跑哪儿去了？
3: 马上要下雨了，大家分头找，必须把大嫂找回来。
4: 是。

0: 荷儿，荷儿啊，你可醒了？
1: 哎呦，来。
0: 我这是怎么了，荷儿啊，荷儿，
2: 你可遭了大罪了，你昏睡了两天，大伙儿都快急疯了。
0: 我昏睡了两天，我怎么了？木马，你别摘啊，你倒是说话呀。
2: 我不想跟你说，可这个事儿呢，早晚你也得知道。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怀的孩子没了。

0: 白子还说什么？他和李贤生请来了军医官，正在调查大少爷的死因呢。对，大少爷故去突然，而且事前毫无征兆，这是非常蹊跷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查明，让事件水落石出。你们为什么来找我？你们应该去找楚玉和呀。
1: 罗六姑，你是真不知道呢？ 还是装糊涂啊！大嫂现在身体欠安，暂时还不能主事。你不是一直强调你才是罗家的大小姐吗？我们不找你，又找谁呢？
0: 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又何必多虑呢？
0: 你们想怎么调查？
1: 开棺验尸。
0: 开棺验尸，
1: 对，只有开棺验尸，才能查明大少爷的真正死因。这个
0: 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为什么？
0: 别管为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1: 罗六姑，难道你就不想弄清楚，你哥哥是怎么死的？死在谁的手里？还他一个公道吗？
0: 我想是想，可是我嫂嫂也是不会同意你们这么做的。
2: 谁说的？

0: 我同意。
1: 嫂嫂，
0: 你们的谈话我听了一会儿，为了还克文一个公道，你们该怎么做

0: 结果吗？
1: 哎呀，哎呀，我这个头啊，有点晕。我回去歇一会儿，我再来啊。
2: 白子，你这敲山震虎之计用的实在是高。我看罗六姑已经招架不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0: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出水才看两腿泥呢。

0: 再开一块岩石，马上就能查明洛克文的死因，然后他们再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找到我的头上。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郑军医官，快说说你的检验结果。
2: 我刚刚取了一些样本，需要回去做化验才能得出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少爷是中毒身亡。
1: 中毒身亡？
2: 对，这种毒药很特别，它不是像砒霜一样普通的毒药，而是为了杀人专门配置的，因此它毁坏了大少爷多个内部器官，以致其毙命。由此可以下结论，此案系他杀。
1: 他杀？
2: 对，他杀。

0: 玉华，刘波，这样，你嫂嫂妊娠反应太大，这杯酒我替她干了，就当是七盏敷环。酒，问题一定出在这杯酒上。
1: 大嫂分析的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这只毒蛇确系罗六谷无疑。大嫂，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谷给你抓回来，怎么样？嗯。
2: 百子，你怎么看？
1: 百子？
2: 嗯。什么怎么看？
1: 我说了半天。
2: 原来你都当耳旁风了。你说什么了？我说，我这就带人去把罗六姑给大嫂抓来。不，现在不能抓她。
1: 不能抓。为什么？
2: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0: 百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说出来让我听听。投毒杀害大少爷的凶手是罗六姑，这点确信无疑。 可是咱们仔细想想，真的是他罗六姑一个人就敢这么胆大妄为吗？不是，他罗六姑的背后一定有人撑腰，而这个撑腰的人就是熊啸天。所以我们必须搞清楚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那大嫂的刻骨之仇就不报了？当然要报。
2: 抓罗六姑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现在留着她，对咱们还有用。
0: 还有什么用？
2: 让她替咱们指挥调动熊啸天，为咱们消灭熊氏匪帮创造有利条件。
0: 嗯，好，百子，我听你的，就这么办。

0: 我要面对杀夫世子的仇人，我怕我一时兴起搂不住。
1: 搂不住也得搂，这可是难得，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0: 我该怎么做？
1: 你不妨这样。

0: 大嫂，为了替大少爷报仇雪恨，实现咱们的计划，咱们第一步就是要稳住罗六姑。
1: 怎么稳？
0: 他罗六姑不是跟你演戏吗？他演你也演，而且你一定要比他演的还像。

0: 是丫鬟小红啊。大小姐，您这是怎么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1: 你等着。
2: 你来干什么？
3: 我到您这儿来，当然是来找您的。
2: 找我干什么？
3: 大嫂让我告诉您，她请您去她那里一趟。
2: 她请我？请我干什么？
3: 她没说，您去了就知道了。
2: 小红，我嫂嫂那儿还有谁？
3: 只有夏娘陪着她，没外人。
2: 百子和厉维红也不在？
3: 不在。
2: 那他们在忙活什么呢？
3: 这谁知道呢？哎呀，大小姐，您快去吧，别问这问那的了，要不大嫂会着急的。
2: 嫂嫂，嫂嫂，
4: 六姑来了。啊，
2: 你嫂嫂，
4: 快坐快坐。
2: 嫂嫂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明天克文就要出殡下葬了，我找你来是想商量商量怎么办。
2: 这啊，这种事儿啊，我也没有经历过，你就让百子他们看着安排就是了。
4: 好，那就让他们安排。
2: 那个军医官不是开棺验尸了吗？我哥哥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查出原因了吗？
4: 查出来了。
2: 查出什么了？
4: 克文是得了一种叫什么什么综合症。
2: 什么什么综合症？嗯，
4: 那个军医官说，这种什么综合症是一种绝症，只要得了这种病啊，就没得救了。而且这个病来得非常凶猛，人走得也急。
2: 我哥哥怎么会得那种病啊？
4: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既然召唤你哥哥，咱们想留他也是留不住的。六姑，
5: 我楚玉和嫁到你们罗家，
4: 你哥哥又这么撒手而去，眼下我就只有你一个亲人了。而且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想要不了多久你就会嫁到别人家去做媳妇儿。这么大的罗家就扔给我一个人，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2: 嫂嫂，你真这么想？
4: 俗话说，姑嫂亲，姑嫂亲，砸烂骨头连着筋，我不这么想又能怎么想呢？
2: 嫂嫂，你看你还这么年轻，难道你就不会改嫁吗？
4: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算命先生给我算过命，他说我是属于火命，而且是命最硬的那种，不适合嫁人。没想到还真被他言中了。你看我过门不到一年，你哥哥就……而且我对克文发过誓，我生是

0: 罗家的人，死是罗家的鬼。我死了以后，就跟克文合葬在一起。到了阴间，我们还要做夫妻。
1: 嫂嫂，你真是我的好嫂嫂，我们罗家的好儿媳。
0: 六姑，我们既是姑嫂，又是姐妹。罗家又有那么多的事情，还有那个熊啸天对咱们虎视眈眈，你可得好好帮帮我。以后无论大事小情，包括怎么收拾那个熊啸天，我都会请你来商量。
1: 好，以后你有什么事啊，尽管找我好了。
0: 一言为定，
1: 绝不食言。
2: 我觉得差。
3: 报！
4: 报告大当家的，庙里香炉下有信了。
5: 六姑的心里怎么说？
2: 大哥，六姑急着约咱们见面。

0: 姐姐不拿你这兔子啊，咱们就算一身干净的，好不好？不能咬我啊！意思是他有嫌疑，他才多大呀？如果这个死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个狐狸敏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1点左右，可是这个狐狸却是在第二天早晨才去找到陆生，怎么样？
1: 是女孩，狐狸。
2: 老陆，你说这 DNA 比对结果有没有可能出现错误呢？不可能，科学就是科学。好，那我就去电视台继续找，继续翻。我想肯定能找得到。没有时间了。大家好。
3: 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家常素烧土豆。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香葱末、蒜末。首先呢，我要把土豆去皮，把它切块。 好，接下来把它装到盆中备用，开火倒油。现在把土豆块下入油锅中。

现在把锅里多余的油倒掉，稍微再加入一点猪油，开小火，把这个蒜末煸炒一下，炒出香味儿。然后把土豆块倒入锅中，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的生抽，再加入一些水，把火开到中火，加入少许的糖，翻炒均匀，出锅。最后撒点葱末。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素烧土豆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立冬，哎呀，昨天我突然有一个新发现。
2: 你又发现啥了？

0: 我突然发现呢，我现在这个人缘啊，真是太好了。
1: 就是说他以前人缘不好呗。
0: 不是啊，开个玩笑啊，就是昨天啊，咱们帮观众朋友不是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吗？3万盒，很快就被抢光了。紧接着我这手机就响开喽，一会儿一个电话，亲戚朋友就不用说了，就连20多年前的同事、30多年前没联系的小学同学都打电话过来问我好。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要的我的电话，我真的感觉我有点人气爆棚了。
2: 不是啊，你信吗？你那叫人气爆棚吗？你那种麻烦敲门。我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没敢开手机。
1: 哎呦，真聪明。
2: 我觉得给你打电话的这些人应该都是找你要鹿茸血冻干粉的吧。
0: 没错，你说对了。庄老师啊，咱这团购活动啊时间太短了，很多人不相信真的断货了。昨天我是挨个的跟他们解释，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但最后呢还是有人怪我不帮忙，说我不够意思。你说我委屈不委屈
1: 啊？是是是，那个观众朋友啊，我要告诉大家，昨天我们团购鹿茸血冻干粉，市场价呢是799块钱一盒，我们团购价呢是99块钱一盒，当时做了一个限购，每人限购6盒，昨天一共要来3万盒鹿茸血冻干粉。本来3万盒就不多，再加上你们抢的实在太快了，所以昨天直接就断货。这个呢是确确实实的，那么动作稍微慢点的朋友呢，那肯定就没抢到。认识他的，认识他的，不就都打电话吗？告诉你们俩，我这儿跟你们同样
2: 有
1: 是这个爆棚情况，所以这个情况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你们见谅吧，啊，见谅吧，
2: 啊。其实哈，就是我觉得咱们观众朋友也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断货的这个情况。你想啊，这么好的机会，那是千载难逢的。但是话说回来，要真这么错过了，这大伙儿也不甘心的。您说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大品牌，含有6大再生因子，那用的又是全国梅花鹿之乡双阳的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而且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二杠鹿茸，它的这个鹿茸血还做成了冻干粉，活性又高，吃的也方便。这么好的东西，咱们团购又把这个大头给抹了，
0: 就是，
2: 对吧？不要799的那个七，只要那99啊，一盒省了700块，一组6盒，大家都会算这账吗？
1: 4000，6×7=42
2: 啊，那就是整整省了4200块钱。
1: 对，
2: 你说这谁能不抢啊？我昨天我是没抢上，我都快哭了。我
0: 心里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2: 我脸上没哭，我心里哭。张老师，我听说昨天断货以后，这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反应啊，都是很激烈的。那大家也全都要求您说再要点货呗，要不您就跟沙总那边再问问呗，联系联系，看看咱能不能再要来点儿啊。
0: 对呀，阮老师啊，昨天沙总可是说了，他那有7万盒，
2: 他有7万盒
0: 冻干粉，最后只给咱3万呢，那4万可在他手里呢。要不然您再跟他联系，咱再试试。
1: 再联系联系，找骂。哎，不过换句话说啊，你们不说，我也想再联系一下，我就知道这3万盒。肯定不够大家抢的。手机呢没带哈。那这样，小秋，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个沙总啊，我立马就跟他谈。
3: 好嘞，阮老师。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有事儿啊？
1: 确实有点事儿啊。就是昨天您给我的那个3万盒鹿茸血冻干粉呢，我告诉你啊，已经全部从我们栏目组已经都订出去了。这事儿我估计您早就知道了吧？
4: 知道知道，这速度可真够快的。你们这栏目确实很有实力啊。
1: 是有实力呀，主要呢就是喜欢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呢人太多了，所以这问题呢也就来了。沙总，3万盒鹿茸血冻干粉太少了，根本就不够观众朋友抢的，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结果就断货了。那现在观众朋友这边呢还是强烈要求要参加团购，希望我呢能再替他们向您呢

0: 再要一批货。这您看，大家对您这个产品这么认可，这么有订购的热情，您能不能把您手里剩下的那个40000盒也都给我做活动呢？
1: 剩下那40000呢？
0: 啊
1: 啊，我看看哈。
0: 啊，
1: 不行哎。
0: 怎么了？
1: 我昨天已经有客户预定了这个销售提交订单了。戴老师，我现在是一盒现货都没有了。
0: 啊，这才不到一天的功夫啊，怎么这么快就都被订走了呀？
1: 嗨，白老师，您还不知道吗？我们这款鹿茸雪冻干粉一直是秒没，生产的速度根本就供不上客户的要求。
0: 嗯，
1: 要不是您提前跟我打过招呼啊，我特意给您留着，昨天的30000盒也是不可能有的。
0: 我知道你们这款产品没得快，但是我也没想到没得这么快呀。
1: 主要吧，这款冻干粉也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我们也有很多的忠实客户，不定别的，指定这一款，有货就要。
0: 嗯，
1: 他们也跟您一样，知道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真东西。
0: 嗯，
1: 你别看价格是799一盒、
0: 嗯，
1: 但是市场的反馈特别好，回购率特别高。
0: 明白了，这个买东西其实它就是这样，真的用着好了以后，肯定他马上就来回购的，就认准这个产品了，对吧？
1: 对呀。
0: 啊，
1: 你也知道，现在这鹿产品市场想找点好货是太不容易了。
0: 嗯，
1: 有几个厂家能用我们这么纯的双阳梅花鹿鹿茸雪呀？
0: 嗯，
1: 太少了。我们这还用的全是2杠的溶雪，还做了低温冻干，保证活性。真正了解这些的客户啊，别说799了，1000以上都得抢着买。
0: 嗯，
1: 袁老师，我也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嗯，
1: 要不是您帮我联系了冷总，要不是考虑厂子将来的生产，这个冻干粉我是绝对不可能99块钱一盒给您的。
0: 嗯，
1: 吐血价都没这么低的。哎呀，我们真是赔了一大笔呀。
0: 嗯，
1: 现在呢，多余的货我这肯定是没有了。袁老师，我也真帮不上您忙了。
0: 哎哎哎，这个沙总，沙总，你那个别挂啊。我问一下，您刚才说的那个40000盒是不是已经全发出去了呢？您看看。
1: 我得看一下系统，您稍等哈。
0: 啊。
1: 嗯，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啊，有20000盒已经发走了，
0: 啊，
1: 还有20000盒。这个车间刚打包完入库，我估计今天下班之前物流公司就能来人取货了。
0: 哦，那既然还有20000盒没发走，能不能截下来先发到我这儿来救救急呢？我这儿真的，我跟你说，10万火急了，我这个节目都进行不下去了啊！我的主持人跟我们立冬都没辙了，这认识人都手机上打的全是他们要鹿茸雪冻干粉的电话了。所以您能不能让您那个客户那边稍微缓一缓，先救火，救我这边。
1: 哎呦，白老师，你这是难为我呀。
0: 啊，
1: 我也真是想帮您，啊，但是订走这20000盒鹿茸雪冻干粉的客户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客户
0: 啊。
1: 他们拿到货之后面对的也都是一些高端人群，高端客户。
0: 嗯，
1: 这个客户我们同样得罪不起，我们也不能违约呀，你说是不是？
0: 哎，您也不是不给他发，晚几天给他们不行吗？这个不能算违约吧？
1: 陈老师
0: 啊，
1: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晚给几天的事儿，
0: 啊，
1: 关键是我们厂里它根本就没有原料。
0: 嗯，
1: 这短期之内也没法生产，也没有产品啊。
0: 哦，没法生产了。
1: 要不这样，
0: 嗯，
1: 您再帮我找找冷总，
0: 嗯，
1: 看看他能不能现在就给我再供一批鹿茸雪。
0: 嗯，
1: 越多越好，要现货，这样也许还来得及。
0: 这个呀，我现在也不知道冷老弟手里有没有货呀，我得找他先问问呢。
1: 行，如果有现货的话呢，我就可以让工人加班加点儿生产出来，晚几天给客户。
0: 嗯，
1: 倒也不是不可以。
0: 嗯，
1: 这样呢，我就可以把余下的这20000盒先给您发过去。
0: 嗯，
1: 不过您得加快速度呀。
0: 哦，明白。
1: 晚了，今天物流就把货发走了。
0: 你先扣着那货啊，别让人家拿走了。您稍等，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啊。
1: 嗯，好的好的，但必须是双阳的纯梅花鹿的2杠鹿茸雪哈，
0: 嗯，
1: 别的我可不要。嗯，
0: 我也明白，您等我的信儿，
1: 脾气得保证。
0: 那个物流的人来了，千万别发货啊，别发货啊。
1: 行行，那我先挂了，等您消息哈。
0: 好，等我消息啊。
1: 好嘞，
0: 嗯，
1: 哎，
2: 老师
0: 啊，
2: 好像有希望啊，
3: 嗯，
2: 赶快给冷总打电话吧。
3: 对，我在这儿听着
0: 啊，
3: 我也觉得有戏，
2: 嗯，
0: 啊，
3: 咱得问冷总。
0: 问冷总，
3: 嗯，
0: 行。小秋，帮我联系

0: 气下冷老弟啊。
1: 好嘞，马上联系。
0: 喂，冷老弟呀、啊。
2: 哎，袁老师，你找我呀？有啥事啊？
0: 冷老弟呀、啊，我确实又有点急事了。昨天那事儿呢，先谢谢您啊，多亏您昨天帮忙，我从沙总那儿呢要了30000盒鹿茸雪冻干粉，给观众朋友呢做团购活动。但是这30000盒货呀，一眨眼就全抢光了，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要订，都在找我帮忙，我这急的是团团转，火烧眉毛了。你看。
2: 这样啊，那没找沙总再要点货啊？
0: 要了，沙总说他原来手里40000盒，20000盒已经给人家拿走了，还有20000盒等着，那物流马上就要拖走，我就把他20000盒给扣下来。但是人家沙总他说，不给人家货就等于是违约。我说晚几天不行吗？沙总说晚几天行啊，那你要货我也得有产品，我也得有货源生产呢，我没货源我拿什么生产呢？他跟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我问他什么办法，他说你现在就给我找一批鹿茸雪来，而且务必是纯种梅花鹿的2杠的，这样他厂里可以赶出一批货，晚几天给那个客户。所以呢，我就急急忙忙，话都不会说了，我就来找您了。冯老爹，我就想问问您那儿还有没有那个纯种梅花鹿的鹿茸雪呀？能现在就提供给沙总吗？
2: 就这事儿啊？
0: 啊，
2: 袁老师，我刚从基地回来。基地负责人跟我说，我们冷库还存点鹿茸雪。那个本来这也是有人预定的，不过您的事儿啊，我肯定能排在前面。我这就跟基地那边说，把这批鹿茸雪先给沙总。
0: 好，
2: 您放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您可救了我了。哎呀，这两天我光麻烦你了，说句实在话，要没有你呀，我这团购活动压根就办不起来呀。那现在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2: 您还跟我客气啥？行。那就这样，袁老师啊，您先忙。
0: 好，好。
3: 哎呀，冷老师啊，快擦把汗吧，太不容易了。我刚才就怕冷总在那边说没有鹿茸雪了
0: 啊，
3: 幸亏有啊。
0: 是，
4: 我这心呐
0: 啊，
4: 说心里话
0: 啊，
4: 也一直在这悬着呢
0: 啊，
4: 这才放下
0: 啊。
4: 哎，咱是不是得赶紧告诉沙总一声啊？
0: 啊，对，你们看，哎，小秋举牌子了，写什么呀？让我看看啊。
4: 写的是啊，沙总已经得到消息了，20000盒冻干粉现在就发给咱们栏目组。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好的，那电视机前想得到鹿茸雪冻干粉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了。这是大品牌高品质的鹿茸雪冻干粉，来自双阳道地的纯种梅花鹿，市场价是799元一盒，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就能省700块钱，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目前啊，鹿茸雪冻干粉只有20000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袁老师啊。
0: 哎，
5: 你好。哎，我要订那个2组那个鹿茸雪冻干粉啊。
0: 2组。
5: 我一组，哎，还有我爱人1组。
0: 啊，没问题。待会儿呢，你给工作人员呢留下你们两口子的这个联系方式就可以啊。
5: 嗯，好的。我那个什么啊，你今天能给我订上那就太好了，阮老师。我自己也上几家药店去看了，网上呢也看了，越看越不敢买，便宜的吧又怕是买的假货，贵的吧说实话我心疼那个钱啊。就是说你就是买的贵的，说白了哈也不敢保证它是正宗的。
0: 你这话倒说的是有点在点子上了啊，因为这个市面上的鹿产品什么品质的它都有，有的呢看上去呢这家跟那家的包装呢还有点差不多啊，稀里糊涂一看呢还一模一样。那像这样的这个鹿茸雪冻干粉的这个产品呢，也未必用的是同样的原材料，就一个厂家它一般来说它这个生产线呢有好几条呢，这个呢很难选，确实选不到最好的。
5: 是的，所以呢我就想着是什么呢，阮老师，您能帮助我们团购，再一个呢，您派那个刚子去那个双阳那个养鹿场去那个参观那一段，哎呀人家那个才是真正的那种纯种的那个梅花鹿是吧？
0: 对，
5: 再就说那养的可是真好啊。我要买啊就想买这样的
0: 啊，
5: 说实话哈，

0: 这呢就是说就等于是给我们捡了一个大便宜了哈。
1: 嗯嗯。
0: 我看着市场上呢，就是说市场价是799一盒，其实还真不贵。
1: 嗯。
0: 现在呢又有团购，才达到了99元一盒。哎，这真是只是一个零头啊。
1: 嗯。
0: 啊，只是一个零头，我太激动了。
1: 嗯。
0: 袁老师，你要是那个给我订两组吧，啊。
1: 嗯。哈哈，太激动了，最后话都不会说了啊。两组没问题啊，两组就是12盒，给您登记了。您等着收获就行，咱是包邮的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恭喜你跑完成功，市场价799元一盒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兰老师好，我要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鹿茸血冻干粉，你帮我记上好吧？
1: 没问题，两组记上啊。
3: 啊，谢谢您啊。兰老师，我老家是农村的呢，我爸妈为了供我读大学啊，吃了不少的苦，也挪了一身的毛病啊。
1: 嗯。
3: 我妈还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我现在我爸呢特别办事，记性很差的啊。
1: 嗯。
3: 可能有点老年痴呆，我特别担心呢。
1: 嗯。
3: 鹿茸这个东西呢，我也打听过了。真是有点贵哦。
1: 嗯，
3: 我刚参加工作呢，真的有点买不起。再一个呢，我就说听吃这个东西了很容易上火。
1: 嗯，
3: 我妈呢本来就容易上火，所以我就没有买。
1: 嗯，
3: 但我看您帮我们团购的冻干粉呢，采用了低温冻干技术，不容易上火，还好吸收，我就特别想订。
1: 嗯，
3: 昨天呢，我看你把价格呢从799元砍到了99元，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
1: 跳起来了。
3: 但哎，对呀，我昨天呢没有抢上。
1: 哦，
3: 今天啊终于抢上了，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1: 嗯，
3: 我是不是我现在就算订上上了？
1: 嗯，订上了，订上了。就是待会儿你别忘了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留下你爸妈的联系方式啊。
3: 啊，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袁老师。
1: 哎，
4: 我想订购五组鹿茸血冻干粉呢，还能订上吗？
1: 哟，有是有，但我告诉您剩的不多了，我们是每个人限购一组，您一下子要订走五组啊。
4: 哎呀袁老师啊，这团购的活动这么划算，我得给全家人都订上啊，我爸妈婆婆还有我和爱人，一人一组。
1: 啊，
4: 这不就五组吗？
1: 啊，对对对。
4: 哎，我之前也参加过你的团购，拿到后面觉得特别好，这次的鹿茸血冻干粉呢也肯定错不了，我就想啊全家每人订一份。
1: 嗯，
4: 我都算过了，市场价卖799块钱一盒，你说咱们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我一盒我就省了700块钱呢，袁老师。
1: 嗯，是。
4: 一组六盒，你说我省多少钱？我就省了4200块钱。
1: 对。
4: 那么我第五组，就一共就省了我21000块钱呢。
1: 啊，能省这么多，我都没想到啊。
4: 对呀，啊，
1: 一下子
4: 省了21000块钱。
1: 嗯嗯。
4: 我能带着全家好好出去玩一趟，
1: 嗯，
4: 是不是？这么省钱的团购，肯定要订的多合适啊。袁老师您帮我订上啊。
1: 啊，行了行了，五组就五组吧，后面没抢上的朋友别怪我啊，你们就抓点紧吧啊。行了，再见这位朋友
4: 啊。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本次团购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冻干粉数量非常有限，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伦老师你好。
1: 哎，
5: 我要订那个四组啊鹿茸血冻干粉啊，我和我爱人再加上我爸妈每人一组。
1: 四组啊，这位朋友。
5: 啊，
1: 您确定您要这么多吗？
5: 确定确定。
1: 啊，
5: 我想让我全家人啊都那个吃上。
1: 嗯
5: 啊，我这人就是这样，别的呀啥都不求啊，只求啊家里的人呢都健健康康的啊。
1: 嗯，
5: 人呢这上了年纪啊，有些事儿啊也避免不了，就像那个我父亲是血压还高。
1: 嗯，
5: 我妈腰也不好。
1: 嗯
5: 啊，我这岁数反正血糖啊也不太好。
1: 有，
5: 再加上爱人呢睡眠呢也不是一直很好。
1: 嗯，
5: 所以说这不看了你这个节目。
1: 嗯，
5: 哎特别好，我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1: 也是头一回知道啊。
5: 啊，对呀。
1: 啊，
5: 所以说呀这个我这个 听你这一说啊，这个鹿茸雪冻干粉必须用这个二杠梅花鹿，
1: 对
5: 啊，这个鹿茸。那市面上啊，现在就说白了，都有拿一些三杠的冒充啊，
1: 啊，
5: 是不是？那你说这营养啊，什么再生因子啥的，你说能有多少？

0: 是，确实有这种现象。咱们普通人呢，很难分辨出他到底是二杠的还是怎么样的，对吧？
1: 对，所以说啊，阮老师啊，你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的原材料是正宗的梅花鹿二杠鹿茸，那市场上那799，团购才给我们99，这多合适啊！那一盒省了700块钱，那我订一组的话是6盒，就省了4200，那我订这4组，那不就省了16000多吗？对不对？这可是省了一大笔钱了。那你说吃完了再想买，
0: 没问题，799再想买，
1: 是吧？对呀，所以说再想买不就市场价了吗？
0: 对，
1: 关键就是799的话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啊，这话你又说在点子上了啊。现在这款冻干粉呢，厂家也是经常断货，而且呢，市面上呢很难找得着。谁这次抢到了，就像您抢到了，您就偷着乐吧啊。我这儿呢给您寄上4组了啊，放心，有了啊。
1: 行，那你赶紧给我订上4组啊。
0: 哎，没问题，
1: 阮老师。
0: 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在此提醒大家，现在鹿茸血冻干粉的数量正在直线下降，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要订2组啊鹿茸血冻干粉，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组，现在还有货吗？
0: 有是有，所剩无几了，也不多了啊，您赶上了啊。
3: 有就好，有就好，终于赶上了。袁老师啊，其实我有个朋友啊，就是做这个鹿产品生意的。这个我之前啊就跟他就是问过他，我说你那儿什么产品最好啊？他说最好的还是鹿茸血冻干粉，这个低温冻干的，营养高，活性好。我说那你给我那啥弄2盒冻干粉呗。他说那得看你想要啥样的，同样的冻干粉呢，这个甚至包装可能都一样了，但是里面用的原材料啊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便宜的呢100多一盒，贵的呢800多一盒，我一听800多一盒也太贵了，但是朋友说了，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双阳这个纯种的梅花鹿的鹿茸血，那个还是2杠的，他说现在呀、这个纯种的梅花鹿太少了，纯2杠的也少，他那儿呢。这个能有货，这个就不错了。但是呢啊，别的地方呢都买不着。那他这么一说呀，那我只能买这个800多一盒的了。哎呀，但说实话，掏钱的时候啊，真心疼啊。不过这个吃上了以后呢，确实好。那真是的，这个谁用谁知道啊。哎呀，就是好是好，那想多吃点儿，那可就得花几千了。还有老伴儿呢，那我也想给他服用啊。那加一起得多少钱呢？我说这是看到您呐、帮我们团购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还是高品质的，跟我之前从朋友那儿买的呀一样。哎呦，我高兴坏了。市场价呀799元一盒，团购才99元，一组6盒呀才500多块钱，这可真是少有的划算。谢谢袁老师啊。
0: 不用谢，不用谢，您的2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跟您老伴儿啊就等着收货吧啊。
2: 好，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阮老师您好，我要那个3组鹿茸血冻干粉。
0: 3组，您都是给谁订的呀？
4: 哎呀，我自己订一组，然后我给我爱人一组
0: 啊，
4: 然后我哥们儿吧，我给他带一组，
0: 给他带一组。
4: 昨天呢，他不小心骨折了，现在还搁医院躺着呢。
0: 骨折呀，且得养个100天啊。
4: 是那么伤心动骨100天吗？
0: 对，
4: 我说这骨头啊，跟那个鹿茸可比不了。我说听您讲了，说那个鹿茸割了以后啊，一天就能长2-3厘米呢，我说这再生能力太强了。要不说这个鹿茸血对这个身体好呢。然后这次你帮我找这个团购啊，这太厉害了，双阳纯种梅花鹿还是那个两杠鹿茸，这个营养价值这太厉害了，太高了。我以前听说过拿这个鹿茸血能泡酒吗？
0: 对，
4: 我这个身体啊就喝不了白酒。
0: 你喝不了白酒？
4: 那我爱人，对，我血压高，我的爱人也喝不了。我说正好嘛，你说你这个冻干粉，你这太方便，能喝，还能那个往做菜里还能撒，这老方便了，而且这价格还便宜。我以前799，现在这个99一盒，我这太多了，这一组省那个4200，一个月生活费下来了呀。我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帮我记上。
0: 我给您记上了啊。
4: 哎呀，谢谢老师。
0: 啊，

0: 啊，十八盒，而且我这是包邮的，你就在家等收货吧啊。
1: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鹿茸血冻干粉已经又订出去了9000多盒，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要团购一组鹿茸血冻干粉啊。
0: 啊，
3: 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0: 对，能订了，给您报上一组没问题。
3: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打热线打得慢了点儿，就没抢上。
0: 嗯，
3: 也不知道别人怎么速度这么快。
0: 嗯，
3: 哎呀，我这心里这个火啊，看啥都不顺气儿。
0: 嗯，
3: 幸亏你啊今天又跟厂家要货来了。
0: 嗯，
3: 多不容易啊，感谢您了。
0: 您不用跟我客气，我既然答应了要帮大家呢，那就有几分力使几分劲儿啊，放心啊。
3: 嗯嗯，严老师，
0: 哎，
3: 我以前不知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东北三宝嘛。
0: 对，
3: 看了您的节目我才知道还有鹿茸血，这才是鹿茸里面的精华，怪不得这鹿茸能隔隔了还能继续长，原来这里有六大再生因子。
0: 嗯，
3: 哎呀，你说这人零部件要是都能再生就好了。
0: 嗯，
3: 那就不怕得这病那病了。
0: 嗯，
3: 说实话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连鹿茸我都没吃过，更别说鹿茸血了。
0: 嗯，
3: 那都是高档补品，太贵了，也不是我们这条件的人能享受的呀。
0: 嗯，
3: 这次您把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帮我们讲到了99一盒，一盒直接便宜了700，有这机会我不报名还等啥时候啊。
0: 嗯，
3: 哎呀，袁老师你千万可帮我记上啊。
0: 您放心放心，记上了啊，别的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在家收货吧好吗？
3: 好的，
0: 袁老师，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799块钱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来自双阳纯种梅花鹿的2杠鹿茸，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直接省下700块钱，每人限购一组6盒，一组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冻干粉的库存已经告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钟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在外人面前他勤劳肯干，有规划，做事井井有条。可是在妻子眼里，丈夫出了名的爱挑刺儿，总爱对她提要求。生活中她只要没顺丈夫的意，丈夫就会立马暴怒，
1: 开始唠叨唠叨，开始骂人，就发火了，拉着一个脸，她就拿着一个盆子去接水，拿那个盆子打那个碗，打得咚咚响。
0: 可是在钟先生看来，他提出来的要求根本不高，让他受不了的是自己在外工作，妻子却根本持不了家。
2: 他好多事情都摆在桌面上，没积极的去把它处理好，去好像拉里拉碴的，我过不去。
0: 仅仅是因为家务小事，夫妻俩就吵了将近30年。燕女士说，因为丈夫的暴脾气，她的身体都被气垮了。
1: 今年12月份做了足弓切除手术，就是这段时间天天生气，天天吵架，气得这肚子就会痛。
0: 现如今夫妻俩的信任也在逐渐土崩瓦解。
2: 他只要人家服务得好，别人就是真正的家人，你老公还是靠边一点。
1: 他每次都不把我当自己的老婆，把我当外人。
0: 为何这段30年的婚姻到如今会如此破败不堪？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又是从何而来？在调解的最终，夫妻俩能够化解隔阂，继续携手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爱提要求的暴怒丈夫。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

0: 英语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燕女士和钟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啊。
1: 我老公天天面对外人很好的，一回来就开始骂人，脾气不好，不理解别人。我希望他多给家里一个温暖，脾气好一点。
2: 我的诉求就是说，回到家里我是想感觉有个温馨的家，但是我回到家里又看到好像到处都没有温馨的感觉，好像拉里拉扎的。我觉得他该把事情做到前面的事，他偏偏不做。
0: 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导致你回到家里脾气就不好？
2: 我只不过我有时候说话的口气重一点。
0: 那他说的不理解、不尊重他这一点，
2: 也不是说不理解，理我有时候也会理解一点，但是他有时候就是做出来的事我很不满意，我就是说叫他尽量的把这个坏习惯改一改。他就是好像有点踢踢拖拖的味道。
0: 你们两个人磨合了几十年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2: 有一点这个味道。
1: 不是的，他每次都不把我当自己的老婆，把我当外人。
3: 虽然钟先生提到的都是生活中的芝麻小事，可就是因为这些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燕女士在这个家早已伤痕累累。场上的燕女士含泪哭诉，如今夫妻俩的感情出现了隔阂，夫妻信任也是岌岌可危。对于燕女士而言，她最受不了的就是丈夫的暴脾气，为了区区的一顿饭，丈夫甚至会直接拍桌子骂人。
1: 比如他下午要回来吃饭，我刚好在做饭，这边在做饭，这边这个脚跨进来了，他就要吃饭，看到这饭还没熟他就不吃了，开始唠叨唠叨，开始骂人，就发火了，拉着一个脸就开始跑出去到外面去吃饭，也不跟我打招呼。
0: 你知道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吗？
1: 他就是回来要吃到这口饭。
2: 比如我们吃饭到了5:30或者到6:00，一定这个饭做的也差不多。但是你走回来，他好像还到刚开始，好像他也没有意识感，或者5:30、6:00要把这个饭去做。他或者等下6:00开始做，他做到7:00也可以。我有时候就心里觉得好像你在家里又没去上班，你干嘛要拖得这么晚呢？我4:50回来，我也不说什么。到了晚上6:00，好像厨房里还没动静的话，我肯定。
0: 你不是经常会晚于，比如说7:00以后回来的是吧？
2: 不会。
0: 你之前有跟他提过吗？就说你早点把饭准备好回来，我就可以吃了。
2: 有时候也说过，但是说的话他有时候不一定会放到心上，他就说我今天在忙别的。我们男人在外面做什么事都很辛苦，你回来走到家里一个饭都还没怎么做。
1: 我也在上班。
0: 你不是说家庭主妇是吗？
1: 我经常在外面上班，他就是说假饭。
2: 不是，他即使没上班，有时候这个饭也是没有了。
0: 他觉得啊，就是你在这个事儿上不够重视。
1: 他每次不是准时回来呀，他又没有时间规定的呀。
0: 你对这个有概念吗？
1: 6:00吃饭也差不多呀，
0: 就是不至于晚到很离谱，是吧？
1: 是啊，每天都是6:00吃饭啊。
0: 就是钟先生回来没饭吃，我心情不好，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就是有必要生气到明明饭马上就好了，我都不吃了，我出去，有必要到这个程度吗？
2: 出去有时候偶尔有一两次实在是看不惯的时候才会出去，不是经常出去。我就觉得他在家里就把家里这点饭的事把他做好，他都好像放不到台面上去。
0: 如果他是因为比如说他也要上班，他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回来做这些事情，你就不会生气了吗？
2: 我不会生气，我自己有计划，要不然太晚了我就到外面吃。
1: 我没上班的时候到了这个时间我会做饭，他就是动不动就发脾气。
3: 家里几点开饭原本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可是在钟先生这里，他内心却有着绝对的秩序感。只要他回来时饭没做好，钟先生轻则辱骂妻子，重则弃家外出，留下燕女士一个人在家里消化情绪。在燕女士看来，丈夫暴脾气的背后其实就是大男子主义思想在作祟。
1: 家里什么事情都不会跟我说，我问他他还会跟我吵架。
3: 让燕女士委屈的是，在这个家里她根本没有说话的份，只要她一张口，迎面而来的无一例外是丈夫劈头盖脸的一顿痛骂。
1: 以前那个卖保险的人叫他买了好多保险，过一段时间又叫他买，他也没直接跟我商量。

0: 在做饭的时候听到他在讲，我说你又开始买保险了，我说你现在买养老保险干什么，加重自己的负担是吧。他说了说了又跑到保险公司去直接买下来了。
1: 我朋友叫我到保险公司去做一下，我说我要回家问我老婆，刚我过几天我朋友打电话叫我去保险公司签，刚我把我老婆带过去了。我去的时候我就说哎呀你去去，我说你不同意你就等下到那里说不买。我老婆也在旁边听到我那个朋友说，那个保险公司经理也跟他解释了这里面的条条框框，他都清楚。
2: 他最后表态了没有？
1: 没表态，说不买。而且人家经理开始是拿了一点保险公司的礼品，后面经理又拿了其他的礼品，两样的，
2: 他
1: 也照收。他回来他就觉得我又做错了，好像那个是我一个人做的主。
2: 就如果他当时拒绝的话，你是不会有什么？
1: 我就退掉嘛。
0: 他那个保险公司的人也是跟我解释了，我是同意了买这件事，他后面是尊重了我买了呢。我就是后面跟他说了写那个受益人的事，我就觉得这个保险买了受益人写了，到时候领钱的时候我也可以领，他也可以领，他没写到时候我也领不到。买完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以前那个卖保险的人说写受益人嘛，写你老婆的，我说你那个受益人怎么还不写上去，他就开始发火了，不给我问了。后面过了一段时间又问他，我说你那个受益人还不写上去啊，就是问一句这样的话，又拉着一个领又大喊大叫的跟我吵架。
2: 那最后写了还是没写啊？
0: 不知道。
2: 你觉得他是因为什么不高兴？
0: 就是他的事情他自己安排嘛，不需要我去干涉他吗？
1: 当时买也就马上就过年了，过了年也还没多久，他就在我后面说这个事。我一说要搞晚一点过期也可以，但是你手机上自己也不会操作，直接到他保险公司他们会交。他后面没过几天又来问这个事。我说的难听一点的，这个事情早写晚写这个受益人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保险才交第一年，接下来要交五年的时间还长得很呢，你一下去就吹到屁股后面。
2: 你自己也说了早写晚写都没关系，那为什么不能早写呢？
1: 这买保险是买到我的名下，受益人还没写到他名下，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家所有的经济在我身上来了，好像没到他身上去。
3: 原本买保险是为了买个保障买个安心，可是钟先生觉得他买保险却买来了妻子的怀疑和防备心。对于钟先生而言，妻子对他的这份防备心早已是见怪不怪，因为结婚后没多久妻子就主动提出了经济 AA 制。
2: 你们在经济上是分开的吗？
1: 基本上是分开，反正我赚的所有的钱都是往家里该放的地方都放，他赚的钱有钱到他手上他捏不住，他会飞走。
3: 让钟先生最痛心的是妻子千防万防，把他这个最亲近的枕边人拒之千里之外，反而给了有心人可乘之机。就在去年，妻子犯下了一个他至今无法原谅的错误。
1: 小区里有一个轮租的人，他说放到他那里10000块钱一个月可以达到两分的息，他就听他的放了一点，后面他就越放越多越放越多。刚我也跟他说过，我说你指望人家的利息，人家指望你的本金，他偏偏就说不干你的事，这也不是你的钱，他就是不听。而且他几个姐姐在我家里也跟着他去放了一点，我当面他姐姐也说过，我说你们放这个钱你们自己好好考虑啊，有钱赚你们是高兴，要是万一
2: 有风险
1: 有问题那是你们自己掂量掂量。结果就是现在全部压到里面，那个轮租的人也扎起来了。
2: 损失多少？
1: 他从来不跟我说这个事，后面我就去那个派出所公安局那个经侦一说20万，这么大的窟窿他也敢捅出来，你说我这个钱我放到他手上我放得了心吗？
2: 你听到有20万的这个数字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1: 我就觉得所有的事情他等于说对不住这个家，对不起我。他只要人家服务得好，别人就是真正的家人，你老公还是靠边一点。
0: 不是这样的，我嫁给他以前的钱他基本上不会拿给我。
2: 你拿去投的这个钱是哪来的？
0: 这个钱就是后面这几年挣的，他只是知道我换了，就是不知道换了这么多，大概就是10几万吧，20万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钱， 我姐姐他们

0: 也有一点。
1: 你哪怕就是10000块钱呢，你是出于什么考虑？这个钱我不告诉他，我要留在我自己这里。
0: 我不相信他，意思就是想投资赚点钱呢。因为他从来不给我钱去买菜、做饭，每次就是100块、200块，用完了问他要，他就开始骂我。他天天这样对我，我也想存一点钱放在那里。
1: 觉得跟他在一起不安全？
0: 对，情感上、经济上都不安全。
1: 然后结果你这个行为没有保全住你自己的安全感，反而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对你不好的看法。
0: 本来以前就是天天吵、天天闹、天天骂，对我一点都没有信任。
2: 叶女士坦言，她的投资失败，丈夫钟先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管钱的问题上，与其说是她把丈夫当外人，不如说是丈夫从一开始没把她当家人。叶女士早已受够了手心向上的生活，也不愿再忍受丈夫一触即发的暴脾气。对于叶女士而言，除了经济上的不踏实之外，在情感上她更是受尽了摧残。想起结婚之初的情景，她到现在都心寒彻骨。
0: 我女儿生下来了3个多月，她妈妈骂我说我娘家没有帮我小孩子买衣服，她就跟着她妈妈一起骂我呀。我说没买衣服，这些衣服不是我娘家的，是谁的？我说你们买了一件吗？我那个时候是很生气，我直接把我女儿的衣服全部脱光了。
1: 你脱孩子衣服干什么？
0: 这衣服本来是我娘家买的，她说没买，我也故意气她的。当时我也考虑过怕冷了，我就直接把它放到被子里面去了，他就直接来打我。反正他就是跟着父母一样的。
1: 所以你感受到的都是他好像无视，
0: 是，
1: 甚至还加入，
0: 对，
1: 是吗？
0: 甚至还在他爸妈面前说我的不是，还说我没教养什么的。
3: 因为我父母是完全他是不讲道理，满嘴满理的。他一嫁到我们老家的时候，跟我父母是等于水火不容。我们父母的觉得我弟弟好像也平易近人，也有可能嘴巴会说一点，好像在他旁边缓和一点，我们就直来直往，这一块产生了矛盾。因为我娶我老婆也花了一点钱，父母就觉得把我养大了，好像你们还想到我旁边占点便宜，他就一把把你推开。他从这样开始，跟我老婆就是说觉得他跟着我受了我父母的气，一直延续下来。我是夹到中间，我怎么努力都里外不是人。
1: 你没有办法用很明确的言行去阻止你父母来维护他，那你有没有事后通过安抚甚至可能道歉来让你妻子内心的那种升到顶点的情绪放下来，你有吗？
3: 有时候有可能也会说一点，但是我老婆她受了气，你再说的怎么好，她装不到肚子里去。
0: 她不但没有，后面还要跟我吵，还要跟我顶，还要跟我对骂。
3: 我老婆一想到这回事，她又把所有的气撒到我身上，从这件事情开始感觉一直烧一直烧，就像这个导火线一样的，她停不了，
1: 就造成她心里对你有很多积怨，
3: 就排斥，好像觉得我就是等于不是她的真正的老公一样的，有点是外人的味道。
2: 长久以来的争吵和冲突让夫妻俩都把对方当成了外人，好好的夫妻如今是信任全无，愤恨相对。丈夫的暴脾气就像是慢性毒药，一点点消耗着她的气力，负面情绪越攒越多，叶女士的身体也亮起了红灯。
0: 今年12月份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就是这段时间天天生气，天天吵架，气得这肚子就会痛。哎，
1: 打开来。
3: 因为我是常年在外面跑吃的，就是说他人坚持的话，我
1: 就让他自己挺一挺。
3: 我不会太多的关怀了，这个等于我知道，因为我们之间的隔阂好多。
2: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并没有让心有嫌隙的夫妻俩止戈停火，恰恰相反，在叶女士术后休养的3个月里，夫妻俩仍旧是大吵小吵不断。就在上个星期，因为洗碗这件小事，这个家又开始硝烟弥漫，火星四溅。
0: 洗碗那一次也是本来就是天天吵架，他也不理我，我也没理他，两个人就是冷战嘛。我们吃的碗就放在那个水池里面，我也知道他估计会发脾气的人，结果就猜中了。他就拿着一个盆子去接水，拿那个盆子打那个碗，打得咚咚响。我说你打吧，全部打掉，全部扔到外面去。

0: 也不会在乎，我就这
1: 样。他有停止吗？
0: 他就生气嘛，他就打，打了就停了，停了也没说话，两个人就天天这样赌气。
2: 我也不想发生吵架。
0: 什么事情都是你引起的。
1: 所以你们两个

0: 啊，我过不去，我心里一刀两断能接受，时间久了我经常看到这，我走到家里我就好像感不到温馨，我就会烦。
1: 所以他想要的那种从一开始啊被维护到后面被呵护，然后再到现在被保护，你觉得、
0: 有可能是这个，因为你前提没把家庭照顾好，我这些东西我就全部放到后面去了。
2: 钟先生想要的是一个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家，而燕女士渴望的是丈夫的点滴关心和体贴。可从始至终，夫妻俩用情绪和指责代替了理解和沟通，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调解进行到这个时候，观察员周静拿起了话筒，她提醒钟先生，在家庭中首先要放弃用情绪说话。
3: 南方，你一直在用情绪说话，你天天在家里会有牢骚，是因为你心里有怨气。你说从女方这里没有感觉到温馨，但是我想问你，她可曾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温馨？女方是去年12月动的手术，拿掉了子宫。你知道子宫对女人意味着什么吧？意味着她身体拿掉了最重要的一部分，意味着她内分泌紊乱，体内激素失衡，从精神上来说她会产生自卑，她会焦虑，你知道吧？本来应该很好的你来照顾她，结果你还要她来给你做饭。我说心里话，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真的很冷，你到底是吃饭重要还是她身体重要？你就因为她没有及时给你做饭，你就可以这样指责她，其实是什么？你没有他，你哪来的？你这个家，你自己在场上也承认了，你父母是不讲道理的，你跟你父母讲不了道理，你要妻子息事宁人没有关系，也是对的，尊重老人，但是人家息事宁人了，受了委屈，你是不是要安慰他？你要知道你妻子为什么会被别人骗了20多万，因为他在你这里得不到温暖啊，他在你这里得不到依靠啊。女方给你生儿育女，你不能给她安全感，那你叫她怎么办？女方因为这个钱被人家骗了，你心里难过，但是当初为什么会没有听男方的？你也在赌气，你说男方没有温度，你对待孩子其实也在用这种没有温度的方法来处理。你为了赌气，你就可以把小孩的衣服脱光，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你们两个全部都在用情绪说话，不要看你们现在都中老年来了，但是做事的方法都是不考虑后果的，也不跟对方商量的。
4: 我的情感，我的幸福在哪里？这个家庭的出路在哪里？我要提出两个前提，因为男方说到了，在原生家庭里面，你从小父母就不喜欢你，对不对？宁愿喜欢你的弟弟，因为老二的话呢会讨巧，嘴巴甜。你从小你的秉性脾气里面你就很板正，你就很硬邦邦，所以的话呢你在父母那个地方并没有得到情感上面的倾斜。然后呢你又说到你的婚姻的话呢，是因为自己可能挣钱也不多，父母的话呢给予你的帮助很大，所以他们也觉得亏得慌。所以在这几件事情里面夹揉着男方的话呢，你总觉得我现在我终于自己成立一个小家了，我就想拿回我的主动权。所以男方啊，你的那种大男子主义，内里又很自卑，但是外在又要很强盛，那这样子的一种个性的话呢，让你一直在婚姻当中找存在感，不断的在这些小事上面去做堆砌。比如说我回来就要有饭吃，我就要看到一个整洁的家，家里面窗明几净，孩子乖巧，老婆懂事儿。但是男方你不要忘记了，任何东西都不是冷冰冰堆砌出来的，因为你父母他也是活生生的人，包括你身边给你30载的妻子，他更是一个跟你每一天生活在一起的人，因为他会委屈，他会心痛，他会流眼泪，他内心不平衡的时候就会拍桌子砸板凳找你吵一架。所以夫妻之间如何去 像一对夫妻，那就是要想的一起，吃的一起，睡的一起，玩的一起。

0: 一起聊到一起，才能够称之为叫夫妻。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五个一起，你们缺失了多少？30年的婚姻了，两个我还没有碰撞出真正的共融的地方，这就是你们婚姻当中很大的空洞和悲哀。
1: 在婚姻的所有事件当中，你们两位只讲事理，不讲人情。以你们开饭这件事情来说，我们钟先生只想看到家里的温馨，但是你一回来，家里不仅不温馨，连温情都没有了，直接吵起来了。所以你只希望家里的温馨，而这种温馨的感受是由燕女士给你的，而不是由你自己首先制造氛围的。如果你希望家里温馨，首先你这个男人进入家里之后的这种情感状态应该是温情的，笑呵呵的就回来了，或者是带点什么东西回来。这个男人回来了，不是对这个家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要求和指手画脚的，而是给这个家里带来了什么。你在原生家庭当中，我相信你也是个好儿子，但是似乎你不会跟父母走得很近，因为你只做对的事情，而不是建设人的情感。你弟弟就很会搞情感建设，所以你父母就会觉得，哎，你看还是小儿子好，体贴。所以你不搞情感建设，无论是在你的原生家庭里，还是在你婚姻的再生家庭里，结果都不太好，太不去建设感情了，才会让两个人之间没有感情。结果就是你们都不信任对方了，都觉得对方不是自己人生最后的保障，然后就各自去投资，各自想找点自己的安全感，想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财富上的一个保证。我们燕女士，女人通常抓点钱说自己经济上有点保障，这样就好了。但你没有足够把握和足够专业的情况下去拿20万去做投资，你最后20万的本金都没有。你要知道，你真正应该投资的人是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如果我老公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希望这个家里边饭摆桌上了，那我们能不能发个信息问他说你今天几点回来呀？这个男人就会觉得他温馨。我们光跟他讲理说你忙我不忙啊，我还照顾孩子，你这理全都讲通了，两个人都生气了，各自的感情逐渐的就疏远了，什么也得不到。应该花点心思去了解他，用点感情跟他相处。首先要让我们的感情建立情感链接，婚姻关系有情感流动，这个才是最核心的资产和安全感。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作为丈夫，钟先生要学会体贴和关心妻子，给予妻子安全感。而对于燕女士而言，也要尝试读懂丈夫，跟丈夫建立情感链接。随后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钟先生首先向沈山老师承认了自己的不足。
3: 人是要把情培养好，但是我这个人是正直的人，我从来不喜欢好像就是说总去好像讨人家的好，这个我最不喜欢假的东西。
4: 你可以真诚的说嘛，你比如说很简单，如果回去的话呢，看一下，哎，这个妻子在做饭做菜，你哪怕进去的话呢，跟他说一声，老婆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的地方，他心里面是不是非常的舒服了？
3: 这个是的，我觉得他做什么事情就是好像不愿意去做，踢踢拖拖，
4: 这个都是不是生活当中原则的事情。如果每一天的话都看着对方的缺点，看着对方不好的地方，那这日子没法过了。何况现在的话，他的身体都不好，对吧？跟他的话呢，喂一口粥，或者跟他打一个洗脚水，跟他按一按肩膀，你觉得这是特别掉价的事情，还是夫妻之间在表达我爱你呢？
3: 这个是在表达我爱你。
4: 对呀。
2: 沈山老师告诉钟先生，要想夫妻关系积极向好，情感上钟先生要学会主动示好。而针对家庭经济问题，钟先生也向沈山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3: 我一个月反正就是说正常的话10000多是有，我就把这个钱到他手上了，我就是把他去投外面乱投。
4: 哎呀，家用总是要的嘛，你要给这个女方怎么样啊，极

0: 的信任。松动一点，你比如说你一个月的话呢，你拿个就是说5000块钱出来当家用，其他的话呢你自己就是说留着用，这也是你的一种态度，你知道吗？
1: 这个也是，这个说的是道理。金钱这方面没把这个钱你放给他，他也是很不甘心。就像你说的，只要我一个月有5000块钱放到他手上去，有可能他好多事情都可以慢慢抹平，这个绝对有可能。
2: 在密室里，钟先生表示愿意给予妻子想要的经济上的安全感。而在密室的另一边，观察员廖习玉则劝导燕女士也要改变跟丈夫的相处方式。
3: 要改是双方都来改变，不是某个人，知道吧？
4: 他改了我决定会改，有事没事对着我发火，这几年天天一天12个小时基本上打仗一样的没停过，天天我的眼里就是东方子。
3: 他的脾气不好，你的脾气也有点急。男人的优点要用放大镜，这个男人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完美。
4: 他就是会挣钱，这一点好。
3: 他能吃苦，你是很心疼这个男人的。你明明有爱，但你嘴巴上就不表达。
4: 两个人在讲话，就是说没有生气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也会早上起来帮他倒一杯开水给他喝，他也有时候会倒杯水给我喝，我就觉得好温暖。其实我要的就是觉得他甘心包容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做什么事情乐也值得。
2: 而对于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燕女士在密室中也寻求了廖老师的意见。
4: 什么事情都要给我商量，经济嘛要公开透明。
3: 那谁来管你经济？
4: 他要我管，他肯定估计不放心的。
3: 他又怕你，不是你上当受骗。我有个这个建议好吗？这个钱，比如说他把钱交到你，你就两夫妻到银行去开个折子，好吧？如果家里有重大的开支，比如说1000、2000，那是一定要商量的。从今天开始，如果你的老公改变了，你可以能保证到他。让他下班留口热饭热菜吃吗？
4: 可以。
3: 他改变的同时，我要拿出我自己，我该说的该做的我要好好的说。
2: 燕女士表示，只要丈夫在家里对她足够尊重和理解，她会尽力做好一个妻子。那么走出密室，夫妻俩又会有着怎样的表态呢？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结束，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可以分别说一下。
1: 我认识到了，好像没有把感情培养好，不该发牢骚的地方就把这个脾气发出来了。其实我一直以来我都是在拼命的去努力把这个生活想过好，但是感情这方面没培养出来，再多的钱也好像是过得心里不舒服。
4: 要是我不去上班的话，在家的话，我肯定会好好的做饭，等他回来吃饭。但是他要提前跟我打招呼啊。
6: 他就板正的人，你呢要学会幽默一点，放松一点，引领一下，才能让这个家庭真的是感觉温馨一点。所以你们两位要共同努力。
1: 老婆，多谢你今天带到我在金牌调解。把你这个心结解开，我也希望以后的日子我好多坏毛病把它改掉。钱这方面大家都是共同的一个丈夫，这样子大家都心里有底。我希望你家里的事也要该想的要想，该做的也要做。我也要多练这一点，老婆，从今天开始慢慢一点一点把它改掉。我的钱交给你看，可以吧？真的，
4: 通过老师们的努力，他也认识到很多的错误。我本来以前就是很温柔的，比他酸的这样子的。
1: 好，多谢老师。我也希望我老婆以后更加温柔，更加体贴人。好，
2: 在调解末尾，钟先生做出了诚恳的反省，保证以后把情感建设摆在家庭首位。而燕女士也表示会用柔和温暖的方式跟丈夫相处。作为丈夫的钟先生要明白，婚姻中一味的要求和指责只会把对方越推越远，而体贴和理解却能够真正温暖人心。希望钟先生今后对待妻子能多一份包容和爱护，而燕女士也要信任和体谅丈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丈夫做好支撑和后盾。希望夫妻俩今后能够互相关爱，用温柔化解彼此隔阂，给这个家营造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7: 婚姻问题

0: 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看上去很闹剧的一场？那我觉得其中有一条就是信任的危机，因为你们当中出现了信任危机，导致出现了男方的心理不平衡。这个信任指的是什么？就是刘女士情愿对自己的姐夫更加的信任，却对自己的老公好像不那么信任。任何的一个人在这样的天平的倾斜当中，都会产生心理的不平衡。刚开始周先生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他觉得可能就是正常的借出，借就意味着一定要还。但是刘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不太愿意去找姐夫要钱，也不太愿意要周先生去问姐夫及姐姐家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因为没有算清楚这笔账，使得这笔账陈年下来成为了一笔糊涂账。这种账放在任何人的心里，他都会越积越重，疑问越来越多，越算账越糊涂。我换位说一下，刘女士可能就能理解，如果说周先生把他所有的钱不给你，全部给到他嫂嫂，请问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感想？我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可能都会让你把这个事情想歪了。但是男人他可以粗线条，但是是不是他也会吃点小醋呢？心里也会出现不平衡呢？信任出现了问题，导致了心态的不平衡。那么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在整个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当中，刘女士在先前都是占了绝对的主导，而周先生他被排除了。就像刚刚周先生说，我哪怕身上有一些钱，晚上睡觉都会被薅起来，说钱在哪里，必须把钱拿出来。那么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就会出现夫妻关系的失衡。因为我挣钱我花不了钱，我挣钱我存不了钱，我挣钱我主导不了钱，这种关系是极度的失衡啊。所以在这种失衡的过程当中，非常容易影响你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
3: 为什么你们家的关系会变得这么乱，这么不信任呢？
4: 第一个就是家里的钱自己不存啊，放到姐夫那边去。
3: 刘女士说，我们不会存钱。24年前你们多少岁啊？30岁出头啊，连存钱都不会啊，不会去银行教你们一下不就会了？学不会吗？这是第一个奇怪。第二个奇怪，什么都听姐夫的啊，让老家的房子不要盖了就不盖了，让到镇上去买块地皮就买了，说到镇上去买一套房子也就买了，完全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然后呢，借钱给姐夫没有任何的凭证，没有借条，以至于什么，周先生啊，近这一段时间哈，哎，去找姐夫想去追这个钱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证据你就是在胡闹。你们之间的关系能达到说空口无凭的，就是这种金钱财产的这种互相的转手吗？然后就他列一个单子给你就拉倒了。第四个奇怪的，你们账是糊涂的，一个说16.3万，一个说9万。比这个更奇怪的是什么？刘女士你说还了，周先生坚决说没还。其实很清楚，或者是说很简单证明的一件事，就是你把还回来的12万块钱给刘先生看到啊，可是你没有，宁愿让自己家宅不宁也要藏着捂着。那别说周先生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都怀疑这个钱是不是真的还了。
1: 你们家的情感问题和家庭地位问题，这个是你们家产生今天矛盾的第二个大问题。我先从你女儿的一段对话来说，我父亲就是那么一个人，嫉妒、自卑、心理不平衡。你知道从一个女儿口里面说出这个话，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如果说你老公在家庭的地位，刘女士，一直是家庭男主，

0: 他，你女儿在他，在你女儿的印象中，他会是这么一个父亲吗？一个家庭里面当家的男人都是软弱的，都是无能的，你这个家庭能强盛到哪里去呢？别人会多么的看重你吗？你跟你老公的对话的，包括一些言那种语言表情哈，那种对你老公的不屑，那是真的，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是他赚钱养了家呀，是他跟你生了一双儿女啊，是他陪伴你走过这风风雨雨啊，你咋就这么看不上他呢？他再无能，他也撑起了这个家吧，养活了这个家吧。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男人累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在家里一个男的没活出男人的样子。朱先生，不是说你就成委屈没有责任，你有责任。如果你知道他起出来多少钱，你没有追着问，没有让他把这个钱道明，那你自己也有过错，你要为你的过错买单。你不要有心理不平衡，那是因为你没有在乎你在家庭的地位。你明知道这个财产去向不明的话，你不要查清楚啊，对吧？至少他要给你个交代吧。但是你说你做老好人，既然你做了老好人，那你就要为你的老好人买单。
1: 其实你不过就是在秋后算账。算什么账？不是算经济账。这紧箍咒戴了这么多年，你已经忍无可忍了，你就想找个机会算账。你如果真是想算这个账，咱把姐夫约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喝个小酒，吃个菜，咱们跟他聊聊。这些年你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你是别人老公，我也是别人老公，你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我这个男人做得怎么样，然后我这些年我是咋憋屈的。男人和男人之间对话是说得清楚这问题的，不要在这个现场大喊大叫，也不要跑人家门口耍赖，让人家多次报警，这都很难看。其实你耍赖这种做法依然显示你很无能。人和人之间一定是可以把话说得清楚的，这个姐夫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喜欢管各家各户的事儿，要不然谁把你孩子带过来养？我跟你说，替任何人养孩子都是无比烦人的事情，这个负担是无法想象之重。你不管是赚不赚了钱，养不养了家，不管是刘女士在你的心目当中她强势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样的人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作为男人和作为丈夫，你所要的尊严和你的角色职能，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是不是当老好人就能得到？还是耍赖就能得到？还是你现在想搁这块用不太得当的方法就可以得到？到底能不能得到？这是你今天要弄明白的。那这件事情搞清楚之后，你们俩会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从此相安无事呢？类似的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呢？是不是你从此就不憋屈了呢？是不是你从此就可以过得心情舒畅，然后他就很尊重你的老公？那会不会呀？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所要的男人的尊严，为人丈夫的尊严和你的自尊，你怎么样才能赢得？所以你要搞清楚你到底缺什么，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才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憋屈，到底缺什么？
2: 我自己回答一下，缺乏骨气，缺乏底气。
1: 自信是吧？
2: 底气自信也行。
1: 就是觉得我突然有那么点放松和对你有信心了。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

0: 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佩奇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七八百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在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您就能够经络畅通，神清气爽。
6: 是，您说的没错。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说了，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甚至有的还漏水漏电，很不安全。那您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5: 第一啊，它是采用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材料，是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中药的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的中药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66个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就像专业的按摩大师在用双手给你做按摩，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
0: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没有任何套路，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现在我每天都在用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泡脚，泡个半小时，舒舒麻麻的，脚也热乎了，这额头上啊出出汗，感觉这浑身呐、啊、都通了。
4: 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啊，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啊，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啊，看着都年轻。
0: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庆祝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

0: 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佩奇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在商场要700-800块钱，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4: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竹一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0: 泡泡泡，通通通，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您还在用进水就漏电一烧就烫脚的养生桶养生盆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出口品质，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阳，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1000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66个经络穴位，就像是按摩大师再给您亲自做按摩。泡一泡，通经活络；泡一泡，筋骨舒畅；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
2: 现在我每天都在用金贵喜按摩足浴盆泡脚，泡个半个小时，舒舒麻麻的，脚也热乎了，这额头上啊出出汗，感觉这浑身呢、都通了。
4: 用上了这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再往这个中药盒里放点红花、生姜、艾草，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现在呀、睡觉特别轻松，大家都说我呀、精神状态好了，脾气好了，气色也好了，整个人呐、看着都年轻。
0: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提醒以下人群优先领取：一、睡眠质量不好、手脚冰冷的，以及大肚子肥胖的，以上人群请赶快拨打电话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本产品由中国平安保险承保，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0: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

0: 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哎呀，大嫂啊，真没想到您的表演才能如此高超和精湛，我在外面听的就跟真的似的。
1: 看你说的，我有什么表演才能啊？
2: 我们现在稳住罗六姑的目的算是达到了，如果不出意外，罗六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

0: 老四，你去吧。哎，果然不出所料，罗六姑他有行动了。由此看来，正一贯就是他们的接头地点。
1: 罗六姑这条毒蛇，我楚玉和非把他的脑袋揪下来不可。现在千万不能冲动，更不能感情用事。俗话说，瓜熟才能落地，水稻才能渠成。咱们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罗六姑的警惕，从而打草惊蛇。这样来，会毁了咱们的大计。
2: 白藏，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0: 李先生。
2: 我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份了？大嫂是聪明人，用得着你教训吗？你想多了，我怎么可能教训大嫂呢？我只不过给咱们大嫂提个醒而已。不，百子教训我没错，我是有个爱冲动、不管不顾的毛病，平时又任性惯了，是该有个人时时刻刻提醒我。百子，你提醒的好，我很爱听。
3: 大嫂，六姑，你这么急着约我来，是不是杀害罗可文的事儿漏了？
4: 你也太小看姑奶奶我了吧？
3: 不是啊，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姑奶奶我呀，这次不光是大功告成，而且做的是天衣无缝。 现如今，我不但是楚玉和的座上客，就连怎么商议要讨伐你，都要请我一块儿去呢。嘿，你瞪着你狗眼，你瞪着你熊眼，你们俩想什么呢？不信是不是？
5: 哎呀呀呀！行，我和大哥怎么能不信姑奶奶您说的话呢？啊，只不过……
3: 不过什么？
6: 我担心这楚玉和身边的这两个哼哼二将啊，那是个个顶个的精明啊。您现在是他的座上客，会不会是可能是他装出来给您看看的呀？
3: 对对对，你呢也别训小伙子，他的分析不是没有道理。这《孙子兵法》曰：“兵不厌诈”，还“兵不厌诈”呢？ 我还精明过人呢，他们是真是假，我能看不出来呀！真当我是傻子？
6: 不是，你别生气嘛，我这不是也是替你好吗？你可不要狗咬吕洞宾，不是好。

0: 心啊！
1: 你才是狗呢，也对，你才是狗熊呢。
0: 我是狗熊，行了吧？六姑啊，你跟我回山呐，这一圆了我封你做压寨夫人的梦，哎，这二也省得我整天的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啊！
1: 你想得到美呀、啊、你啊！
0: 这怎么你反悔了？
1: 我罗六姑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可能反悔？但是，楚玉和一天不出，我们罗家的财产我一天不夺回来，我绝对不会跟你上山的。
2: 大哥，你想想，六姑在
0: 楚玉和身边，
2: 那就相当于咱的一个一眼线。咱能够随时了如指掌。如果一天真打起来了，那我们必将稳超胜券。
0: 六姑，如果你成功了，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
1: 此话当真？
0: 那你有啥不相信的呀？我熊啸天就是放个屁也能把地发个大坑。
1: 那我也学学那八面威风的女将军，我倒让他们看看我罗六姑也不是吃素的。

0: 在。
1: 你怎么叫了一个这么奇怪的名字？百家姓我也学了一些，还是第一次听说姓一百两百的百的。对了，你是哪儿人啊？
0: 我也不知道。
1: 什么？你不知道？那你爹你娘？
0: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1: 怎么？
0: 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
1: 你师父？你师父是？
0: 家师是华严寺的方丈，道间大和尚。
1: 道间大和尚？
0: 嗯。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1: 捡来的？
0: 嗯。当时我只有几个月大，我师父把我抱到庙里喂养，让我一天天长大。

0: 我明白了，你师父让你拿着这个布条，去寻找你的生身父母，对不对？
1: 对。你找到了吗？我找遍了这附近方圆百里的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嗯，不过没关系。 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

0: 荷儿，想什么呢？我在想百子和李唯恐。
1: 你想他俩干什么呀？
0: 他们俩现在真正成为我的左膀右臂，要消灭熊啸天，他俩缺一不可。我不好好的想一想他们各自的优缺点，那怎么行啊？母妈，你说说你对百子和李唯恐的感觉好吗？
1: 哎呦，我一个老太婆能说什么呀？

0: 不嘛，我就想听你说说。
1: 好好好，我说啊，我觉着吧，百子实在，人也耿直，就跟自家人一样，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也就怎么做，表里一致，说到做到。李唯恐李先生，哎，我可不是说他坏话啊，哎，我就是觉着吧，他有点滑头，喜欢呢察言观色，你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顺人情，说好话，比较善变。
0: 赫儿啊，
1: 以后啊多听听百子的吧。

我同杀害你的人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0: 大嫂，您找我。
1: 对，是我找你。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0: 您跟我商量什么？大嫂，您尽管指示，我不折不扣的执行就是了。
1: 不不不，这件事还真的必须跟你商量。如果你不同意，我再另做打算。
0: 大嫂说的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我想要当一回牵线的红娘。
0: 您要当红娘？
1: 嗯。
0: 给谁说媒？
1: 你呀。
0: 给我？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大嫂您什么意思？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这个岁数也到了该娶妻生子的时候了。我这个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0: 这……
1: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大嫂的好意唯恐心领了。可是我想知道，大嫂给我牵线的另一头是谁？
1: 罗六姑。
0: 他，
1: 嗯，
0: 我李唯恐就是八辈子打光棍，也绝对不会娶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大嫂，您告诉我，是不是摆子那个王八蛋给您出的这个馊主意？我揍他去！
1: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件事跟摆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凭什么揍人家？
0: 真的不是他？
1: 绝对不是。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0: 哎呀，大嫂，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我怎么可能要罗六姑这样的女人呢？
1: 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不可能，所以我才找你。

六姑，如果你成功，妈，我也学洛克文，我把黑风寨、生杀大权，我全交给你。

0: 把生杀大权交给我。那好，我要是当了这个司令，我要把楚玉和留到最后。哼，
1: 我的老天爷呀，原来这是您的遗迹呀。
2: 对，擒贼先擒王。
1: 大嫂，此计实在是高明，堪与诸葛孔明相媲美。
2: 你看你又言过其实。
1: 不好意思，我这一激动嘴边就没了把门的。大嫂，今天你既然提到我的婚事，我也想向您袒露我的真实心态，您愿意听吗？
2: 你说。
1: 我首先郑重声明，我李维恐不是独身主义者，更不是不想娶妻生子，有一个自己的家。我也有我的喜好，我更有我的追求，只是我要求的条件很高，甚至说有些近似苛刻。
2: 怎么高？怎么苛刻？
1: 一切都必须按照大嫂您这样的条件找。我是宁缺毋滥，绝不含糊。如果真有这样的，我宁可等他十年八年。
2: 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些，我们还是赶紧去找摆子商量商量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计划。
3: 这个计划可行？
2: 那我就依计而行了。

0: 吗？
1: 大小姐，大嫂来了，快去把她迎进来。
0: 哎，等等，
1: 我去吧。
2: 嫂嫂，你怎么来了？
3: 我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我是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想要跟你商量。
2: 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3: 走，咱们进屋说。
2: 好，嫂嫂请。
1: 你说什么？你这次来是为我保媒拉纤？
3: 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果不是你，我才懒得管这种闲事呢。
1: 嫂嫂，你给我说的这个男人是谁呀？
3: 你猜猜。
1: 我猜？我可猜不着。
3: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是咱们身边的人？摆子嘛，那是不可能。莫非是那个李？
3: 哎呀，你反应可真快。没错，就是他，李唯恐。
1: 不行不行。
3: 怎么就不行了？李唯恐也念过大学，人长得又帅气，我看你俩就是非常合适的一对。
1: 可他是个下人，我嫁给他那不是掉我的身价吗？
3: 李唯恐可不是什么下人，他是你哥哥的朋友，到咱们家来做客，正好遇到你哥哥的事儿，就留下来帮几天忙。他是早一天晚一天都会离开这儿的。
1: 嫂嫂，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是不是烦我这个当妹妹的了？如果是，你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撵我走，我自己走就是了。
3: 哎呀，你看你又心口胡说，我要是真想撵你走，我就不会向你提这门亲事了。我看着李唯恐啊是个人才，我也想把他留下来，可我又不好直截了当。
1: 你是想让我拴住他？
3: 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4: 大嫂去罗六姑那儿呢，咱们也得赶快走。
5: 赶快走？去哪儿？
4: 从黑风山到正一观，必走英峰大峡谷。
5: 你是想去英？

1: 去巡风大峡谷那里勘察地形。对，咱们对那里的地形并不熟悉，不亲自到那里看一看，就做不到心中有数。真要是打起仗来，也只能说是闭起眼睛胡打乱打一气。为了稳操胜券，我们必须去实地勘察。
2: 六姑，你得给我一个准信儿，我好跟李唯恐去说呀。
3: 这，
1: 六姑。
3: 你犯难了，是有点难。是不是你心里有人了？哎呀，嫂嫂，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平时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心里哪有什么人呢？
1: 我看你这么犹豫不决，还以为……
3: 这样吧，嫂嫂，你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 到时候啊，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3天，行，我就等你3天。

0: 这里正是咱们打伏击的最理想的地点。怎么理想了？熊啸天从黑风寨出来，直奔正义关。那条路是必经之路。这里四面环山，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在路两边的半山腰，形成一个瓮中捉鳖的包围圈。双方交火，咱们居高临下。以咱们现在的火力配备，
1: 取胜应该不成问题。我同意你的分析，咱们就在这儿伏击熊啸天。另外，我还得给他熊啸天加点佐料。
0: 什么佐料？
1: 这个镇子上啊，有不少石匠，他们都有开山炸石的炸药，我们去弄一点来，提前埋在路上。等熊啸天的人马一到，我们就给他来个连环爆炸火龙阵。

0: 那就这么办，埋炸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俩这是上哪儿去了？让我好一顿找。
0: 我们去了趟英峰大峡谷。
1: 英峰大峡谷，去那儿干什么？
0: 我俩给您找了处非常非常理想打伏击的地方。 小点声，当心隔墙有耳。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

0: 一想到明天的大战，我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通通直跳。
1: 每逢大事有静气，这才是一个优秀指挥官必备的素质。
0: 谢谢你这么鼓励我。
1: 李唯恐干什么去了？
0: 我让他去缠着罗六姑了，省得他像深山孤魂四处游荡，隔墙偷听。
2: 罗大小姐，我奉大嫂之命前来看看你。
3: 我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来这么久，只跟大小姐有过匆匆的一面之交。
4: 别看这匆匆的一面之交，您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印象。
3: 是吗？
2: 我的眼光很独特，从来不用普通人的视角去看人。您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有三：气质、素质和品质。
3: 你挺能总结呀，能对我详细说说吗？
2: 完全可以。首先说气质，您跟所有的女人都不一样，您的气质是阴柔之美。
3: 什么叫阴柔之美？
2: 您听我细细道来。
0: 罗六姑写给熊啸天的字条上写的是什么？
1: 你自己看。
0: 如果你再不来，我这个压寨夫人就做不成了。嫂嫂现在正在逼我嫁人。
1: 这张纸条就可以证明罗六姑暗中勾结熊啸天杀害大少爷，铁证如山。
0: 这条毒蛇，他还与熊啸天以身相许，私定了终身。我说他怎么对我提亲的事情推三违四的，原来根子在这里。
1: 所以我们对罗六姑给熊啸天的信进行了偷梁换柱，我相信这应该不会引起熊啸天太大的怀疑。
5: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盼团圆儿啊。
6: 这封信里面有问题啊。
5: 年儿有什么问题？
6: 你看这封信上写的清清楚楚啊，明日午时三刻让咱带全体人马下山迎他。这是问题就出在这四个字上，全体人马。
5: 这四个字怎么了？
6: 大哥，你仔细想想，咱要去接他，咱带几个兄弟就足够了，干嘛非要全体人马？
5: 小猴子，当初在正义观，我红口白牙答应的六姑，给他个女司令当当。这是他第一次进山，你不让人家显摆显摆呀？你想一想，那是女司令啊，他前边一走，后头百十号兄弟，唰唰。威风不？就是要换我，我也会这样。
6: 大哥，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
5: 小猴子，咱不能把自己说的话当屁放了。如果我对六姑食言，六姑怎么看我呀？啊，我又怎么面对六姑啊？
6: 大哥，咱还是谨慎、谨慎再谨慎，这三思而后行才是上策呀！
5: 滚你个三思而后行的！我就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我只要六姑，我只要我的六姑。哎，我只要让他高兴，他就是要我的心呐、啊！我也开肠破肚给他挖出来，啊！
2: 大小姐，时间不早了，唯恐就告辞了。
3: 欢迎你常来，我很喜欢听你讲话。
2: 放心，我会不请自到的。告辞了。

0: 这个我信，这是你的强项。白子，你别说话带味儿啊！我这可是去完成大嫂交给我的任务，
1: 所以你完成得很好。
0: 大嫂，这个伏击地点怎么样？不错，真是不错。是我选的。是吗？军事家都懂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当时我叫百子来勘察地形，他还不愿意，是我生拉硬拽把他拖来的。事实胜于雄辩。 眼前的一切都证明，
2: 你是正确的，你是军事家。我不敢跟这些名将相比，但是比起满脑袋都是高粱花子的百子来，我还是绰绰有余的。这点我非常自信。李先生，你忘了我对你的警告了。你看看百子在干什么，再看看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不是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吗？

0: 唯恐，说说吧。
1: 我专捡罗六姑爱听的说，听得她心花怒放，最后欢迎我再来。

0: 都过来。
1: 麦子哥，
0: 都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一队去那边的山梁，二队给我留在这个山坡，一定要记住，以大嫂的枪响为号，谁也不许先开枪，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好。

0: 我们要去找他们，
1: 他们怎么不走了？是这儿的复杂地形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他们离咱们埋的炸药还有一段距离，沉住气，再等等。
2: 停止前进，看什么呢？
3: 大哥，我看看前面，咦，有没有埋伏啊？
2: 猴子，
3: 前面就是正义关，咱们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干到。命令部队，走。
2: 大哥，你看，这里地势险峻。
3: 四面围山的，一条土路直通沟里，那可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咱还是小心点。猴子，你是不是太高看楚玉和了？啊，这利用地形打伏击，那是游击专家的事儿，那是我的强项。<笑>
4: 楚玉和他能想起来在这地方打伏击，啊？
2: 走，大哥，稍等，这机枪准备，射击。

0: 熊啸天发现咱们了，不，熊啸天没有发现咱们，他们这是火力侦察。
1: 这就是老话说的敲山震虎。
0: 乱动会暴露目标，
1: 我得赶紧给你报赞。
0: 说了别动，死不了。
2: 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完毕四周，赞客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呀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6: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7: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

0: 50名打进电话，再从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
2: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我让老伴儿带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银可安五脏、定心神、止经济、除邪气。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这是因为啊，银器释放的银离子，长期使用百福银碗喝水吃饭，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4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2: 没错，
1: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
2: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

府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和楚玉和。

0: 咱得赶紧撤，不然就让这娘们给他包圆了。
1: 撤什么撤？撤了我就把弟兄们怎么弄啊！
0: 咱俩捡灰枪的是什么话？

0: 住手！看见雪秀天了没？雪秀天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
1: 给我追！
2: 大嫂，穷寇勿追。
1: 不行，我要追。
2: 大嫂，您看白字附了上，如果咱们贸然去追，恐怕您的安全不敢保证。不如暂时先放他们一马。 来日方长嘛，
1: 好吧。

0: 你这个王八犊子！
1: 老子刚睡着，你就折腾我！
0: 大哥，你先别慌骂我，你看看谁

0: 六姑，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打我？
1: 六姑，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今天你要不告诉我为什么打我，你小心我跟你翻脸。
2: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打你？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啊？
1: 哎呀，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你不就是为了今天晚上的战事吗？
2: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枪，你竟然能将他楚玉和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连我都跟着你一起丢人。他们现在在寨子里欢呼庆祝，那锣鼓声就像刀一样的在割我的心啊！熊小天呀，熊小天，你知道吗？我的心在流血，在流血呀！
1: 胜败乃兵家常事。我承认我打败了你，问问猴子，那不是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吗？
2: 你的指挥才能呢？你不是一天到晚的跟我说你怎么能怎么能吗？
1: 六姑，我也不想跟你狡辩啊，我承认我失败了，这天塌下来我扛，这里面没有你的原因呢。
2: 你打了败仗关我屁事儿？
1: 还不是因为你写的那封信。
2: 我写的什么信啊？
1: 猴子，给你看看。
3: 姑奶奶，这事儿啊，我得跟你好好捋一捋。

0: 是不是你让我大哥带全体人马去正义关接你上山？要不然我大哥……
1: 我什么时候叫你带着全体人马接我上山了？
0: 嘿，姑奶奶，这白纸黑字那可写的明明白白，是你送上来的信吧？
1: 这不是我写的。
2: 不是你写的？
1: 我确定这不是我写的。

0: 我们呢，我们都中了楚玉和的计了。什么？对于罗克文的死，他早就怀疑是你干的了。于是他派人跟踪你，并知道了你和我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放长线钓大鱼，利用你写给我的信引我下山，并在半路做了伏击，这才把我打得丢盔卸甲，是不是？
1: 他楚玉和能有这么大的本事？我不信。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可千万不要忘了，这楚玉和身边他还有李维孔和摆子这两个哼哼哼哼二将呢。这两个人啊，尤其是那个摆子，确实是很难对付。上次抢家产。
0: 我都用了美人计了，都没能成功的拉他下水。哎呀，你能不能不提你那美人计？这都幸亏没成功。咱们得承认，楚玉和慧眼识珠，他很会用人。
1: 狗熊，啊，
0: 你是叫我吗？
1: 对，从今儿起啊。
0: 我就叫你狗熊了。那我这么叫你啊，有两层含义：一呢，是我对你的爱称；更重要的，是我要让你牢记前耻。我也不想和你发誓，啊，我只跟你保证一条：不杀了楚玉和。
1: 不报阴风大峡谷这一箭之仇，我熊啸天不和你圆房。我就在你身边，你能忍得住？这你有啥不相信的？<笑>
0: 要不你在枕头边上放一把刀，我要是有非分之想啊，你就一刀捅了我。
1: 知耻而后勇。
0: 你能有这样的志气最好，也算我罗六姑没有看错人。狗熊，从明天起，我也要学个骑马打枪。不是，骑马打枪你学它干啥呀？那是男人干的事儿。对付楚玉和，你还不相信我呀？你现在都是我的男人了，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只不过啊，我是这么想的。
2: 凡是他楚玉和能做到的，我罗六姑也一定要做到。啊，无论是哪个方面，就是要跟他一决高下。奇迹，真是奇迹！从开棺验尸，查出真凶，到深藏不露，引出罗六姑。 再利用罗六姑引蛇出洞，半路上设伏，加以毁灭性的打击。这真是一套经典性的作战方案呐！我真没想到，这个楚玉和这么用兵如神。

0: 可不是吗？熊啸天的人被消灭了三分之二，要不是他溜得快，他也早就成楚玉河的俘虏了。
1: 现在看来，我有亲自登门，
2: 彻底颠覆了过来。
3: 既然你都承认现在是敌弱我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先胜者自有，乘胜追击呢？
2: 熊啸天现在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更犹如是惊弓之鸟。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会时刻紧绷我们打过去这根弦，这样一来，他们的战斗力不降反升。我们可以去攻打黑风寨，但如果我们一味强攻，我们也将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这种损兵折将的馊主意根本不可取。
4: 麦子，你别给脸不要脸。
2: 我怎么不要脸了？
0: 你在大嫂面前时时处处和我作对，我说东你就说西，我指南你偏向北，你不就是想在大嫂面前证明你比我强吗？
2: 李唯恐，你想多了吧，我摆子没你想的那么阴暗。
0: 你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你别把你那点私欲安在别人的身上，
0: 少来这套！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怎么敢打我？
5: 住手！你们俩这是想干什么？放手！给我松手！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啊？我实话可以告诉你，我特别爱听你们两个争论。这俗话说，水越搅越浑，理越变越清啊。你们俩这么一来一往，帮我分析敌情，弄清利弊，对我下决心怎么做是有极大帮助的。你们俩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给我打架，明白吗？
0: 我没问题，关键在他。
5: 百子，你说。
2: 我不敢保证。
5: 为什么？
2: 因为他李唯恐就是欠揍。
5: 百子，
0: 大嫂，这你都看见了吧？他摆子现在也太狂妄了，现在他已经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什么叫将大欺君，普大欺主？他摆子就是活生生的典型啊！
5: 闭嘴，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
0: 摆子，咱俩走着瞧。

0: 你给我站住！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我在问你话呢，我在等你。我烦李唯恐。你烦他，你总需要个理由吧？烦就是烦，不需要什么理由。柏子。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不对？我怎么不对了？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没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柏子跟他李唯恐根本不是一种人。我不想跟他共事。
0: 如果我需要他们。

0: 你需要他。
1: 回答我的话。
2: 来了不，你看把你累的，擦擦汗。
3: 今天真是热死我。哎呀，哎，狗熊，我那马骑的怎么样了？
4: 马骑的好啊，我跟小猴子还说呢，六姑这马骑的真好，地道。
3: 真的？
4: 真的。
3: 你没在奉承我吧？你
4: 这里有啥不相信的？好就是好，不好我能说好啊？真行，六姑。
3: 那我这计谋就快大功告成了。
4: 啊？啊？计谋？有什么计谋啊？
1: 你烦与不烦，你都是根据你的喜好。如果我需要他呢？回答我的话。

0: 摆着。
1: 某妈，有事吗？
0: 明天呢是柳溪大吉，
2: 玉和想去，
0: 他让我问问你去不去。
1: 李唯恐去不去啊？
0: 这事儿还是李先生穿弄的呢。
1: 既然有李先生陪大嫂去，我就不去了。
0: 你不去？
1: 不去。
3: 母妈，摆子还说什么了？
0: 他倒没说什么，可我觉着呀，还是不大对劲儿。
3: 玉和，
0: 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3: 哎，母妈，您别去。
0: 那你到柳溪镇赶集，没有他跟着，万一出点啥事怎么办？
3: 他现在跟李唯恐闹得很僵，今天他俩还打了一架。
0: 他俩为什么打架呀？
3: 这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让他俩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双方冷静冷静也好。

0: 哎呀，六姑啊，你把我的头发都挤出来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计谋啊？
1: 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
0: 啊，说，
1: 楚玉和他最恨谁？
0: 这不是我头发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肯定会恨咱们两个人的。
1: 你说，如果楚玉和看到咱们俩在一块儿，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0: 那还用问呢？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我肯定拔出刀来，我就杀过去了呀。
1: 你会怎么做？楚玉和也会怎么做？
0: 啊？
1: 明天啊，是柳溪的大吉。
2: 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
1: 他一定会去。到时候，咱们不妨这样。

0: 走，
1: 咱们还是依计行事，兵分三路。
0: 是。

0: 我请一个小时的假，你要干什么去？啊，我有个同学家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我来一趟不容易，想去看看他。看同学一个小时怎么够？我给你2个小时的假，2个小时以后咱们还在这儿会合。多谢大嫂，多谢大嫂，快去吧。
1: 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谷裂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这谷裂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2: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 特舒服，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谷裂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谷裂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谷裂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物理治疗、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与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
3: 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4: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艾熏、养生保健。 而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中医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3: 使毛细血管收缩，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4: 天哪，9.9！
3: 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药店付进场费。 这样算下来呢，虽然药店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漱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药店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
4: 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的口碑。说的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

0: 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1: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2: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3: 艾草护眼贴有两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也放心了。
2: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呀，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中药味儿，这一天呀，可就是不错。
0: 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及物理治疗、穴位贴敷、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6: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0: 中医穴位贴敷，
1: 中医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

0: 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九毛九，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0: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订购吧。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拿这一块。
5: 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3: 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4: 朋友，那个妹妹是怎么掉下去的？
15: 事发之后，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16: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
17: 我发誓。
18: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14: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18: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14: 我只是想想我父母。
15: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19: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5: 对呀、啊。

母妈，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去柳溪找大嫂。

0: 快去吧。
1: 哎，
2: 老板，这个多少钱？
3: 不要钱。
2: 不要钱？为什么？
3: 大嫂，你带人打垮了熊啸天这帮土匪，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我这小买卖才做起来，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大嫂，我们老百姓感谢你啊。
2: 你卖我买，明码实价，这跟打不打熊啸天没关系。
3: 你能看上他是他的造化，大嫂，这东西你拿走，我是绝对不会收半分钱的。不信你在街上走一走，没有任何人收你一分钱的。
2: 那我只好不买任何东西了。你说什么？你看见熊啸天和罗六姑了？
4: 可不是吗？
2: 他们在干什么？
4: 他们在那边遛马呢。
2: 遛马？罗六姑什么时候学会骑马了？
4: 这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是绝对看清楚了，就他们俩。
2: 他们现在在哪儿？
4: 就在前面不远的山路上。
2: 他们带了几个人？
4: 就他们俩，没别人。

0: 老四，咱们去。
1: 大嫂，你不能去。
0: 为什么不能去？
1: 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我就觉得你不能去。
0: 上次在阴风大峡谷让熊啸天溜了，罗六虎跑了，我懊悔了好几天。今天他们自己送上门来，我能袖手旁观吗？再说了，我们五个对他们两个，兵力上占优势。废话少说，赶快上马。
2: 上上上上

0: 楚玉禾，你分析得很准确啊。
1: 楚玉禾果然来了。他要是不来，他就不是大名鼎鼎的楚玉禾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再等等。这已经到了嘴的肥肉，楚玉禾岂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就溜走了？
1: 宝兄，走。

0: 我去追罗六姑。
1: 大嫂，你一个人咋行？
0: 追罗六姑，我一个人绰绰有余。
1: 大嫂，
0: 闭嘴，执行命令。
1: 是。
0: 跳。

0: 大嫂，这熊孝天怎么不见了？奇了怪了啊！要不咱们再四处找找。
1: 不行，咱得赶快去跟大嫂会合。
0: 正。

0: 老子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啊！等来我又怎样？举手向我们投降，我保你不死。举手向你们投降，别白日做梦。你马上就要做我的阶下囚了，还敢怎样？你勾结熊啸天毒杀你的亲哥哥，我怀的孩子也流产夭折。罗六姑啊，罗六姑！
1: 我就是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
2: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0: 死并不可怕。
1: 20年后，我又是一个崭新的楚玉和，
0: 我还要回来找你们报仇雪恨。
3: 老子就不信治不了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娘们儿。

0: 楚玉和，在杀你之前，我先介绍一下，熊小天是你的亲妹夫，咱们毕竟是一家人。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跪下来求我，我就饶你不死。
1: 呸！
0: 我既没有你这个妹妹，又何来这个黑熊妹夫？别痴心妄想，有本事就来拿我人头！
1: 好，我就成全了你。

要是一枪崩了你，传出去会坏了我的名声。

0: 大嫂，你怎么样？
1: 白子，
0: 没事吧？

0: 百子，百子，百子！哎呀，荷儿啊，荷儿，荷儿，荷儿啊，做噩梦了吧？
1: 是，你梦见了百子，我回来了，百子呢？百子为了救你。 身负重伤，被熊啸天和罗六姑抓到黑风寨去了。

0: 哎呀，老子这一次虽然损失了几个兄弟，但也生擒了他的一员大将。
1: 这一定会杀了楚玉和的锐气。
0: 他们所谓的抗匈联盟，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我熊啸天出头的日子，哎，哈哈，到了。
2: 那对这个摆子，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0: 那还用问呐？我肯定是一刀一刀的剐了他，以解我心头之恨。
2: 你不觉得杀了他太便宜那个楚玉和了？嗯，
0: 怎么？难道你对他还有想法啊？
2: 照我的话去做，马上给摆子疗伤，并且给他好吃好喝，绝对不能让那摆子死掉。
0: 不是，这为什么呀？
2: 我要在摆子身上把这文章做足。

0: 大嫂，您没事吧？您伤得那么重，就不应该出来，应该卧床静养。上上上，我死不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百子从熊啸天罗六姑的手里救出来。
1: 现在罗府上上下下都在议论救百子的事儿，殊不知救百子是要卯极大风险的。
0: 风险再大也要救，必须救，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
1: 我就不明白了，百子对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0: 当然，我的命是他给的。
1: 您没了百子，不是还有我吗？
0: 我宁可要一个百子，也不要你十个李唯恐。我跟百子比，真差那么远。那我问你。 那天在柳溪，你干什么去了？
1: 我。

0: 我不是跟您请过假了吗？我有个亲戚家住在那里，我去看了看。
1: 亲戚，一会儿朋友，一会儿亲戚，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0: 哎呀，大嫂，您气不顺，千万别拿我当出气筒。我这个人胆小，可禁不住您这么吓唬。
1: 那你就快拿出办法，怎么救柏子？

你打我们，你劳苦功高啊！小灶小炒伺候着，吃的比我们还好。哎，你和我们那个压寨夫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她可是亲自下厨盯着给你做的菜啊！

0: 六姑啊，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难道你对你那个美人计还念念不忘？你呀，就是个熊脑子。啊！我现在就算白送给人家，那百子都不会要，他只会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活活掐死啊！
1: 那你这么做，到底是？猴子，来了！
2: 大哥，关奶奶有何吩咐呀？
3: 我要下帖子，
4: 给谁下帖子呀？
3: 给楚玉和。
1: 什么？你给楚玉和下帖子？
3: 我要跟他谈判。
5: 李唯恐，
3: 你到底想出救百子的办法没有？
6: 成功不行，偷袭没底，我是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也没能想出个万全之策来。你真是个废物！
3: 您骂吧，只要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您尽管骂好了。
7: 大嫂，
3: 老四。
7: 又出什么事儿了？
3: 黑风寨的熊啸天罗列国派人给您送了一封信。为了百子的性命，我们特邀您本人，只限于您本人，于本月18日上午10时进行谈判。18日，18日就是明天。谈判的地点正一观，万望按时到达。 如若您不接受邀请，那么百子的性命就会驾鹤西行。何去何从，请慎重斟酌。熊啸天，罗六姑敬上。

0: 高啊，实在是高。你先乱了楚玉和的心，然后让他左右为难，顾此失彼。六姑啊，你真的是工于心计，在这一点上我熊小天不如你。
1: 我还有意叫手下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白子。
0: 啊？为什么要透露给他呢？
1: 这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了楚玉和，他来与不来，里外都不是人。
1: 怎么？
0: 你想啊，他如果来呢？咱们开出的条件近乎苛刻，是任何人都不会应允的。可是他如果不来，那就是见死不救。这摆子啊，在群众心中的威信极高。
2: 如果他楚玉和有半丝犹豫的话，
0: 那就会失去了民心，那摆子也会对他失去了信心。你想啊，如果他归顺了我们，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那就是一箭双雕的大好事儿啊。
3: 这是熊啸天和罗六姑的又一毒计，大嫂啊，您可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0: 来欣赏你们的战利品。
1: 我们
2: 是来看望你这位大英雄的。
0: 哎呀，可惜我这个大英雄啊，今天是徒有虚名。
3: 哎，不，我熊啸天对你摆子还是敬佩很久了的。
0: 我连你们这几个山贼野匪都消灭不掉，你熊啸天能敬佩我什么呢？
2: 这过去啊，我们是仇人。但是从现在起，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呢？
0: 与你们为友啊？那我摆子可能对不起这一撇一捺这个人字了。
3: 哎，年轻人，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好死不如赖活着，我相信你摆子也不希望死的。
0: 我当然不想死了，但是我更知道该怎么活。如果让我助纣为虐，像狗一样苟且般的活着，那我宁可去死。
4: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摆子向来是滴酒不沾的，今天啊，我敬酒不吃，罚酒呢更不吃。
2: 看来我们是话不投机了。我就不明白了，他楚雨禾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对他是这么的死心塌地啊？
0: 信任。楚玉和给我摆子的是信任。
2: 信任？
0: 这种信任你们有吗？
5: 就这么定了，我去跟他们谈判。
6: 大嫂，您一个人去谈判，这不是把羔羊往老虎嘴里送吗？
5: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说我楚玉和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他们真的想要张开大口吃掉我，那我就割掉他们的大牙。
6: 勇气可嘉，但不切实际。我劝你还是慎重慎重再慎重。
5: 我没那么多慎，也没那么多重。我楚玉和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
2: 什么？楚玉和竟然同意只身前来与我们谈判？
4: 哎呀，这封回信那是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
7: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母妈，就是这么回事儿。百子用性命救了我，我也必须用性命还给他。如果我不这么做，那我楚玉和今生今世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

0: 我们三长两短的，那您怎么办呀？谁来为您养老送终啊？
1: 何儿，
0: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惦记着我这个臭卖薄梗的老太婆？母妈。 您不是我亲娘，但胜似我亲娘了。
2: 何儿，
0: 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楚玉和。母妈，何儿给您磕头了。何。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蜻蜓八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

0: 让人心动了。
1: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1: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5: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

0: 还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还，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3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脆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作 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6: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

0: 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

0: 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咱们只要听见寺院里的动静不对，就立刻冲进去抢人。记住，谁都不许摊上怕死，凡是怯场后退场一律枪毙。
1: 李先生，您用不着瞪眼扒皮的跟我们说这个枪毙不枪毙的。离家的时候，后事我们就已经安排好了，我们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你说的是真的？黄老四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们真的令我刮目相看。
1: 那是因为你不像大嫂和百子哥那么了解我们。
0: 不像他俩？怎么不像？
1: 大嫂和百子哥，那就像我们的亲大嫂、亲大哥。我们有什么难处，心里怎么想的，他俩都了如指掌。他俩会像为自己解决难处似的，为我们解决难处。别看我们不说，但我们人人心里都有本账。他俩能让我们生，我们就愿意为他俩去死。李先生，我说句不中听的话，您虽然也生活在我们中间，可您总跟个外人似的，所以我们就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2: 熊啸天，笑能掩饰你内心的恐慌吗？
3: 我恐慌吗？我一个东北人敢在你这地面上落脚，我会恐慌吗？面对你这么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有必要恐慌吗？
2: 你恐不恐慌，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
4: 楚玉和，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一个人居然敢来。
2: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楚玉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既没打家劫舍、强取豪夺，又没打过谁的主意、暗算谁，我有什么可怕的？
3: 别装了，我现在只要眨一下眼，你马上就会被打成一滩烂泥。
2: 对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我害怕被你们打成一滩烂泥的话，我今天就不来了。行了，你们就别再走夜路唱歌给自己壮胆了。不是要谈判吗？谈吧。
5: 你真的想要救那个百子的命？
2: 这是必须的。
5: 那先听听我们的条件吧。猴子，念。

0: 我们的条件啊，一共有
1: 两条。
0: 这第一条，立刻解除四镇八乡的抗熊联盟，枪支弹药马匹所有的都要交给黑风寨。这第二条，每月按时上缴黑风山稻谷200担，肥猪10只，肥羊10只，老母鸡30只，外加200斤鲜鱼。啊，以上这两条字字如铁，啊，不容改变，切切。
2: 楚玉和，
3: 这条件你都听懂了吧？
4: 我又不聋，你同意吗？你们这哪是在谈判，这分明是要逼我签城下之盟的投降书啊。
3: 到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我掰手腕，你也不怕我一刀剁了你？
4: 熊啸天，你少给姑奶奶瞪眼扒皮，吓唬谁啊？我告诉你，从我认识你熊啸天的那天起，
5: 我楚玉和
4: 就从来没怕过你。
6: 看来你是不想要摆子的命了。
4: 谁说的？摆子的命我要，
5: 可你们的那两个条件，不但我楚玉和不答应，
4: 我相信四镇八乡的乡亲们也绝对不会答应。
7: 你先别关门，你最好再仔细考虑考虑。
6: 我看这样吧，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明天5时3刻为你答复的最后期限。
3: 明天到了这个时辰，如果没有答复，或者答复的不能让我满意，你就当这给摆子收尸吧。

0: 把马牵住。哎呀，我的亲娘祖奶奶，您可真是把我急死了！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分秒如天呢。
1: 我这不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吗？
2: 大嫂，您一个弱女子，孤身去会那些虎豹豺狼，难道您就一点都不害怕？
1: 老四。 要说我一点都不怕，那是瞎话。我也是个普通人，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我细想起来，这害怕有用吗？你越怕，熊孝天和罗六姑就越是会找上门来寻衅滋事。你只有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跟他们死扛，也许还能扛出一条活路。这人到头来，不就是一个死吗？
0: 如果连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是。今天我为救百子是这样，明天我为救任何一个其他的兄弟也是这样。大嫂，人心都是肉长的，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今天起，您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我们愿意为大嫂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3: 我们跟定大嫂了，我们跟定大嫂了，大嫂了，我们跟定大嫂了。好，说得好，楚玉和不愧是我的好大嫂。
1: 他连你的命都舍弃了，你还夸他好啊？人生自古谁无死？
3: 刘曲丹心，赵汉卿。他楚玉和虽然舍弃了我的命，但是我可以做一回人，堂堂正正的人。命都没了，做人还有什么用？比如你罗六姑吧，虽然你苟延残喘的活着，可是谁又会把你当人看呢？
1: 嗯，百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
3: 收起你那套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把戏，听喇喇姑叫还不种庄稼了呢。罗六姑，请你别再烦我，要杀要剐，我百子悉听尊便。
1: 你。

0: 何儿，你这是又咋了啊？娘，我心里难受，是不是又想柏子的事儿了？
1: 是，我回来了，可柏子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你是说，熊啸天？
0: 罗六姑那两个条件，你永远都不会答应。在我跟柏子学骑马打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永远不要向恶势力低头。
1: 你这样做，既然是对的，你为什么还要哭啊？啊，你上正义观的时候，你让大伙儿
0: 要用笑脸送你上路，你为什么不能用笑脸送柏子上路啊？娘，我实话告诉您，我已经失去柯文了，我不想再失去他。这么说， 你心里有他了，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他？原先想等个两三年，等时机成熟再说。可现在，这是我楚玉和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2: 何副官，在，通知警卫连紧急集合。

0: 刘唯恐，来了。大嫂，
1: 距离午时三刻还有多长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嫂，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百子的灵堂大好了吗？已经搭建完毕。你吩咐下去。
2: 午时三刻一到，所有的家人跟我一起去祭奠百子。是。虎子，这时辰都已经到了，
3: 楚玉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
4: 他如果有了动静，他就不是楚玉和了。
2: 那我还傻老婆等什么？你汉子呀，动手，准备把他给我剁了。 用不着蒙眼睛，老子要看着熊啸天的大片刀是怎么砍我脑袋的。刀下留人！
3: 兄弟们吧，大哥，带人可不少，我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
5: 他们跑这儿来干什么呀？你就是熊啸天，熊大当家的，对吧？哦，你谁呀？他就是警备司令部曹少华，曹司令。
3: 曹司令。
5: 你带这么多人跑我黑风寨，有何贵干呢？
6: 我想和你熊大当家的

0: 贺儿啊，祭奠仪式已经完了，你怎么还不走？娘，我想在北堂说会儿话。
1: 那我先回了啊。

0: 你的意思是跟我要摆子？我想，熊大当家的会给我这点面子。如果我不给呢？识时务者为俊杰。 以你熊大当家的名声，恐怕欠妥了些吧。我就是指挥我的士兵们做出点什么，还能带顶为民除害的桂冠。你可以不把人给我，可我就要把你给带走。何去何从？ 还请好好的掂量掂量。我是吃粮长大的，不是你吓大的，脑袋掉了也就是个碗大的疤啊！既然熊大当家的这么油盐不进、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曹某人。
1: 没把话说在前面，何副官，
2: 在。
3: 司令，息怒息怒啊！
2: 莫非夫人有话说？
3: 我们家狗熊啊，是个粗人。
2: 那四镇八乡，我曹少华，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
3: 不知大嫂对我的善意是否满意呀？这曹少华答应给咱们一批枪支弹药，并且应允咱们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看这个样子，他像是在帮助咱们。但是，他又把摆子强行的要回，送回了倚天镇，又交给了楚玉和。 看这个样子呢，他又是像在帮助他们。你说这曹少华到底是演的哪一出啊？哼，
2: 这个曹少华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像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高官，有可能会是咱们背靠乘凉的大树。
3: 但是也有可能会是咱们的掘墓人。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紧紧地抱住他，
4: 用他来牵制跟约束住楚玉和，以此来减轻楚玉和对咱们的威胁。

0: 以后就看你的了。
1: 放心吧，我李维鸿为党国大业定当竭尽全力，效犬马之劳。
2: 大嫂，请留步吧。
3: 这怎么行呢？送您怎么也要送到您的座驾边呀。
2: 常言道，送君千里，终有。

0: 有一别，我相信我们这一别是短暂的，我们还会经常见面的。
1: 经常见面？
0: 大嫂的父亲楚展老先生不是在城里开了家小店铺吗？我已经拜会过大老人家了。
1: 您见过我爹爹？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0: 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尚可，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他私人心切。我听他说，自打你出嫁，你们父女还一直未曾谋面。他想你想的，这头发都白了。
1: 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探望我爹爹。
0: 我一定把大嫂的意思提前转告。
1: 多谢。

0: 子，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呢？
0: 人家曹司令在你就要被熊啸天开刀问斩之际，把你从阎王殿里拉回来，单凭这一点，
1: 单凭这一点，我就得感他的恩，待他的德，给他下跪磕头，对不对？
0: 那你也不能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让我摆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

0: 木马，我已经吃过饭了，你干嘛又拿这些来呀？
1: 百子，这是厨房啊，专门为你呀做了四个小菜，还烫了一壶酒。专门为我做的？
0: 这玉盒呀，特别嘱咐的呀。哎，他说，为了庆祝你平安回来。
1: 木马，这饭我不吃了。
0: 您端走吧。不吃了，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不想吃，更没心情吃。
0: 百子，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啊，你这样也会伤玉和的心呢。
1: 木马，时间不早了，您早点休息吧。
0: 也好，百子，吃一点啊。

0: 是你，来子，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你？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哦，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的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这……
0: 这什么这？快说。
1: 啊，昨晚半夜我起夜上厕所，天太黑，再加上睡得迷迷糊糊，被地上的树枝绊了一下，摔的。
0: 你看你，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让我看看。
1: 大嫂。
0: 哎呀，少啰嗦，我看看。

0: 以后你要自己多加小心啊！谢谢玉禾。啊，大嫂，今天你怎么对我改称呼了？
1: 其实，我早就想叫你玉禾，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
0: 被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课文生前定下的。
1: 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金柱儿城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要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许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许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 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许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许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 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许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金柱儿城》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

0: 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0: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铜皮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 北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

0: 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0: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12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

0: 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铜皮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精选，整整十二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是。

0: 热钱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我早就想叫你玉和，可以吗？
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 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克文生前定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2: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1: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小红。

0: 凯子哥，你在这瞎折腾啥呢？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大嫂，您找我？对，坐下说吧。
1: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维孔商量才对。
0: 找他？为什么？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
1: 我不配跟您说话，
2: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1: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国民党，不就是国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2: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
1: 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这个我心里有数。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2: 你不相信我？我是担心那个李维孔，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我讨厌李维孔。你俩闹矛盾了？你倒是说话呀！我说不出口，百子。
1: 你百子是我楚玉和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的告诉我，好吗？丢人呐！真够丢人的。他李维孔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2: 男人的尊严？
1: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2: 那么严重，李维孔脸上的伤是我打的。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大嫂，
3: 大嫂，
2: 这李维孔来的真不是时候。百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 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
4: 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
2: 请柬？
4: 他请您明天下午1点钟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0: 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我少给李唯恐那几句话，
1: 我也向李唯恐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0: 条件？ 什么条件？
1: 你俩倒是说话呀！明天曹少华的警备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我还没考虑成熟，还是请柏子先说。柏子，你先说。
2: 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3: 不去，为什么？曹少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4: 柏子，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2: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
1: 哼。
4: 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哼，最起码，我柏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
5: 他奶奶的，找死！
6: 有本事你就试试。
5: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 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刘国，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
1: 滚犊子吧！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呀？
0: 大哥，要不是这样，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
1: 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
2: 咱们是去还是不去？不去，
3: 曹少华这是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边跳呢。
2: 危言耸听，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3: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
2: 什么对联？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你那是狗熊穿袈裟。 假慈悲，好，大嫂，我说出来，你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

连他摆着的命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说句心里话，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50000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0: 真的决定去吗？
1: 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0: 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还去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大少爷，我非常怀念你在的那段日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明天我保护大嫂平安无事回来后，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这里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大少爷，我辜负你了，请你原谅我。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来，一个。请坐。
1: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
0: 大嫂真是快人快语，个性十足，真令曹某敬佩有加。
1: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您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2: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1: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那连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你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1: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0: 对，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1: 老朋友？谁？

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交你们的血！

0: 刘哥，咱们走。
1: 别走啊，我还有要事没跟你谈呢。
2: 我去你老了的要事！

0: 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孝天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
1: 我早说过，他们是兵匪一家，蛇鼠一窝。
2: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孝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他曹少华能不知道？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
2: 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0: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
1: 本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儿，脱离险境，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
2: 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1: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
2: 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
3: 爹爹，
4: 我的女儿。

0: 咱们就在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就保护大嫂回去，怎么样？可以。
1: 爹爹，今天晚饭我来做。
2: 好啊好啊，爹爹已经很久没吃你做的饭了。
1: 到了罗家，我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真怕自己做不好。
2: 你做成什么样，爹爹都爱吃。
1: 那我去买菜。
2: 那好，咱俩一起去。
1: 好，
2: 走。
1: 爹爹，快喝点汤。
2: 好。您尝尝这个，
1: 还有这个，您尝尝。
2: 嗯，好吃，好吃。
1: 爹爹，那是因为是女儿做的。
2: 爹还能骗你啊？真的好吃。

0: 爹爹，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让您一个人生活，这是我这个做女儿最大的不孝。我都已经想好了，爹爹您一定要答应我，过些日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您接到我那儿，我要好好照顾您，颐养天年。
1: 行吧，行。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2: 大嫂，
3: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3: 摆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2: 走，快点。
0: 为什么抓他？
3: 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
0: 什么？
2: 快走！快点！快走！快！上车！快点！快！上车！

0: 曹少皇，你不是说不抓我统领的四镇八乡一丁一族吗？今天你怎么把我身边的板子都给抓走了？啊！你曹少皇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板子还给我，你必须还给我！
1: 大嫂，请息怒。
0: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就把你这嗓子洗白了。
1: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皇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族，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是以你身边的摆子被抓丁，这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 西蒋委员长的嫡系，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你选错了对象。
0: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1: 不是，绝对不是。

0: 这次多谢何副官帮忙了，这点小事何副挂齿。不过你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司令可是想楚玉和的人马，想得头头疼。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楚玉和身边，我李维拱就能一手遮天。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了。
1: 这么说，你是人财两得了？
0: 这才是我李维孔死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罗克文了，只不过被心狠手辣的罗六姑抢了先。可他反过来倒帮了我一个大忙。何副官，这次壮丁要送到哪里？
1: 据说，是湘北一线，
0: 越远越好，最好被共军把他打死，省得他再回来找麻烦。

0: 你就是摆子，是我。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是，走走。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凭什么？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兵了，带走。国民党抓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
1: 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楚玉和跟摆子就这样分开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2: 曹司令，我求求你，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摆子给我救回来，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大嫂，有些事儿花钱是可以办到的，可有些事儿，你就是花再多的钱，也是办不到的。至于摆子被抓定这事儿，就属于这后一种。 我劝大嫂，还是好自为之，就不要再为难我了。

0: 娘，
1: 赫儿啊，
2: 你回来已经3天了，这3天你不吃不喝不睡

0: 你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能撑得住啊？我后悔，我真是后悔死了。你后悔什么呀？为什么没有听百子的话？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 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2: 作用十分有限。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
5: 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那
4: 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6大改变呢？
2: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2肋舒适，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4: 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2: 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

0: 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 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 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
2: 收回动作，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
1: 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
0: 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 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牵出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
2: 这样反复做7次。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
1: 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 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达到腰部酸，
4: 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

0: 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
3: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

0: 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

0: 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2: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3: 我一个管重案的，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4: 我叫潘宇。
5: 林姐，
3: 这什么意思啊？
5: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6: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3: 你跟谁嗷嗷的呢？
7: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3: 想要帮一个孩子。
6: 是你的孩子吗？
3: 是我孩子，
5: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7: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8: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工业是经济的压舱石，外贸是发展的新引擎。江西是内陆省份，要想把工业根基扎稳，让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发力，并打通出海通道，让本土好产品走出国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么如何让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怎么破解区位难题，让干品好物扬帆出海，抢占全球市场呢？今天我们就走进车间一线，口岸前沿，一起看看江西做强工业、畅通外贸有哪些务实举措。这几天，总投资20亿元的萍乡国光电子项目顺利实现量产，生产出来的锂电池直接就供应给一街之隔的嘉禾智能公司，连运输都省去了。
1: 整体的运行的话是比较平稳的，接受了多家大客户的这个认证审核，整体未来这种经营非常有信心的。
0: 一个项目串起一条产业链，在萍乡，从铜箔模组到智能穿戴终端产品，电子信息产业链就这样一环扣一环地打通了。以链强群是江西工业发展的关键一招。围绕12条制造业产业链，我省深入推进1269行动计划，逐个梳理解决产业链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通过产业对接会牵线搭桥，再用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的办法，把产业链条补得更全，做得更强，链上发力，成效显著。目前电子信息产业营收连续4年稳稳站在万亿台阶之上，有色金属产业营收也突破万亿元大关，稀土新材料及应用集群、英饶、富昌同期新材料集

0: 群、长三角和江西大飞机集群都已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链在升级，生产方式也越来越聪明。在新宇宝武新钢的车间里，一套新上线的智能喷煤系统正在运行。依靠 AI 技术，它能精准控制高炉喷煤量。
1: 通过 AI 赋能这个环节，光一年我们就可以为公司带来1300万的一个降本效益。
0: 为了让更多企业智转数改，我省统筹30多亿元资金，整合了1300多家数字服务商，出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重点在产业链协同、人工智能加等方面完善服务供给。目前，全省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已达44.8%，在全国排第9位。关键技术一旦突破，发展的主动权就握在了企业自己手里。在半导体制造里，有一种真空镀膜的设备特别关键，过去长期依赖进口。最近，落户共青城的汉可范半导体技术公司成功交付了一批新型智能真空镀膜设备，一举打破了国外垄断。
2: 今年一季度，该产品为我们带来了30%的营收增长，预计全年可带动营收增长50%以上。
0: 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我省系统实施2030启航计划、2030先锋工程，紧扣1269行动计划与6大未来产业布局、创新科技副总等机制。今年以来，全球最大纯电动智能海船成功海试，特色锂矿石无害化利用项目也取得关键进展。
3: 创新动能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加快打造，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3%。
0: 从长江之滨的机器人小镇，到井冈山下的电路板集群，再到赣南老区正在打造的固态电池新高地，链式发展、数字赋能、科技创新带来的聚合效应正在全省铺开。今年一季度，江西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7.9%。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亮眼，增加值分别增长19.2%、16.1%、13.3%。更值得关注的是，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实现快速增长，增速分别达到8.3%和11.3%，在规模以上工业中的占比已超过一半。除此以外，江西在做强本土制造、夯实工业底盘的同时，持续畅通对外开放通道，优化外贸营商环境，全力护航干品走出国门，抢占全球市场。一季度外贸交出亮眼提质答卷。上个月，江铃在南非与墨西哥同步启动了品牌发布。随着市场不断开拓，江铃的车已经卖到了全球123个国家。今年一季度，海外出口就达到47000多辆，比去年同期猛增了69%。
4: 得益于省里稳外贸政策的支持，我们加快产品迭代和海外市场布局。今年，我们计划新增10家经销渠道，在深耕亚非拉存量市场的同时，加快全球化布局。
0: 企业跑得快，离不开政府助力。今年以来，江西接连出台支持外贸促稳提质14条、助企纾困稳外贸12条等细化措施，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走出去参展，开拓国际市场。不仅如此，省里还给重点外贸企业安排了1对1帮扶专员，甚至主动出击，把海外采购商请到江西来实地考察。政策红利很快见到了实效。今年一季度，像江铃这样的生产型企业进出口总额达到970.9亿元，同比增长13.1%，占全省外贸比重79.9%。其中有几个数据特别亮眼：汽车出口增长87%，电动汽车出口增长284.4%，工业机器人出口更是暴增了655.8%。干品出海不仅要走得远，还要走得好。在鹰潭的江西凯安新材料集团，一卷卷精密合金线正打包发往欧洲。过去企业做出口有个烦心事儿，主要原材料铜靠进口，进来时得先交一笔税，等

0: 好的备案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保税的这个监管，不仅是这个资金的周转啊更快，而且呢出口产品啊的成本能下降，在市场上呢的竞争力也更强。
1: 为激活外贸增长新动能，我省大力发展加工贸易、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目前已建成五大综合保税区、九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数量居全国前列。今年一季度，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434.5亿元，增长了13.2%，占全省外贸的比重超过1/3。新业态要红火，物流通道必须得跟得上。在南昌国际陆港，一列满载汽车零配件的铁海联运班列正在驶向宁波港。到了宁波，这批货将换装海船，一路漂洋过海，最终抵达法国勒阿弗尔港。
2: 企业可以在起运地海关呢完成一次申报，办理一套手续，让江西造更好地开拓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市场。
3: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外贸提质增效，组织企业参加130多场境内外重点展会，举办干贸优品汇通全球等系列共采对接活动，开展跨境电商加产业带等活动，推动我省开放型经济更好发展。
1: 如今以南昌、九江、赣州、上饶四大门户为支点，江西已构建起一张通江达海的物流网络，25条外贸班列通达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推行铁海联运一单制、水水联运等创新模式，光是铁海联运国内段物流成本平均下降超30%。正是这一系列组合拳，推动江西外贸在一季度交出1216亿元，增长16%的亮眼答卷，出口通关效率稳居中部第一。从车间里的智能升级到产业链的环环相扣，从政策的精准帮扶到物流通道的四通八达，江西各地都在实打实发力，埋头实干，让江西制造站稳脚跟，让优质干品卖到全球。现在江西的实体经济越来越稳，对外开放的步子也越迈越大，工业稳，外贸兴，每一份努力都在为高质量发展使劲儿，每一步实干都在给发展托底。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调研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紧抓实学查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1: 叶建春在萍乡调研时强调，以扎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筑牢烟花爆竹领域安全防线。
0: 叶建春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加更创新实验室主任郑南峰举行工作会谈。
1: 江西以人工智能技术精准破解制造业生产痛点，推动产业质变升级，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深入吉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紧抓实学查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实效。陈敏参加调研。
2: 在清远区人民医院，尹洪认真听取医共体建设情况介绍，要求加快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加强信息化共建共享，科学高效配置医疗资源，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来到直下镇中心卫生院，尹洪查看基层卫生院条件，详细了解健康档案管理等情况，强调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促进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顺畅运行，发挥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医生作用，不断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在江西特安里新材料公司，尹洪听取企业介绍，走进车间查看生产工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产品场景应用，不断拓展发展新赛道。江西红板科技公司连续投资四期，形成了硬质电路板全产品线。尹洪鼓励企业发挥龙头作用，不断扩能升级，抢占高端市场，积极研练、补练、强练、扩练，助力全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尹洪在调研中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吉安市和井冈山市吉水县永兴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深入交流。尹洪强调，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研讨，健全常态化、制度化学习交流机制，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切实通过学习深化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要有力有效抓好问题整改整治，认真对照整改方案，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扎实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期盼的关键小事。要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务实为要，争抓实干，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做强产业支撑，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尹洪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夏文勇、石可参加调研。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就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与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在萍乡调研。
2: 在上利县，叶建春先后调研两家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情况。他指出，要严查每一处细节、每一道程序的安全隐患，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四超两改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科技赋能，推动产业升级，护航安全生产。叶建春听取萍乡市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工作介绍，要求加大督查检查力度，帮助企业查摆整改问题，铁腕开展烟花爆竹打非制围，确保生产规范、人员安全。叶建春就他牵头的有关整改工作开展督导，在五峰河排水防涝提升项目现场，他强调要秉持新官要理旧账，不给后任留烂账的理念，敢于善于破解各类难题，让工程面子更亮，里子更实。在中资环循环经济产业园，叶建春要求萍乡经开区不断深化管委会加工资改革，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发展能级。叶建春还来到地下矿山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调研，调研时叶建春强调，一体推进学查改贵在举一反三，实现解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吉安

0: 解决一个问题，根治一类顽疾，要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筑牢烟花爆竹领域安全防线。
1: 省长叶建春昨天在南昌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加更创新实验室主任郑南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叶建春说，江西把氢能作为未来产业重点赛道进行布局，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希望郑南峰院士和各位专家帮助江西进一步明晰氢能产业技术路线，优化产业布局，完善政策体系，立足加快科技攻关，与江西相关科创平台开展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郑南峰表示，希望与江西有关方面在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等方面不断探索，共同推动氢能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夏文勇参加会谈。
2: 眼下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江西制造业各领域，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人工智能技术精准破解生产痛点，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推动全省制造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0: 在萍乡强盛电磁的生产车间，两条新投产的 AI 加电磁智能化成型线正高速运转，每小时上百只高端电磁绝缘产品下线配料修坯，这些曾经全靠老师傅手感的环节，现在全部交给了人工智能，彻底解决了传统加工品控不稳的行业难题。今年我省发布支持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施，鼓励各地通过奖补金融等手段支持企业和地区开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针对电磁产业传统生产短板，泸西县工信部门先行先试，积极引导企业布局智能化生产线。
3: 对接电磁研究院跟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为我们企业提供质感数转的智力方面的一些服务，积极为我们企业争取在质感数转方面的一些项目上的支持。
0: 依托50多万元的地方技改资金扶持，强盛电磁建成当地首条 AI 加电磁智能化成型线，智能化改造完成后，企业产能实现翻倍，还开拓了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等新市场，订单排到了今年年底。
4: AI 生产模式的探索让我们前4个月的营收规模扩大了5倍，也增强了我们开发新品的信心。
0: 不光是电磁这样的传统产业，全省各大产业集群也在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依托本地电子信息研究院智库，瞄准了生产检测环节人工误差大、精度不足的痛点，推动人工智能质检技术在产业链落地。今年这项技术在吉安蓝浩宏科技公司全线投用，企业高端显示屏模组良品率实现大幅提升，
5: 实现生产过程中实时全检，在第一时间呢也能排除不良品，设备整体的检测效率也提升了350%。
0: 目前这项人工智能检测技术已经从单点应用变成了通用方案，在外观质检、产线行为分析等领域形成了标准化可复制的产品，服务上百家电子企业。
6: 新一代 AI 超精度检测系统已进入到中试环节，把更多的 AI 硬核技术转化为产业生产力，为电子信息产业升级赋能。
0: 当前全省新一轮人工智能赋能行动全面启动，计划到2027年全省将累计培育100个左右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的典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形成20个左右具有行业推广价值的垂直领域模型和高价值工业智能体，带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不断夯实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依托红色、古色、绿色本土旅游资源，南昌以改革破题，通过机制创新、场景重塑、暖心服务多重改革举措，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又火了。博物馆内首次集中对外展示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以及秦汉时期全本诗经目录，吸引了大量游客观摩品读。
7: 本来想的就来逛逛博物馆，没想到外面还有汉服，还有VR穿越体验，我还买了很多文创带给朋友。
0: 长期以来，文博单位面临有资源、缺运营、有游客、缺消费的发展困境。为破解行业痛点，南昌

0: 在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推行市场化运作模式，打造观展、体验、消费文旅场景，让文物转变为可感知、可互动、可带走的文化 IP。
1: 把文物符号翻译成生活美学和情绪价值，比如说我们五一假期热销的爆款墨书金饼，背后有很多故事，游客愿意为它买单。
0: 改革不止优化业态，更聚焦人居体验，赋能城市民生。过去一到假期，景区人挤人，本地人没地儿去。现在南昌用111家孺子书房搭建了15分钟阅读圈，70个席地而坐城市客厅，200多个口袋公园和9个社区嵌入式体育馆，把微休闲送到市民的家门口。本地居民有了自己的小确幸，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更热情。
2: 游客来，我们也很欢迎，大家一起享受城市空间。
0: 服务保障机制同样改革创新，南昌建立智慧文旅指挥调度系统，延迟地铁运营、免费寄存行李等宠客措施赢得口碑。同时，在全国首创现役退役军人千间客房免费住，彰显全国双优模范城的温度。改革举措成效显著，今年五一假期南昌主要景点站点日均客流达38.97万人次，地铁累计运送乘客903.31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这座让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英雄城正加速向全球旅游目的地迈进。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案为鉴，深刻警醒，始终坚守对党忠诚的根本要求。要从典型案例中受教育、明是非、知敬畏、守底线，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中医药大学、井冈山大学以学促干、以改促效，聚力民生实事，提升教育服务质效。
0: 江西中医药大学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推进面向学生、教师、医务工作者、校友四类人员的四联工程，切实做好覆盖就业、创业、卫生健康、基础设施等十个领域的民生实事，增进师生福祉，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4: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将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坚定信心、深化改革、担当实干、攻坚一流的强大动力。
0: 井冈山大学深挖红色资源富矿，将红色场馆现场教学作为干部教育必修课，完善警示警办、接宿急办机制，推进宿舍供水及热水系统改造等民生实事，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5: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并重，把查摆整改同解决师生积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深度融合，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师生期盼。
0: 副主任，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启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交通运输厅介绍水路交通发展成效。近年来，我省加快补齐水路基础设施短板，长江干线江西段、信江、赣江两横一纵高等级航道主骨架已全面形成，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1000公里，千吨级船舶可从长江抵达赣州、上饶等8个社区市，有效推动降低大宗货物运输物流成本。同时，我省持续优化港口布局，十四五期间完成30个港口项目和115个生产性泊位建设，新增疏港公路约51公里，疏港铁路11公里，推进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建设，为船员提供过闸不上岸、信息掌上闸的一站式服务。日益畅通的水路交通网为赣鄱大地的高水平交通强省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6: 铁水联运方面，积极拓展联运班轮航线，现已开通吉安、九江至上海的班轮航线20余条。同时，推动九江港与省内铁路站点之间开展铁水联运集装箱通道

0: 治运价试点，有效提升铁水衔接效率。
1: 今年伊春市袁州区把农村饮水升级改造列为头号民生实事，投入3亿元，让13万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喝上干净的自来水。
2: 眼下，在宜春袁州区红塘镇田湾村，一座小型自来水厂正在加紧建设，预计7月份建成投用后，每天能供水200吨。周边几个村组的村民将彻底告别以往靠天喝水的日子。
3: 往年碰到干旱，我们就缺水，很不方便。
2: 挑水难、水质差，曾是不少村民的盘心事。如今水管免费铺到了家门口，打开龙头就是清澈干净的自来水。
4: 水管免费铺到了村民家门口，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可以直接喝。
2: 田湾村的变化是袁州区农村饮水大升级的一个缩影。今年袁州区统筹资金3亿元，从供水设备升级、蓄水池修缮到输水管网延伸，全链条发力，集中解决部分村组水量不足、水质不稳等突出问题。
5: 对全区122处农村饮水项目进行了新建及改造升级，项目覆盖全区20个乡镇，受益农村人口达到13.5万人。
2: 122个项目，20个乡镇，点多面广，地形复杂。工程启动后，各部门协同配合，倒排工期，挂图推进，严把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就奔着一个目标，让村民早一天用上好水。
6: 安装了这个自来水之后，我们现在的水质也更好了，水量也更大了。
2: 一根根水管通到家门口，流出的不仅是干净水，更是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7: 德安高新区创新建立园区专员改革创新联席会机制，搭建跨部门协调平台，精准破解跨领域多头管难题。
8: 前段时间，德安高新区的2家企业为了生产用气的价格一直谈不拢，一方是用气的织染公司，一方是供气的环保公司，报价差距不小。
9: 这项工作啊，涉及到了发改呀、自然资源啊、商务啊各个单位。
8: 这种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难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为此，德安高新区创新推出园区专员联席会机制，根据问题的紧急和复杂程度，分级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协商，敲定方案，各部门认领任务，协同推进，
10: 实现各环节工作的同步进行，同时各部门能够立足自身专业领域，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8: 针对2家企业的供气价格争议，联席会很快拿出了方案，结合市场行情，引入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对供气成本进行全面核算，各职能部门全程监督，确保公平透明，最终协调出双方都满意的价格，实现双赢。
11: 我们的用气成本呢，降低了10%左右。凭借这一个生产优势呢，订单量的增幅的话是超过30%。
12: 用气量逐步的升高，我们的负荷也逐渐的上来了，成本也慢慢的摊薄了。
8: 目前，德安高新区累计召开联席会20多次，高效解决了园区在改革、安全、环保、规划等方面的40多个难题。这一创新机制成功入选了全省优秀改革案例。
13: 工信部日前发布全国2025年度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名单，南昌市在 5G 流量提升、连接规模、应用创新、网络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成功入选。
14: 全国首单目的地检验加保税监管模式进口再生黑粉业务近日在赣州落地。再生黑粉是锂电池生产的核心原材料，新模式可降低每吨再生黑粉税款担保等成本约1200元，通关时间缩短至3至5天。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0: 晚上好，预计九号到十一号，甘中甘南以阴天为主，一些地方需要防范可能突如其来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赣北会以多云或晴的天气为主，总体有利于开展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雨后出晴，早晨局地容易出现大雾天气。这种辐射雾的特点就是在后半夜到日出前后最浓，能见度可能只有几百米甚至更低。不过通常在上午九到十点，也就是太阳出来后，会快速的消散。所以要特别提醒需要早起赶路的朋友驾驶车辆时，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随着雨水大部队的撤离，冷空气影响结束，未来三天气温也将会逐日的回升。到了十一号的时候，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又将会来到30度左右。十二号起，全省雨水又会多起来。十三号到十四号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局地会有暴雨，请保持关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16到24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15到24度；九江多云，14到24度；瑞昌多云，14到24度；庐山景区多云，11到18度；桂溪小雨转阴，15到22度；鹰潭小雨转阴，15到22度。景德镇小雨转阴，15到25度；乐平小雨转阴，15到25度；上饶小雨转阴，13到21度；德兴小雨转阴，13到23度；新余阴，17到23度；萍乡阴转多云，17到24度。宜春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丰城阵雨转阴，16到23度；樟树阵雨转阴，15到23度；高安阵雨转阴，16到24度；抚州小雨转阴，15到21度；吉安阴，17到22度。井冈山小雨，13到18度；新干小雨转阴，16到23度；赣州阴，18到23度；瑞金小雨，18到23度；龙南阴，18到24度；南昌多云，16到24度。天气预报工作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小朋友，你是不是怕姐姐拿你这小兔子呀？姐姐不拿你这兔子啊，咱们就换一身干净的，好不好？不能咬我啊！
3: 意思是他有嫌疑，他才多大呀？
4: 如果这个死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啊，这个胡敏敏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1点左右，可是这个狐狸却是在第二天早晨才去找到陆生。
5: 这有可能吗？你关键这么小，那你们怎么打算就关在这儿？
2: 杜队，
4: 怎么样？
2: 是个女孩。
5: 狐狸。

0: 你一来我就基本猜到结果了，老卢，你说这 DNA 比对结果有没有可能出现错误呢？不可能，科学就
1: 是科学。好，那我就去电视台继续找，继续翻。我想肯定能找得到。没有时间了。这是那个小女孩。 当天所乘的大巴车，这是他穿过的碎花裙。在这里呢，我也想呼吁我们电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曾经乘坐过这样的大巴，或者您收过这样的一个车票，亦或者您在多年前、5年前，可能在一个瞬间一个转身，
2: 看到过，或者对这样穿着红色碎。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小朋友，弟弟妹妹是怎么到那去？
5: 事发之后，
6: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7: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8: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4: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9: 我妈真的，
8: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7: 我只是想让他哭。
6: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10: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6: 对啊，这次咱们好好说。
3: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12: 表现形式它是一幕，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属于世界的。
3: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1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的？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3: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3: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1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3: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5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

0: 主，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 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

0: 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2: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1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

0: 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慢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0: 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

0: 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七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

0: 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冷静严苛，
2: 我一个管重案的，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1: 遇上热血赤诚，
3: 我叫班恩宇。
4: 林姐，
0: 这什么意思啊？
4: 一点心意。
1: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1: 从鸡飞狗跳，
2: 你跟谁嗷嗷的呢？
5: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1: 到心有灵犀，
2: 想要帮一个孩子。
6: 是你的孩子吗？
2: 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1: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5: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7: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1: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8: 那天晚上我从外面跳完舞回来。
2: 你又去哪儿玩了？回来这么晚？
8: 我就觉得特别累，一回家我就倒在床上睡着了。差不多晚上我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人站在我床边。
2: 我和他在一起就是想要一个城里的户口，这样佳佳以后上高中就不用再回农村了。我没文化，没上过学，我不想让佳佳走我的老路。我对不起佳佳，都怪我，是我害了他。
9: 佳佳他跟我们一起练舞，去应援其实就是不想回家。
10: 我问过佳佳的，他就是想等他姐夫睡了再回去，他也不想让他姐姐难做的。
11: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刚从瑞桑治的这个拘留所赶回来啊。
12: 就是怎么有情况？
11: 这个案子啊，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
13: 哎，是这样啊，我们呢是跟市医院的医生做过评估，这案发的时间呢应该是在9月9号下午到晚上，可是这段时间呢，
11: 哎，那个谢振华他9月9号是不是去了瑞桑市做了这个烫染的培训？
2: 对，
11: 哎，那坐说，
2: 但不是说他有可能偷偷跑回来吗？
8: 警察叔叔，啊，怎么了？
11: 这个。嫌疑最大的谢志华呀，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据啊。哎呦，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15: 大家一起来吧！
16: 来吧！
17: 没事吧？快点！

0: 最近还有来认尸的家属吗？这是最后一对家属了。
1: 你说，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我希望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但是我心里觉得呀，这孩子一定会找到他家人的。

0: 谢谢你啊，不用客气。郑姐，这边呢大概有4-5万条信息，您确定要一条一条的看吗？没事儿，一点点来吧。不过麻烦你今天要跟我一起加班了。行，没问题。要不再缩小一下范围，09年以后报失踪的女孩也不少，真不好找。啊。
1: 这个女孩失踪的时候，15到17岁，穿红色裙子。嗯，从她遗留的票根还有她手上干活的痕迹，应该是来自农村，这样能缩小范围吗？嗯，
0: 应该没问题。这样，您稍等一下，我叫多点人来帮你找找。
1: 麻烦你了，
0: 不用客气。

0: 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剑，这个在哪儿发现的？外边的圆桌上。死者身份什么时候确定啊？正在联系房东呢，但是邻居说这死者应该是还有个弟弟，差不多上小学的年纪，还没找到。
1: 弟弟，这么小啊！

0: 死亡时间约是凌晨1:30，凶器疑似就是现场发现的这把剪刀，剪刀上提取到的指纹呢已经送到技术科了，是吧？另外我们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男性的脚印，这个脚印的鞋码和嫌疑人陆生的鞋码是一样大的。啊，
1: 死者的身份呢？
2: 啊，这房子是死者租的，租赁合同上留的是胡敏敏这个名字，但是他留的身份证号我们查不到任何信息，很有可能是个假身份证号。核实了一下其他的信息，他用的还全都是这个假身份证。
0: 我再补充一个关键信息，他们家里应该是一直住着两个人，还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啊应该就是死者的弟弟，但是这个弟弟现在下落不明。
1: 哎，楼房周围群众啊，这个死者跟陆生是个什么关系啊？啊，
2: 有可能是恋爱关系
1: 啊。
2: 因为吧，这邻居说总能见到陆生给他弟弟买吃的。
1: 啊，陆生。哎，这个事儿有没有跟白恩宇说过呀？

0: 有人呗？有没有人？
1: 没营业呢。
0: 老板在不在？
1: 没营业呢，老板，你先坐一会儿。
0: 你是老板吗？过来，过来。
2: 哎，过来。
1: 哎，干嘛？
2: 哎哎哎！市局刑侦支队的啊，李锦章，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啊。陆生是在你这儿工作吧？
1: 对，陆生怎么了？
2: 哎，你来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1: 我记得，他之前来店里闹过一次。
2: 闹过？跟谁啊？
1: 跟陆生。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2: 人呢？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啊，这到点了他还没来上班呢。
2: 如果你看见陆生呢，赶紧报警。
1: 警察同志，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2: 这不是你的事儿，看见他记住赶紧报警。走吧。

0: 摸什么呢？
1: 我得看看挂没挂住。
0: 还看？这几幅画挂了半个多小时了。
2: 那不得好好挂，把环境弄舒适，孩子们才能放松。
0: 行了行了，扔了。你又调歪了，你眼神是不是不好呀？哎，杨老板，大早上干嘛呀？他人呢？嗯，行，我知道了。
1: 我弟吧，怎么了？
0: 说晚上订饭的事，我去打个电话。
3: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0: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1: Oh, 好可爱！
2: 看这儿，看这儿。哦。哎，你回来啦！
3: 路上等你半天了。
4: 你给我出来！你到底想干嘛啊？牢饭没吃够是吗？啊？都什么时候了，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死鸭子嘴硬是吗？说，
5: 我怕是他干的，白哥。救救那个孩子吧！
6: 我看他弟弟挺可怜的，就帮了几次。但他好像特别害怕我接近他弟弟，有一次还追到大排档骂我，骂我多管闲事儿。再后来他弟弟跑丢了，我帮他找弟弟，关系才没那么生分。
7: 你刚才说帮他弟弟，都怎么帮的呀？
6: 他经常不在家，他弟弟没地方吃饭，我就去送饭。因为我有人帮，但他们没有，所以我想帮帮他们。
8: 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啊。
7: 哎，稍等一下。你最后一次去胡敏敏家是什么时候？
6: 就是9月9号那天晚上，他生日。
9: 那天晚上发现什么异常了吗？
6: 没有。
7: 9月9号到案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们都没有再联系过吗？
6: 嗯。
3: 今天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
6: 开心吗？哦，对了，狐狸什么时候过生日啊？咱们去店里过。
3: 你早点回吧。
6: 好。
3: 不要再送花了。不要再过生日了。不要再见面了。
6: 那天晚上他说你走吧，别再见面了。
7: 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为什么他就突然不让你去找他了？
6: 我也不知道，他一直都这样，突然出现又突然走掉，一直都是。

0: 那你9月15号晚上是什么时候下的工啊？
1: 那天晚上大排档有一桌客人喝多了，我下工就将近半夜2点半了。
0: 下工之后直接就去侯明敏家了是吧？
1: 没有，我回家了。大概是天亮的时候，狐狸来找我的。

0: 那你这第一时间为什么不选择报案呀？还有，为什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买票要逃跑啊？我是买票了，但是我没跑，我没想跑。
1: 进。
2: 哎，
0: 林警官。
2: 哎。
0: 陆生的事我没想瞒着你，我就是想来先了解一下情况。
3: 了解完了，然后呢？没有然后了。这陆生不愧是你带的，你俩都在这闷声憋大招呢。这是，
0: 林警官。
2: 陆队。
0: 啊，这个陆生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大排档的老板证实啊，这个陆生在死者死亡时间范围内一直待在大排档，没有作案时间。
2: 好。
0: 陆生的担心没错，兄弟上只有死者和这个孩子的指纹。
2: 朋友，你看你这衣服这么脏，姐姐给你换一身干净的。来，姐姐帮你。咱们先把这小兔子拿开。来，哎，怎么还有人呢？小朋友，你是不是怕姐姐拿你这小兔子呀？姐姐不拿你这兔子啊。 咱们就换一身干净的，好不好？咱们先脱外套，不能咬我啊！咬我生气。那个小兔子啊，真不拿你小兔子，你看。
0: 他有嫌疑，他才多大呀？如果这个死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啊，这个胡敏敏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1点左右，可是这个狐狸却是在第二天早晨才去找到陆生。他和尸体待了一晚上，
2: 这有可能吗？你关键这么小，那你们怎么打算就关在这儿？
0: 是得放啊。 但是也不能随便放，你看，到目前为止啊，这个胡敏敏还有狐狸的身份我们还没查清楚，所以没有亲戚啊，这要放出去，你说这孩子能去哪儿啊？
2: 那就给我们吧，我们带走吧，我们再想办法，行吗？
0: 哎呦，那
4: 只能这样了呗。
0: 杜
2: 队，
0: 怎么样？
2: 是个女孩。
0: 嗯，
2: 狐狸。

0: 院长
1: 来啦，
0: 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1: 没关系。
0: 这个孩子的情况我简单跟你说两句。
2: 他呢可能不会说话，也没接触过社会，
0: 他饿了也会要饭吃，困了也会找地方睡觉，但是呢可能情绪管理方面会有点问题，有的时候还可能会有点这个暴力倾向，所以我得提前跟您说一声。
1: 没关系，我知道了。这样的孩子没接触过社会，这反应是正常的，交给我，放心吧。

你怎么了？哎。

0: 明明。我想好了，我可以同时养活狐狸和我弟。啊，我算过了，狐狸和我弟的学费都不太贵，他们两个也吃的不多，我能负担得起。
1: 我知道我自己挺会骗人的，可是我都还没有骗你呢，你怎么就当真了？你别当真了。

都忘了给你倒茶了，来喝杯茶。你一来我就基本猜到结果了，老卢，你说这 DNA 比对结果有没有可能出现错误呢？

0: 不可能，科学就是科学。
1: 好，那我就去电视台继续找，继续翻。我想肯定能找得到。
0: 没有时间了，我
2: 知道，我知道，我们都不死心。
0: 我们呀，并不是什么都没做呀，是吧，小郑啊？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啊。也许我们是时候放弃了，不甘心呀。
3: 每一滴泪水都承载着无尽的思念，每一次重逢都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让我们携手开启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寻亲之旅，助力离散家庭重获团圆。
4: 崔明丽那边来电话了，说佳佳最近状态很不好，学校都不想去了。
5: 那其他人呢？跟他一块喜欢赛琪那些朋友呢？
6: 赛琪？什么赛琪啊？
4: 一个虚拟人物，他的精神寄托。那边也问完了，早就不联系了。
5: 被性侵的受害者吧，每个人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一开始看着没事，我过段时间，可能他就有反噬的情况。
6: 那一般这种潜伏期多长时间啊？
5: 多长时间都有，一天的、一个月的、一年的、好几年的。关键反噬了之后吧，他这个程度就绝对会增加。
4: 这小狐狸那边吧，有没有头绪？陆生又天天催着我问。
7: 大家好，我是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郑艳来，今天来到等你归来节目组，是为了一个我已经追了五年的案子。我不知道这次来是带给我们希望，还是又一次的失望，但是我还是会来，我们一定会抓住每一次机会，为这个小女孩找到她自己，找到她的家。
8: 郑姐，其实我个人有个问题，就我知道您跟这个小女孩素不相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您持之以恒地一直追查，这五年以来一直都想要找寻她背后的真相呢？
7: 这是检察官的职责，惩治犯罪，伸张正义，方能告慰亡灵。但是这个小女孩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和一组组冰冷的数据。她15到17岁之间，身高1.58米， A 型血，姓名不详，出生地不详，样貌不详。可是她凭什么不详？是谁让活生生的她变得一切信息都不详的？我眼前有她的样子，一个花季少女，一个和我自己孩子一样的人。我也想对这个小女孩说，请你相信我们，国家不会放弃你，法律不会放弃你，我们也不会放弃你。这是那个小女孩当天所乘的大巴车，还有一张被水浸泡过的车票，这是她穿过的碎花裙。
8: 这样的大巴车，我相信应该在云海居住过多年的居民可能都会乘坐过。这张车票上面甚至连车牌号码都没有，但这种车票，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有收到过。在这里呢，我也想呼吁我们电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曾经乘坐过这样的大巴，或者您收过这样的一个车票，亦或者您在多年前、五年前，可能在一个瞬间、一个转身
9: 看到过，或者对这样穿着红色碎花裙子的小女孩有印象，我们鼓励大家踊跃地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1: 女孩离世的时候，脚上还系着一根和我手上这根类似的红绳，至今还在我们的物证室保留着。红绳穿过平安环，是我们中国人都懂的寓意。
7: 平平安安，早日回家。
0: 这才是好消息。
7: 如果他的亲人和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的栏目，请你联系我们，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0: 的线索，都欢迎您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
1: 请帮我把这个交给刑侦支队的杜队长，这是我能够为这个女孩子最后做的一件事情了。
2: 好的，老师。
1: 啊，你们记住啊，做我们这个工作呀，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复位，哪儿拿的东西啊，要放到哪儿去，要井井有条。还有呢，就是你们要记住，来到我们这儿来啊，不单单是数据啊，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好了，到点了，我要下班了。我还要去送一个人。
3: 到最后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对不起。

0: 给我，你给我、哎、
1: 干嘛呢？你怎么玩呢？
0: 阿金，
1: 你几岁了？赶紧干点正事儿，
0: 干点正事儿。
2: 谁没干正事儿了？正事儿都干完了好吗？
3: 徐院长那边我已经沟通好了，无论有什么情况都会告诉我。我还借了几篇儿童心理学文章给他呢。
4: 那个崔佳怡那边，咱得注意这个情绪的跟进啊。实在不行，就直接找心理咨询师上门了。
3: 他学校那边压力也挺大的，要不建议他休息一下吧。
4: 你快别建议了，你建议这建议那的，这种事儿不得听专业人士的？
3: 听你的，听你的。
4: 哎，上次那个《法治进校园》那个宣传手册在谁那儿啊？
5: 在我这儿呢。完成任务。
3: 哎，对了，给你看个好玩的。
2: 哎，我这进了一箱子什么呀？
5: 哎呀！
2: 一箱子
4: 彩旗，
2: 哎，
4: 这不是那五颜六色那帮孩子那个？
3: 对，
4: 佳佳跳舞那个。
3: 就是，
4: 你买这干嘛呀？
3: 买这干什么？
6: 哎，这不是我买的，桃姐。
4: 哪儿来的？
3: 哪儿来的？
6: 哎，赛旗这个事儿吧，我就跟你们坦白了，这赛旗是我画的，我是作者。
3: 就你？
4: 这房我盖的，
3: 我还是副检察长。
4: 你当副的干嘛？你挣了，你升升职了。
3: 我以后管你，
4: 你管不了我，
5: 我
4: 也比你高一级。
5: 怎么
3: 就一直比我高一级？
5: 别指我手稿。

0: 玩吗？
1: 嗯，马上。好了。
2: 别紧张啊，
0: 佳佳，那你准备好了，我们开始。
1: 嗯，
2: 咱俩先等一下，佳佳别紧张，有个礼物送给你。

0: 爱琪的原话，还有誓死顾加班太太的亲钱，从哪里弄到的呀？
1: 这是誓死顾加班太太。
0: 哎呀，对不起，刚刚外边太堵了。
1: 这是誓死不加班太太本太太，这些都是他画的。
2: 叔，佳佳你好。不受命运控制，不被黑暗统治，希望破茧成蝶。
1: 你怎么了？好高兴啊！咱爱说啥说啥。
3: 真好看呢，你。
4: 这个林之桃还真挺厉害的。之前生了个病，还顺便考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证。啊，
2: 他们试点都这么拼啊！
5: 哎，你给我讲，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赛琪啊？
0: 因为她好看。嗯，除此之外呢？我记得你以前说过，赛琪是你从电子垃圾堆里面构思出来的。我觉得我跟她一样，都没别人在乎。
5: 怎么会那么想呢？我跟你说一说那天为什么会去垃圾堆啊？因为我爸妈把我的电脑、数位板全扔了，然后我自己跑到垃圾堆里给捡回来的。所以我就说赛琪是从垃圾堆里诞生的精灵，污秽里的希望。你是不是也很喜欢看她跳舞？因为她永远都那么有能量，对吧？因为她要让大家都知道，就算有那样的过去又怎么样呢？他依然可以很自信地跳舞，他也会努力地被别人看到，他不会去逃避，更不会害怕。他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孩，你也是因为这个喜欢他的，对吧？
0: 嗯。
5: 佳佳，你知道吗？你就像赛琪一样勇敢，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你比他还要勇敢。来，坐下，我们聊聊吧。
0: 佳佳，你是因为喜欢赛琪，所以喜欢跳舞的吗？
2: 嗯，跳舞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那种感觉很好。
0: 那你平时除了上学之外是都在跳舞？
2: 差不多吧，就跟我那些朋友。
1: 佳佳，你除了跟这些朋友接触之外，有接触到其他别的人吗？任何人？
2: 有，但是是个姐姐。
6: 具体可以讲讲吗？
2: 那天我跟我姐姐因为舞蹈的事情吵架，我很生气，所以我就跑出门了。

0: 我看了招生简章的费用，我承担不起。然后有个姐姐过来跟我搭话，她说她是舞蹈招新班的负责人，她可以免费教我跳舞。我本来是不相信的，但是她说的特别真，她说可以带我去舞蹈学校先看一看。我想着是个舞蹈学校，她还是个女老师，应该没有什么事儿。而且她还说可以提供免费的住宿。
1: 那去了那个学校之后，有没有人对你做过什么？
0: 我一直在跳舞，后来我就跳得累了，就睡过去了。我一醒过来就发现我在他家。
1: 在哪儿你还记得吗？
0: 我只记得是个平房，有点黑，太晚了我也没看清楚。反正那里面不大，有里间跟外间。
1: 还有别的人在里面吗？
0: 没有，就他一个人。
1: 那你是怎么回家的？
0: 他给我打了个车。
2: 佳姐，你能不能想起来你睡着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喝过什么东西？

0: 他就给了我一瓶水。
1: 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你还能回忆起来一些什么其他的细节吗？
0: 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我内裤不见了。

0: 里醒过来的时候没穿着内裤，而且那里也有点疼，我就以为是谢志华。
1: 你感觉到这坨黑影之后，就是跟这坨黑影一起来的，还有没有什么声音啊、味道呀、颜色呀，什么都可以。
0: 我好像闻到一种木头的味道，
2: 烧焦的木头，还是树林里的木头，还是那种，
0: 我不确定，就是木头的香味。
1: 你还记得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吗？
3: 我叫她闵老师。
1: 闵老师。
4: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胡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6: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1: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2: 表现形式它是以木，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3: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0: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4: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之诗才。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5: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6: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7: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这天见到他说话吗？
9: 好像没有。
8: 喂，你怎么又跟你姐吵架了？他姐呢？在门口哭着呢。
10: 喂，
8: 干嘛？
10: 这不认识你吗？不认识你们，松开！
9: 狐狸，
8: 你认识他吗？

0: 姐姐，我来吧。今天，就这样。
1: 吴丽，你告诉哥哥，
2: 有没有见过佳佳姐姐？
0: 见过。
2: 在哪儿？
0: 在家。
3: 所有的线索拼拼凑凑都断在了胡敏敏这儿。
4: 我们假设啊，假设这个胡敏敏她只是一张捕鱼的网，那么背后一定有人去操纵这张网。
5: 你这感觉不行啊，都对你展开说说，你是什么意思？
6: 我觉得这张网啊，就在这个学校里。现在两个案子很有可能会指向同一个嫌疑人呀，咱们能不能先并案调查呀？
7: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8: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

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

0: 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8: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7: 正如一场对话，
8: 都有切实的，
7: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8: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7: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0: 小朋友，弟弟妹妹是怎么到那去？
11: 事发之后，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
12: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的，我发誓。
13: 当时杨慧伟一直在开船，他就老晃那个船。
10: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14: 我们人
13: 呢？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15: 我只是想让他们哭。
11: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16: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1: 对呀、啊。

0: 小妹妹，你喜欢跳舞啊？嗯，我是万年星辰的招生老师，我姓闵。
1: 万年星辰，
0: 就是专门负责教你跳舞的机构。你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了解一下。
1: 我不了吧，老师，我平时都是跟我朋友瞎跳的。
0: 你家里不支持你跳舞的，对吗？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他们是不是觉得跳舞不光彩？相信我，我可以帮你。

0: 真好。
1: 要不先给老师展示一下你的功底？
0: 行啊。
1: 别紧张，慢慢来。我觉得你挺有天赋的，你以前在哪儿学的呀？
0: 我哪有钱学啊，我就跟着视频自己练着玩的。
1: 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你啊？
0: 我妈走的早，我爸就撂下我们跟别的女人过日子去了。
1: 要不你就跟我们一起学吧。
0: 你不就是卖课吗？我真没钱。
1: 我不要你钱。
0: 真的假的？那你总得图点什么吧。
1: 我图你以后得跟我们一起参加文艺汇演，随叫随到。
0: 那没问题。
1: 你渴吗？
0: 是有点渴。谢谢老师。

0: 哦，对了，佳佳，改天我把那个新的周边给你送到你家去。
1: 好。
0: 这个是林检察官。
1: 对啊。
0: 太太，你不在这里啊？
2: 哎呀，你可太抬举我了，在那上面呢可都是特别厉害的人物。开玩笑，我跟你讲啊，能在这个榜上的呢，都是获得了非常高荣誉的检察官。
0: 那你还要努力。
2: 对，一起努力，不受命运控制，
0: 不被黑暗统治，
1: 希望
0: 破茧成蝶。谢谢你，程检察官。
2: 不客气。
3: 那我们就先走了，程检察官。
2: 啊，行，那我就不送了。
3: 别送了，跟姐姐再见。
0: 姐姐再见，
2: 加油。

0: 誓死不加班儿。怎么突然有点想加班了呢？加班。
1: 哎呀，你怎么还带小孩过来啊？学校都被封了。
2: 怎么了？
1: 刚才听里面的老师说，好像是性侵。
2: 性侵？
3: 警官，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监控。
4: 你别再给我拖延时间了啊！你们负责人呢？多久了？怎么还没来？我警告你啊，你再这么拖延时间，你就涉嫌妨碍公务了，明白吗？
3: 我已经联系了警官，他一会儿就来，您再等等。
1: 师傅，
4: 外边情况怎么样？
1: 后山有条小路，
4: 走。

0: 你们小路修的还真的挺隐蔽啊，谁修的？我也不知道。打开。我没钥匙。找人打开。万校长，
1: 警察同志吧，你们怎么走消防通道？我是紧赶慢赶，赶过来给你们开门，真是不好意思啊。来来来，请。
2: 真不好意思，今天来的比较晚，去办公室坐的吧？啊，哎，那谁，泡壶茶去。啊，
3: 好嘞，校长。啊，
2: 警察同志，我是万年新城的校长万学明。哎，
4: 你这教室平时都什么人来上课？啊，
2: 艺考培训的孩子用的。哎呀，他们平常排练比较晚，所以就在天台这儿啊弄了一间教室。这不就。
3: 那他们平时上课都从这儿上来吗？没有，前面有门，通道监控呢？没装。
0: 为什么不装啊？这法律上也没规定一定要装，是吧？哎，我看咱外面停的是公安的车吧，公安现在也开始管消防的事儿了。
3: 那个房间干什么的？
0: 仓库，修了推点杂物啥的。
3: 打开。
2: 咱这儿负责招生的闵老师在吗？
0: 嗯，闵老师。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学校建校以来就没有一个姓名的老师呢。您最好能确保咱这的教师档案、教师资格证都是齐全的。
1: 能啊，我跟人民关了。
2: 小王，把他们这儿所有的资料监控都拷走啊。
3: 收到。
2: 走吧。哦，对了，我相信啊。 以后呢，咱们还有许多需要你配合的地方。没问题。咱们来日方长。来日方长。走。来日方长啊。来说说吧。
0: 师傅。啊。那资料我们都翻遍了。你确实没有明老师这个人。
2: 我们都怀疑是不是这人压根就不姓闵啊！监控呢？崔佳怡的口供能对上吗？
0: 建筑结构跟他形容的确实能对得上，但是前面没拍到，后面没监控，连个影都没有。不可能啊！
2: 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出现，凭空消失啊？还指望人家把所有的证据都给你准备好啊？不现实。
4: 念吧你，就是。
2: 叫什么叫？证据没材料，没监控，没老师，这让我们上哪儿找去？
4: 雨佳，师傅，
2: 胡敏敏身份找到了吗？
5: 找着呢，正找着呢，还找着呢。
2: 一说就在找，问就找不着。
4: 不是你等着在幼儿园糊弄老师呢？啊？
6: 没有。
2: 叫什么？我跟你们说啊，人找不着，谁也别回家。
4: 是是。
6: 找着了，师傅，胡明明找到了。不是，那个被拐那俩孩子找着了。啊，我这一同学是打拐办的，他们说在 DNA
7: 库里面比对上了。臭
2: 小子，不嫌你能耐了是不是？啊，
7: 不是。杜队，
2: 哎，
7: 司法鉴定中心的人找你。
2: 哦，你好，队长。哎，
7: 这是卢主任托我给您的。
2: 哦，谢谢啊。
7: 好，那我先走了。
2: 好嘞，那就不远送了啊。
8: 宋
2: 小子，哎，
7: 师傅，
2: 去您同学那儿看看，能不能比对上？
7: 好。
2: 说一下啊，大家伙都跟伟翔学学，动动脑子啊，办法总比困难多，明白吗？
7: 明白。
2: 哎，怎么着？要夸你两句还回味上了是吧？
7: 没回味，没回味。
2: 愣什么呀？快去呀！ 您又批评又夸的，我不屑呀！臭小子，就嫌你能耐了是吧？啊！
9: 林检察官，我不是不爱孩子的人，但是个护理呀。 麻烦你，还是去找个别的地方，我帮不了他。别呀，徐院长，您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不是说让我们放心吗？我真的不是不帮你们，这个孩子啊，见谁咬谁，连我都咬啊。别的孩子见了他就哭，这样啊，对别的孩子的成长也不利。我们这个护理院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孩子啊。 您看他这咬人这问题，他肯定不是一出一生下来他就爱咬人，对吧？那肯定是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让他这样的，是吧？
7: 陶志杰，确实咱们也不能这么护犊子呀。
9: 就是啊。
7: 再说了，你不管怎么说，咬人肯定是不对的嘛。
9: 那也确实，
7: 就是，就算有孩子抢他的毛绒玩具，也不能咬啊。
9: 对，
7: 咬人不对，咬人不对。
9: 我们的福利院首先要最最重要的要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
7: 你说的对。
9: 我也得对其他的孩子负责啊！哎呦，是我考虑不周，低估了改变狐狸行为的困难。像他这个样子啊，应该需要到专业的治疗。
7: 你看这样行吗？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把这个问题给他彻底解决了，行吗？就先别让他走了呀。
9: 那好吧。

0: 这孩子从上车到现在，这不挺安静的吗？也不闹腾。你说学院长是不是在造谣啊？
1: 你今天有本事你就把它咬下来咽下去啊！要不然你别在这没完没了。你又咬不下来，你在这。白宇，你前面停个车，我来开，你到后边来，快。
0: 别呀！
1: 快点快点，
0: 车这么多，停不了啊！
1: 快点快点快点，你就靠个边，快点。
0: 停不了，没有车，我开快点，好不好？
2: 武松，
3: 哎，
2: 上车上车！
3: 哎，杨哥，我先走了。
0: 你快管管吧，桃姐都要被吃光了。
3: 狐狸，松开！
0: 还挺好使啊。

0: 再来一遍。
1: 不要抓着闭眼睛啊，眼睛我们平视前方。对，放轻松啊，非常好。来，我们继续。哎，走稳啊，我们再走下一步。
2: 这家伙学得挺快的啊，干脆让他练跑步去。
3: 这叫赶土训练。
2: 哎呦呦呦，你又知道了，你讲讲吧。
3: 赶走训练，举个例子，就好比你刚来检察院的时候，说话胡言乱语，经过我不懈的敲打，你逐渐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2: 好好说，
3: 就是他得像练习走路一样，练习控制自己的情绪，就这个意思。哦，
2: 那他应该挺容易管理的啊。
4: 上个季度，卫检推进的强制报告制度在实践当中取得了一些效果。嗯。及时发现了没有报案的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在询问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初步摸索到了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虽然具体到每一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他们也理解这种不一样，也找到了具体的解决方法，慢慢的总结经验也是一种进步吧。
5: 昨天我到省院开会，省院领导也高度重视卫检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深入的探索，再接再厉。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郑姐，嗯，你留下。哎，
2: 需要我吗？啊，
5: 你先去，一会儿找你。啊。
6: 单独留下郑姐是要布置重要工作吧？
2: 什么重要工作需要私下布置？你也太不懂人情世故了，单独留下肯定是要谈话，但我甚至需要 IP。
6: 不能吧，这检察长刚刚才说省级领导高度重视他呢。
2: 重视的是卫检工作啊，这个老郑啊，老老实实干卫检多好，非得揪着望江那个案子不依不饶，又是贴启事，又是上电视，最后还是没办明白。
6: 那也不至于吧，
2: 5年都没找到证据了，本来这事群众不知道，现在他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了，对咱们院的声誉多大影响啊。
1: 下午我带狐狸做了感统训练，我觉得比较好的发现是他是有沟通意识的。嗯，有时候他也会想跟你交流，能听懂你说话，也能感受到你的情绪，就是他内心会比较抵触。医生说他的发声系统没有问题，所以我猜测。
3: 你说
1: 有没有可能他不说话是心理上的问题，或者说他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就像他其实长得也并没有那么黑。
6: 他，你不看他是不是在说话？

0: 你这天见过他说话吗？好像没有。
1: 喂，你怎么又跟你姐吵架了？大姐呢？在门口哭着呢。哎，干嘛？这不认识你吗？不认识你们，松开！
0: 狐狸，狐狸，你认识他吗？

0: 理他们那间窗户关了没有啊？
1: 嗯，我下午关了，我再回去看看吧。
0: 不用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1: 哎，好，院长，
0: 再见啊，
1: 我先回去了。哎，
2: 今天，就是我去拿菜。

0: 真棒。狐狸，这是你的朋友吗？
1: 那这是姐姐。
0: 敏敏，你能让小狐狸跟我说话吗？

0: 有没有见过佳佳姐姐？
1: 见过。
0: 在哪儿？
1: 在家。

0: 我们准备了10张嫌疑人的照片，让佳佳帮忙指认。
1: 佳佳一眼就认出来了胡敏敏，并且指出这个人就是带她到舞蹈学校的敏老师。也就是说，胡敏敏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这位敏老师，
2: 并且现在胡丽的所有描述和崔佳怡的证言是相匹配的，所以我们认为崔佳怡在昏迷之后是被带到了胡敏敏家里。
3: 所以这个胡敏敏很可能是这起强奸案的帮助犯。
1: 我们呢把学校都彻底的查了一遍，能调的监控都看了，能问的人呢也都问过了，没有人认识这个胡敏敏，而且监控也没有拍下来任何东西，可以说在此之前他隐藏得非常的好。再加上佳佳是被迷奸的，我们现在也不好问孩子什么，

0: 所有的线索拼拼凑凑都断在了胡敏敏这儿。
1: 犯罪嫌疑人现在不知道是谁，那实施强奸行为的地点也不知道吗？
0: 理论上可以是这么说。
2: 那小友打断一下啊，我们假设啊，假设这个胡敏敏她只是一张捕鱼的网，那么背后一定有人去操纵这张网。大家看，一个强奸案，一个杀人案，我总感觉这两个案子背后还有一张更大的网。
3: 你感觉不行啊，杜队，你展开说说，你是什么意思？
4: 我觉得这张网啊，就在这个学校里。现在两个案子很有可能会指向同一个嫌疑人啊，咱们能不能先并案调查呀？

0: 我是谁呢？难道就永远停在那一刻？所以呢？
1: 我老家的声音。
0: 该怎么办呢？也许
1: 沿着这条江一直往下走，就到了。
0: 我还
2: 想家了，就回家看看。
1: 我不想
0: 奔跑着。

0: 你跟这菜有仇啊？哎呀，杨哥，
1: 啊，
0: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看这个来着，我这个MP3坏成这样了，我问了好几家店，都说修不好。
1: 这胡明敏的，我就想把他修好。
0: 我想想办法吧，我同学好像会修这个。好，谢谢杨哥。哎，杜生，
2: 哟，
3: 杜生，你在家呢？
0: 啊，
3: 哎，杜生，干嘛呀？这是要换工作呀？啊，这是要到马戏团上班啊？<笑>
0: 没有，还在羊仔拍档。
3: 哦，还在羊仔拍档啊？<笑>啊，我给您倒杯水喝。不用了，别瞎紧张啊。 刚才给你开个玩笑，我这次不是来抓你的，啊，对了，正好呢想跟你了解点情况啊。我记得你先说这个胡敏敏总消失，哎，你知不知道他消失干嘛去了吗？没说过。哦，那老家呢？他老家哪儿你知道吗？不知道。
0: 平时都带过什么陌生女孩回来过吗？别瞎紧张，没说你这是问他呢。我也不清楚，我白班夜班倒致来的，不是一直在家。啊，那他是干什么的工作？你知道吗？
3: 不是你们俩真的很熟吗？怎么他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啊？
0: 不是，他平时没说过，我就没好意思问。别出去了，还挺绅士。行了，忙你的吧。啊，
3: 杜队，他是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赶紧走吧。啊，没事。
0: 哦，
3: 真的没什么事儿。
4: 我还真得告诉你啊。 我们俩接下来聊的可都是些涉密的，你真想知道啊？想听吗？那不说了。吓坏了。臭小子。哎，
5: 杜队，万学民被打了。什么？是被打了。万学民被打了？王洪泉。
6: 对于你涉嫌故意伤害万学民一案，现在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要杀了他！万学民这个王八蛋，我要杀了他！上课的时候，你要认真听讲，听老师的话啊，这个动作技巧多多练习，不会的地方就找老师多问问。哎呀，你说要是在市里舞蹈比赛，拿个奖什么的，爸妈的这个学费啊。
7: 也没白交，你说是不是啊？怎么了？爸，我不想学跳舞了。不想学跳舞了？哎，你不是和爸爸说你最喜欢跳舞吗？哎，加油！
8: 被封了，
7: 怎么了？
8: 不知道，说有小孩出事儿了。
7: 出事儿了。

0: 我不应该让小晴去学跳舞，我对不起孩子，对不起他。
1: 方权，你先告诉我们，小晴发生了什么？这家长群都炸锅了。
2: 已经有好几个警察都到家里了解过情况了，只是了解情况。再说人家那儿学校不可能有那种事儿。
1: 哎呀，不是的，家长都说了，这警察说话呀也是遮遮掩掩的，其实就是想问有没有小女孩被……
2: 警察不是没来咱们家吗？来咱们家了吗？别胡思乱想了，行不行？
1: 我有事没跟你说。嗯。这不是考级吗？我一着急，我带着小琴到万老师那去送了点礼。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为了让万老师给小琴多加课时单独开个小灶。

0: 爸爸是想问你啊，巴老师是单独给你上过课吗？
1: 是
0: 他一个人给你上的课吗？
1: 嗯，
0: 就他跟你吗？
1: 嗯，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就比如说他摸你或者碰你。
2: 有，就是腰腿，然后
1: 还有啥？你说话呀。
0: 他除了碰你，他还对你干什么了？

0: 他为什么自杀？你们知道吗？他就是想告诉我，爸爸，连你也保护不了我。小晴，是我们的心头肉，那雪梅那个畜生，竟然对他，就一个孩子，我带着小晴去报警。说是调查，我等不了那一天，等不了，我就去找万雪梅说理。
1: 万雪梅，
2: 谁啊？
0: 你个畜生！
2: 你怎么骂人呢？
0: 你个畜生！是你害了我女儿，
3: 故意害了我女儿，
2: 疯了你！
3: 这样，我。
0: 你们告诉我，你们要是遇到这种事情，你们会怎么办？你们都忍得下去吗？你们不想，你们不想杀了他吗？小青这一辈子就毁了。
4: 所以，你殴打万学民导致其轻伤，是因为你认为万学民侵犯了你的女儿，对吗？
0: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帮帮我。

0: 林立阳，林立阳，你是没地儿去吗？你老往我这儿串什么呀？
1: 林世涛，我上次给你带的菜你怎么都不动呢？都臭了。
0: 那我没时间吃嘛。
1: 你这叫什么话？再忙也得吃东西啊。
0: 你这是不是又拿一堆？你塞进去，你下回来又臭了。
1: 不等下一回了，你没吃饭呢吧？
0: 哎呦我天！你说你自己在你自己厨房，你老跑我这展示什么来着？你什么？妈，
1: 林立涛啊，我是真佩服你，你能活着啊，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哦，哎呀。忘了，你别跟个大拿似的，在那好像说了算似的。你没事，你这个年纪不应该去谈个恋爱，找个对象，生个孩子什么的。你赶紧生吧，你生出来放这儿，我给你带。
1: 我生个孩子，我带到你家，你再一顿霍霍，我敢不敢？
0: 林振阳，我问你啊，如果有一天你真当了老爸的话，你的小孩如果让一个老混蛋给欺负了，你觉得你会怎么做？
1: 干他呀！再是老白，再是陆生，我们一起干他。
0: 所以你肯定会拼命的，对吧？
1: 当然了，咱们遇上负责任的爹，但我得想办法变成这样。

0: 哎，那迁坟的事儿弄怎么样？还迁吗？
1: 还迁什么坟啊？没给他刨出来，扬了就不错了。让他离咱妈远点吧。
0: 你别弄来，别在那儿闻了。哎，你过来，你闻闻这些来。你别老弄这些酱油什么的，你快点来。
1: 手上东西。
0: 你看看我这些书，这么些都我看完没人看了。你没事你也学习学习韩寒寿什么的。你看人白恩宇，人家都能考上司法考试。
1: 还是韩寒寿学学习，读读书，考考试，能行不？
0: 行什么呀？我都多大了，我还学习？你别老跟别人比。我又没拿你跟别人比，那是白恩宇，好吗？那都最低标准了。我跟你说啊，你结不结婚，找不找对象，生不生孩子，我都不参与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你必须得学习。我跟你说，你如果不学习，将来就有你受的。
1: 行，学。
0: 姐，哎，
1: 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什么？
1: 学学做饭。什么？真的，做饭很简单，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你想啊，我有一天要有孩子，我结婚了，我又忙着学习，提高自己，上进吧？你说的，你要把自己折腾病了，谁来照顾你？
0: 我会做饭，好吗？ 做饭之前得先洗手，知道吗？我先洗个手。你会做点饭，你这样多了不起似的。我洗手。

0: 好了，暖了。
1: 哥哥知道，其实你就是想剪头发。以后这些事情可以和他们说，也可以和我说。很多事儿不用藏在心里，可以求助的。
2: 头发剪头发，
1: 对，就是剪头发。我们现在就在剪头发。
2: 我还要剪。
1: 还想剪哪儿？
2: 这里的。
1: 这里叫额头，这里的头发叫刘海。
2: 额头，刘海。
1: 姐姐也给你剪头发。
2: 姐姐剪。
1: 那些到你家玩的大姐姐也剪头发。那他们都干嘛？
2: 我还要剪。
1: 好，来
2: 剪这里。
1: 狐狸，这里不能剪。
2: 可以的，姐姐剪了这里。

你记住了，以后除了陆生哥哥的话，谁都不能提。还有你的脸。

很怕我吗？你为什么怕我呀？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

0: 小心妈妈，小心妈妈！
1: 对不起啊，
2: 这孩子他本来就内向，这几天更是这样，成天关着门，跟我也没有任何的交流，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交给我们吧。
4: 小琴，你看那边有两把椅子，你一会儿呢选一把坐下，然后你想象一下对面的椅子上的人，然后你跟他说话，
1: 你想问什么想聊什么都可以。你放心，你可以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待着，我们出去。
4: 嗯，但是你需要阿姨的时候，阿姨就立刻进来陪你，好不好？

0: 小雪妈妈别担心啊，我们给她点时间。刚才那个方树人的测试你也看了，这个孩子就是对自己的评价非常低，所以他才依赖你，想依赖老师，连我们这些陌生人他也想依赖。但是吧，他如果真的遇到难处理的事情了，他可能选择不会跟你们说，他会自我怀疑，自我伤害，因为对他来说这样的事情他解决不了，他处理不了。
1: 那可是他就这样对着玩偶，就这么对着玩偶说话，这能管用吗？
0: 我们先试试看，我们先给他一个私密的空间，对着玩偶，然后我们再尝试引导他对着真人说。你不是也想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吗？对吧？
2: 对，我想。
0: 别着急，
2: 相信我们，相信小青，走吗？

0: 你们说他会把这只熊当成谁呢？
1: 谁都有可能。从他跟文偶的互动来看，大概可以推测出他把对方当作谁。
2: 他上次治疗也挺紧张是吧？
1: 是，这件事不太明显，但是有了玩偶的这个明确的投射对象之后，

0: 他情绪也变大了。这些事情你有告诉过大人？
1: 阿姨，他真的让我去参加比赛了，我也拿了奖。我不想让爸爸妈妈不高兴，现在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个很坏的孩子。
0: 做过什么别的事儿吗？没有。他说不能告诉爸爸，说了的话爸爸会失望。他不知道我已经说了，我害怕。不怕，说了就说了，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我这里边啊。 有点照片，你选出了你认识的人，好吗？嗯。妈妈，可不着急啊。你在他那见过哪个人？
1: 没有。
0: 一个都没有。
1: 嗯。
0: 你确定吗？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的意思是，狐狸这孩子对死没什么概念，是吧？
1: 嗯。
2: 哎，我觉得小狐狸这样的话真的好可怜。
1: 不是，可是胡敏敏自杀的动机是什么呀？总不能就因为狐狸和他吵架导致的吧？
3: 我们又找到过狐狸，他现在虽然还不太能交流，我们找陆生充当翻译。嗯，我们可以认定他见过万学民。
4: 所以我们分析啊，在胡敏敏家，万学民和狐狸一定见过面。

0: 你是妹妹吧？你叫红生。我？你不给我招生了，我只能来找你。让开！让开！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1: 去招商。九号，招不到人，我会做什么？你知道。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1: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0: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2: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0: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
3: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冷静严苛。
4: 我一个管重案的，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0: 遇上热血赤诚。
5: 我叫班宇。
6: 林姐，
3: 这什么意思啊？
6: 一点心意。
0: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3: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0: 从鸡飞狗跳，
4: 你跟谁嗷嗷的呢？
7: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0: 到心有灵犀，
3: 想要帮一个孩子。
8: 是你的孩子吗？
3: 是我孩子，
9: 也是我的。
0: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7: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0: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0: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0: 黄金大道突袭金店，百万黄金洗劫一空。
1: 抱了一个像毯子一样的东西。
0: 连续三天三次破门，为何无人察觉？废墟楼里线索众多，为何更加迷糊？五斤黄金追查销赃，为何下落不明？落网之后，他却说犯罪的起源是一个玩笑。
2: 他说去抢金店吧，我说你疯了吧。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一句玩笑后，他变身黄金大盗。
1: 中国好粥选银鹭，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邀您收看传奇故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金飞。我们经常在影视剧里头看到一些黄金大盗，但是这类案件呢，要想在生活当中实施啊，其实是很难的，因为这黄金有很严格的安保措施，即使是侥幸得手，以现在的这个侦查手段也能够很快的锁定嫌疑人。然而在河南的开封呢，却出现了一起十分棘手的案件，价值百万的黄金一夜之间不翼而飞了，犯罪嫌疑人下落不明，就连这些黄金的这个销赃渠道啊也查不到，这是为什么呢？先来介绍一下这起案件。那是一个夏天的清晨，金店老板张先生啊，像往常一样打算开门营业，没想到这开门一看呢，竟然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好几个玻璃柜台都被翻得乱七八糟，项链、手镯、手链、戒指等黄金饰品几乎全都不翼而飞了。张先生和妻子吓得是魂飞魄散，赶紧报警。他们清点过后，店里头被盗的黄金首饰一共有2700多克，足足5斤多呀，价值300多万。案情重大，警方马上赶到。然而他们听了店主介绍完情况，在勘察现场过后呢，反倒有些不解了。张先生表示，头天晚上10点多钟他和妻子锁上门离开了金店，所以呢，窃贼应该是在之后的10个小时之内行窃的，而且呢，他是连续撬开了2道门进来的。
3: 外面是个电动的卷帘门，里面是个玻璃门，是一个大的 U 型锁着的。
1: 随后警方还在现场提取到了一组陌生的鞋印，由此看来进入金店的犯罪嫌疑人呢，只有一个人。

0: 这个案子呢也并不难办。警方发现金店装了全屋摄像头，而且这家店呢位于繁华路段，沿路也有不少的摄像头。但是无巧不成书，说的可能就是这起案子了。警察发现金店周边正在进行城市改造，有很多摄像头啊不能用了，而这个店内的摄像头呢，它的主机竟然不翼而飞了。
1: 分析应该是嫌疑人进入店内实施盗窃之后把主机盒拿走了。
0: 那嫌疑人简直是心思缜密啊！警察知道这是遇上对手了，于是他们就去了一个地方，那就是那些回收加工黄金饰品的商家。偷了黄金，当然就得销赃变现呢。然而调查结果呢，再次令人意外了，
2: 没有发现有价值的和案件有关联的线索。
0: 这真是奇了怪了，嫌疑人偷那么多黄金饰品，为什么在市面上没有流通呢？一番排查下来，他除了一双鞋印竟然什么都没留下。但是这个时候呢，张先生主动找上门来，告诉给警察一个好消息。
3: 我们店里面安装了有两套这个储存主机，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嫌疑人他没有发现。
0: 真的是意外惊喜。于是呢，这台主机里的视频文件呢就被调取出来了。事发那天的凌晨，金店内外这个一名陌生男子的行为啊被全程记录了。这是一名头戴帽子和口罩的神秘人，他个子不高，从体态和动作来看嘛是名男性，
4: 抱了一个像毯子一样的东西。
0: 紧接着毯子发挥作用了，
4: 利用这个金店门口这个两侧这个绿植，把这个毯子给搭上去，形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封闭的一个空间。弄好之后，这个空间确实很隐蔽，看不出来他在里面坐着。
0: 好缜密的心思。接下来，嫌疑人呢把这个卷闸门向上拉开了一道缝隙，慢慢的钻了进来，
4: 开始拆卸这个门把手，把第二道卷闸那个玻璃门给想办法给弄开。
0: 警察呢也由此注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1: 第二道玻璃门把手，大概经过现场测量1.4米左右，然后嫌疑人完全站起来之后，仅仅比那个门把手高出来，很少。
0: 警方推断，嫌疑人的身高呢是在1.6米左右，而且比较年轻，大概20-30岁。只见他打开第二道门之后，举起这个手机电筒，不慌不忙，先到各个柜台上扫了一遍，再选定目标，直接出手。
4: 他偷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那种大个儿、分量比较重的那种，像这个项链啊，这个重一点的戒指啊，包括一些吊坠啊，全部给他拿走。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20分钟左右。
0: 嫌疑人全程佩戴手套，把黄金呢都装进了一个背包，随后他拿走了收银台上的视频存储主机，在凌晨3:32逃离了金店。由于他全程遮住了脸，看不清具体的长相，但是这份缜密和娴熟啊成了最大的疑点。
5: 我们怀疑可是不是有前科。
0: 然而排查结果呢再次令人失望了，本地有盗窃前科的男性当中啊没有任何人符合条件。警方马上转换思路，又想到了一种可能，嫌疑人这么熟悉金店，很可能是来踩过点。于是呢，警方继续查看失窃前的录像，果然就有了新发现，或者说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发现。
5: 这个人连续来了3次。
0: 原来除了案发那天，嫌疑人还来过2次，而且前2次呢他就打开了卷闸门。那为什么他没有在前2次作案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发生了什么。那是7月13凌晨3:34，案发3天前，嫌疑人照样是戴着帽子和口罩，而这一次呢他带来了一扇门，这扇门呢好像也是用来遮挡的。
4: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辆车过去的时候，他把这个门板放倒，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了，拿这个门板就到了这个案发现场这个正门口。他 又进入了这个门板和这个卷闸门中间这个空间里面，然后就开始实施作案了。
0: 在门板的遮掩之下，嫌疑人同样把这个卷闸门呢打开了一道缝隙，钻了进来。可是第二道玻璃门嘛，显然是把他拦住了。他在玻璃门外呢尝试了将近一个小时，都没有办法打开门进店。
2: 第一次应该没有准备工具，他开不开？
0: 原来如此，嫌疑人是因为准备不足才终止了犯罪。而且呢，他离开金店之后啊，还折返回来，把绿植花盆放回了原位，然后拿走了门把。一天之后，也就是7月14号凌晨的2:22，嫌疑人再次出现了。这一次他带来的隐蔽物啊，是一块脏兮兮的地毯，
2: 还是用花瓶把这个地毯支起来。支起来，嫌疑人躲到地毯里边，又把防盗门给撬开。
0: 这次呢，嫌疑人还准备了破门的工具。然而就在他钻进卷闸门之后，门外出状况了，有3名年轻男子一边交谈一边走到了金店门口。他们的到来显然是把嫌疑人给吓着了，他停下动作，关了手电筒，想等那几个年轻人走开。可这3个小年轻偏偏坐在门口谈天说地，他们之间就隔了一道卷闸门。这半个小时对嫌疑人来讲真的是无比漫长啊！等年轻人离开了，嫌疑人也从卷闸门里头钻了出来。
4: 这个犯罪嫌疑人他这个是非常狡猾的啊，稍微有点动静他就直接停止了盗窃，这就不再做了，改天再做。
0: 这两段视频再次加深了警方对嫌疑人的印象，这个人不仅狡猾还谨慎，难怪金店的老板始终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这才使得他在7月16号第三次行窃的时候盗走了黄金。可是这些视频呢也让警方找到了方向，他们首先去了当地的五金店。要知道嫌疑人最终能打开玻璃门是因为带了工具，而且是一种特殊工具，
1: 这种工具平时一般人很少用。
0: 果然，某家五金店的老板表示，7月15号，也就是案发前一天的下午，有一名男青年呢来买过这种工具。这个人个子很矮，体态吧也和视频截图里的犯罪嫌疑人很像。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名男青年，他叫王峰，27岁，开封本地人，几年前呢曾经因为犯盗窃罪坐过牢。然而王峰面对警察上门呢却一点都不慌，反而说自个儿在当小工，是应工头的这个要求去买工具的，而且他出狱过后就没再犯事儿了，都是靠合法的劳动谋生，
2: 印证了是老板安排的去买的。
0: 王峰的嫌疑被排除了，但是警方没有气馁，他们认真研判视频，又发现了一个细节，
4: 都是从这个案发现场对面那个废墟楼来作为起点和终点的。
0: 侦查员所说的废墟楼跟被盗的金店只隔了一条马路，里边早就没人居住了，所以呢这里很可能是嫌疑人观察金店乃至于潜伏的一个重要据点。侦查员来到废墟楼，在2楼的一个房间里有了重要的收获，那是一个没有硬盘的电脑主机盒，经店老板辨认，主机盒就是他们店里的。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了一个快递包装袋，现场吧还有大量的烟头和足迹，其中有一组足迹和嫌疑人留在金店里的那个足印啊对上了。警方难掩激动之情，兵分两路各自追查。首先是快递，警方发现快递带上的收件人叫王勇，31岁，就是开封本地人。然而王勇长得人高马大，跟嫌疑人一点都不像，他还说自个儿压根就没有去过这栋废墟楼。那这个快递袋是怎么回事呢？据王勇回忆，那是7月15号的晚上，他开车和妻子出去吃饭，在废墟楼旁边的空地上停过车，他在那里呢拆了一个快递，并且随手扔掉了包装袋。由此看来，这个包装袋啊，只怕又是个障眼法。这个时候呢，烟头上的 DNA 信息啊，跟一个人比对上了，他叫刘杰， 然而面对警察上门呢，刘杰也是相当吃惊。他表示7月16号，也就是案发当天的早上7点多，他的确是去过那栋废墟楼，并且在2楼的房间里抽过烟。可那是因为他是包工头，这栋楼的拆迁项目是他负责的，他是去查看工程进度的。
2: 刘某每天晚上都在旅馆居住啊，时间是全覆盖的啊，没有外出。
0: 竟然又找错人了。这时候距离金店失窃已经过去1个多月了，警方竟然一直是在排除错误选项，一直没找到正确的方向，这简直太反常了。要知道作案过程都被拍下来了，连藏匿窝点都找到了，竟然还查不出嫌疑人的身份。最关键的是他偷走的那5斤多黄金呢、也一直下落不明。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近在咫尺，很快就被人发现了。
6: 断颈护腰带免费送，八断颈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八断颈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断颈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断颈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9: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1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10: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1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9: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7: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减轻腰部的负担。
6: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不花1分钱就能得到戴峰老师专为腰部不适人群研发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家家都需要，人人都用得上。扫描2维码，不花1分钱就能免费包邮到家，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好料好味道的银鹭好粥道，邀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哎，我们刚才说到，在河南的开封发生了一起棘手的黄金失窃案，但是警方在金店对面找到了嫌疑人的藏身之处之后啊，又有了新思路。这栋楼没水、没电、没补给，肯定待不长，嫌疑人一定要在附近吃饭睡觉。沿着这个思路呢，他们果然在附近的一个网吧有了重大发现。
4: 在这个案发前几天，几乎每天下午都有一个身高和体态跟案发现场 出现的嫌疑人很相似的一个人在他那边上网。
0: 警方查到这个叫尚涛的人25岁，他的籍贯嘛是河南开封。警方决定先从外围了解一下这个人，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尚涛这几个月的变化呀还真不小。村民们都说尚涛呢初中没读完就外出打工了，这些年他们家的经济条件一直不好，然而最近呢他突然衣锦还乡了，不仅出手阔绰，还买了豪车，还给家里盖了房子，
2: 老家还准备要盖新房，地基都打好。
0: 警方一查尚涛的这个银行账户啊，发现了更多的疑点。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这个银行账户进账60多万。诸多细节显示尚涛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决定对他实施抓捕。警察在尚涛的住处呢把他控制住了，跟他同住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叫李东，一个叫田磊。尚涛终于落网了，可是警察找遍小院都没有找到黄金。还好在尚涛的手机里，警方发现了大量的黄金饰品的照片，
4: 也让这个金店这个负责人也辨认了一下，基本上就是他们被盗的东西。
0: 警方基本确认尚涛就是那个入室行窃的嫌疑人。落网之后，尚涛嘛也对自个儿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然而案件里还有很多的疑点，尚涛根本就没有犯罪前科，他怎么会突然就有了盗窃的念头啊？还表现得如此老练，那些黄金又是怎么销赃的呀？尚涛的回答简直让人无语了。他表示自己的犯罪行为嘛，竟然是从一句玩笑话开始的，这事儿还跟他的朋友李东、田磊有关，他们仨是打工期间认识的朋友，一直商量着要合伙做点小生意，可是本钱从哪来呢？某天他们讨论启动资金的时候，恰好路过张老板的金店，尚涛呢随口就开了句玩笑，
13: 他说去抢金店吧，我说你疯了吧，就当一个玩笑话，也没有说放在心上。
0: 朋友以为这只是句玩笑话，尚涛却上心了。他那段时间呢手头拮据，真的是动起了歪脑筋，他潜伏在金店对面的废墟楼里评估着下手的可能性，结果还真就让他发现了金店的漏洞。
4: 然后他观察过程中发现这个金店晚上也没人看店，就是他干过2-3年的这个安防设施安装，所以说他对这个锁具还有对这个监控设备他是非常熟悉的。
0: 尚涛竟然还有相关的从业经历，难怪看上去那么熟练。之后的行窃过程嘛，跟警方猜测的差不多。尚涛第一次行窃的时候没带工具，第二次行窃的时候带了工具，又被几个意外到来的年轻人给吓着了，终止了犯罪。直到第三次行窃，他才终于得逞。为了误导警方，他还随手把这个捡来的快递袋塞到了主机盒里。可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就让人难以理解了，尚涛偷了那么多黄金首饰，他是怎么在不惊动警察的情况下销赃的呢？因为尚涛做了一件自认为绝顶聪明绝对安全的事儿，他竟然购买了一套设备用来融化黄金。尚涛把所有的黄金饰品都融成了不规则的金块，然后寄给了远在广州的一个叫陈达的人。陈达的公司呢是专门打金子的，
4: 说这个有一批首饰想重新加工一下，寄到广州这家公司里面，重新给他打上新的首饰，再寄回来。
0: 尚涛觉得金子一旦回流再造，就谁也查不着了。他拿着这些重新加工的金饰，卖给了本地的3个回收黄金的生意人，分别是李华、柳叶和刘胜。至此，尚涛通过销赃获利共计70余万元。这番操作真的是煞费苦心，之后发生的事儿嘛，我们也就都知道了。尚涛花20万买了辆宝马，又给家人10万块钱用于盖房，之后就大肆挥霍剩余的赃款。他还很讲义气，享乐不忘兄弟。
4: 3个人一块儿，经常出这高档消费场所， 喝酒喝最好的酒，买烟抽烟啊，包括都是最好的烟。当时我们抓获他的时候，尚某身上

0: 全部这个钱剩余额就剩了大概13万左右。
1: 他真的是乐极生悲了。了解了案情始末之后，警方也把田磊、李东两个人呢刑事拘留了，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无辜。要知道，尚涛把黄金寄给广东的陈达，用的都是李东的名字。
2: 他有一次拆开的时候是当着我面打开的，
3: 那是个什么牌子？
2: 金子。
1: 李东他们知情不报，还参与享用赃款，这也涉嫌违法。随后参与销赃的陈达、李华、刘艳、刘胜四个人也被警方抓获归案。经法院判决，尚涛被判有期徒刑10年6个月，李华、刘艳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以及有期徒刑3年。警方还对其他几名涉案人员也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几名参与销赃的人员有过辩解，说他们不清楚这些金器的来源，但是这个嘛显然说不过去。比如那个远在广州的陈达，对方陆续寄来那么多不规则的金饼金条，可是他呢却愣是问都不问一句。再比如本地的李华、刘艳等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核实金器的来源或者是索要正式的票据。至于李东就更不用说了，他不闻不问，装聋作哑，安心享用赃款，主观故意太深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话是老生常谈，更应该成为一个常识和底线，因为越过这条底线的话，前头啊恐怕就是万丈深渊了。
4: 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8: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
9: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10: 八段锦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4: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戴峰老师专为腰部不适人群研发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家家都需要，人人都用得上。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包邮到家，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1: 一用就会。

中国好粥选一路，好料好味道的一路好粥道。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小朋友，这个妹妹是怎么到那去？
2: 事发之后，
3: 男孩没了，女孩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4: 不怪我把小花小虎推下去，我发誓。
5: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她就老晃那个船。
6: 这个事情啊，它就是个意外。
5: 那是我亲生儿子，我杀我亲生儿子。
7: 我只是想让他们哭。
3: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有点奇怪啊？
8: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3: 对呀，这次咱们好好说。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今年年初，蒋女士突然向丈夫提出了离婚，而促使她决意离婚的人竟是魏先生的姐姐，也就是她的大姑姐。蒋女士说，大姑姐正是破坏她美满婚姻的元凶。
1: 我们两个人吵架的话几乎没有，每次都是因为她一个电话我们就会吵架。
0: 当她跟丈夫闹了别扭，大姑姐是劝分不劝和，
1: 应该意思就是说，你跟她兄弟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婚呗。
0: 当大姑姐跟姐夫因为大姑姐的婆婆而出现婚姻危机，竟也要怪到她的头上。
1: 她说，你哥要跟我离婚就是因为你骂我婆婆怎么样。
0: 即便如此，丈夫依然处处袒护大姑姐，打压自己，仿佛大姑姐的感受比天大。
1: 她就会说，我不大度，归根结底我是外人。
0: 面对妻子的控诉，魏先生却并没有反驳，而是积极认错，一再挽回。
2: 是我自己做的不好，我要是想把我们家肯定放在第一位。
0: 为表诚意，魏先生还当众承诺要将他的婚前房产分一半给妻子。
2: 我说把这个房子搞到我们两个的名下，属于我们的共同财产，我是愿意的。
0: 然而丈夫的承诺并没有打消蒋女士的顾虑，对于两人的未来，她既焦虑又恐惧。
1: 我不确定还会不会在一起过，害怕
3: 害怕。
0: 蒋女士究竟在害怕什么？是害怕大姑姐继续影响和破坏他们的婚姻，还是害怕丈夫无法摆正立场？调解现场，当大姑姐的电话被拨通，为何蒋女士会紧张到不敢面对，骤然离场？
1: 听到她声音我就紧张。
0: 大姑姐当真是蒋女士恐惧的源头所在吗？
4: 每次跟我弟弟两个闹矛盾，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要跟我弟弟两个离婚。我就说你老跟我讲我弟弟的问题，我也没办法。
0: 调解过后，蒋女士是否能够消除恐惧，直面内心？这段被大姑姐深深影响的婚姻，最终是否

0: 能迎来转机。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妻子的恐惧。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欢迎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蒋女士和魏先生。我们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就是强烈要求就是离婚，我总感觉好像他不是把这个家放在第一位的。
1: 那什么是在第一位呢？
2: 姐姐，我们两个人吵架的话几乎没有，每次都是因为他一个电话我们就会吵架。
1: 你跟他提出过这个问题吗？
2: 提出过，也吵过，也闹过，每次说下次不会了，但是下次还是继续。我觉得我是外人，没有安全感。
1: 魏先生是什么诉求？
3: 把他的心结打开，让他有安全感。是我自己做的不好，我还是想把我们家肯定放在第一位，因为我毕竟是跟我老婆跟我爱人要一起生活的。
0: 尽管魏先生当场保证会把妻子放在第一位，可这话在蒋女士听来不过是丈夫敷衍自己的惯用托词。蒋女士说，自打嫁入魏家的那天起，大姑姐便以绝对强势的姿态横亘在了她和丈夫之间，而丈夫对此却讳莫如深。
2: 2015年吧，就是在父母家嘛，就是因为我当时生理期的时候，就是我们肯定大声争了几句嘛，我本来讲话嗓门都比较大，然后老父亲听见了，无意间就跟姐姐讲了，他就是很有那个的给我打电话。
1: 谁给你打电话？
2: 姐姐跟我打电话，她说你跟我弟弟能过就过，不能过你们就换一种方式。
1: 什么叫做换一个种方式？
2: 我不知道，应该意思就是说你跟他兄弟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婚呗。他给我打电话，可以说让我不要在父母家争吵，但是他不应该说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过日子，
1: 超越了界限了，是吧？
2: 对，然后我接着给我老公打电话，他没有给我回话，
1: 一句话都没说吗？
2: 对，其实当时姐姐说那个话的时候，是吧，我可听可不听的，但是我需要是他对我的态度。
3: 因为我们两个争吵，姐姐觉得父母亲年龄也大了，我们两个就是不应该在家里争吵。
1: 出发点可以理解，那你姐姐说那个话你怎么理解？
3: 她这种说话方式肯定不对。
1: 那你第一时间她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为什么是沉默呢？
3: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为这个事情经常吵架，当时可能心情不好吧，
1: 吵烦了。
3: 是的。
2: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是我提起来跟她吵架之后，她才说别听她的，我们过我们的，就是这句话。
1: 如果这句话是放在当时你打电话的那个当下说，
2: 我心里会舒服一点，过后了之后不会。
0: 其实只要蒋女士和魏先生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大姑姐的这句话大可随风而去，可偏偏蒋女士却把这话放在了心上，而丈夫此时的沉默却像一团迷雾，让蒋女士看不清她真正的立场。之后当大姑姐将一桩莫须有的罪名扣在蒋女士头上时，魏先生的态度更是让蒋女士心碎不已。
2: 2017年的元旦嘛，姐姐的婆婆碰见我了，说是姐姐跟她吵架了，她就还不是因为你们，因为你哥没要你，就是没要我老公去做事嘛，所以说姐姐心里不平衡嘛，在跟她吵架嘛。我说不会的，我说我以后跟她两个人出去要饭，我们就不会去跟姐夫做事。
1: 就是姐姐希望她老公能带着弟弟去。
2: 对，
1: 为这个跟她老公吵架还是跟她婆婆？
2: 跟她婆婆吵架。
1: 怎么是跟婆婆吵架呢？
2: 她弟弟就是精神有问题嘛，在那做事怕出事嘛，是她婆婆非要她儿子带着弟弟去的嘛。
1: 婆婆有干涉这个事情。
2: 对，当天晚上到家之后，我也跟我老公说了这个事情。嗯，然后老公也去跟那个婆婆讲了这个事情。嗯，这事情不就过去了吗？嗯，隔了一个多月吧，然后姐姐就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哥要跟我离婚，就是因为你骂我婆婆怎么样，骂她妈怎么样怎么样，说是如果是因为我导致她两个人离婚了之后，就是我要负责。
1: 没解释吗？
2: 解释了没有用啊。
1: 你跟她婆婆说完以后，你丈夫还特意也去解释了一下嘛，对吧？
2: 对，也去跟婆婆讲了。
1: 最终这个问题就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2: 对。
1: 她对于姐姐说这番话跟你说了什么吗？
2: 她跟我没说什么。
1: 也没有替姐姐解释一下，也没有安抚你一下？
2: 没有，当时她什么话都没说。
1: 那后来这个误会解开了没有？
2: 没有解开，一直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子的。
3: 但是这个事情，我姐姐的婆婆她可能就说的是假话，说她骂她了。
1: 为什么在当时魏先生不能像现在这样替他澄清一下呢？
3: 我给我姐姐说了，我说了会没有骂他。
1: 你姐姐也没有什么反应吗？
3: 有可能是没有说。
1: 姐姐那边没有也就罢了，你怎么也没有呢？
3: 我也给我老婆说，我说啊，你不要在意这个事情，你不要想多了。
2: 犯了就让他才会说，他就会说我不大度。你说我错了，不站我这边，我可以理解。嗯，但是我没有做错什么，甚至我什么都没做的情况下，也是我的问题。
0: 大姑姐让丈夫带着弟弟做事，本是好心帮衬，可这份好心却阴差阳错地变成了一场误伤，蒋女士成了无辜的受害者。此时若魏先生肯出面澄清，误会立马就能化解，可他竟又一次选择了沉默。这沉默让小小的误会变成了妻子和姐姐间巨大的隔阂，后续魏先生的所作所为更是令蒋女士难堪至极。
2: 他姐夫给他打电话跟姐夫做事吗？我没让他去吗？过了两天姐姐打电话给他，但是我没拦住他，他去了吗？
0: 当初的委屈本就因此而起，蒋女士觉得丈夫理应避嫌，她根本没有想到大姑姐一声召唤，丈夫便立刻响应，她更没想到丈夫对大姑姐的服从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2: 我一个人在家嘛，晚上眩晕嘛，晕倒在家里，她应该是9点多钟打电话，没人接电话嘛，然后她叫邻居家爬窗户啊看呢，她自己赶回来之后把门撬了进去，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好一点之后，她又立马去跟他们做事去了，她都没说在家待两天照顾我两天，没有。
0: 蒋女士心如刀绞，为何在她性命攸关的时刻，大姑姐家的事仍是丈夫的头等大事？她在丈夫心中难道就如此无足轻重吗？蒋女士说，残酷的真相很快就摆在了她的眼前。
4: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4: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送到家，适合走路蹒跚、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中老年人使用。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啊，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儿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呀、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塌塌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7: 要这个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4: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是23年做的手术嘛，要去复查的时候，我星期二都跟他讲了，我说我挂的是星期天的号，因为那个专家只有星期天。

0: 天上班，星期四的晚上我还在跟他说，
1: 再强调了一遍。
0: 到星期六的晚上，他接我去下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贵哥叫我明天给他送鸡粪，送到基地去。”我说：“明天没时间吧？”他哦，你明天去复查。我说：“对啊，我明天去复查。”但是我就很生气，我就说了他几句，他也没有说是明天先送你去医院是吧？下午再给他把东西送到基地去，他没有。到早上我走，我一句话都没跟他讲，他也没有陪我。
1: 他就是按照姐夫的要求去干活了，
0: 但是也没去成，因为他把那个东西在往车上装的时候，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你要是今天把他送过去的话，那日子就不能过了。
1: 你对他太生气了，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事儿最后啥也没做成，
0: 啥也没做成。
2: 当时就是姐夫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随口就答应了，忘记了，送我老婆去医院。
1: 所以你觉得他的事儿你可以不用去办是吗？
2: 不是的，当时心里有个顾虑，我怕他们会联想，哎，刚才答应我，怎么现在又不答应？你肯定是我老婆不让我去，我不想让他们为这个事情闹矛盾。
1: 那你事后也可以来安抚他的情绪，你不怕他多想？
2: 当时我姐夫给你打电话，我就把这个事情给答应了，我老婆马上就不高兴，我不让你送，就当时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1: 那都吵起来了你都还没有反应吗？
2: 第二天早上不要我送了，也不让我去了，车钥匙他可能是也藏起来了。
1: 那他看病回来了你怎么也没有反应呢？
2: 当时可能吵得也很厉害，
1: 也不想理他。
0: 送个肥料都比我重要，归根结底我是外人。
3: 一次次被放弃，一次次被忽视，蒋女士认定丈夫压根就没把她当成自家人。不过当蒋女士得知丈夫连面对自己的儿子被姐姐羞辱都能忍气吞声一声不吭时，她又糊涂了。这个男人到底是对姐姐太在乎了呢，还是太害怕了呢？
0: 老父亲去世了嘛，是吧？因为他们老家不是湖北人嘛，嗯，就是要商量了送老父亲回去安葬，还是在湖北安葬的事情。嗯，孩子的意思就是说，不想把爷爷送回老家，就是想留在湖北，他可以多祭拜一下。当时姐姐说的话很难听，因为儿子生的是个女儿嘛，姐姐就说都没有后了，还留在湖北干嘛呢？你生的是个女儿。他作为父亲的话，他在旁边没为孩子说一句话，孩子就说我再生个二胎，生个儿子，我要不要我女儿的孩子以后姓魏。
1: 你在这个事情之后跟他有讨论过吗？
0: 讨论过，他给我的回答他是没有反应过来，我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性，换了任何人那个时候就会跳起来了。
1: 好，那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没有反应呢？
0: 我不知道。
2: 当时这个话的时候，我老婆她不在场，当时我姐是说了这句话。
1: 你姐姐是想表达的是
2: 就以后没人祭拜了，
1: 因为这句话可以不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吧？
2: 当时我也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一句话，过后我也说过她，我说你怎么能做这样的话呢？
1: 从小到大，尤其是在你成家立业以后，你姐姐跟你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2: 她家里条件比较好些，因为姐夫哥当过董事长啊，后来又到大学里面当教授啊，他们说些话的话让别人很接受不了。
1: 你能接受吗？
2: 因为我这个人想的不多。
1: 你不会往心里去对吧？
2: 是的。
1: 你希望她也不往心里去对吗？
2: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就是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吧，对我姐姐态度比较强硬。
1: 最近，
2: 哎，
1: 所以为什么最近开始强硬了呢？
2: 我想好像不能老为这个事情让我和我老婆吵架。
1: 你因为这件事情跟他吵得很厉害吗？
0: 也不是吵得很厉害吧，我就是强烈要求就是离婚。
1: 所以他开始态度有变化。
0: 对，
1: 这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原来还有救？
0: 但是如果每次靠这种救的话，会活得很累很累。
3: 当离婚这把剑悬在头顶，魏先生才勉强对姐姐硬气了一回。如此被动的反抗让蒋女士分不清这究竟是丈夫的幡然醒悟，还是强压之下的无奈之举。更令蒋女士恐惧的是，向来不待见自己的大姑姐，若未来真有一天要拆散他们，丈夫还能像这一次一样反抗吗？蒋女士越想越害怕，仿佛这段婚姻随时会因大姑姐的一句话而分崩离析。那么大姑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她又是否知晓自己给弟弟一家带来了如此沉重的压力呢？张婷决定立即拨通姐姐的电话，然而就在魏先生按下拨号键的瞬间，蒋女士突然变得十分紧张。
0: 听到她声音我都紧张。
1: 你跟她姐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是吧？
0: 我们连微信都没有。
2: 魏姐，就是我跟那个老友争吵嘛，就是你跟那个老师说的话，

0: 好吧，好，可以可以可以。
1: 电话接通后，江女士突然走下座位，径直离开了调解现场。她的回避究竟是出于对大姑姐的恐惧，还是为了避免冲突？对于此前的种种，大姑姐会作何回应呢？
2: 姐姐，我想先问一下啊，这些年来你们都清楚他们的争吵是因为什么而吵的吗？
3: 他们两个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跟他没办法交流，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一个方面得罪了他，他总认为我强势了。
2: 其中他讲到很早以前他们两个夫妻吵架，你跟他说能过就过，不过就不要过了，姐姐还有印象吗？
3: 我从来是我不会找他的，都是他来找我的。哦，
2: 不是你主动去参与的，是这个意思吧？
3: 对对，他跟我说的话，我就说你老跟我讲我弟弟的问题，我也没办法，因为你日子你是要跟我弟弟过，又不是跟我过。
2: 了解。好，再说一件事情啊，有一年你打电话跟他说是因为他骂了你的婆婆，导致了你跟你老公争吵要离婚，这个事儿还有印象吗？
3: 他跟我婆婆吵架，我只是说他是个老人，你跟他吵什么架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因为这一点我说他的坏话。
2: 你没有说要是我跟姐夫离婚了你要承担责任，没有讲这种话吗？
3: 没有，这个话我就听得很吃惊。
2: 还有一件啊，就是你父亲安葬的时候你对着侄子说了一句，你又没有后说过吗？
3: 我没有说过，我就说是你要是把父亲弄到公坟里边，每年要交那个租金，我说你自己又生个姑娘让孙女给他交租金，你觉得这合适不合适？我就说父亲要回家，不能留在那个。
2: 但是你弟弟也是表达了，确实是说了类似这种话的。
3: 我没有说，我后来我跟我弟弟还解释，我说我自己都是个孙女，我为什么要说是我孙女没后。我弟弟考虑一些事情的话拖泥带水，因为在我父亲送葬这件事上面，我每次给他提出想法，我弟弟他不回应，我就提出的多一点。
2: 比如说在家里其他的事情上你觉得他可能考虑的不周，你会跟他去提吗？
3: 我会跟我弟弟提，不会跟他的爱人提。
2: 明白。弟弟会听你的建议吗？
3: 大部分是不会听的。
2: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就是他们夫妻俩会因为你们的问题而争吵？
3: 我也不知道，他每次跟我弟弟两个闹矛盾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要跟我弟弟两个离婚，要怎么要怎么，我就跟他说人生很短暂，我们不要为一些事情老纠缠不清。
2: 明白了，谢谢姐姐啊。
3: 好好好。
2: 魏先生，你姐姐对每一件事情的回应是她没说过，魏先生怎么看？
0: 有些事情啊，也可能她忘记了。
4: 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两三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呢要多运动啊。
5: 要这个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通络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三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一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通络宝脉冲健步器啊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6: 免费送，免费送，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398元的通络宝脉冲健步器今天免费送，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抓紧扫码领取吧。
4: 南方，你是个好人，你是个老实人，做你的朋友，做你的父母，做你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做你的孩子都好受，唯独做你的妻子那是备受委屈。老好人实在就是个烂好人，你面对你的大家庭，面对你的家人，全部都是顺从尊重，唯独委屈了身旁这个女人。在你妻子的眼里，你连为她遮风挡雨，为她说几句公道话这个能力都没有。你作为一个男人，你都拎不清，你总是回避这种冲突，他也很难见你跟你

0: 的亲戚的亲密关系，同时你们夫妻关系也同样会遭受很多的破坏，要善于协调家庭关系，千万不要你是做老好人，那你的妻子就成了小坏人了。南方，来曹玉片看一下，老婆在干嘛？
1: 她伤心啊。
0: 你心疼吗？如果你心疼的话，千万不要让你的妻子在这个家里被边缘化了，好吗？
2: 南方，你经常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哈，其实给你老婆来说就是不作为。您的自己的这一个小家一定是大于你的原生家庭的，你甚至很体贴的从外地赶回来去照顾妻子，但是因为你姐姐一句话，你就丢掉了您这个生病的妻子。其实对妻子来说，您就在抛弃她。她想，如果我真的倒下了，我真的不能动的时候，我能够依靠你吗？我可能依靠不了你。所以您的日积月累，让您的妻子产生了很多想离开你的念头，她在你身上都找不到那种安全感。请问她为什么还要跟您过下去呢？你一定要理解你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我能够感受到你的姐姐说话是快人快语，从她本质来说，她不会希望你们离婚的，也不希望你们分开，但是她因为她的性格使然，她说话可能没有顾及到方方面面，那您就要照顾到您这个妻子的比较敏感的心，您就要起到

0: 你说 say no， 你姐姐就会少干预。你不可能永远是弟弟，你还有一个身份是丈夫，因为你在连接这个情感，这边是姐姐，那边是老婆，我怎么平衡呢？你老婆脾气一下子改变得了吗？改变不了，那改变谁？改变我呀。
1: 我接下来调解的思路应该是先解决技术问题，后解决道理的问题。那我们先解决技术问题。关于这个房屋，就是男方的婚前个人财产。那么关于这个房产的所有权，您现在怎么想？
2: 给我爱人一个保障吧，让一个安全感，就是我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
1: 是自愿的哈。
2: 嗯，自愿的。
1: 好的。如果转为了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们之间有一个协议，他就享有所有权了，也就不涉及后面的居住权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要了解的第二个问题是，姐姐和姐夫对魏先生或者你们的这个小家庭有过什么实质性的大的帮助吗？
2: 多少也有一点。
3: 有过一次，就是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他姐夫给他2万块钱。
1: 我们要知道，这个姐姐除了给你们带来困扰，有没有给你们带来帮助？整个听下来呢，我的感觉是亲情无价，但也应该有边界。不得不说，对于魏先生，您很老实，沉默寡言，也很善良，但我还是有点意见。当你姐姐来电的时候，或者有事儿吩咐你的时候，你会形成一种肌肉反应，就是她吩咐的事情优先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回答来了电话，来了吩咐的事情，我就忘了家里的事情。这个忘可能真的不是主动的，是一个纯粹的肌肉记忆，这个不能怪。但是你没有对这个事情产生更多的反思，如果没有反思，这种情况接下来很有可能再反复出现。蒋女士，您是担心这一点吗？
3: 对。
1: 关于这个无心之失吧，魏先生应该用心处理。接下来今后您的第一个反应不再应该是忘记了，而是排排序，然后再去行动。男方是个很钝感的人，你甚至过于钝感。女方，你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你甚至过于敏感。我的理解是不是有一些自卑存在？同样的一句话，在自卑的人听来就会伤害很深。对于蒋女士来说，始终记在心里的话，我复述一遍：你跟老公能过就过，不能过，换一种方式。这是第一种语气。第二种语气，你跟老公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换一种方式。可能这句话在你听到的是第二种语气，但也许别人说的是第一种语气。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文字转化成口头表达的时候，会因为语气语境的不同，会因为听到的人的心境的不同，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别人说的话往我们最不愿意或者最难以接受的方面去想？有这个必要，我们是不是也钝感一点？敏感的人向钝感的人学一点，钝感的人体会一下敏感的人的心理。如果还是你是你，我是我，10年也罢，20年也罢，30年也罢，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4: 张恒希望蒋女士的心钝一点儿，少想一点儿，而魏先生的心要细一点儿，多想一些。密室里，魏先生告诉刘鹏，他不是没有想过，也知道要学会拒绝。可当初盖房时，姐姐一家出了大力，这份情让他始终拉不下面子。
2: 我姐夫就搞了块宅基地，我后面有这个房子，我估计他的心里担忧，我以后就先走的话，这房子他居住的一个问题。到时候房子或者是我儿子会要继承啊，抢这个财产的问题，我想要给他一个定性完的话，他可能在别的方面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多计较了。
5: 是的，他越担忧他就越敏感。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你们是有共同的未来的，他才不会对很多事情都去敏感。
4: 刘鹏提醒魏先生，比房子更重要的安全感是让蒋女士感受到他是他的靠山。而且妻子不是要他斩断亲情，而是要他在亲情和婚姻之间找到平衡点。
5: 当姐姐跟蒋女士有矛盾的时候，你的沉默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你什么都不说，意味着你就默认了姐姐做的是对的。
2: 对对，她老这么觉得。
5: 在答应姐夫去帮她运送这个肥料之后，马上又说我不去，我要陪我老婆去看病。你不去这么说的原因，我相信你真的是担心因为这个事情会造成你姐姐和老婆的关系更僵。你这个出好的出发点你没有让双方接受了，你只是闷在自己心里了。正如你姐姐所说的，你不善于表达，你不会说话，对不对？也要试着去学会这些。
4: 刘鹏。

0: 直言，不善言辞不能成为魏先生不作为的挡箭牌，只有当好姐姐家和自己家的缓冲带，才能让两边都安稳。在密室的另一边，蒋女士再次亮明了底线，
1: 要以我们家为主，如果那边很急的话，你也先跟我说一声，你说我先把姐姐那边事忙完再回来处理家里的事情，我都可以接受，我不会说是无理的说，哎，他那边是很急，不行，我这边没事，我也无理取闹，我不是这样的人。
2: 你的感受，你的需求，你是需要表达出来的。假如，哎，晚上老公说下班，哎，老婆，我去一下我姐那里哈，我晚上就不回来吃饭哈，你就笑一笑，老公，我希望我们一起共进晚餐。那你第一站去姐姐那里，我就感觉到你对姐姐比对我更亲，不是生闷气，我要离婚，跟他又讲莫名其妙。好，跟他的姐姐会觉得我。这个弟媳妇太强势了，我家弟弟好老实，所以他来替他出头，你就无形之中又给自己增强了一个压力，听得懂吧？这是方法。
0: 蒋女士坦言，她也知道应该和丈夫好好沟通，不生闷气，可每当大姑姐掺和进来，一股难以抑制的恐慌便会攫住她，让她瞬间失控，做出应激反应。而大姑姐之所以会成为那个触发她敏感神经的源头，是因为她在上一段婚姻中有过如出一辙的经历。
1: 前段婚姻也不是两个人有多大的问题，是因为我父亲喜欢掺和到这个家里来，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儿嘛，就是刚开始我的孩子是跟我们这边姓的，但是男方那边人家又不愿意，但是还是依了我们这边，但是我父亲还隔三差五找茬，去他单位闹过一次之后，然后和我没办法，我们就离婚了。所以说当我这边他的姐姐掺和进来的时候，我都感觉特别特别的绝望，
2: 你这么说我都想哭。
0: 这一刻我们终于理解了蒋女士的恐惧从何而来，那段因原生家庭过度干涉而破裂的婚姻是她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疤。她告诉廖喜玉，离婚后亲生儿子跟着前夫，她和丈夫又没有共同的孩子，她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丈夫。她特别害怕上一段婚姻的悲剧重演，这才对丈夫和姐姐的言行如此敏感。廖喜玉听得心疼不已，不停地劝慰着蒋女士。那么在走出密室后，魏先生将拿出怎样的态度挽回婚姻？伤痕累累的蒋女士又能否鼓起勇气再给彼此一次机会呢？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结束，先把这份协议给两位当事人念一下。协议中甲方是男方，乙方是女方。一，甲方婚前自建房系与他人共建并签协议共同拥有。二，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自愿将自建房其名下所有部分变更为甲乙双方婚后共同财产，共同拥有。三，甲方承诺本协议签订后，配合乙方在村集体组织宅基地备案中增添乙方名字。第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生效。好，如果没有问题，咱们就签字确认。
4: 同意。
1: 是自愿的。
5: 协议签完了，我也再多说两句。第一个，我建议男方魏先生，或者最好是蒋女士，回去能不能联系一下姐姐，完整的看一遍这个节目的播出，让她能够有机会了解自己的弟媳妇是一个容易敏感的人，那么她可能将来在和你们的相处的过程中就会注意自己的方式方法。第二个建议，蒋女士，今天你来的非常值得，效果我个人认为你也是满意的。
1: 对。
5: 但是在和男方的姐姐通电话的过程中，你没有听到，你浪费了一次听到姐姐的解释非常宝贵的机会。但我理解你为什么没有去听，因为你害怕。
1: 对，害怕。
5: 就这个害怕的问题，我只有一句话的建议，就像歌词里面说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只有把胆子放大，把脸皮放厚，把心态放宽，日子才能过好。最后二位互相有什么要表达的吗？
1: 老公，我的脾气不好，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脾气的包容，但是我会改，我会试着去理解你，成长自己。
4: 老婆你放心，老公应该改变，不会再让老婆受委屈。
1: 谢谢。
4: 多听听老婆的建议，多听听老婆的想法，好吧？
1: 谢谢。
5: 协议一人一份，
4: 好，
5: 保管好。
1: 谢谢老师。
5: 好，
1: 谢谢。
0: 调解结束了，我们欣慰地看到魏先生终于明白亲情要有边界，婚姻需要守护。希望魏先生在今后能为小家庭筑起坚实的护城河，成为妻子最坚定的依靠，也希望他能主动地在妻子与姐姐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用智慧化解彼此间的误会。同时，我们也希望蒋女士能够试着放下过度的敏感，在丈夫的守护中确信自己就是这个家无可争议的女主人。当安全感在彼此的心中扎根，夫妻俩才能真正做到互相依靠，且行且珍惜。

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五 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金面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红今天深入吉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紧抓实学查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实效。陈敏参加调研。
1: 在清源区人民医院，尹红认真听取医共体建设情况介绍，要求加快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加强信息化共建共享，科学高效配置医疗资源，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来到直下镇中心卫生院，尹红查看基层卫生院条件，详细了解健康档案管理等情况，强调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促进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顺畅运行，发挥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医生作用，不断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在江西特安里新材料公司，尹红听取企业介绍，走进车间查看生产工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产品场景应用，不断拓展发展新赛道。江西红板科技公司连续投资四期，形成了硬质电路板全产品线。尹红鼓励企业发挥龙头作用，不断扩能升级，抢占高端市场，积极研练、补练、强练、扩练，助力全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尹红在调研中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吉安市和井冈山市吉水县永兴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深入交流。尹红强调，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研讨，健全常态化、制度化学习交流机制，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切实通过学习深化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要有力有效抓好问题整改整治，认真对照整改方案，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扎实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期盼的关键小事。要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务实为要，争抓实干，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做强产业支撑，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尹红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始终坚持统筹

0: 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夏文勇时刻参加调研。
1: 省长叶建春今天就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与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在萍乡调研。
0: 在上立县，叶建春先后调研两家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情况。他指出，要严查每一处细节、每一道程序的安全隐患，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四超两改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科技赋能，推动产业升级，护航安全生产。叶建春听取萍乡市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工作介绍，要求加大督查检查力度，帮助企业查摆整改问题，铁腕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确保生产规范、人员安全。叶建春就他牵头的有关整改工作开展督导，在五峰河排水防涝提升项目现场，他强调要秉持新官要理旧账，不给后任留烂账的理念，敢于善于破解各类难题，让工程面子更亮，里子更实。在中资环循环经济产业园，叶建春要求萍乡经开区不断深化管委会加工资改革，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发展能级。叶建春还来到地下矿山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调研，调研时叶建春强调，一体推进学查改贵在举一反三，实现解决一个问题根治一类顽疾，要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筑牢烟花爆竹领域安全防线。
1: 省长叶建春昨天在南昌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加耕创新实验室主任郑南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叶建春说，江西把氢能作为未来产业重点赛道进行布局，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希望郑南峰院士和各位专家帮助江西进一步明晰氢能产业技术路线，优化产业布局，完善政策体系，立足加快科技攻关，与江西相关科创平台开展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郑南峰表示，希望与江西有关方面在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等方面不断探索，共同推动氢能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夏文勇参加会谈。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2: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伟昨天到共青城市委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说，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推动群众诉求妥善解决，要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紧盯道路出行、水利设施等重点领域，筑牢安全防线，要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以过硬的信访工作实效切实保障民生、守护民安。
0: 全省建筑含建材产业链链长制工作推进会议昨天在南昌召开，副省长、省建筑含建材产业链链长万广明出席并讲话。他说，要积极培育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企业主体，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将我省建筑建材产业链打造成为特色鲜明、竞争力强、辐射带动明显的优势支柱产业链。
1: 眼下，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江西制造业各领域，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人工智能技术精准破解生产痛点，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推动全省制造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0: 在萍乡强盛电磁的生产车间，两条新投产的 AI 加电磁智能化成型线正高速运转，每小时上百只高端电磁绝缘产品下线配料修坯，这些曾经全靠老师傅手感的环节，现在全部交给了人工智能，彻底解决了传统加工品控不稳的行业难题。今年我省发布支持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施，鼓励各地通过奖补、金融等手段支持企业和地区开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针对电磁产业传统生产短板，泸西县工信部门先行先试，积极引导企业布局智能化生产线。
3: 对接电磁研究院跟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为我们企业提供质改数转的智力方面的一些服务，积极 为我们企业争取在治改授转方面的一些项目上的支持。
0: 依托50多万元的地方技改资金扶持，强盛电磁建成当地首条 AI 加电磁智能化成型线。智能化改造完成后，企业产能实现翻倍，还开拓了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等新市场，订单排到了今年年底。
4: AI 生产模式的探索让我们前4个月的营收规模扩大了5倍，也增强了我们开发新品的信心。
0: 不光是电磁这样的传统产业，全省各大产业集群也在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依托本地电子信息研究院智库，瞄准了生产检测环节人工误差大、精度不足的痛点，推动人工智能质检技术在产业链落地。今年，这项技术在吉安蓝浩宏科技公司全线投用，企业高端显示屏模组良品率实现大幅提升。
5: 实践生产过程中实时全检，在第一时间呢也能排除不良品，设备整体的检测效率也提升了350%。
0: 目前，这项人工智能检测技术已经从单点应用变成了通用方案，在外观质检、产线行为分析等领域形成了标准化、可复制的产品，服务上百家电子企业。
6: 新一代 AI 超精度检测系统已进入到中试环节，把更多的 AI 硬核技术转化为产业生产力，为电子信息产业升级赋能。
0: 当前，全省新一轮人工智能赋能行动全面启动，计划到2027年，全省将累计培育100个左右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的典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形成20个左右具有行业推广价值的垂直领域模型和高价值工业智能体，带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不断夯实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我省各地围绕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传递人道关怀，凝聚爱心力量。
7: 樟树市福城街道新民社区一老一小幸福院里，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活动有序开展。志愿者现场演示心肺复苏完整流程，从意识判断、紧急呼救到胸外按压的位置、深度、频率及人工呼吸操作要点进行逐一示范。随后，社区居民纷纷上台实操。
8: 按压的频率和深度都比较有讲究，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耗体力。学会了这项技能，在以后生活中碰到紧急情况，希望能够伸出援手。
7: 金溪县红十字会在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了应急救护体验、健康义诊等区域，医务人员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健康咨询服务。
9: 是传递一些平时家庭生活里面的应急知识，让他们掌握一些生活基本的急救知识。
7: 志愿者们还向居民普及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知识，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捐献队伍中，传递爱心与希望。
1: 我省各地依托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7: 眼下，吉安县凤凰镇支行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石斛进入了盛花期，采收工人们正忙着采摘。石斛花可泡茶、炖汤，是优质滋补食材。当地依托生态优势，扶持合作社发展石斛等中药材种植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
10: 一直以来，我们聚焦帮扶合作社发展中药材产业，主动做好政策对接、技术服务。
7: 在广昌县甘竹镇的种植基地，菌筒成型，木耳肥硕。新鲜采摘的木耳被立即转运至不远处的晾晒场进行自然风干。基地为农户配备菌种，并提供技术指导、技能培训与产品销售支持，有效解决了种植户的后顾之忧。
11: 这个基地在我家门口，我一年的收入有4万块，我老公也在这里做，一年有8-9万的样子，我很开心。
7: 昌九高铁无闸轨道今天完成全部浇筑，为后续钢轨铺设完成及连条连式奠定坚实基础。无闸轨道浇筑对施工精度要求非常高，浇筑过程中轨道位置和高低误差都不能超过2毫米。
12: 采用分区同步施工办法，同时引入智能精桥装备，减少人为干扰，确保混凝土浇筑后轨道几何

0: 行为符合高速铁路运营标准。
1: 昌九高铁北起九江，南至南昌，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明年3月建成通车。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游。眼下天气逐渐回暖，油茶林进入春梢萌发和幼果发育关键期，水分管理对高产稳产至关重要。该怎样科学做好油茶林间的水分管理？来听听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教授洪东南的讲解。
1: 在江西，水分管理主要是防旱，如果干旱，油茶的花开不了，果也长不大，油脂转化也会受到影响。江西的干旱主要发生在夏秋高温季节，油茶大多是种在低山丘陵，通常它没有灌溉条件，我们可以通过垦覆来疏松土壤，或者割草覆盖，或者用防草布来覆盖，以达到保水的目的。如果有便利的水源条件，可以安装灌溉设施，比如浇灌、喷灌、滴灌。浇灌呢，它对设施要求不高，但是需要人工，效率比较低，它适合面积不大的油茶林。喷灌呢，有高位喷灌和低位喷灌两种。高位喷灌用水量比较大，灌溉成本比较高，低位喷灌相对更节水，但是在极度干旱的时候要分很长时间才能达到效果。再就是滴灌，滴灌节能节水，但是细管很容易损坏和堵塞，导致灌水不均匀。油茶呢，它不是水越多越好，上半年的时候呢雨水多，通常不用浇水，下半年雨水不足，干旱呢就一定要及时供水，特别是在果实膨大期和油脂转化期，一定要重视浇水，确保您的油茶不干旱才能够获得高产。
0: 新余是通过推广油茶环割增产技术，赋能传统林业种植，助力油茶丰产增收。
2: 在新余市仙女湖区九龙山乡的油茶种植基地里，技术人员正向种植户讲解油茶树环割技术的操作要点。油茶树处于幼果快速膨大期，此时对树干进行环割，可以显著提升作果率。
3: 主要是在夏季之前进行环割，还要注意在油茶树底部分支点进行环割，不要割断，阻断部分养分向根部输送，有效减少落花落果。
2: 环割技术原本应用于果树种植，当地农技人员研究发现，将这项技术应用于油茶树同样可以显著提升产量。目前环割技术已逐步成熟并应用于油茶生产。
4: 通过这几年的环割的这个技术的应用啊，从以前的三五百斤每亩提升到了有1600到1800斤每亩。
2: 目前新余市设立了8个环割技术推广示范点，同步健全完善油茶两种研发繁育与推广体系，常态化开展油茶高产技术培训。今年全市油茶产业综合产值预计可达22亿元。
0: 以上就是本周江西山茶游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请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春末夏初，微风不燥，正是户外旅游的好时节。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突破4亿。然而大家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暗藏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这个话题。
2: 山东青岛消防近日接到报警，珠山森林公园附近有母子3人被困山中，救援人员借助微信定位，历经3.5个小时才将3人安全转移。经查，他们沿着社交平台上推荐的网红路线擅自进入了未开发区域，结果迷失了方向。除了盲目跟风不走寻常路，违规进入生态保护区域徒步的行为也时有发生。前段时间，7名户外运动爱好者违规进入广西防城港十万大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徒步，迷失了方向，最终救援人员连夜搜寻，将他们成功救出。目前当事人已被依法立案调查，可能将面临10万元以下罚款，如果造成生态破坏，还将被责令生态修复并追加处罚。应急管理部门提醒，登山前务必做好行程规划，未经开发的野外区域普遍存在安全隐患，不具备登山游玩条件，一旦遇险会耗费大量公共资源，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等违法行为，还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0: 近年来，随着户外徒步热度升高，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团队出行也越来越普遍。不过，在这类活动中，对带队出行的领队并没有强制资质要求，部分活动组织方甚至会与队员签订免责协议。在此情况下，一旦发生意外，责任应当由谁承担？事先签署的免责声明真能让组织方完全免责吗？
2: 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徒步游引发的伤亡案。23岁的张女士参与某旅行社组织的户外徒步活动，途中由于身体不适，在告知领队后便独自原路返回。
5: 随行有3名领队，但是没有安排人员随同。在下午3点左右，女孩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后经抢救无效身亡。直至傍晚活动结束，旅行社才发现该女孩失联，此时悲剧已经发生。
2: 张女士的父母随后将旅行社告上法庭，然而涉事旅行社却以告知风险签订免责协议为由进行抗辩。不过，法官指出，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旅行社是否履行了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判定其应否承担责任以及责任范围的核心依据。这些义务贯穿于活动开展前的风险评估与安全提示，活动进行中的适时引导，以及危险发生后的及时救助等各个环节。最终，法院根据实际案情、各方过错大小等，确定旅行社承担30%的责任。
0: 夏季来临，山区沿河低洼地带洪涝灾害风险显著升高，户外出游务必要高度警惕，做好路线规划，备齐应急物资。出行前最好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
2: 最近几天，短时间强对流天气多发，遇到湿滑陡峭路段，要小心慢行，选择安全道路，谨防出现扭伤或者滑坠。
6: 在通过较为陡峭或湿滑的地形时，应使用登山杖辅助通过，不要为了拍照而冒险靠近悬崖边缘。如果发生滑坠，要尝试寻找制动的方法，比如将登山杖插入地面，或者抓住身边的树枝、石头等固定物体，也可以尝试用脚蹬地，增加摩擦力，以减缓滑坠的速度。
2: 此外，消防人员提示，要避免在夜间或天气不佳时进行登山、露营等活动。参与岩降、滑翔伞、高空蹦极等户外极限项目时，一定要检查好安全带、绳索等保护装备。如果发现设施有异响、抖动等情况，立即安全撤离并告知工作人员。
0: 户外旅游的美好藏着诗和远方，也伴随着不可预知的风险，千万不能盲目跟风。大家要理性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户外经验和应急能力，不逞强、不冒进。只有敬畏自然、遵守规则、筑牢安全防线，才能安欣赏山河美景，惬意享旅途时光。今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将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之前天舟9号已上行2套全新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本次任务将再次上行3套同款航天服，从而实现空间站舱外航天服的全面更新换代。另外，天舟10号还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项科学试验载荷，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这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0: 近日，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在西南边陲某地域组织开展了一场有人和无人协同捕歼演练，提升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制胜能力。去现场看看。
2: 此次演练以两名暴恐分子实施破坏后藏匿于某废弃厂房为背景。接到任务后，官兵按照作战预案迅速完成战斗编组，立即向目标地域展开行动。指挥员根据侦察组现场回传情况研判部署，随后下达作战命令。侦察组通过无人机进行高空侦察，突击组分成两路，一组在机器狗的辅助下对目标区域进行风控警戒，二组操控穿越机率先进入屋内，对暴恐分子可能藏匿的位置进行精准打击。
7: 利用多机型无人装备实施立体侦察，精准打击，进一步加强了无人装备在实弹中的应用。
2: 此次演练根据未来战场实际需求，将无人力量纳入行动编组，紧贴战场复杂特情设置，最大限度融入战术背景，在单装精训、班组协同中优化战法训法，把心智战斗力真正转化为部队的打赢制胜能力。
0: 新加坡旅游局近日在当地一家景区推出智能机器狗试点服务，几只来自中国的智能机器狗不仅会说话，还能引路、跳舞、卖萌，为游客带来了全新体验。
2: 这些机器狗来自中国的宇树科技，通过特别训练，它们能够主动识别周围场景，理解游客需求，通过推理解答问题，并通过多种肢体运动与游客互动。
8: This is my first time seeing.
9: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机器人，感觉自己像是在遛狗，但它其实是个机器人。所以这对我来说既有趣又惊喜。我回法国后会告诉每个朋友。
10: So far we've had over 5,000 guests.
11: 目前已有超过5,000名游客与机器狗进行了互动。无论是机器狗的表演，还是由他们带领导览，大家的反馈都非常好。
0: 近日，遂川县一名3岁幼童意外落水，邻居在8楼发现险情后，仅仅用时1分钟左右就赶到现场，将孩子安全救起。
2: 当时，幼童在小区水池边玩耍，不小心跌落水中，情况紧急。此时，住在8楼的叶文华正在阳台休息，发现险情后快速下楼跳入水池将幼童救起，全程仅用时1分钟左右。随后孩子被送医救治，目前已出院回家。幼童家属经寻访得知，救人者叶文华是当地森林消防大队队员，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12: 我们一家人非常非常感谢叶文华同志对我们小孩的救命之恩，挽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幸福。
13: 任何一个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会挺身而出，同时作为应急管理局的员，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
0: 今天是世界地中海贫血日，地中海贫血一般被简称为地贫，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营养缺乏导致的贫血，这实际上是很大的误解。地贫是我国广西、广东、海南等省份高发的重大遗传病，与普通贫血有本质的区别。按照贫血治疗，不仅无效，还可能延误病情。
2: 地中海贫血是由于常染色体基因缺陷而导致的一组遗传性溶血性疾病，而普通贫血如缺铁性贫血，主要是因铁缺乏等导致血红蛋白合成减少的营养性贫血。两者发病机制不同，临床上地中海贫血根据严重程度通常分为轻型、中间型和重型3类。轻型患者可能无症状或仅有轻度贫血、易疲劳等表现，中间型患者在幼童期会出现贫血、肝脾肿大、黄疸等症状，重型多于出生后3到6个月发病，需终身输血维持生命。
14: 对于轻型的地中海贫血，可以仅观察、定期复查即可。那么对于中型的地中海贫血，则需要根据血红蛋白的水平，按需的进行输血和去铁的治疗。而重型的地中海贫血，除了规范的输血和去铁治疗之外，现在也有一些新型的治疗方法，比如造血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新药的治疗等等，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

0: 行选择。
1: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船只通行。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泰国总理府七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及菲律宾方面共同讨论了泰柬边境局势。阿努廷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韩国政府昨天宣布，为防止出现以油价为由拒绝销售等行为，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七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政府还将研究采取附加罚金、举报奖励等额外措施，以加强对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这是你们的人，当街敲诈勒索，非法羁押人质，收保释金的照片。
1: 段厅长，你们国防部二厅抓共谍不行，郭汝瑰这么大的人物都被你们放跑了，这整起同行来倒是驾轻就熟啊。
0: 齐武兄，我是在想啊，这些照片我是交给建锋同志还是不交呢？
1: 有事直说，何必搞这一套呢？
0: 行，那我就直说了。鉴于此前你们有过胡乱攀咬国防部高官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在基隆抓获的共谍不应当由你们保密局单独关押，应当放到公立监狱去，我们实行三方共管，这样可以互相监督，信息透明，也从此可以杜绝屈打成招、胡乱攀咬的事情再次发生。齐武兄，你觉得呢？
1: 我可以答应你。
0: 齐武兄是痛快人，那咱们就决定了，告辞。
1: 不送。
2: 好，知道了。林一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儿成了，
3: 这下就好办了。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是方便我们救人的。
2: 陈将军回报了吗？
3: 没有，既没回电话也没回电报。陈将军肯定不知道喊他回来是跟您接头，心里肯定还埋怨您呢。可是我们现在太需要陈将军的协助了。
4: 将军，吴次长从台北给您发来电报。
5: 他巫师都能给白团当翻译，还好意思给我发电报？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吴次长第五封电报了。他这么着急让您回台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5: 他爱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跟你说，老哥，咱们这边统战工作刚刚开始，
6: 我不想前功尽弃。我再说一遍，不要跟我提他。
4: 将军，抛开政治立场，毕竟你们在第四战区也算是同生共死的战友了。
5: 可惜他早都忘了，现在的吴一勋已经不是第四战区的吴一勋了。咱们来台南之前，我在国防部看过国防部46年做的统计，从1937年8月13号起，淞沪会战一共打了20多次会战，算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滇缅公路、银山会战、东陵会战，一共是打到21次。大型战役打了有上千多次，小型战役打了将近有30000次，国军伤亡100000人有余。因为缺医少药、少粮食，饿死在战壕、病死在战壕、行军路上的几十万人，将官职就有几百人，还有1000多万人死在日寇的大炮、飞机轰炸下，也是因为缺医少药。有1000多万同胞病死、饿死在逃亡路上，这么多年抗战，我千万同胞死在侵略者的罪行下，这样的国仇家恨

0: 无时可以忘记。我陈某即便走进棺材做了鬼，我都不会放弃。想当年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居民浴血抗战。像这样的年轻人死了多少你知道吗？这尸横遍野、山河破碎的血海深仇，咱们能忘吗？
1: 我有些问题想问。
2: 你说。
1: 根据你的同党交代呢，三荣行其实就是新基隆工委的办事机关。但是奇怪啊，从两个月前
3: 剥离了所有的工作，
1: 只是单单负责一条新建的交通线，整个基隆工委没有其他工作了吗？啊，只负责一条交通线，太反常了哈。
2: 是很反常。
1: 你看啊，林书记你现在在我们的监狱里，你负责那条交通线，那么你的上线就算有情报也送不出去呀，他肯定特别着急。如果是我，我就着急。这人着急了就会冲动，一冲动就会拼命的想办法。哎呀，
2: 不行。哎，人一冲动就会怎样？
1: 就会拼命想办法来见你。
2: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根据贵党的保密原则，你应该根本没见过这个人，你都没见过他，你怎么认出他呢？他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见你呢？我真的很好奇，想不到。
2: 再想想。
1: 那咱们一起拭目以待。

0: 好意思啊，这次行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提前通知你。
1: 没关系，苏长，我理解。说实话，要不是看见于队长，我差点跟那个林一良就一起跑了。
0: 懂得随机应变，
1: 不错。哎，组长，那跟我一起逃出来那个伙计叫陈发兵，23岁，花莲人。他跟林一良在基隆一直工作。
2: 陈发兵，
1: 对。
2: 这么看起来，我得再派人去一趟你家了。
1: 怎么了？
0: 这次行动奖金我已经派人送到你家了，但是你刚刚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少了。
1: 你吓死我了，谢谢组长。那下一步该怎么做？是收网还是继续渗透？
2: 已经想到了。
1: 我猜的。您故意把我放走，我猜肯定是想让我继续渗透，然后好抓到台工委更高的领导。
2: 聪明。
0: 那个陈发斌，如果我没记

0: 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当时林忆良安排他送你到山里的武装基地养伤，没错吧？
1: 对，就是他。您记性真好。组长，这个陈发斌对我非常信任，我们约定好分头隐蔽，然后定期保持联络。嗯，
0: 好，那就和他保持联络，等我命令再行动。
1: 行。我走了。
0: 哎，等会儿，保护好自己。你身上有些能力是于队长获取的。
2: 都两天了，审出点结果没有？
0: 局长，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嗯，
2: 看来你捧上块难啃的骨头啊。
0: 确实，这个林忆良应该是在延安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所以信仰异常坚定，这点和那个张浩是非常类似的，而且这两个人都能操一口标准的国语。
2: 那查出没查出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啊？
0: 目前还没有，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相关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的，暂时还没有线索。
2: 时间紧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撬开他的嘴。
0: 是。
2: 如果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介入，这个局面就不由咱们把控了。
0: 二厅？什么意思？
2: 你说什么意思？还不是因为你在香港追踪吴石做了个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冤枉了他，人人自危，怕这事落在他们身上，所以特别忌惮我们保密局单独审查。还有叶祥之那个笨蛋，搞个什么小金库，跑到街上敲诈勒索去了，被段退之抓住把柄了，逼得我不得不同意把林犯转到台湾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三方共同监管和审查。
0: 好，这么看来，三方共管是段店长提出来的。
2: 行了，不管谁提出来的，建峰同志已经点头同意了。
0: 局长，这恐怕不行吧？如果林犯在那边全都交代的话，那咱们又是设局又是钓鱼，那最终不是？
2: 行了，你就剩今天一晚上时间，抓紧时间给我审。不管什么结果，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的放人。
0: 那我能采取非常规方法和手段了。

0: 局说是被共党劫走的。上次陈太太见我的时候说，太空杯已经转移到山里了。他们从哪里得到的转移信息啊？
1: 对啊，那如果不是太空杯，还会是谁呢？难不成保密局自己劫的？
0: 不排除，到嘴的肥肉，保密局不会轻易吐出来的。你再联系一下陈太太，让她再确认一下是不是太空杯的行动。
1: 是。
2: 我让你教人，你把人给我弄丢了。
3: 局长，人是我劫走的。
2: 你什么意思？
3: 属下无能，昨天省了林一良整整一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他这样的硬骨头，就算是送到北监去，结果恐怕也是一样的。所以属下认为，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莫不如换个思路，利用他去钓更大的鱼。
2: 你呀，别跟我打哑谜，你就直跟我说你想干什么。
3: 是。属下认为三方共管账的方案恐怕不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得出来的吧。他的背后应该有一位高人在指点，如果有这个人的话，那么他的目的非常的明显，就是想利用林一良转运的时机实施营救。能够影响到段厅长，这个人应该就藏在国防部的高层里面。如果最终咱们抓到的是一个郭汝瑰那个级别的公谍，那不是比抓十个林良还有用吗？
1: 陈太太，情况紧急，但是不得不当面跟您确认一下。
4: 我接到您的电话，马上就去跟太空杯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全部都潜伏在山里。
1: 行，那我知道了，麻烦您了，陈太太，让您专程跑一趟。
4: 那你觉得人会在哪里呢？
1: 如果现在确认了不是我们的同志救的，那就要考虑其他因素了，不能排除是保密局、二厅甚至保安司令部他们搞的鬼，很有可能是趁转运途中动了手脚。所以想要知道林老板的下落，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4: 你觉得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1: 按照现在的情况，安全是第一位的，特别是您的安全，所以不要贸然行动。您等我们消息。

0: 你们有牌局吗？你想打就有吧。你要是过来刚好凑一桌。我今天正好有时间，如果你们打的话，我来凑个数啊。好啊，一万阵。好，那就一会儿见啊。
1: 给我些毛局长办公室，就不麻烦段厅长了。段厅长，林义良现在被共党救走了，你们二厅怎么也得给我们保密局一个交代吧？
2: 我们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 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可是从你们保密局的手上丢的，要解释也是你齐武向我段某解释吧。

0: 转运的时间和地点只有我们保密局、保安司令部和你们二厅知道。来之前我跟彭司令通了话，他说当日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跟你联合提出三方共管。现在这件事想起来确实蹊跷啊。
1: 九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0: 段厅长，你我都是做情报工作的，从来不相信巧合。如果你今天不能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有通共嫌疑。
1: 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欺诈百姓，你们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做了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可都心知肚明了。雷一良之事关键至极，我们二厅要是不行监督之责，愧对建锋同志，愧对总裁。
0: 如果国防部再出一个郭汝瑰，那才是真正的愧对总裁。
2: 要问责也应该是我向建锋同志汇报。
3: 齐武兄要没什么事儿请回吧。
0: 建锋同志正等着听你给他汇报。建锋同志，我在段厅长这儿。
3: 建锋同志，
4: 三方共管，
0: 啊，打探消息的首要选择。如果有人向您问起林义良的转运事宜，那他就有通共的嫌疑。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要24小时监听您的办公室。
1: 你们还要监听我的办公室？
0: 是的，
1: 我们二厅是不是你们保密局的一个分局啊？啊？
3: 怎么他们的老盯着我们国防部不放呢？
0: 行行行，不监听也可以。如果段厅长敢承认这个三方共管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那我就不去怀疑任何人了。那恐怕，哎呀，段厅长就要自证清白了。
3: 齐武兄，
1: 要是找不到你说的这个人呢？
0: 那到时候我们在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0: 五条，
1: 碰一万，
0: 吃。哎呦，这四个人的麻将，怪让你们俩玩了。
1: 段太太，都玩两轮了啊，
2: 红中，
1: 你可是一把还没赢过呢，不会是有意让着我们吧？
0: 能让几位姐姐开心啊，小妹我求之不得呢。七筒，
3: 对不起，胡了。
2: 哎，等，我也胡七饼，一炮双响。
4: 你看看我这牌，
0: 哎呀，手气太好了。
2: 一对了，
3: 七对。
0: 感谢段太太呀、啊。给钱，给钱。
2: 哎呀，
0: 那哎呦，这么大的票子，我得慢慢还了啊。

0: 再装。
1: 哎呦，这私人的事情咱们回家说，别耽误工作。
0: 我的内人又在闹人，我必须要提前跟他交代好。
1: 可这随时会有人到您办公室来，来不及呀。哎，还是监听器装好了我更放心一点。您放心，您私人的事情我们绝不监听。
2: 怎么，我连打电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嘘，快点快点。瞧你把我电话弄成什么样子了。让段太太听电话。
3: 段太太，段厅长找您。
4: 哦，北风，稍等啊，来，替我打一下。七万。哎呀，喂。哎呦，你今天好殷勤啊，都打了两个电话了。
0: 大脸，我今天晚上不能过去接你了啊，我让司机接你回家，好不好？
5: 之前说不用你来接我，你非要来接我，现在又说不来接我了，什么意思啊？这不来接我你能放心吗？
0: 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呀？
5: 你打两个电话不就是想确认我到底是不是在东湖馆打麻将？
0: 你别瞎想啊，我要加班赶不过去。
5: 你肯定想背着我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不管，就让你今天晚上来接我。
0: 我真是要加班，那就先挂了吧。
5: 好啊，
3: 那你忙你的吧，那我就晚点再回家。
6: 我真的不搞什么事情。哎呀，我跟保密局的毛局长在办重要的公务。
2: 不信你让毛局长亲自跟你说。
0: 你来来。
1: 哎，嫂夫人，我是毛荣凤。
7: 啊，毛局长啊，您好您好，我是开玩笑的，帮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1: 您放心，我一定替您看好了段警长。
0: 宝贝儿，乖啊，我尽量早点回家。
7: 你行了行了，挂了。
4: 陆峰，啊，段太太不开心啊？
7: 红中，哎呀，他说晚上不来接我了。问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说要加班。问他为什么加班，支支吾吾半天不说。你说我能不生气，能不起心吗？
8: 哎呀，你家老段难得加个班，别老怀疑他了。
7: 也是。刚才啊，保密局的毛局长亲自接的电话，跟我说啊，替我看着我们家老段。
8: 赵亚青和保密局两家死对头，怎么还合作上了呀？
7: 那有什么的，他们两家不都是吃这碗饭的吗？幺七，
4: 清一色。
8: 又糊了。哎呦，哎，你看我多好的牌呀！
4: 来来来，哎呀，
7: 手气太好了，手气太好了！
8: 来来来，我下妆给你。

0: 老师，您什么时候去段厅长那儿？
1: 再等一会儿吧。
0: 哎，
2: 太太带建成去绸缎铺做新年衣服了。
3: 啊，好。
2: 要不您先等会儿，我去给您沏茶。
3: 好的，谢谢。

0: 哪家店啊？能不能打个电话问问啊？
1: 好的，
0: 谢谢。
1: 慢用。哎，你好，帮我找一下吴太太。太太，陈太太过来了。啊，好的好的。太太说她马上就回来，让您稍等一下。
0: 哦，阿东，这个电话，哪里都能打吗？
1: 客厅的电话都是太太在用，除了军线都能打。
0: 哦，
1: 嗯。
0: 阿东，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了。
1: 哦，好的，
0: 谢谢。

回。老师，师母电话。

0: 晨晨，幸亏你回来了。你怎么突然来了呀？呀，
1: 刚才去窦公馆，他们说你不来了。今天，我想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跑过来跟你聊聊天呢。
2: 阿姨好，
0: 你好，建成，好乖呀。
1: 阿豆，你现在建成上楼。嗯，
3: 好的，太太。
1: 走，我刚才有点饿，让阿豆给我下了一碗面。没事儿，你今天要不来找我的话，明天一早我也要约你过来。
0: 窦公馆，
1: 你说人情往来的，去多了也累。嗯，不如咱们俩单独聊聊天有意思。
0: 没错没错。
1: 哎，对了，上次你带的凤梨特别好，我已经做成点心了，一会儿你记得带走，我现在就给你取。
0: 哎，太好了，谢谢
1: 啊，
0: 客气啊。

0: 老师，吴公馆来电话，你师母怎么了？不是师母，沈太太。陈太太，
1: 她说断腿之后，毛人放，今天有紧急公务要联合办案，她不知道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有没有用。
0: 她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消息？
1: 窦公馆，听段太太说的，所以她赶紧跑到吴公馆，就是为了给我们报信。 会不会是段推之和毛人凤对三方公馆起了疑心，所以他们要设局啊？
0: 当然有这个可能。刚才我在走廊看见有人盯着我。
1: 啊，那您别再去了。

0: 司长，您怎么来了？
1: 啊，你忙吗？
0: 来来来，司长请坐。哎呀，我呀，
2: 这都是瞎忙。
3: 上次你去我家送给我的茶叶很好，我喝没了，我想补补货。那是什么茶呀？
2: 哎呀，不瞒司长，我上回给你拿那茶叶叫武夷水仙。
3: 哦，
2: 咱们这儿很难买得到，我托人用了几根小黄鱼，用军机从大陆给它弄过来。
3: 哎呦，纯不过水仙啊，怪不得让我念念不忘。
0: 不过司长放心，我呢这还有点存货，您一会儿呢就带回去。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特意拿来了洞顶乌龙跟你换一下。
2: 哎呦，你呢还跟我这么客气干嘛呢？咱们今天呢不喝这个也不喝这个，你尝尝我新到的好茶
3: 哦，
2: 福建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哦。
3: 头春芽茶？
2: 哎，
3: 可是现在才一月份啊。
2: 去年的芽茶嘛，
3: 那也是好茶。
2: 司长请。
3: 哎，
2: 司长，您今天来不光是喝茶的吧？
3: 不喝茶喝什么？喝酒啊？我血压高，太太不让喝。我太太看我像看贼似的。
2: 哎呦，嫂夫人真是贤惠啊，我太太从来不管我，我干什么她都不敢管。
3: 那你才让人羡慕。
2: 喝茶。
3: 我听说今天毛局长到你办公室来兴师问罪了。
2: 次长是怎么知道的？
1: 毛瑞峰在你办公室大吵大闹，走廊很多人都听到了。另外他们保密局那个叶祥之不也找了你们二厅那个刘副处长吗？打听这些事儿。
2: 是啊，这个毛局长责备我说，正是因为我提出了三方共管，才让共谍有机会救走了林义良，直接把通共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
3: 你也不是第一个被扣帽子的人吧？再说了，三方共管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没错呀。
1: 毕竟抓共谍又不是他们保密局一方的职责嘛。
2: 是啊，保密局这么干我能理解，情治机构整合他们着急嘛。喝茶。哟，您稍坐啊。喂。哎呀，大连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有要紧的事情，我就不去接你了。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怎么了？啊，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啊，
1: 家里没事儿，没事儿。来喝茶。
2: 段太太，跟你闹别扭了？
1: 嗨，女人家嘛，没事儿。
2: 嗯？我听我太太说，段太太上次说去窦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跟你说，那是有原因的。
1: 哦，那件事儿啊，哎，其实那两天我太太身体不太舒服。

0: 不是身体不舒服。
1: 啊，我听我太太说的啊。其实那天在窦公馆牌桌上，
0: 段太太说了几句闲话，后来可能窦太太不开心了，就不让她去了。她没跟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吧。你太太毕竟年轻，你还是要多关心关心她。
2: 啊，这都是女人的小事儿。
0: 喝茶。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家事不宁，你就很难在工作上心安啊。翠芝，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你看要不要我太太找段太太去宽慰她几句，毕竟女人之间说话方便一些。
2: 啊，是是，次长放心，我一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绝不会影响工作。
0: 后来那几天他没去
1: 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之间的小事儿，
2: 不必打听。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别人可以不管，你不能不管。翠芝啊，你工作性质不一样，别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3: 明白了，您提醒的对啊。
1: 我觉得你应该做到心里有数。
0: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看，要不然让我太太帮你去打听一下，那几天段太太没有去窦公馆，究竟是去哪儿了？

0: 那就是闲聊天。嗯，家和万事兴嘛。
1: 哎，是。
0: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1: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0: 好，谢谢了啊。嗯，
2: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真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李义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
1: 没错，在白眉混阵，醉翁之意不在酒。
0: 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镇帮组把人藏在哪儿了。
2: 绿色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
3: 没事，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3: 不必让你，这怎么能是小事呢？
4: 哼，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
5: 局长，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
4: 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

0: 娘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她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剑锋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1: 是。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4: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3: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3: 是
4: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
3: 嗯，
4: 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
3: 嗯，
4: 那怎么调理呢？
3: 嗯，
4: 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3: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4: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
3: 嗯，
4: 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3: 哎呦，太可惜了！
4: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3: 嗯，
4: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3: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
4: 哦，
2: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3: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
4: 嗯，
3: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
5: 中医药博物馆。
3: 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
4: 嗯，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木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4: 好的。
6: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3: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6: 嗯，好，感谢各位。

0: 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0: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0: 行。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
1: 这么多产品啊。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我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
2: 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1: 是啊。
0: 哦，大家睡眠上都有问题是吧？
1: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1: 好好好，
3: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3: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1: 是啊。
0: 想不想要？
1: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1: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6: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啊，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 是
6: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6: 谢谢谢谢。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6: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

0: 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经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0: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到您的

0: 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2: 一百二十
0: 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4: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

0: 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顺饮，是不是？
1: 今天来的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你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2: 我买了15盒。
0: 哇！
2: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肉，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3: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3: 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5: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7: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8: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9: 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4: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

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就给大家弄点吃的去。嗯，
1: 给林阳也买点粥，他身子不虚。嗯，
2: 先生回来了。
3: 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你说好了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吧。
1: 嗯。
0: 你没带着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她一幅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儿。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恩兄，如果你在家，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师尊兄。

0: 下，每一刻。
1: 相逢情感，便相识。

0: 听说你回来了，我让毕奎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卫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藏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叶星兄，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账号，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伟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玉秀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

0: 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还好，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到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想听真话吗？
1: 没忍住吃了，别笑。

0: 谢谢啊。她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1: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1: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肖楠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0: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可是找安全屋还需要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你上次说的那个溶剂点心，于肖楠这次也带了。
0: 溶剂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
1: 那我明天去看看。
0: 如果知道于肖楠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对。
2: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3: 是又有新任务吗？
2: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知道最近聂西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3: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得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2: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都要给我记清楚。
3: 是，

0: 老板，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2: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
1: 好嘞。
3: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0: 你怎么在这儿啊？阿敏，有点头疼，量一下体温。
1: 能给我倒杯热水吗？过来吧。最近累吗？没有你累，赶紧凉上吧。
2: 阿美，过来一下。
0: 哦。

0: 41度，是有点高。为什么说谎？最近太累了，想休息休息。
1: 想休息几天？
0: 两三天就行。

0: 感冒发作，去内科。
1: 好，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西药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点风寒，感冒了。
2: 哦，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0: 你怎么出来了？顾长门警惕性很高。走，刚才有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丹丹，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
1: 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0: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严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啊。
1: 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2: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
1: 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

0: 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
1: 车的问题啊，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义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0: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最晚明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1: 放心了。
2: 老师，我和老杜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钓鱼，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八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最长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
3: 于肖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2: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3: 阿玲下次演出什么时间？
2: 今晚上就有。
3: 今晚上就有。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卫，今天晚上就行动。
2: 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3: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卫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嫌，你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1: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营救义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心怡出事了，我要走了。去哪儿？回深圳，离开这儿。
1: 为什么呀？
0: 格格知道了他的身世，所有的身世，全知道了。你怎么会让他知道这个呢？不是我让他知道的，是我跟金星吵架，他听见了。
1: 所以啊，这里我待不下去了。那个金家，我待不下去了。姐，自打你回到这个家，这个家就没消停过。格格的身世是大家一直保守的秘密，你怎么就不能替他着想呢？你是不是我妹妹？替他着想，替他着想，你们有替我想过吗？我明明活着。
0: 你们告诉格格说我死了，你们想过我的感受吗？而且金心不是他亲爹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不是个秘密，我为什么要替你们瞒着？真是，别说了，反正我要走了。好，你走，您现在就回深圳好吧？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2: 嗯，师傅，嗯。 对，我已经把他送回来了。他现在在呢。行，您放心吧，师傅。

0: 同志们早啊！
1: 早。
0: 早。
2: 早，小强。
3: 早。
0: 我的妈呀！怎么了这是？
4: 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啊！让人给揍了呗。
2: 谁呀？揍你！
4: 哎，我跟你说，就是上回我收回扳指那主啊，
2: 他绝对知道自己吃亏了。我问了，那扳指是天价。
4: 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想把他拉回来见见咱们行长。哎，这下我一下没防守，给我打成这样。
2: 你拉来见行长，他干嘛打你啊？
4: 我哪知道啊，我这还纳闷呢。
2: 我知道了，这班长啊，绝对不是什么正经来的。
4: 啊，这事就你知道，谁还想不着啊？
2: 那我知道啊，你说挺狠。
4: 哎，行了，干，
5: 工作了，工作了啊！你们俩别聊了，工作了。哎，你脸怎么了？
2: 我这让人给揍了。
5: 这样吧，到后面清理仓库去吧。啊，
4: 不，为什么呀？
5: 你这样事儿啊，影响公司形象，懂吗？
4: 哎，大家伙看看，咱领导多英明啊！领导太英明了，干仓库去了。
2: 王哥。有点过了，
5: 工作去啊！别废话。

0: 行了，哥哥，看啊，这是你最爱吃的砂锅饭啊，
1: 太值了。

你这一天一夜都没吃东西了，听我说，你什么不吃不喝的话就胃不好啊？行，从现在开始，你不吃我就不吃啊！只要你吃，我才吃。现在我就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啊。

0: 不是。20多年，我到今天我才知道，跟我生活20多年的父亲，我不是他亲生的。我跟他毫无血缘关系。我的亲生母亲生下来就不要我，到现在谁是我爸爸，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是个没有人要的小孩。
1: 可可，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现在怎么了？当初那个又骄傲天不怕地不怕的金格格去哪儿了呢？
0: 骄傲？我现在有什么资本骄傲？之前我天不怕地不怕，我以为我很幸福，其实我就是个没有人要的野种。
1: 你千万不能这么想，你看看你身边的人，大家都是爱你的呀。师父他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但是他毕竟养育了你。你再想想小姨，还有你身边的朋友们，那些同事们，更重要的是你还有我，我们大家都是爱你的，没有人会不要你的。从现在开始，我会永远。

0: 瞒了你这么久，是爸爸不对。其实有些事情，我真是希望你一辈子都别知道。可是现在既然知道了，我就把事情的原委也告诉你。 你姥爷和你爷爷都在一个厂子里，他们是师兄弟。老哥俩关系特别好。那时候你妈妈在我们那一片，那是出了名的漂亮姑娘，追她的人可多了。说老实话吧，我头头都喜欢过她。突然有一天啊，你姥爷跑到我们家来。 跟你爷爷谈了好长时间，然后呢，我跟你妈妈的婚事就这么定下了。其实是到了婚礼上，我才知道那时候你妈妈的肚子里头已经有了你了。我从来没有瞧不起她过，但是她想要的生活，我那时候。 给不了他。我喜欢的东西，他也不理解。生你的那一年，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大潮。他为了追求他想要的生活，南下了。其实这段婚姻很荒唐。我经常问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 但是他给我留下了一件我一生当中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你。你其实特别像你母亲，聪明、漂亮、活泼、勇敢、好强。其实你还有很多他没有的优点，懂事、独立。 孝顺，知道吗，傻丫头？你给爸爸带来过多少快乐？你在我眼里头，永远是我的亲生闺女，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
1: 老爸，我爱你。

0: 大爷，里面坐。
1: 哎，好好。
0: 把您的宝贝放这儿吧。
1: 哎。
0: 大爷，您说啊，您这不让上眼，我这没法看呐。
1: 小伙子，我实话跟你说，这东西连我儿子我都不让他碰。
2: 为啥？
0: 好。
3: 您好。
1: 哦，您好，您好。您就是金行长。
3: 您坐您坐。
1: 哎，您受累给看看。
3: 可以。

0: 您这是明弘治官窑大盘，这是官窑。
1: 没错，这是我家祖传的。嗯，
2: 您为什么这么说呀？
0: 明代官窑黄釉瓷器啊，多数是庙宇里的祭器。明代的祭器种黄色，到了清代就种白色了。弘治官窑黄釉大盘正黄色，因为这种黄釉啊，它是用浇釉的办法浇在那个瓷胎上，所以称为焦黄啊。又因为呢这个黄釉的颜色也很淡，所以显得特别娇艳，又称为焦黄。您看啊，您看这是肥釉，这肥釉过多呢原本是啊操作失误，可是您有意想烧成这样，您不一定能烧得出来，所以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老先生，您干嘛打算卖它呢？
2: 儿子结婚，
1: 买车买房，操办婚礼，得花多少钱？要不卖这宝贝，您说我
2: 哪有那么多钱呢？
0: 我给您个建议吧，您呢，别卖它，典当。您什么时候有钱了，您再赎回去。家传的宝贝传了几百年了，卖了可惜。
2: 哎，卖了吧，典当，我还得每月交利息。这钱都给了典当行，您说我怎么生活呀？
0: 您想好了？
1: 想好了。
0: 得嘞，那您打算要多少钱？
2: 您能给我200万吗？
3: 老先生，您带身份证了吗？
2: 带着呢。
3: 那您拿好证件和物品，跟我去办理手续吧。
2: 好。
3: 啊，来。
2: 哎，请。
3: 聂行长，这个案子我劝您还是别打了。
0: 哦。
3: 既然都是熟人，我就开门见山的说了，这个案子你们赢不了。
4: 不好意思。这个也正是我想告诉你的话。啊，
3: 我这么说一定是有依据的。
4: 我们这边也是有理有据啊。
3: 刘律师，你的理据是什么呢？
4: 好，这个是一件遗产案，金佛等等这些财物都是殷正刚老先生留下来的。
3: 你说这些金佛是殷正刚老先生留下来的？
4: 难道不是吗？
3: 法院的原则是呢，谁主张谁举证。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些东西是殷正刚老

0: 先生留下来的呢？这个房子就是殷老先生留下来的。不是这样的吧？怎么可能呢？可是据我了解，田家，也就是殷凤山母亲的娘家，在土改之后，政府分给了他这个院子。田家呢没有儿子，田秀英，也就是殷凤山先生的母亲。他的几个姐姐出嫁之后。 田秀英就跟殷振刚老先生相恋了。从那以后呢，殷振刚老先生就入赘到了他们田家，成了上门女婿。所以这个房子不是殷振刚先生修改的，而是政府分给田家的。我这儿有一些政府和村里的一些证明，所以说这个房子不属于殷振刚先生的财产。
1: 田家是赤贫，不可能有金佛。这个金佛就是殷振刚老先生留下来的。
2: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房子是田家的，跟殷正刚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些金佛是殷正刚先生放进去的呢？我们家历代开当，资金雄厚，所以拥有金佛呀，是合乎逻辑的，是吧？啊，田家赤贫呢，他们怎么会有金佛呢？
0: 您的猜测也许是对的，可是没有证据。 法院会支持您的猜测吗？
2: 那田家又有什么证据证明那金佛不是我爸爸留下来的？
0: 无论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没有证据，所以这只能是一笔无主的财产。不过，既然这笔财产是在殷凤山先生家里找到的，那就100%归殷凤山先生所有。我想，我的这个主张，法院一定会支持的。
3: 走，施肥了。

0: 爹，你也赶紧来吧。
1: 就一块吃，我还一个菜没先吃。
2: 好嘞，
1: 来点稀的就行了。
2: 哎，
1: 好，哎，儿子。
2: 你吃。
1: 哎，儿子，
2: 嗯，
1: 你是不是也不认为这些东西不是你爸爸留下的？
2: 嗯，最好不是。
1: 你可小没良心的。
2: 咋了？
1: 你忘了我跟你说？
2: 你爸爸在世的时候，一直嘱咐我，你将来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房子里头。你跟我说吧，爸，不说，赶紧吃啊！
1: 还有啊，那房子确实不是你爸盖的，可是房子中间砌的那个墙，那可真是你爸砌的。
2: 你妈，别说了，这个不能说。
1: 你赶紧喝粥吧，待会儿都凉了。咋的不能说呀？我告诉你说，原来那个房子里边都是木头格子，上边糊的都是纸啊。
2: 妈，不说了，不说了啊！
1: 是吧？你老不让我说，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要不你啥也不知道。那个房子，你爸爸呀，隔成了两间，他怕呀。 不隔音，不防冷，然后啊，他在那儿砌了个墙子，他是故意的不砌好。你看着呢，歪歪拧拧的，他是不想让咱们知道。但是呢，他后来就说，怕咱们砌好了以后，怕咱们拿不出来那金佛，这样呢，偷偷的咱们就能把金佛拿出来了。
2: 妈，您这话今儿跟我说完就算完。 这话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
1: 咋不能说了呢？这事儿
2: 要让别人知道，那黄律师的功夫就白费了。这要让尹通山也知道了，
1: 让他知道咋了？
2: 咋了？那就要闹着分东西。
1: 那
2: 打官司啊？
1: 那就分给他呗。
2: 凭什么呀？咱们困难的时候他帮过咱们吗？
1: 他那么对咱们，咱们不能那么对他。你新哥是你爸爸教出来的，你好好学学你新哥。
3: 行长，那个您弟弟来了。

0: 哎，等等，让他进来。
1: 你干什么呀？我说了我不想见他。
0: 哎呀，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嘛。
1: 得得得得得，我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啊。
0: 哎，来来来，坐。
1: 你来干什么呀？想看我笑话啊？
2: 你不想让我来啊？
1: 是的，我不想见到你啊。行了，以后就别来了啊，这儿不欢迎你。嗯，
0: 姐夫，
1: 怎么着？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我就这么耿直啊。
2: 行，那我走。
1: 等会儿记着给那姓金的跟姓黄的捎句话啊，别太得意了。嗯，出水才见两腿泥呢，这官司不还没打呢吗？转告他们，我奉陪到底。
0: 说完了，
1: 不送。
3: 您请。
4: 爷，
5: 来了来了。哎呦，怎么了？这是
1: 喝酒了，不行吗？
5: 哎呀，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我说什么了？
1: 我让喝，我喝了，就喝了。
5: 谁不让你喝了？这是
1: 你们成天叨叨不让喝。
0: 哎呀，姐，喝高了。
1: 你才高呢，你一米八，我没你高。
0: 啊，你高，你高。为了金佛的事儿啊，他心里不痛快。
5: 那是他自找的，金佛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看着人家挣钱，他着急啊？
0: 手头不是紧吗？
5: 紧跟人家也没关系啊。
0: 这几次发财的机会都没弄成，反而让老金占了便宜。再说你儿子又暗中帮助老金，你说他心里能痛快？
5: 光明给人金顺祥打工，他不帮着老金，帮着谁呀？他怎么这么想不开呢？真是。
0: 你是这么想，他不这么想啊？他要这么想，不就好了吗？
5: 嗨，有钱多花，没钱少花，急什么劲儿的呀？真是。你说人家凤山从人家家地里边刨个金佛啊，咱们惦记什么呀？兄弟发财是好事儿，将来遇着什么事儿，大家还可以帮衬，他可倒好。啊，非得要跟人家争这份财产，你说这东西要从我们家跑出来，他能分人家吗？肯定不会呀。那人家东西凭什么分给他呀？是吧？你劝劝他
0: 啊。我
5: 别让他那么财迷，干什么呀？
0: 我劝不了。
5: 你们俩老在一起，你就劝劝呗。
0: 在不在一起都是一回事儿，那有些话能当面说，有些话就说不了。
5: 这不是为他好吗？到时候再急坏了，这么大年纪了啊，劝劝，替姐姐劝劝。
0: 我真的劝不了。
6: 哟，您这么甩不怕摔了吗？
7: 摔了就摔了呗。
6: 这是我们金行长。
8: 您就是金行长。
9: 你好。
8: 您帮我看看这个。

0: 这怎么有个眼儿啊？我打的。你打眼儿干什么呀？哦，我看这个瓶子挺好看的，古香古色的。我寻思正好做个台灯。这瓶子家传的？啊，
1: 是啊。以前在我爷爷那儿有俩，有一个，
0: 啪，不小心让我给碎了。
1: 你知道这是什么瓶吗？
0: 不知道，我朋友说这东西可能是古董，我就拿来现在让您看看。
2: 这是乾隆皇上赏大臣的赏瓶。
0: 啊！
2: 你看这瓶子啊，釉色清亮，非常好的东西啊。
0: 嘿嘿，
2: 可惜了得，让你给毁了。
0: 哎，我们家也没人。

0: 你这个呀，
1: 那现在能卖多少钱？
2: 要是没这眼儿呢，能值个百八十万的。
1: 那现在呢？
2: 这怎么说呢？这个有了这眼儿啊，古董里头值不了几个钱的一件，要搁在台灯里头呢，那是齁老贵的一台灯。
1: 哎，真恨不得抽自己，我就是个败家子儿。哎。
3: 姐夫，要我说你也不对。你说你都不听人家殷木山说什么就把人撵走了，
2: 那我要怎么样？我把他供起来啊！他来干什么我还不清楚啊！
4: 他来干什么呀？哎呀，
2: 就是想让我别打这场官司啦。
4: 本来就不该打，这你可不能不承认啊！你是当众认的亲，这你不能否认吧？你说你再闹到法院去，让认识你的人怎么看你呀？
2: 爱怎么看怎么看。

0: 手腕在那缠的，哪个不是花钱买来的啊？现在做生意空手套白狼不成了啊，你得有投入才有产出，你得大投入才能赚大钱。哎，想跟你说这些没用，这都快糊死了，
1: 你赶快让小张做个素材行不行？
2: 少喝点了。小张，
0: 我这咽不下这口气啊。
3: 姐夫，我觉得咱们这个官司打赢的可能性不大。
0: 这老金如果得逞了啊，把这座佛像往他金顺祥那儿一摆，立马就能轰动整个收藏界呀。嗯，他这点心思我清楚得很。
3: 可问题是现在这阴凤山他死心塌地的就听老金的呀，
0: 所以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0: 给你发微信就可以。
1: 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2: 什么意思呀？
1: 我们俩不合适啊，我需要工作，我也需要一个照顾我可以依靠的男人。可是单从工作上来看，你就对我不满意。
2: 那你觉不觉得咱们俩的三观非常的一致？
1: 三观一致，三观一致，你可以跟三观去过啊。踏踏实实的生活是应该给人安全感。其实我就想做个普通人，好好生活，好好工作。
2: 你说的这些都没错，我同意，但你总得给我一个机会吧。
1: 机会是靠自己争取的。那我先走了。
2: 我送你。
1: 不用了，
2: 机会是自己争取的，今天我必须送你。走吧。
1: 好了，这都送到家了，快回去吧。
2: 我看你开门进去。
1: 还不放心呢？好吧。

你水龙头忘关了，池子里头泡的全是衣服，还好水管没裂，要不然呢就麻烦了。

0: 看星拍电影道具呢，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这可是真的，真正的大明观造，您见过吗？
1: 我是没见过，但您这个从纸上和印刷呀，看着像真的。
0: 什么叫像啊？它就是真的。
1: 那您是典当还是出售？这个。这我还没想好呢。
0: 哎，对不起，您让一下，
1: 干嘛呀？
0: 您让一下。
1: 哎，干什么呀？
0: 你不是还没想好吗？哎，一边想着去啊！
1: 哦，
0: 我这忙着呢，别磨叽啊。
1: 我这是宝贝，你不得我好好想想。

0: 想吗？
1: 哎，想啊，慢慢想，一边想去啊。来，您瞅瞅我这个。
2: 放好。哎呦，上手了。
1: 哎，你们
3: 跑这儿来要饭来了吧？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呀？这
3: 碗呀，这谁不知道啊？
1: 碗，我告诉你，这是乾隆官窑的龙纹大碗，可不是一般的碗，长见识吧你？
3: 还乾隆官窑的，您就直接说这是乾隆皇帝使那碗，不更值钱吗？蒙谁了你？
1: 成心吧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说话的你？
3: 走
1: 啊！你怎么说你？
3: 你指谁呢你？
1: 我指你怎么着？
3: 别指你怎么着？
4: 别
3: 干什么？
4: 二位经理，
3: 小青，
4: 有
3: 的像话吗？有没有像话？
4: 小青，所以损坏了算谁的？
2: 小青，您找的这位先生？
5: 哎，
2: 先生，
5: 哎，
2: 跟我来 VIP 室。
1: 什么人呢？
5: 那个
3: 什么素质？
5: 行，先生，那个先生您好，来，我来看看您的宝贝。

0: 您尝尝。哎，好嘞。您这是张当……哎哎哎，不对不对，这是张……他怎么跑那个
1: VIP 室里边去了？大哥，您看，革命工作各有分工嘛。我给您看一样，一样。我来看看您这个宝贝啊。我不让你看，我让里边人看，不让你。
0: 哎哎，先生。
2: 哎哎，行了，你看你这人说话怎么就不听呢？哎，
0: 你干嘛去？先来后到，
2: 有话咱好好说。
0: 行了，
2: 行了，别争了，别争了。来，
0: 彭长，
2: 我看看，
0: 哎，彭长，
2: 这是谁的？这是
0: 我的。
2: 哦，
0: 哎，您请。
2: 哎，

0: 这是乾隆官窑造的碗，行长，这底款好像不对。一般的乾隆官窑啊，写的都是大清乾隆年制。看见没有？这只碗就四个字：乾隆丙午。这是乾隆晚期造的。您看见没有？您这只碗，啊，口沿很薄，器型优美，着色呢很均匀。这些都是乾隆官窑的特点。
1: 先生，您是打算典当还是卖？
2: 哦，啊，我想买辆车。
3: 够，
1: 买辆中档车没问题，我给您30万。真的？啊？那我卖，我卖。
0: 别，您先别急。
1: 您啊，先说说他的来历。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说的这么直呢？
2: 不会是你偷的吧？说什么话？你说这话，好好说。哎，行长，您这，他说我是偷的，我这样像小偷吗？这你的东西，你不知道打哪来的？这是我父亲收藏的啊，他收藏的，他知道，我不知道啊。
3: 那让你爸爸来呀。
2: 我爸爸他老年痴呆啊，他连我都不认识，来有什么用啊？是这样，先前啊，我爸爸呀。 喜欢收藏啊，买了不少东西，把我们家这钱全干了这个了。
0: 对，那您是打算卖？
2: 我卖。
0: 好，陪这位先生去办手续。
2: 好
1: 啊，先生，那什么，
4: 那我能，
1: 你看，
4: 来，
1: 你看我这。

0: 您这银票虽然是真的啊，可是没保存好啊，品相不好就直接影响了价格。
1: 那个您想好了吗？是当啊还是卖？
2: 我也就别存了，再存啊更烂了，我卖。
3: 您这宝贝啊，我只能给您12万。哟。
1: 这破纸就值12万了，破纸，这可是大明洪五年的银票，距现在700多年了，你懂不懂？你懂不懂啊？
4: 嘿嘿，你这可不懂，行行行，来来，您跟我办事，您跟我走，咱们那边办事。
1: 哎，和气生财啊！
5: 这个案子还是挺麻烦，
4: 是啊。
1: 我也这么觉着，关键是现在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这个金符就是殷正刚老先生放的枪。哎呀，
4: 你说老爷子都死这么多年了，上哪儿去找这证据去？有没有遗嘱？
1: 要不说这事儿呢？ 这个殷老爷子是在农村跟殷凤山他妈又结的婚，为这事儿呢，我们这殷行长啊非常生气，一直跟这老爷子闹别扭，一生气就跑南方做买卖去了，就连老爷子死的手上都没回来。这老爷子去世啊，后事全是那个金顺祥那个老金行长给料理的。 所以老爷子临死之前说了什么，只有那老金一人知道。殷行长只是说，老爷子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
5: 您说了这么多，还是没证据，这案子呀，没法打。
6: 不见一下格格就走啊？ 不见了，我觉得我伤着丫头伤得够深的了，算了，她跟老金在一起挺好的。我先回深圳，你放心，我到了深圳就给你打电话。
7: 喂，
8: 喂，周总吗？
7: 是，我是公司财务啊，出大事了。
8: 出什么大事了？
7: 公司的账上现在没有钱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喂。
1: 喂，周总吗？
0: 是。
1: 我是公司财务啊，出大事了。
0: 出什么大事了？
1: 公司的账上现在没有钱了。
0: 不是，怎么会这样？你赶紧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实在不行就报警吧。啊。
1: 哎，好嘞。
0: 好，先这样。

我接电话呀，姐，出什么事儿了？心仪啊，我的东西先放在你这儿，我先不回去，我有点事儿，没什么大事儿，你放心，东西先放你这儿啊。

0: 哎，服务员，住这儿的客人呢？
1: 退房了。
0: 。
2: 远着呢，在那个楼上呢。
3: 啊，那我们开车去吧。
2: 好，好，好，
3: 赶紧，赶紧，上车。
2: 你给我过来，别动啊！我跟你说，你给我坐这儿，你坐下，让你乱跑。
3: 这么脏，我才不坐呢！
2: 你还挺能挑的，你还坐下。

0: 没办法呀，我跟你说过了，你的钱没有了，我的钱也没有了，你拿的金家这些东西根本就卖不出去，我让你配合我跟老金要点钱，你根本就不干呢，这都是你自找的。
1: 是我傻，是我的错，我被你们骗，我信了你们这帮骗子狼心狗肺的东西，但这些事情不关我女儿的事儿，跟她没关系啊。
2: 怎么跟你女儿没关系呢？我告诉你，关系大了。我算看出来了，你在你们家老金眼里边一钱不值，我一个子儿都要不出来。但他不一样啊，你相不相信？我现在给老金打电话，我跟他要多少钱，他就得给我多少钱。
1: 哼，你可真够有意思的，老金才没那么傻呢。我告诉你，我在他眼里是一文不值，但是你敢敲诈他，他会报警的。
2: 报警？
1: 是。
2: 我告诉你啊，他要敢报警，我就敢豁出去，咱们三个人同归于尽。
1: 你，
2: 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捣乱啊！你要敢捣乱，我对你不客气啊！
3: 别捣乱！你有本事冲我来！
2: 小丫头挺厉害啊！啊？这是你手机啊？啊？我现在就给你爸打电话，让你爸来赎你。
4: 我拿文件给你看一下。
5: 喂，老金吧？
6: 你是谁呀？
5: 我去过你们店里边。
6: 去过我店？不是，你到底是谁呀？
5: 厅长。
7: 喂，爸。
6: 格格。
1: 格格，别哭，格格。
8: 听见了吗？不是你想干什么吗？
5: 我跟你要点东西。
6: 你想要多少钱？
5: 那就要看你宝贝女儿在你心里边值多少钱了。
6: 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说你为什么？
5: 别跟我打什么感情牌啊！

0: 我只跟你要3000万，看到钱我就放人。
1: 好好好，行，钱我给你，但是你不能害我女儿，好不好？我求求你了。
0: 你别报警啊。
1: 不，我不报警。
2: 我怎么把钱送给你？
0: 我会再跟你联络的。
3: 格格他怎么了？哎呀，你快告诉我，格格他怎么了？
1: 他被绑架了。
3: 绑架了？哎，你去哪儿啊？
1: 妙雪，
4: 您找我？
1: 赶紧给我准备3000万。
4: 出什么事了？
3: 这钱不能汇，马上报警。
1: 他们会杀了他的。
3: 你冷静一点，不会的。
4: 怎么了？
3: 必须报警。
4: 出什么事了？
3: 康伟健，康伟健，
0: 你喊什么喊啊？你再喊，把嘴给你封上啊！
3: 你看看格格怎么了？我告诉你，他要有什么意外的话，老金是不会给你钱的。
0: 哎，醒醒醒醒，别装了，饿的吧？没什么大不了的，饿一顿两顿没关系。
3: 不行，他不能挨饿，他有低血糖，真的会有意外的。
0: 行了行了，不用你教，你够麻烦的。行，去给你买点吃的。
3: 你干什么？
0: 把你绑起来。
3: 哎呦，不用绑我了，放心好了，格格在这儿呢，我哪儿也不去。
0: 行，不绑你，我看你也跑不了多远。我跟你说，你别喊啊，不过你喊也没用，这荒郊野岭的也没什么人。
3: 你快点去吧。
0: 行了，我开格格车去，误不了事儿。这够麻烦的，真是。
3: 哥，你没事吧，孩子？啊，妈妈帮你解开。不行，
5: 接电话。先稳住他，他提什么问题都答应他。
0: 我告诉你，姓金的。你再拖下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1: 我正在跟银行申请提款。
6: 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还没搞定？
1: 你数额这么大，那银行也不是我们家开的呀。
6: 办事这么拖沓，就说明你根本不在乎女儿，是吧？
1: 哦，对不起，那钱我怎么给你呢？
0: 一会儿告诉你，

0: 我已经很虚弱了，我帮你找老金要钱，真的。这
1: 要钱？你为什么要逼我呀？
0: 我没有逼你
1: 啊，
0: 真的。不是就要钱吗？我去找老金。
1: 死两个也是死。
0: 我去找老金。
1: 反正你已经没用了，我先弄死你。
2: 他晕了，我们赶紧走，快走。
3: 妈，要不我们报警吧？
2: 好，我来打电话。你行吗？
3: 不可以。
2: 喂，110吗？怎么样，格格，好些了吗？
3: 好多了。
2: 格格，你刚才太棒了，你救了妈妈。
4: 妈，你也一样救了我。

0: 师傅，哥哥回来了。
1: 姐夫，
2: 下车吧，哥哥，你爸等着你呢。
1: 你呢？
2: 我没事，下车。
3: 你走小琴吗？
4: 是的。
3: 接到你的报警电话，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0: 这是银汇通
1: 啊，对，这是我们行长。
0: 哦，我想找一位姓殷的专家鉴定古字画。哦，
2: 先生，我们行长就姓殷。
3: 我叫殷东山，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哎呦，专家就在眼前，我却不认识啊，失礼失礼啊！
3: 不客气不客气啊，有道是不知者不为怪。来，这边坐。
4: 您请坐，请坐。哎呀，先生贵姓？
0: 我姓陈。
3: 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0: 我是东北人，一直生活在英国，5年前刚回国定的居。2002年啊，在英国的一次拍卖会上，我买了3幅字画。我是做服装生意的，我对古玩字画一概不懂。
3: 啊，您当年花了多少钱呢？
0: 当年花了有200万英镑。
3: 哎呦，那可是天价呀！按当年的汇率算，将近3000万人民币了。您既然说不懂，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价钱呢？
0: 哎，就是为了缓解一下父亲的思乡之情啊。我老父亲早年出国，到了晚年天天思念祖国，我就给他买了几幅字画啊，让他到烦闷的时候啊，就看看字画，排解一下思念之情。之后呢，我们全家呀都回国了。几个月前，老父亲过世了。在整理他遗物的时候啊，又看到了这3幅字画。
3: 那您找我的意思是
0: 鉴定，鉴定一下。啊，不过请放心啊，您是专家。啊，请您，我们是要付费的。这20000块钱，请专家收下。
3: 可是我这个还没做鉴定呢，您看这个，
0: 这是定金，鉴定之后啊，还有重谢。
3: 好，那字画呢？
0: 啊，怕有闪失，我没带在身上。
3: 啊，那你东西不在这儿，我怎么鉴定？
0: 这是我的名片，下面啊是我的家住址。我想请专家呢，明天下午2点到寒舍一叙。
3: 到您家？
0: 啊，对对对，还望务必光临呐。
3: 好吧，好吧。
0: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
3: 哎，
0: 明天下午我在家恭候您，我还要到金顺祥去一趟。
3: 啊，您等会儿，您是去找老金吗？
0: 对，一个姓金的专家。
3: 哦，依我看您就甭去了。
0: 那是文物局的一个朋友帮我推荐的。
3: 常言说得好，一客不烦二主。再有呢，这老金他也就是个杂家。
0: 杂家？杂家怎么讲了？
3: 杂家嘛，就是说见这个

0: 古玩杂项，竹木牙角啊，还有一些瓷器啊，这些器物什么的，反正没谁去找他鉴定字画，尤其是古字画，没有。
1: 哦，是这样啊，那我就没必要找他了，那就告辞了。
0: 不客气啊，哎，您慢走啊，
1: 刘副。
2: 胖子，二宝听说吧？我怎么觉得他不像那么有钱的人？
0: 没，人不可貌相。再者说，我看他说话呀，挺朴实，挺厚道的。啊，行了，你二到这儿一看就知道了。嗯，
2: 行，
0: 把这钱收起来。
2: 哎。
3: 这是银锭，
4: 银锭啊！哎呦，我当什么宝贝呢？这回老家找人挖，掘地三尺，折腾好几天，啊！我满心以为是什么稀罕的宝贝，原来就是两块发霉发黑的破银子呀！
5: 您不觉得是宝贝？
4: 这破银子能是什么宝贝啊？就算是新的，啊，千足银，不是也才十几块钱一克吗？那能值几个钱？还不够我来回车费呢！
3: 嘿。看来您是真不懂啊！
4: 啊，是，我是不懂。哎，对了，哎哎，师傅，您给我腰了吗？我这分量有多少克呀？
5: 我刚才帮您称了一下，您这两块银锭是3005克，现在的银价千足银是每克16块多，如果按千足银来算，您这两块银锭是48000块左右。
4: 48000？哎，师傅，
3: 嗯，
4: 我这能给48000吗？
3: 48000。
4: 43000吧，43000也成。要不咱这么着，凑个整，您给40000也得。您什么意思？就我这个，连40000也不值吗？
3: 要是银子，还真就不值。
4: 我知道，它不是千足银。这个您看着给，您能给多少？
3: 你呀，啊，老急性子人呢，啊！
4: 是，我跟您说呀，急不急的？我爷爷跟家躺着呢。
3: 哦，
4: 我把这东西卖了呢，我回去也给他有个交代。
3: 您呢，只知道这是银锭，可是您不知道这是什么银锭。
4: 那这有什么区别呢？
3: 那区别大了。同样的啊，都是50两的银锭，价格能相差上百倍，
4: 差这么多呀？
3: 那当然，主要是看他们的文物价值，啊，您的这两个银锭呢，啊，明朝永乐6年，银制局定的银锭，
4: 那值钱吗？
3: 那得这么说啊，因为埋在地底下，要说保存呢不太好。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品相不太好。
4: 那我这个，
3: 但是价值很高。
4: 哦，那价值又高，品相不太好，您能给多少钱呢？
3: 我们收，啊，给您12万。
4: 是，12万？您此话当真？
5: 那还有假呀，先生，您这个是文物，不能按银价来计算。
4: 你们金顺祥真的是太诚信了，我谢谢您
3: 啊！不，
4: 我谢谢您，我谢谢您，我谢谢您，师傅，我代表我们全家，谢谢您
3: 啊！不，您太客气，您太客气。

0: 杨行长，怎么样啊？好啊，好，开眼了，今儿真是开眼了。尤其是最后一张，堪称经典呀！啊，对呀，嗯，我门外啊有几位朋友，那么我们不妨过去聊聊。
1: 哦，也好，也好，
0: 来，这边请。哎，
2: 杨行长，这边二位这边请，
3: 谢谢。
4: 啊，这边好。

0: 各位专家，我们董事长有话要讲。
1: 各位，今天是私人邀请，也是私人聚会，大家不必拘束。谢谢各位光临，也请各位不吝赐教。我的三幅字画呢，是真是假，大家呢不必客气，尽管直言。

0: 哎，可以，哎，也不错。哦，这是实位的书法呀，
1: 大气啊，草书，
2: 不错，字儿，
1: 真是。
2: 很有理解。哎呀，我说你这两万字画啊，肯定是真的。这价格，请讲。您这两幅字画，如果上拍卖会，估价在2000万上下。
1: 这两幅字画，不低于2000万。
2: 我的意思就是说。 您这两幅字画就不用上拍卖会了，我拿2300万，我博物馆收了。我拿2400万，我拿2500万。我说各位，这价格不低呀，你们还要争啊？啊？
1: 好了，我也不费事了。 这两幅字画就归您了。哎呦，
2: 陈先生，谢谢，谢谢，谢谢，
3: 承让，承让啊！哎，诸位，陈先生，不是还有一幅的吗？嗯。

0: 陈先生，我出1000万，您把这幅字也让了我吧。
1: 我出1500万，
2: 我出1800万，
3: 我出2000万，
4: 我出2500万，2500万，
5: 各位差不多啊，可以了。
6: 凭什么不应征啊？我们也想要这些行书帖啊。啊，这样吧，这2幅，你买吧，我要这个。
5: 咱们都是圈中之人，是不是？啊，都是同行，相煎何急呀？以后有机会，是不是？
1: 这2500万已经不是个小数字了。
5: 行行行，好吗？怎么样，各位？
7: 那么，各位还有再加价的吗？
1: 没有
7: 了。得，这幅字就归您殷行长了。成交！
5: 谢谢！
7: 殷行长，那请您先交一下定金，交了定金，这幅字我们就为您保存了。2天之内您不拿钱取字，那我就有权卖给别人了。
5: 不是，2天这时间太短促了，就是银行筹措这么多资金，他得几天呢？

0: 您这个有点，
1: 银行长，您说几天？3天，那不行，3天这时间太长了，
0: 这已经很短了，
2: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0: 银行长，说的也有道理，那就3天。
2: 好，说定了，谢谢。

0: 哎，姐夫，你怎么突然决定要买啊？
1: 嘿嘿，咱们今天收的这个呀，那可是蔡大师的行书贴。
0: 怪不得，我看这人都红了眼，都想争啊。
1: 嘿嘿，那是啊。不过今儿来的这些什么专家呀、领导啊，都不是单位的一把手，这真要来了说了算的，就没我什么事儿喽。
0: 怪不得我看你一下就冲上去了。
1: 等这把位一大手啊，我先拿给老金看，我气气他。他就是拿两尊金佛跟我换，我都不搭个他，我气死他。
2: 怎么样？哎，说话呀！
3: 人家不借，
2: 我给高利呀。
3: 高利人家也不借，而且刘总那女秘书呢还挖苦我。
2: 怎么这样啊？光明跟如烟已经断了那么久了，怎么还记恨着呀？再说了，这是生意呀，你借钱你也赚钱，这是干嘛呀？
3: 可人家不想挣咱们这份钱，那有什么办法啊？
2: 哎呀，只给我三天的时间，这不要我命了吗？
3: 姐夫，要我说就算了。
2: 嘿嘿嘿，你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我跟你说，我在陈近南那儿放了350万的定金呢。
3: 啊，这么高？
2: 哎呀，这他还嫌少呢。开始的时候要20%，我好说歹说，这才降到10%的。
3: 那照这么说，这行书帖志在必得了。
2: 我要是毁约的话，就得赔那350万呐。
3: 哎呀，姐夫，你这是不给自己留一点后路啊。
2: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还有两个哭着喊着要买啊，我当时要不要的话，人家立马就拿走了。不容我半点犹豫啊。
3: 可是那银行关系再铁的话，这三天也贷不出来呀。
2: 我就不信我除高利息这钱就借不来。
3: 姐夫，你这是玩火呀。
2: 我知道，但是我只有拿到行书帖，我才是最后的赢家，否则的话，我不仅要赔那350万，在业内我就成了最大的笑柄，今后在这行里我还怎么混呢？
4: 先生你好。
5: 王哥，
6: 哎，
5: 不好意思，放这儿，放这儿。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6: 别废话了，你们俩帮我看这罐子到底值多少钱。
5: 小龙，哎，请行长。
7: 行长不在。
5: 光明呢？
7: 也不在。王哥，你不是会看吗？你给两位先生看一下。
5: 啊，行啊。
6: 捅我干啥？
8: 你捅啥呢？恶不恶心？
6: 谁身上没点泥儿啊？恶心啥呀？
8: 你有泥你也别在这儿搓呀，一会儿咱俩洗澡去。你几个月没洗澡了？
6: 我上个星期还洗了呢。
8: 你闻闻你都馊了。哎，
6: 行了，讨厌。
5: 先生，你这罐子是
6: 明朝的。
5: 谁告诉您是明朝的？
6: 他们都这么说，这就是明朝的。

0: 这宋朝的，朕都不知道，宋朝进的。
1: 先生，朝远，别争了，秦朝更早。啊，秦，秦朝不知道，周总长，你不能您说哪朝就哪朝啊？
0: 那您说是哪朝的？
1: 要我说呀，这个是民国早期的。
0: 哪个朝代我们不管，你就说这块值多少钱，值不值一万？
1: 不值。 我跟你说，这要不值一万，回去把狗肉脑子给拧了。这罐子还有人命呢，
0: 啥人命？
1: 你不是说回去把这刀看拧下来吗？哎呦，你就别废话了，你帮我看这罐到底值多少钱？哎，不，先生，是这样的，我们典当行有规定，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们不能收，所以啊，请您说出它的来历。
0: 哎，啥叫来历不明啊？你怎么这么说话？
2: 别，先生。
0: 我来解释，是这样的，我们俩是卖肉的，有一个街坊老来拿肉，赊账还不给钱。
2: 现在还有这种事儿啊？
0: 当然了，这小子吧，他是邻居，我们认识好多年了，没事他就拿块肉，今儿个拿一块，明儿个拿一块，我俩一算，欠了有8000多。我们俩找他要账，您猜他怎么说？他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1: 这不耍无赖吗？
0: 就是的，我这都急了，要揍他，被我给拦下了。
1: 后来我们俩就找他要钱，他说家里最值钱的就是这个罐了，还说什么是明朝的，值10多万，我们俩没信，但是一看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把这个罐拿来了。先生，这罐子我们收了，
0: 收了，
1: 多少钱？
3: 六万，
1: 六万，
0: 六万，六万，
1: 你给钱吧。
3: 先生，不好意思啊，还不能，您得等等。
1: 凭啥？你们得把这个罐子的主人带来，让他带上身份证。
3: 不，这话说的，你们是收罐子，你们还收人呢？
1: 他欠你们钱，你们可以找他要钱，但是你们无权卖他的罐子。这咋整啊？
0: 咋整？走吧，回去吧，拜来了。
1: 你拿着，
0: 抻了吧唧。哎，你小心点儿。嗯，谢谢啊。
1: 先生，
0: 一定说好。好，谢谢啊。
4: 看您，哎呦，聂行长啊，我正要找您呢。啊，有事跟窦先生说。
5: 不是，金福的案子明天就开庭了，我来找您谈谈这个案子。
4: 好，跟他说，跟他说。
5: 不是，啊，哎，聂行长，不是，这金福多大的案子呀？啊，他怎么连问都不带问的？
4: 那就说明还有比这事更重要的事儿。
5: 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4: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哎，赶紧说你的事儿吧。什么是我的事儿？这明明就是你们的事儿嘛！哦，对对对，我们的事儿，我们的事儿。你好。嗯。小子，这儿中气儿，你喝酒了吧你？
6: 这不可，这是喝了多少酒啊你呢？ 您这个是要当啊，还是卖啊？嗯，是当还是卖啊？嗯，卖，您看着没有？咱这边柜台在这边呢，您看那儿啊，那儿呢？嗯，大哥，嗯，您这是一啊。
4: 这是，这是我烟灰缸。
6: 啥啥？
4: 烟灰缸。
6: 哎，那您外头那层黑色的东西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媳妇儿啊，瞅着脏了吧唧的不好看，拿那铁刷子刷的。这刷了？
6: 谁让你们刷了呀？
4: 这为什么脏呀？
6: 哎呀，大哥呀，我跟您这么说吧，外头这层黑色的东西啊，叫包浆。
4: 它能证明您这个宝贝的年头长短，您看您这还给它刷了，
7: 不就一块黑吗？真有意思，这是
6: 这忽悠！
7: 我没忽悠您。
6: 哎，大哥，您这要典当啊，还是卖？
4: 卖，
6: 卖。小江，哎，过来。

0: 给段子，
1: 我给段子。
0: 会看吗？这个呀，离清朝不远吧？
1: 可以呀，啊，
0: 清早起，
1: 你看，
2: 不对，上面写着呢，大明宣德年，这，
0: 哎，不是先生，因为这个宣德炉啊太有名，所以后人制炉都写了这个款。真正的宣德炉，不仅形好，而且材料也好，还有掺金的呢。因为皇帝啊喜欢这物件。您这个呀不是大明宣德的，从这器型看，康熙年仿制的。你们
1: 慢点。
2: 你就说，给多少钱吧？
0: 您这包浆不擦，我给您15万。但是现在成这样了，我只能给您啊3万。
2: 什么？不是，没你们这么压价的啊！
0: 没压价呀。
2: 大明宣德年制，怎么到你这儿就成康熙的了呢？怎么就康熙的了？哪儿写着呢？你告诉我哪儿写着呢？
0: 大哥，
1: 别激动，我跟您说呀，他不能写着是宣德的，他就是宣德的呀。您这个呀，如果真是宣德。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

0: 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4: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5: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3: 不要紧，
6: 没事的。
4: 不要紧的，
5: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玉。那现在要说起这个网红城市啊，您能想到哪儿呢？我想呢，每个人心里面肯定有自己的答案。那么哪个城市得票率最高呢？哎，有人还真统计出来了，那就是重庆。在2018年中国旅游城市榜单中呢，重庆它接待了5.5亿游客，位居全国第一。啊，再看看2019年的这个榜单，截止到现在呢，重庆接待游客的数量依然排在第一，那估计蝉联冠军那是没有太大问题了。那这重庆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哎，因为这是个让人大开吃戒的城市啊，什么火锅呀、小面啊、毛血旺啊、辣子鸡啊，不管你吃过没吃过，那肯定都听过。重庆人爱吃辣呀，在全国那都是有名的啊。网上呢也有各种版本的调侃啊，什么重庆人微微辣小面辣乎外地人啊，不跟吃鸳鸯锅的人做朋友等等等等，这就让重庆呢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成为了一个只吃辣的城市，甚至呢有的朋友呢会因为不吃辣而不敢去重庆。其实呢重庆人爱吃辣呀不假，但是呢对于辣之外的其他的味道呢他们也喜欢啊，比如这碗不辣的秘制炖鸡汤。
1: 重庆的天气比较潮湿，所以重庆人呢喜欢吃辣，同时重庆人也很注重养生，所以吃辣之余啊，喝一碗清凉的鸡汤就成了他们的最好的选择。我是李德明儿，在秋乐馆的主厨，也是秋乐馆炖鸡汤的第五代传人。我16岁就开始跟着师傅学习厨师，现在已经20多年了。我们的鸡汤都是早上炖来中午卖，中午炖来晚上卖。炖鸡汤又需要时间，所以这20多年里，我每天都是6点多钟就到店里上班了。炖鸡汤，那个鸡的品质是很重要的。我们选择的鸡，都是生长周期在1年以上的跑山鸡，每只鸡的重量在4至5斤之间。要检查每一只鸡的重量是否达标，鸡身是否白净，没有血丝，只有达到要求的鸡我们才会收。
2: 我们那个鸡是选用的跑山鸡，这放养的。我们鸡油是全黄的，如果是饲料鸡，鸡油都是白色的，我们都会拒收不用。
1: 在检查完之后，我们先要把鸡清洗一遍。我每只鸡一般要清洗3分钟以上，直到鸡身内外不见血为止，然后我们才开始漂鸡。漂鸡就是处理鸡的表皮。我们把鸡放进高浓度的白酒中进行漂制，我们用白酒的原因是白酒在漂制过程中可以除去鸡的腥味，然后我们再看到鸡的表皮上毛根开始与表皮分离，就可以将鸡捞出，再进行第二次清洗，将鸡皮上的脱离的毛根清洗干净。清洗好了以后，我们把鸡放入沸水里面除去血腥味，好，我们就把血泡子打干净。泡子打干净以后，我们再把那个鸡捞出来，再进行一次清洗，这次就可以把毛根全部剔除干净。
2: 我们鸡进行3次清洗，除掉它的杂质，保证我们的鸡汤出来的口感不受影响。
1: 炖鸡用的水都是矿泉水，这样炖出来的鸡汤比一般的自来水炖出来的口感要好一些。炖鸡的时候，我们在矿泉水里面加入了我们的老姜、胡椒、葱以及各种香料，我们把它们装在专用的容器里放入锅中，这样在炖的时候香料的味道能出来，又不会在鸡汤中留下杂质。我们采用的炖鸡的方式是公母活炖，公母鸡的比例是1:3，公鸡整香，母鸡整鲜。炖的时候首先要用大火冲开，让最后残留的血沫出来，然后进行打磨，之后就要转小火慢煨了。
2: 在炖汤的过程当中还出现2种情况，一种是乳汤，一种是清汤。 调清汤啊，比如入汤要的味儿要鲜美一些。我们秋儿馆子追求的清汤，讲究的是汤清油黄。
1: 想要炖出这样的鸡汤，控制火候是关键，因为在炖汤的过程中，鸡肉中含的蛋白质会溢出融入水中，如果火力大了，蛋白质结晶就会成为酥汤，所以要让火力保持在蛋白质结晶温度以下。但是如果火力太小的话，虽然出来的是清汤，但是不够入味，鲜美不绝。这个小火慢煨的时间大概是4至5个小时，在这期间就要随时关注锅里的变化，控制火候，保持小开的状态。煮好鸡汤并没有多大的秘诀，主要还是要用心。我们秋儿馆的鸡汤制作技艺源于300多年前的清宫玉子铜炉炖鸡法，我们现在一直在沿用这个传统的做法，虽然花时间，但是为了这个味道，我们必须坚持这样做。
2: 好，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看那个鸡的软硬程度，炖到哪种程度了。哎，
1: 我们用抓手刺进鸡身，感受这个软糯程度。当鸡肉变得松软但不散的时候，这个鸡汤就算炖好了。一只鸡我们只买4份，都用骨瓷大碗装。鸡汤倒进碗里的时候，要用漏勺过滤掉肉渣。鸡汤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保证看起来清凉干净。鸡汤是秋儿馆的招牌，我们一直在一切的细节上都把它做好。
3: 我经常吃个长大，而且我们那个味道呢，跟个人炖出来的味道呢，哈，是一个味。
4: 这个鸡汤我吃了20几年，啊，吃了依然精神很好，哈。
5: 所有的精华都已经在汤里面了。
6: 鸡汤绝对是原汁原味的土鸡，
7: 喝出来挺有口感。
8: 好喝，它咸咸

0: 我们秋儿馆也是七十年的老店了，炖鸡汤包括做菜一直都是用的传统技艺，我本身对这些传统技艺也很喜欢，所以有人想挖我去做江湖菜融合在这些，我都直接拒绝了，我只想把这门技艺做下去传承下去。
1: 哎，这个秋儿馆的秘制鸡汤啊，它最早呢是道宫廷菜。那建国前夕呢，这道宫廷菜的传人呢离开京城衣锦还乡，就回到了重庆。那1949年呢，他在邹荣路上呢就开启了秋儿馆。哎，这邹荣路啊，它是重庆最著名的道路之一，它因革命军中马前卒邹荣而得名。那么重庆地标解放碑那也在这条路的中心。那整个20世纪啊，邹荣路那都是重庆最繁华的商业街，那街上呢各类商铺林立。那秋儿馆开业的时候呢，邹荣路上有6家各具特色的餐馆，按照数字的1、2、3、4、5、6的顺序依次排列在街上。啊，一呢，它是宜之食，啊，因为这个宜呢，它谐音一，它是重庆的老字号川菜馆。二呢，那就是秋儿馆。啊，那主打当然它就是我们的炖鸡汤。那三呢，是一家叫做369的江浙菜系餐馆。四呢，是湖北风味餐馆四象村。五呢，是以嘉兴粽子为招牌的五芳斋。那六呢，则是以鲁菜闻名的鹿稿件。那6家餐馆，6种不同的风味。那么当时的这个重庆，它为什么会汇集这么多不同菜系、不同风格的这个餐馆呢？哎，这是因为抗战时期呢，长江中下游的很多民众啊，沿着长江就逃难到了长江的上游。这其中啊，逃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暂时陪都重庆的人最多。那么解放以后呢，他们中的一些人就选择留在了重庆，就开启了餐馆。于是呢，重庆哎就有了大量不同菜系的餐馆。而重庆本身呢，它就是一个码头城市，每天都有大量南来北往的商贩呢从这里经过。重庆人呢本身呢，他对于美食呢又是非常的包容。那这些餐馆呢根本就不用担心客源，每天都有大量的食客是慕名前往。而美食聚集最多的呢还要数重庆的码头，那里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小吃摊儿。那么其中有一种用水一冲就能吃的方便食品呢是很受欢迎的。那它是什么呢？哎，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我叫潘念，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重庆也是古代的八国，从那个时期开始，这里的人就开始制作阴历了。老弟，那天的是那个天气比较好，过来做点阴历，糯米送过来没得？
1: 送过来了。
0: 阴历需要自然阴干，所以制作都会选择在天气好、湿度较小的时候进行。首先，我们将阴历谷放入对窝中进行冲米。我们选用的糯米必须是晚熟的，这些都是在农村专门请人种植的。我们坚持手工冲米，是为了保持传统的工艺，让谷青素保留在稻米上。冲完阴历后，要进行筛米，去其杂物，然后将筛好的米放入水中浸泡。在选择水质上，我们一直用本地老街上一口古井的井水来泡米。这口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水质清纯，泡出来的米在食用的时候更清香。

0: 泡米根据天气湿度不同，需要的时间也不同，大概需要2至4个小时。
1: 现在这个米已经泡得差不多了，我们把它淘一下就可以把它立起来。

李刚侯，我们把米放入政治，开始蒸米。蒸讲究的是火要大，在蒸米过程中不揭盖，因为揭盖会让蒸汽散出，同时让水分进入。等看到水汽散发后，再蒸十分钟，米就蒸好了。这时就要把蒸好的米倒在烧鸡里。摊的时候呢，尽量把那个银饼摊开，摊均匀，寓意的是那个银饼呢水汽的蒸发。等米冷却后，把它的说搓散分装，再放在架子上。在第二天的时候，米开始干缩，我们就需要把它一颗一颗的搓散，以避免粘在一起的银米相互影响。等做完这一步，就可以把一切都交给时间了。

0: 阴干的时间大概在一周左右，当每一粒米都完全干燥无水分之后，我们的八桂阴米就算制作完成了。现在的阴米呢，已经完全好了，它你看它颗粒饱满，色泽呀微黄，水分呢完全干燥，这就是好的阴米。阴米跟普通的糯米相比更容易消化，而且营养价值高，有补中益气、健脾和胃的功效。由于阴米经过蒸熟的，吃的时候开水一冲就可以直接食用，也算是古代的一个方便食品了。而我们现在最常见且养生的做法是把它做成红糖阴米粥。
1: 八桂阴米粥来了。
0: 从小我就看着妈妈在家做阴米，那时我最开心的就是偷偷抠一小块下来吃，觉得就像是最香的东西。后来妈妈把制作阴米的手艺传给了我，我也进入了餐饮行业，把阴米带到我的店里，同时开发了一些阴米作为配料的菜品。重庆人最爱吃火锅，我还把阴米做成了饮料，让食客在享受麻辣的同时也能品鉴到我们传统美食。阴米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母亲是我童年的回忆，也是一直帮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现在想让更多的人品鉴到我们八桂阴米，让这个传统美食能被更多的人喜爱。
2: 这个八国阴米的制作呀，看似简单，实则呀它需要耐心和细心。那为了保证品质和营养价值呢，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手工来完成，所以呢一直没有办法大规模的生产。那不过呢，虽然手工制作是费时费力，但是制作者呢那也是乐在其中。重庆人呢喜欢摆龙门阵啊，就是聊天唠嗑，他们把这个米啊煮熟后，在第二天掰米的时候呢就坐在一起，一边掰一边天南地北的摆龙门阵。那么后面几天等这个米阴干的时候呢，就干脆相约到茶馆去啊，坐在这个竹椅上泡上一杯，盖碗茶往这个木桌上一放，继续摆起龙门阵。一碗5块钱的盖碗茶可以从早上的泡到下午，市井奇闻家长里短那可以从白天呢摆到天黑。在这个茶馆里呢，可以略过城市的忙碌劳顿，享受安逸舒坦，而这呢它也是重庆人喜欢的生活状态。但是呢，如果在舒适的生活中遇到了突发的意外，那聪明的重庆人也能够想出办法解决。那有一个美食啊，它就是诞生于一次意外之后的急冻生制，哎，它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小洞天干烧江团。
3: 在重庆，人们特别喜欢吃鱼，有人说没有一条鱼能够游过重庆，因为他们都在这里变成了烤鱼、麻辣鱼、酸菜鱼，以及我们的小龙条、干烧江团等等。
4: 哎，鱼呢？买的酸菜呢？给小龙条送十斤过去吧。
3: 我是胡佳儿，18岁时跟随师傅学做小龙条、干烧江团，至今已经有30个年头了。
4: 每天我们都在这里选择新鲜的江团，
3: 烧制小龙条、干烧江团。江团必须是嘉陵江野生江团，色泽光亮，肉质细嫩。
4: 老板说的嘛，那饲料由江团给我送到小龙门去哈。
5: 好的好的，嗯，
4: 好。
6: 今儿那桌客人呢是老顾客了，几个老同学聚会，点名要吃那道菜。
3: 清洗姜头儿，首先要用70度的热水淋在鱼皮上，使鱼皮表面的蛋白凝固，一般烫30秒，防止鱼皮烫烂。
4: 用小刀把鱼上面的污物去抽一，把它刮洗干净，直到摸起来不滑不粘手，才算刮好了。
3: 姜头的刀工处理也很讲究，需要在鱼肉身上肉质厚的背脊划刀，那样划刀既能保证鱼在炸制过程中的完整性，又能使香味掺透到鱼肉里。接下来是码味，把姜切成片，葱切成节，加盐，倒入料酒，主要作用是去除鱼的腥味，增加姜葱的香味，整个过程需要7到8分钟。在腌制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准备其他烧制辅料。小龙片干烧姜团之所以香味浓郁，味美可口，肥膘发挥了重要作用。把它与火腿、姜、葱分别切成0.8厘米见方的颗粒备用。
4: 肥膘在那个干烧姜团的辅料当中是不可缺少的，它的主要特点是增鲜提香。
3: 现在开始炸制，炸制对油温要求非常严格，170度左右的油温是炸鱼的最佳温度，鱼炸至紧皮，金黄即可。
4: 下一步的要进行对姜头干烧了，那也是最重要的步骤，需要对大火、小火、中火的掌控，能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干烧姜头，都看那个步骤了。
3: 首先将郫县豆瓣泡红椒末、姜葱放入70度的热油中，煸炒出香味，等到底料炒至色泽红亮，这时下入宣汤，将大火转为中火，怕宣汤烧糊。
4: 我们的宣汤是用排骨、肘子、猪棒骨、鸡鸭、鳗火熬制，不同食材融合在一起，这样更能激发出鱼肉的鲜香。
3: 烧开后的宣汤去掉料渣，然后将姜团、肥膘、火腿下锅，再放入增鲜的白汤，

用中火烧制二至三分钟，要不停地用那个汤汁淋入鱼肉身上，使其各种配料的味道更容易融入到鱼肉当中。三分钟过后，鲜汤已浸入到鱼肉里面，这时候就需要转入到小火，然后再烧至七到八分钟。起锅，淋入香油即可。鱼肉质细嫩，寒暄微辣，略带回甜。其实小龙点干燥羊腿的吃法非常讲究，最好吃的部分是鱼皮和鱼笋，因为这个部分吃起来是最糯，口感最好的。

0: 从小都吃江盆鱼，现在50岁了还吃得到那种原汁原味的江盆鱼。
1: 我吃八岁，好吃。
2: 小洞天是重庆百年老字号，而小洞天干烧江团属于它的镇店之宝，每天都有很多食客慕名而来，但其制作过程全靠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年轻厨师通常不愿学，因此小洞天干烧江团也面临技艺失传等问题。但是小洞天干烧江团技艺是几代厨师智慧的结晶，坚持着重庆传统菜阵地，让它传承下去是我一生的责任。
3: 那为什么说小洞天干烧江团的诞生它是出于意外后的急中生智呢？哎，因为它的诞生呢确实是一个意外。1918年的一天啊，时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的潘文华在市中楼啊宴请来重庆视察的四川省省长张澜。那么张澜呢路过北碚时啊，朋友呢送给他一条当时珍贵且稀有的江团。张澜呢就请市中楼的老板呢帮忙把这江团呢加工成菜。那么厨师廖清廷他拿到这江团呢准备制作，不料呢在操作中啊就发生了意外，小工呢失手把这鱼呢掉进了油锅，这下呢再用常用的这个清蒸法来制作那肯定是不行了。那么廖清廷是急中生智，用干烧烹制法呢来做一些改进来制作江团，结果呢这张澜呢他品尝之后是大加赞赏，哎，干烧江团也由此呢就成为了一道名菜。那么后来呢廖清廷离开市中楼，他创办小洞天，干烧江团呢也就成为了小洞天的招牌。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三种美食啊都需要有相对较长的时间呢才能够制作完成，而它们的由来呢各不相同，味型呢也相差很大，但也都是重庆人喜爱的食物。所以说呢其实重庆人对于美食它是包容性很强的，只要是美味，不管你辣与不辣，都能够征服重庆人挑剔的嘴。而且呢为了得到这些他们喜爱的食物呢，性格火辣的重庆人呢也愿意慢下性子，付出时间和精力呢去精心制作，耐心等待。
4: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5: 冷静严苛。
6: 我一个管重案的，
7: 你觉得我能管得了小孩吗？
5: 遇上热血赤诚。
8: 我叫潘宇。
9: 林姐林姐林姐，
7: 这什么意思啊？
9: 一点心意。
5: 最不靠谱组合就此启程。
10: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
5: 从鸡飞狗跳，
7: 你跟谁嗷嗷的呢？
6: 你不嗷，我能跟你嗷嗷吗？
5: 到心有灵犀，
7: 想要帮一个孩子。
10: 是你的孩子吗？
7: 是我孩子，
8: 也是我的。
5: 守护少年之路，笑泪交织。
6: 咱们必须让那些坏人知道犯罪的代价。
11: 你们胸前有捡灰，背后有国徽，放手去干吧。
5: 无尽的尽头，最靠谱的守护。

0: 青儿，你觉得张国良最近有什么异样没有？没有。别那么肯定，回忆一下。司令爷，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我早就怀疑过每一个细节。的确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张国良很有才华，他以前是误入歧途，现在是迷途知返，将来一定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其实啊，我跟你的看法是一样的，只是这个野猫是在他们来以后才出现的。那除了张国良和宋杰，还能是谁呢？

0: 你们要找我问什么？宋杰同志，没有人能证明你的那4年，你究竟在哪儿，干了些什么？你要老老实实的向组织交代清楚。我什么地方没说清楚？我说的够清楚了，是你们不相信我，怀疑我不老实。我都不知道你们在怀疑什么。如果你们要怀疑我，
1: 当初就别收我呀！如果你们要收了我，就别怀疑我了。你们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都不懂，没完没了的问我，说来说去就让我去找个证明人。那个老道士都已经死了2年了，你们总不能让我去阎王爷那儿去找他吧？宋杰，我告诉你，首先要端正态度，这是组织在找你谈话，无缘无故的不会找你，找你肯定有事儿。
0: 行，那4年我没证明人，别问了。要问问别的吧。那我来问你，这本东西是你的吗？你们搜查我房间了？
2: 直接回答问题。这本东西是你的吗？
0: 是。怎么了？
2: 这是什么东西？
0: 曲谱。
2: 什么？
0: 曲谱？你以为我没见过曲谱吗？啊，这曲谱是由1、2、3、4、5、6、7组成的，你这也叫曲谱？你连这个都不懂，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你看到那个是叫简谱，是用1、2、3、4、5、6、7写的，这个叫五线谱，是用5条线和黑点组成的。行了行了，给你们说你们也不懂。
2: 你说的这些鬼话，我当然听不懂了。我告诉你。
0: 证据就在我手里拿着，你还想蒙混过关吗？证据？什么证据？这些黑点分明是一种符号，点在哪条线上，它代表的意思就不一样，对吧？对呀。怎么了？所以啊，你要老实交代，这些黑点到底是 代表着什么意思？这些黑点代表音高，简谱是用1、2、3、4、5、6、7来代表哆来咪发嗦拉西的音高，五线谱是用黑点在线的不同的位置上来代表音高的。这回我说清楚了吧？
2: 你就这么胡说八道，这鬼也听不懂啊！你不要再演戏了啊！你还是老实交代吧。你说，这些黑点
0: 到底是什么符号？这是五线谱，黑点就代表音高。行了，你到底是交不交代？我交代的还不清楚吗？那好，你说黑点代表什么？
2: 代表什么？哼，难道这不是密电码吗？
0: 密电码？哼，
2: 可笑，可笑之极！你别装模作样了，野猫。

0: 野猫，你们怀疑我是特工野猫？这次在军部召开的反清乡会议上，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特意强调了学习的重要。分组会上，不少身经百战的老首长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学习是极其重要的。是啊，一个没有文化的部队是个愚蠢的部队。
1: 我们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加强战士干部的学习能力。
2: 司令员，我觉得张国良还有宋杰，应该把他们列为学习文化的骨干，这样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能过多的猜忌。
0: 是啊，我们只有查清楚他们的情况，才能大胆使用张国良智勇双全。
3: 跟你配合，应该说是如虎添翼啊！哼，强
4: 中自有强中手啊。
3: 宋杰是个音乐天才，查清楚之后，让他当文化干事，哼，我看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4: 对。
3: 好了，说说你的任务吧。
4: 野猫的任务，那是抓老鼠。这我知道。抓老鼠的意思就是搞暗杀。说，准备暗杀谁？
5: 如果我真的是特工野猫，就算是暗杀，我也不会暗杀你呀。为什么？你说我是野猫特工，我还说你是野狗呢。你。
6: 谁会暗杀一个又没文化、又没头脑、又粗鲁、又可笑的笨蛋？你这个书呆子，你太装了！啊！王大队长，你不好！
7: 哎，老王，你怎么开枪啊？你。
6: 王大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宋杰，这是怎么回事？司令，你看，这是我们从他被子里发现的这本东西，应该是密代码，它有可能就是野猫。不靠谱！你疯子啊你！你愚蠢！
7: 我。 你连这是无线谱都不知道啊！啊，同志，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可以问呐、啊！我再三叫了，没有证据不能下结论。你凭一本无线谱，你就把人给我枪毙了！司令，我哪敢枪毙他呀？我是太激动了，他拔出枪来，但是不是我枪毙的呀，
6: 宋杰。
7: 宋杰，你千万别死啊，兄弟！兄弟，
6: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7: 哑巴了，告诉我怎么回事！
6: 王占平，你来告诉我，
7: 宋杰是不是你杀的？你说，你说呀！
4: 不是我开的枪，
8: 王亮，冷静。
7: 你竟然敢滥杀无辜啊！老子饶不了你！国良，冷静！
6: 国良同志，你要相信新四军，新四军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就是天大的事儿，组织也能处理清楚。来人，
7: 到，国良，你先下去。
6: 到，
4: 国良，
6: 你们就是
4: 这样对待同志的哈，
6: 我做鬼都放不了你！
4: 大夫，
6: 司令员。
4: 这枪真的不是我开的，不不不不，不信，你们查，我司令员，我只看见他拔出了枪，他骂了一声，枪就响了。这老王，我这怎么给你证明啊？这屋里只有咱们三个人，咱们两个带着枪，这个要证明你没开枪，那就是我了。司令员，我枪都没拔出来，我这司令员真的不是我开的枪啊，我冤枉啊我。

0: 枪不是我打的，也不是我开的，我不知道这一枪从哪打来的呀。
1: 来人，到，把王振彪归这边。
2: 主将，
3: 怎么回事？哪儿在开枪？
2: 出事了，宋杰他。
3: 宋杰怎么了？
2: 他被王振彪开枪打死了。

0: 关竹清，我正要去找你呢，你在这儿干嘛？我听说宋杰他死了。
1: 王占彪说宋杰就是野猫，一枪把他给毙了。
0: 什么？宋杰，他怎么可能是野猫？这个王占彪，他太糊涂了，太糊涂了！
1: 关竹清。我和宋杰都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才到这儿的，你跟我们说这儿这么好那么好，事实呢是病危如此。堂堂一个大队领导，就跟山大王一样，说杀谁就杀谁，还有王法吗？宋杰不能白死，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张国良绝不善罢甘休。
0: 张国良，冷静，千万要冷静，这件事情一定另有蹊跷。 我去看看。
1: 哎，你瞅你那样，你都什么样了，你还去看？我送你回去。
0: 我要看宋杰，我要。

0: 曾经，是我害了你。你是个难得的音乐人才。我在我心里发过誓，等抗战胜利以后，我要在最好的音乐厅给您举办一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现在来不及了，什么都来不及了。你死得太冤了，宋姐，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宋姐。
1: 关中兴，关中兴，秦科长，把门打开。是。田刚，谢谢您能来看我。陈明，
2: 嗯，
1: 这是怎么了？本来是个粗中有细的人。 中了邪了，哎，我可能真他娘的是中邪了。哎，可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这哆来咪发嗦来西什么意思？哎，明明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来表示的，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改成黑点点了。你说，谁能够弄得懂？
2: 你弄不懂不要紧。

0: 那你也不至于连五线谱都没听说过吧？
1: 我要是听说过，还能出这事儿？
0: 那也不能那么武断的说那是密电码呀。
1: 好了，别再提这事儿了，我都后悔死了。他死的实在是太冤了，能把我的命换给他就好了。
0: 振彪，咱们两个算是生死兄弟吧。
1: 嗯。
0: 我问你句话，你跟我说实话，到底开没开枪？
1: 没有，我绝对没有。我王占彪不是缩头乌龟，我敢做就敢当。宋杰死的冤是我造成的，但是绝不是我开枪打死的。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这一枪从哪打来的。天哥，万一要我抵命，我没话说。我死了是小事儿，但是一定要把那个打黑枪的人给我挖出来。我估计十有八九是野猫干的。
0: 司令员，我觉得宋杰被枪杀这件事情十分的蹊跷，不能轻易下定论。
2: 天哥，你认为这件事该怎么办？
0: 把宋杰体内的子弹取出来做检查。
2: 有这个必要吗？
0: 司令员，占彪同志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以我们大家对他的了解，你认为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
2: 证据。对，通讯员
3: 到，
2: 命令卫生员把宋杰体内的子弹给我取出来。
3: 是。
4: 司令员，你看，
2: 这不是王占彪手枪里的子弹，你去吧。
4: 是。
0: 这是一种专用特工手枪子弹，我们部队根本没有这种枪。可以肯定，那一枪是有人在外面打的，目的是一箭双雕。
2: 是野猫？
0: 应该是他。

0: 你不好好休息，跑这儿来干什么？
1: 我是来取宋杰的小提琴。
0: 这是他最喜爱的东西，也是他唯一的遗物。

好好留着他吧。他跟我说，他跟你初恋时的情景，那种既痛苦又幸福的表情，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个多么痴情的男人，他说，他这一辈子除了音乐就是你。他说，他这一辈子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了，因为他想留住那段最美好的回忆。可现在呢？现在他连回忆都没了，能被一个如此痴情的男人爱着，你也算幸福了。

0: 教练。林斌，
1: 同志们，
2: 等等，司令员，这把琴是宋杰生前的心爱之物，他太孤单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只能通过这把琴来抒发内心的爱与恨。宋杰死得太冤了，他一定有满腹的冤屈要申诉，就让这把琴陪他吧，也许有一天他会通过琴声来告诉大家，千万要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0: 同志们，宋杰同志生前教会了我们一首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今天
1: 我们就用这首我们学会的歌为他送行，让他知道我们一定会记住他的。革命军人，各个呀老金唱。

0: 战标。
1: 对不起啊！
2: 宋杰兄弟，你死得太不值了。我作为你的兄弟，本应该帮你报仇的，可我根本不知道凶手是谁。是王占彪的愚昧无知把你送上了绝路，他居然还是我的领导，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以后会指挥我做出什么样的蠢事。你走了，去了一个没有硝烟、没有战争的世界，也挺好的。我也要走了，我要去找一支理想的队伍，一个没有互相猜疑的队伍，一个能全心全意打小日本鬼子的队伍。兄弟，等着我。
3: 哎，这儿这儿，我看看。哎，走吧，你。
4: 你们说，印尼华侨的那100万美元巨款，是重庆驻苏州的特工干的。可为什么这笔钱又到了新四军游击队的手上？这是怎么回事？
5: 那是军统的金维汉中了新四军游击队的声东击西之计，他现在也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这个金维汉的手下有一个叫张国良的，在火山上还杀了我们几名特工，这笔账一定要和他

0: 谁能够得到他的情报，并去抓住他，我的重重的忧伤。
1: 嗨，
2: 张国良押关中卿去上海，不仅人没有押去，自己却跑到新四军那里头去了。可你们却一点都不知。
3: 是。
2: 我还是通过上峰经过佛爷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不然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哼，为了这件事，上海站还告了我一桩，弄得我到现在都抬不起头来。现在，重庆来电，要我们务必把这个叛逆抓回来，送去军事法庭审判。即使抓不回来，也要叫他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1: 知道。
2: 可是，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姓张的呀？哼，
1: 我知道你们抓不到。即使你们抓到了，也不是他的对手。我真不知道你们吃饱了是干什么用的。哎，站长，我听说最近日本人派了一个杀手到太湖游击队去了，不知站长是否知道此事？
2: 这个人的名字叫野猫。 详细情报还没有到，
1: 那我继续打探。
2: 算你开窍了。

0: 怎么了？
1: 丈母娘跑了。
0: 啊，跑了？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去整理宋杰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丈母娘除了被褥之外，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0: 杜远，到，去，把王振彪给我叫来。
2: 是，
0: 让他跑步来。
2: 是。
1: 司令员，叫王振彪干什么？
0: 要不是王振彪的愚昧无知，宋杰能死吗？张国良能跑吗？我得让他把张国良找回来，找不回来我饶不了他。
1: 司令员，王队长是干了件很愚蠢的事儿，可是除此之外他还算得上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人才。
0: 古人说得好啊，男儿须读五车书，光猛干干不了大事儿，让他多看点书，多学点文化，他就是不听。
3: 报告
4: 司令员，你找我。
0: 我先告诉你一件好事儿。
4: 什么好消息啊？
0: 张国良跑了。
4: 张国良跑了？为什么？
0: 我问你啊，为什么？
4: 不用问，肯定是因为宋杰的事跑的呗。
0: 就这么简单？
4: 啊，就这么简单？
0: 我说同志，是因为你的愚昧无知，宋杰死了，张国良跑了，最重要的是你损害了新四军的形象，你知道吗？
4: 司令员，这次教训我会记一辈子的。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说让我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你把张国良给我找回来，找不回来我饶不了你。
4: 是。
1: 哎，等等，司令员，让我跟王队长一起去吧，张国良对于我的话也许还能听进去一点。
0: 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身体太弱，经不起折腾，好好休息。
1: 司令员，你自己说的，张国良是个人才，按照王队长跟张国良的性格，闹不好会谈崩的。还是我去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司令员放心，只要我找到张国良，一定把他带回来。
4: 司令员，你放心吧，一路上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0: 你听着，他要是出了一点问题，我就找你算账。不，新账老账一起算。出发。
4: 是。
5: 朱香，回来了。今儿干什么呢？
6: 去执行任务。
5: 这不会什么保密任务吧？
6: 寻找张国良。
5: 怎么，张国良开小差了？
6: 应该说是被王振彪给气跑的。
5: 哎，那应该让王振彪去啊，那关你什么事啊？
6: 你怎么这么说啊？这是公事，又不是私人恩怨。
5: 啊，那队里那么多人，为什么偏让你一个病号去啊？
6: 因为我去。

0: 较合适。
1: 那就不信了，那除了你就没别人合适了，肯定是你自己争取的，对吧？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为什么那么爱表现自己啊？你把那些什么名啊利啊你看那么重，傻不傻呀？
0: 你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名利？
1: 也不都是，这不过也不排除这个因素。你现在连路都走不稳，还找什么人呢？那别到时候张国良没找到，你再把命搭进去。你不准去。
0: 不准去？你这是在命令我吗？
1: 啊，我这也不是在命令你。哎，但是我可以阻止你啊。你可别忘了啊，你是我老婆。
0: 我只知道，战士必须听指挥员的，不知道，老婆必须听丈夫的。张国良的去跟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所以我必须去。
1: 哎哎，朱贤，别人不关心你，我得关心你啊！我不能让你去。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这是去执行任务。

0: 你快去洗澡吧。
1: 我今天心情不好，什么都不想干，不洗了。
0: 你这才当了几天新四军，就跟变个人似的。新四军都是念佛吃素的呀。
1: 什么荤的素的，想哪儿去了？我从游击队里跑出来。
0: 跑出来？那你被他们抓回去可麻烦了。
1: 你以为不跑就没事了吗？跟我一起去的那个宋杰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道士，他没跑啊，一样倒霉了。游击队居然把一本五线谱当成了密电码，宋杰就这样不明不白死了，现在连谁开的枪都不知道。你说这种地方我怎么待？
0: 那你不打鬼子了？
1: 打？当然要打，找一个打鬼子的队伍还不好找吗？
0: 国良，你还是回来我身边吧。
1: 我说过，我是个既要江山又要美人的人。如果让我放弃江山，我可以不要美人。
0: 我看你呀，还是别浪费时间了。你现在根本找不到你想象中的那种军队。
1: 谁说的？我不信。
0: 信不信你要看现实，中国的现状摆在这儿呢。蒋介石最怕的是共产党，他现在主要的精力是对付共产党，他剿共还嫌兵力不够呢，你可别指望他把重兵派去对付日本人。汪精卫就更不用说了，他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狗对主人是最忠诚的，你也别指望他会反咬主人一口。要不是新四军、八路军在战场上奋死抵抗，大东亚共荣圈也该建成了。
1: 敢跑鬼子保我河山，这是我至死都不会动摇的信念。
0: 你觉得新四军的这些土枪土炮比得了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吗？他们维持不了多久了，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中国想要摆脱目前贫困的现状，真正的出路就是和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1: 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种话是不能随便乱说的。
0: 你别这么瞪着我，我这可是为你在着想。
1: 为我？
0: 是啊。你想想，你现在还有哪条出路？首先，你是新四军的逃兵；第二呢，你是从国民党叛变到共产党了。在中国，除了国民党、共产党，你还有哪条路能走呢？所以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走。

0: 你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吗？日本特高科高级特工刘芳，你应该听说过吧？
1: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
0: 你是日本人的特工，对，在火车上，还有在这张床上，我们都打过交道的。别动！你现在只能乖乖的跟我走，你也别害怕我是特工，因为我对你的爱是真的。等胜利了，我还会给你生个孩子。
2: 我现在不需要。
0: 你最好不要走出这个房间，不然我真的会开枪。
2: 你最好开枪，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0: 别动！我真的要开枪了。
3: 热乎粥啊！哎，先生，给点钱吧，先生。哎，去，
2: 给点粥喝。哎呦，够讨厌的。哎，这是您的粥。哎，
3: 热乎粥啊！先生，行行好，赏点钱吧，先生，赏点钱吧，谢了，先生，谢谢。
2: 哎，热乎粥啊！ 哎，先生，来碗粥吧。
4: 来碗粥。
2: 哎，好。
4: 来一碗。
2: 哎，好。先生，您慢用。

0: 你们俩先聊会儿，我去买点东西。
1: 哎，给我来碗粥。
2: 不卖了，不卖了。
1: 哎，
3: 是吗？
4: 让咱们去看电影啊。
3: 好的。

0: 站长，哎，哦，辛苦了。听说你有，说吧，
1: 我看见张国良了。你的情报当真？
0: 千真万确，这是我亲眼所见。
1: 要是这回我的情报有假，任凭你金老板处置。
0: 来人！
1: 站
0: 长，什么事？说吧。刚才我看见张国良住进了龙昌客栈。
1: 你不是骗我们的吧？
0: 骗你是乌龟王八蛋！
1: 走，我们去把他抓回来。
2: 站住！
1: 你去给我拿30块大洋过来，给这位兄弟。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去呀。
0: 辛苦钱总是要给人家的嘛！啊，嗯，是。待会儿你拿了我的钱，你马上去龟野那里，你就告诉他，张国良现在住在龙昌客栈。听说龟野的赏金是10两黄金呐！哎，我不去，我不去。这个我的情报只卖给一家，绝不卖给第二家，老板。
1: 是我让你去的，你要是不去，我这30块大洋也不给你了啊！

0: 你要是拿了我的钱，不按我的吩咐去办，我可饶不了你。
1: 是是是，我记住了。
0: 走吧。
2: 哎，站长，为什么让日本人把张国良杀死啊？
0: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叫日本人把他结果算了。
2: 借刀杀人，
0: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2: 去，
0: 哎，回来，给我倒杯茶。
2: 是。
0: 张国良，我看你小子有三头六臂，也逃不过我手心儿。
3: 说我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呢？平时老说这脑子里边要多根弦儿，多根弦儿，遇到事儿啊要多提几个为什么。哎呀，谁料到这回啊，我就栽在了多出来的那根弦上。
4: 这件事情以后我们是应该好好总结，恐怕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原因。
3: 不。宋杰的死就是因为我造成的。好汉做事好汉当。
4: 我是说，除了你自身原因之外，应该还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3: 你别把问题看那么复杂，哪那么多深层次啊？
4: 我也说不清楚，以后你还是去问司令员吧。王队长，我能不能给你提个醒啊？
3: 当然行了，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别人提醒。宋杰的事儿，要是有人提醒我一句，哪怕是半句也行啊。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你提醒吧。
4: 如果咱们找到张国良，他脑子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没转过弯来，很有可能说出一些特别过激的话，你可千万千万一定要忍得住。
3: 只要是能找到他，他说什么话我都能忍。再说了，他说什么都不会过头。本来我就无知愚昧，他要是不骂我几句，我心里反而不好受。你放心，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死皮赖脸的也要把他拉回去。
5: 太君，您说过的话还算数吗？
6: 我说的话多着呢，句句算数。你指的哪一句？
5: 啊，抓住张国良赏黄金十两。
6: 你有这个本事？
5: 我当然没这本事抓住他，但是我知道他住在哪。
6: 是吗？他住哪里？快说。
5: 没讲好价钱，我可不能说。
6: 只要你的情报正确，我会派人去抓。抓住了，十两黄金统统的给。
5: 那是抓不住呢。
6: 也给，快说。
5: 张国良住在龙昌客栈。
7: 老陆啊，我真的挺矛盾的。回去吧，我怕薛司令不原谅我。就算他原谅我，让我去跟王占彪这样的人共事，能有什么样的好结果？不回去，我一个人的单枪匹马去打日本鬼子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老陆啊，你是共产党员，你就帮帮我，给我介绍到别的新四军部队行不行？
8: 国良啊，像你这样的抗日战士，新四军哪个部队都要你。我把你介绍到新四军总部去，那也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知道，新四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那当然也不是一支十全十美、不出任何问题的队伍。就拿薛司令领导的这支新四军游击纵队来说，在军部多次得到嘉奖，在新四军里是出了名的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俗话说，一粒老。

0: 鼠屎换一锅汤，你是把王占彪当成了一粒老鼠屎，所以才想放弃这锅汤，对吧？
1: 难道不是这样吗？
0: 哎，王占彪可不是一粒老鼠屎，那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抗日英雄。当然，这次他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你可以原谅他，你只要不把他当成一粒老鼠屎，那他还是一锅好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回去再考虑考虑吧。
0: 回去？你上哪去？
1: 我住在龙昌客栈。这样，我明天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0: 那我就不送你了。
1: 告辞。
0: 再见，路上多加小心。
1: 哎。
0: 碰见个二流子，这茶喝起来没完，让我给轰走了。张国亮白天来过了，他现在内心还是很矛盾的，主要是为了宋杰的死。这件事儿，王队长做的也不太对，但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敌人在捣鬼，想让我们队伍内部自己先乱起来。从张国亮的态度上看，那他还是愿意回部队的。他说明天早上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
2: 他现在在哪儿住？
0: 就在马路对面，龙昌客栈。
3: 王队长，
2: 嗯，
3: 那我们马上去找他吧。
2: 好，现在就走。

王振彪，你干什么？王振彪，你干什么？放我下来！放我下来！王振彪，你受伤了！你快放我下来！王振彪，你干什么？你受伤了！王振彪，放我下来！王振彪，你快把我放下来呀！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哎，为什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3: 没事的。
0: 不要紧的，
1: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报告，上次来提供情报的小贩又来了，要求见你。
1: 带他进来。
2: 进来。
3: 特警，我的功劳大大的，请太君给我赏金的。
1: 你提供的情报是假情报，是新四军游击队设下的圈套，让皇军上当受骗，损失了好几名士兵。
3: 我的情报是真的，绝对不会假的，太君。
1: 那么游击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3: 太君，
1: 你的良心，
3: 太君，
1: 打得坏了，
3: 太君，
1: 把给俺喽！

0: 你别这么看着我，想说就说，想骂就骂。今天，反正我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要是你能出去就行。
1: 张国良，有话别憋在肚子里，想说就说嘛。
0: 我在想陆老板跟我说的那句话。他说什么？他跟我说，王大队长不是老鼠屎。哎，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吗？我本来就不是老鼠屎嘛。哦，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一粒老鼠屎能换一锅汤，对吧？<笑>
2: 笑什么嘛？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误，但是有些错误可以原谅，有些错误犯了就不能原谅。宋杰如果是王占彪杀的，那么王占彪就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3: 司令员，我并没有认为是王占彪杀了宋杰同志。
2: 只是王占彪这个人是不是做事太冲动？
3: 不不不不不，王占彪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是一个十分善战的指挥官。只是这个人读书太少，太缺少文化了。敌人正是利用了他这一点，才发生了五线谱事件。司令员，五线谱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但是宋杰的死要是不查清楚的话，那他不是太冤枉了？
2: 他不是冤死的，
3: 他是被敌人害死的。
4: 野猫，你隐藏的太深了，我们到现在一点也没有察觉你，被动，太被动了。龟野能把他的特工打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进入他的内部呢？
5: 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走。
3: 司令员，我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司令员？你听说过刘芳这个人吗？
1: 我听说过，
0: 日军特高科的高级女特工。她对外的身份是报社的女记者。我们曾经相爱过。哎，她知道我从这里离开以后，以为共产党、国民党两边都不要我了，所以她才对我亮明了真实身份，想拉我进他们的特高科。 我也是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所以才回来的。想不到，你小子还有这段经历。司令员，我什么都没有隐瞒，所以人加入了游击队，把心交给了新四军。我希望司令员您能相信我，只要对抗日有利，就算特高科是一个大油锅，我也敢往里跳。

0: 司令员，你是不是还是不相信我？不，不是不信任，是太危险，太危险。可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你跟刘芳已经犯了脸，他怎么可能再相信你呢？
1: 司令员，刘芳虽然是特高科的高级特工，但是他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是他这个职业最忌讳的，那就是他太重感情了。
2: 你能肯定？我肯定。否则我早就被他开枪打死了。真要这么干，取得他的信任是关键。可是怎么取得他的信任呢？
3: 那如果我去找他，他可能会相信我的？
2: 不是可能，是一定。桂良。 你不能只把他当成一个痴情女，你要知道，他是日军高级特工。那我们可以先试探一下。
0: 不能试探。
2: 要干，就得一举成功。景明，
0: 司令员，什么事？
2: 去，把党委成员给我叫来。
0: 现在还是天亮以后？
2: 现在，马上。
0: 是。
4: 司令员在等着你。
5: 知道了。

0: 我看这个方案行得通。现在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张国良出走，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让王占彪和关中卿去寻找张国良，大家也知道。张国良今天半夜回来，却没人知道，因为王占彪和关中卿没跟任何人说，就连丁达文都不知道。这样很好，这样我们就放个风景，说我们寻找张国良的行动失败。
1: 让归野相信，就张国良的不是新四军，而是另一伙人。
2: 张国良不能主动去找刘芳，
1: 要让他来找你。
0: 对，张国良首先要打入李先斋的伪政府，让刘芳知道你在伪政府，然后去找你，你通过刘芳再打入特高科。
1: 这样就顺理成章，也稳妥的多呀。
0: 演这出戏最好是把常铁山也调过来。
3: 就这么定。
4: 同意。
0: 这次行动要绝对保密。张国良今天晚上就走。国良，你最好把脸蒙上。
5: 好。

0: 就送到这儿吧，保重。
1: 。
0: 保重。

0: 这天还没亮呢，你这是去哪儿了啊？
1: 哦，张国良没有找到，司令员让我们去分析原因。
0: 究竟不是什么火烧眉毛的事儿？
1: 司令员的性格你还不了解，有事儿搁不过夜。
0: 那是急事儿，要紧事儿，一般事儿也没这么折腾，谁受得了啊？你现在身体还这么虚弱，你得学会爱惜自己。
1: 谢谢。我最近休养的还不错，我再睡会儿。
0: 来，我帮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没事儿，我晚上就睡这儿了。啊，
1: 你干什么呀你？
0: 两口子之间不就那点事儿吗？哎
1: 呀，你放开我！你别忘了，我现在是在休养期。
0: 你刚才还说你休养的不错吗？没事，哎呀，来吧，来吧，哎呀，来吧。
1: 你放开！
0: 你别忘了，你可是我老婆。
1: 丁大文，你如果还把我当成你老婆，请你克制一下你自己。我明确地告诉你，只有你让我觉得你非常值得我爱，我们才有重新在一起的可能。
0: 你这是什么话呀？难道你现在不爱我了吗？来吧，咱俩是夫妻，来吧。
1: 干什么呀？
0: 哎，没事，快
1: 放开我！你
0: 放开我！

0: 上次你来，还是特派员的身份。这次戴局长委任你当副站长，我真是由衷的高兴啊！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的愉快。
1: 老朋友见面了，当然高兴了。不过这次兄弟可是带了戴老板的手谕来的。张国良的事情，戴老板是大发肝火，所以。
0: 让我们一定要把张国亮除掉。哼，我恨不得一口咬死他。不过要想除掉这个小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但身手不凡，还十分狡猾，很难对付啊。
1: 这我都考虑到了，所以总部特别从上海的青帮里找了两高手给你送过来了。 一个叫牛阿九，此人力大无穷，当年在16部码头，一个人打30多个人，毫发未伤；还有一个叫马小六，善使双枪，左右开弓，百步之外可以打掉一个苍蝇的翅膀。锦绣，有这两个人在，张国良必死无疑了。
2: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我还以为他们俩是你的跟班呢。这样吧，晚上我摆上一桌，好好的给你们接风啊。不能动用公款呢。
4: 五香拆弹，五香拆弹。金站长。
5: 你不是想看看我俩的本事吗？五香拆弹，五香拆弹。哎，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力气大，力气大。
4: 该你了，你看我的。
0: 哎哎哎，住手！什么地方这是？啊？ 放下，
4: 把他们送回去。
0: 好。
4: 哎，
5: 金站长，
6: 站长，
5: 你还没看我？
4: 你别走啊！
0: 好了好了好了，
6: 站长，
0: 好了好了。

0: 金站长，金站长，走吧走吧。哎，
1: 就这么办。
2: 报告，
0: 进来。
1: 是，
2: 军部来电。
0: 你。
2: 近日，南京政府要委派一人到苏州，此人名叫陶甫，原是重庆中统特工，不久前投靠日军。 这人手段毒辣，且又诡计多端，可能此人要被李宣斋任命为苏州副市长，专门从事清乡工作，务必在此人立足之前采取锄奸行动。
0: 你去吧。
2: 是。

0: 大庭广众的强抢民女，你们心中还有王法吗？大路朝天，各走各的路，你最好少管闲事，别自找麻烦。
1: 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汉奸的老婆，
0: 一人做事一人当，懂吗？别抓汉奸的老婆，有本事去抓汉奸啊！赶紧把人放了，别逼我动手。
2: 你活着不耐烦了吧？哎呀！夫人，快走！行，我老大不会放过你的。夫人。
3: 他们不会追过来了，放心回家吧。啊，
4: 好汉刘布，求你帮我们送回去吧，一会儿他们追上来，我们会没命的。
3: 这不太好吧？求你了，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天。我求求你！
2: 哎，夫人，夫人，夫人，使不得。
4: 我先生一定会重谢你的。
3: 这点小事不足挂齿，走吧。
5: 哎呀，那你伤着了没有啊？
4: 没有。炫斋啊，今天幸亏这位好汉相救，要不然我就给那帮土匪绑走了。
3: 你今天得好好感谢人家。
5: 好，请问好汉尊姓大名，在哪儿发财啊？
3: 我叫张国良。
5: 张国良？
3: 可能以前你听说过我。我以前。

0: 我是军统的一名特工，后来加入了新四军，前不久刚从新四军逃出来，现在只能说是一名流浪汉了。哎呀，
1: 果然是你张先生的，哎，夫人，张国良先生可是鼎鼎大名啊！哎，张先生。 既然你投奔了新四军，怎么又逃出来了呢？睡得像狗窝，吃得像猪食啊！我受不了了。是啊，是啊。你看，像张先生这么一身武艺，到哪儿不吃香喝辣的呀？是吧？哎，夫人，我倒想啊，把张先生留在我身边，你看怎么样？好呀。
0: 张先生，我先生请您留下来做事。这还这什么呀？别人还求之不得呢。我不是怕别的，我是怕外边的人知道不好。哎，
1: 张先生，这你就多虑了。
2: 张先生，你只要留下来，我先生是不会亏待你的。既然这样，好。
1: 希望省长以后多多关照。哎，
0: 哪里，其实是关照啊。您是我夫人的救命恩人。嗨，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啊。夫人，明天要么状元楼摆桌酒席，咱们请请张先生。
2: 好，
1: 请张先生赏光。
2: 难得省长如此的厚爱啊，我真是有点担当不起。
0: 那好，就这么说定了。
3: 恭敬不如从命，薄酒一杯不成敬意。张先生，
0: 张先生呢？以后你在我身边做事，免不了和日本的军方打交道，所以呢，今天晚上我把龟野先生也请来了，让你们两位认识认识。来，敬您，
1: 一切听省长的安排。
0: 李省长，
3: 啊，李省长，龟野先生到了。
0: 哦，到了。 快请。哦，龟野先生，请。

0: 哦，我跟你们二位介绍一下。
1: 不不，你得不需要介绍。张先生的情况，我得比你熟悉。你得不信？那听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张先生，出身豪门，原来是国民党军统的高级特工，在押送共党分子关中清的路上，杀了两名日本侨民，放走了关中清。 在他的唆使下，你投奔了新四军，很快你就对新四军感到失望，于是当了逃兵。我说的对吗，张先生？一点都没错。但是后来的情况我就不大清楚了，还是请张先生自己介绍一下吧。后来我就在街上流荡，碰巧遇到了李夫人。不不。 你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你遇到李夫人之前，就在前天晚上，在龙昌客栈，你被人救走了。
0: 是我的兄弟。
1: 他们把你救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当然是兄弟家。
1: 你的这些兄弟，恐怕都住在冲山岛上吧？那可是一个几百人的大家庭啊。 他们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天亮之前又把你送了回来。你的那些兄弟们去绑架了李夫人，好让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李夫人救出来，并且送回家。这样你就可以以恩人的身份碰到李省长，得到李省长的赏识，以便实现你打入我们内部的计划。我说的对吗？<笑>
2: 贵野先生现在越来越会讲故事了。
1: 在这种场合下，你是什么都不会承认的。那好，那我们就换个地方谈。
3: 哎。

0: 老金，我打听清楚了。啊，这个张国良啊，的确关在特高科的牢房里。不过我好奇的是，龟爷对这样的抗日分子为什么只抓不杀呢？
1: 龟爷我了解，他对抗日分子抓到就杀，绝不过夜。但凡不杀的，一定要留下来为他服务。
0: 在别人身上行得通，张国良那儿绝不可能。
1: 龟爷可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手段往往出人意料。你就是秤砣，他也会把你揉软；你就是一百个不愿意，最后也会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
0: 锦绣，这个时候不能长敌人的志气。
1: 错疑，龟爷能正确分析出每个人的弱点，而且会利用这些弱点。
0: 这么说，张国良也有弱点。当然，每个人都有弱点，包括你我。那张国良的弱点是什么？
1: 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龟爷要是使用美人计，张国良百分百的就会被拿下。
0: 哼，张国良这个花花公子。不过。
1: 要是正如你所说，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必须得把张国良杀死在特高科。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牛阿九和马小六，该出场了。
2: 怎么样，尝一尝？
3: 等一下。

0: 你先出去。嗨！刘芳啊，刘芳，你去死！
1: 我知道，你张国良是个硬汉，这铁鞭、木棍你不在乎，老虎凳、辣椒水你也扛得住，再热的烙铁你也不会屈服的。可我的刑具，你就扛不住了。
0: 我真的是瞎了眼了，我怎么就会认识你这么个日本人？好，我也想看一看，你究竟想要怎么对付我来？今天，就算你扒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我张国良是哼一声就不是个男人。男人。
1: 我的刑具就是专门来对付男人的。不是，我告诉你，你做梦去吧。好汉，那我可要挺住了。
0: 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亲爱的，不要发火嘛！你个婊子，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你个婊子，我要杀了你们刘芳！

0: 司令员，您别转了，你把我都转晕了，你还是快点把面吃了吧。
1: 你在这啰嗦什么？你把面放下，你去把秦天刚给我叫来。
0: 可是已经都两顿都没吃了，你还是快点把面吃了吧。
1: 啰嗦什么呀？你这面那凉了，我怎么吃啊？
0: 司令员，这可是你说的，那我现在去热面，回来你要吃。嗯，
1: 等等，嗯，回来，去把秦天刚给我叫来。
0: 是。
2: 司令员，你找我？
3: 对，进来。
2: 有什么指示？
3: 没指示，我心里太难受了。作为一名指挥员，我怎么会那么草率地下出这个决定呢？害了张国良这名战将，轻率，太轻率了。
2: 司令员，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3: 主要责任在我。我小看归隐了，把敌人当成傻瓜，自己才是真正的傻瓜。帮我想想办法，怎么样才能救出张国良呢？如果张国良救不出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2: 司令员，我正想找你呢，我倒是有个办法。
3: 快快快快坐下，快！什么办法？
2: 司令员，我派人仔细侦查过了，日本鬼子抓了张国良，派了重兵把守，要想硬攻是不现实的，只能想办法智取。我在想，凭着张国良一身的功夫，有合适的武器加上适当的机会，他一定能想办法自己解脱出来。问题是，他怎么能搞到武器？他的鞋带、腰带都被日本鬼子没收了。想前想后，我考虑到只能从吃的这方面下手，因为吃的才能送进监狱。
3: 吃的当武器？吃的怎么能当武器呢？
2: 而且还必须有一个可靠的人能够把这个东西送进监狱。那只有一个人了。
3: 谁呀？
2: 子蔷薇。这个人可以用。
3: 吃的。
4: 吃的。热腾腾的排骨面。来，司令员。
1: 你捣什么乱？拿去。
4: 哎，司令员，这饭还是要吃的啊，保持体力才能想出办法。
1: 就是。
4: 来，
1: 你行，
4: 吃，
3: 根本没胃口，怎么吃啊？哼。
1: 骨头，
5: 古人不是用骨头做武器吗？
1: 苏州城里有一道名菜叫红烧蹄膀，那个骨头可足够大了。
5: 这道菜我会烧啊，我们把它磨尖了，那就是刀啊，送进去，张国良就有可能脱身。
1: 好，我去找子蔷薇，
5: 我去红烧蹄膀。

0: 司令员，我有个请求，说，以后这种跟女人打交道的行动，能不能不要派我去啊？这不像你秦天刚说的话呀！
1: 啊，
0: 记住，我们的宗旨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你想多了，天刚。哎，这次你去见紫蔷薇，他已经知道你不是军统的杜孝先，而且你多日没与他联系，你让他出手去救军统一直在追杀的张国良。你说他会怎么想？
2: 司令员，紫蔷薇的身份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但十有八九应该是中统的人。我在想，请他出手相救一个身陷日本人魔掌的爱国青年，看在我曾经救他的份上，他应该不会拒绝的。
0: 他要是追问你的身份，怎么办？

0: 你放心吧，我会见机行事的。对于他而言，我应该还有利用价值，他不会咄咄逼人的。
1: 出发吧。
0: 是。
2: 上。上。
3: 祝你成功。
4: 桑皮鞋，
5: 哎，先生您别走啊，价钱我们可以再商量嘛。哎，来看一看啊，茶叶，卖茶叶
6: 楼呢，热乎的馄饨，
5: 茶叶，
7: 去火车站。
8: 哎，小姐，小姐，对不起，这是石老先生和石老太太昨天订的车。
7: 我有急事，可以多给你钱。哎，
8: 小姐，不是钱不钱的问题，石老先生昨天就吩咐我，他们俩要去穹窿山上珍观，你看能不能行个方便？
7: 我真的有急事，你要多少都可以，赶快走。
6: 姑娘，不好意思，老朽年纪大了，你别出去雇车吧，啊。
0: 你怎么不说话？
9: 我还能说什么呢？在你眼里，我根本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那我问你，你把我当什么了？
0: 蔷薇，我从来不欠别人人情，唯独你。你的这份情，我恐怕今生都无法偿还了。张国良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所以我才厚着脸皮来找你。既然咱们两个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也没有必要多说了。蔷薇，你多保重，再见。
9: 站住！你给我回来。
10: 哈哈，石老先生，多时不见，别来无恙啊！
11: 啊，身体尚好，自知近日大难临头，哦，难逃一劫啊！
10: 石老先生，何出此言？有何难处，不妨直言相告啊，让贫道为你出谋划策，兴许能逢凶化吉。
11: 道长纵有法力无边，此难你也无能为力啊。
10: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妨说出来，让贫道为您拿个主意。
11: 哎，天机已被泄露。哦，
12: 是啊。
10: 莫非翡翠白菜藏于我处，已被人知道？哎，
12: 对。
11: 道长，你不必惊慌，只要我不说，世上没人知道翡翠白菜藏在上珍观。
10: 那你指？
11: 李玄斋已经把我出卖给日本人了。特高科的龟爷曾亲自上门向我索要，哎，其美名说什么参加展览，实为掠夺我中华之瑰宝。我态度明确，要宝物没有，要老命。
13: 你好，
11: 两条。
0: 能够得到你的谅解，并不是一件让我觉得欣慰的事情。
9: 难道你还希望我恨你一辈子啊？
0: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好了。至少会觉得没那么亏欠你。
9: 你越这么说，我就越恨不起来。
0: 你真是个让我看不懂的女人，该爱的不爱，不恨的却恨。
9: 慢慢的，你就看懂我了。也许等你看懂我了，你就该后悔了。
0: 后悔？后悔什么？后悔我没有娶你？
9: 不，后悔你没有杀了我。
11: 龟爷他也知道，他要是杀了我，他永远得不到翡翠白菜，为此还让我活着。不过早晚他有狗急跳墙的一天。
10: 既然如此，您应该迅速离开这

0: 是非之地，找一安全之处暂时一避。
1: 道长不必为我操心，薛鸿辉已经为我安排好安全去处。可是老朽主意早定，哪儿也不去，我要让鬼子知道，软的怕硬的，硬的怕狠的，狠的怕不要命的。
0: 石老先生，视死如归，贫道十分钦佩，不知我还可以为你分担点什么？
1: 老朽别无他求，指望道长保护好翡翠白菜。等赶走了鬼子，国泰民安之时，把翡翠白菜交给国家，让我中华子孙目睹翡翠白菜之风采，老朽也就含笑九泉了。
0: 上贞观是大清盛世之地，乾隆六次幸临之地，瑞光普照，吉祥如意。贫道受此重托，深感荣幸。石老先生，请放心，只要贫道在，谁也别想从上贞观内拿走这翡翠白菜。
1: 这一点是老朽深信不疑。老朽自知死期不远，今日前来，一是向道长告别，二来是想见翡翠白菜最后一面。
0: 哦，过来。好，
1: 请。
2: 哦，二位施主，请跟我来。
3: 哎，好。好，你就告诉我实话吧，事实已经证明你不是军统特派员杜孝先，那你究竟是什么人？神出鬼没的，让人琢磨不透。难道说你是新四军游击队？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请看。

0: 国原本想救出张国良之后，再给你们侦察科派任务铲除陶府。既然子蔷薇提出来铲除陶府之后，再肯出手相助，看来只能提前行动，一举两得。
1: 司令员，我知道这个陶府是有中统的身份，不过照你这么说，他应该还有别的身份是吗？
0: 是的，他原本是中统的特工，可现在卖身投靠了日本人。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南京汪伪政府知道陶府与李先斋沾亲，就把他派往苏州，想委任他为副市长，配合日本鬼子搞清乡。
1: 既然是汉奸，那就该杀。
0: 子蔷薇提出杀陶府，情况不会像他说的那么简单。陶府肯定知道很多中统的机密。不管怎么说，此人可杀。
2: 好，先生，先生，买份报吧。先生，买份报吧。先生，买份报吧。先生，先生，那边有位小姐叫您过去。
3: 谁啊？
2: 哦，就在那。就在那。
3: 好，谢谢啊。
2: 谢谢先生。
3: 蔷薇小姐，
4: 你。

0: 呀，你怎么来了？来坐。嗯。这什么呀？好香啊！这么好，送东西给我吃。哈哈，
1: 有事情要麻烦你。
2: 你跟张国良也有关系？
0: 哎呦，龟野先生，关系这两个字可不好乱说的。在我们中国，要说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有关系，那指的可是床上那种关系。我和那个张国良呢，床上床下都没有关系。
2: 既然没有关系，那你为什么要给他送吃的？
0: 是这样的，张国良呢，是我爹小舅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听说被你们抓来了，估计凶多吉少。按我们这儿的风俗呢，一个人在死之前必须给他吃一顿红烧蹄膀，这样啊，他到了阴曹地府才不会做一个饿死鬼。所以呢，我爹小舅家的远房亲戚，也就是他侄子啊，就托他大婶做了这个红烧蹄膀，然后呢，大婶啊就托他小舅。
2: 好了好了好了，你已经把我说糊涂了。你把这个蹄膀打开我看一看。
0: 好的呀。香吧，这可是我们苏州城最有名的特产，你尝尝。子萨，难道你还怕我下毒不成？

0: 过了，他觉得味道好极了。你也可以眯细看看。
1: 说个，我的口水都是一点点，一点点。
0: 你得再眯细点，剩下的留给他眯细。
1: 走了。
0: 谢谢。
2: 你怎么来了，蔷薇小姐？
0: 我给你送这个来了，这是你薛大叔特意给你做的红烧蹄膀，他特别关照了。他说骨头上的肉是最好吃的，只要你把骨头啃干净了，这滋味儿你自然就吃出来了。
2: 是这样，回去吧，告诉大叔，他的好意我心领了。
0: 那我先走了。
2: 谢谢。
0: 谢谢。

0: 谢谢啦 ，David。
1: 什么得干活？
0: 这个呀是蹄膀，刚才呢你们龟野先生吃过。

0: 你的，我，你信不信？
1: 太君也想，你信不信？应该的，应该的，来来来，来。呀西！
2: 我告诉你，想活命就别出声，把门打开。
1: 把门打开。

0: 他奶奶的！我跟小六六摸了进去，我刚要掐死他，没想到他醒了。你快说，掐死了没有？你应该先掐死他呀！
1: 你别着急嘛，我刚要掐死他，没想到他说了一句"八个牙路"。不是张国良啊！
0: 张国良早就跑了。我一想，我也不能白去一趟，我就把那鬼子给掐死了。
1: 我说张国良厉害吧，你们千万不要大意。张国良不死，我们就没有太平日子过。
2: 司令员，哎，我这次能。

0: 活着从里面出来，多亏了您的红烧蹄膀，谢谢。
1: 哎，味道怎样？
0: 哎，不瞒司令员您说，我着急从里面跑出来，连蹄膀什么味儿都没尝，可惜了。
1: 哎呀，可惜了。哎，我回头再给你烧一只。
0: 谢谢司令员。
1: 哎，哎，快走，哎，快走。哎，啊，
0: 司令员，
1: 嗯，
0: 您知道我在里面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1: 那我可猜不出来。
0: 我这次在里面最担心的就是我存放在上海汇丰银行保险箱里的那47公斤黄金。
1: 多少？
0: 47公斤黄金。
1: 国良，你怎有那么多黄金啊？
0: 哦，是这样的，司令员，我父亲是一个商人，他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了47公斤黄金和一些钻石珠宝，所以我就把它存放在上海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面。我这次在里面，我怕我自己死在里面，哎，那钱就白白的便宜了上海汇丰银行了。司令员，所以我在里面就想好了，如果我能活着出来的话，我就把这些钱捐给咱们新四军，用来买武器和药品。
1: 国良，你知道吗？47公斤黄金，咱们新四军现在就急需要枪支、弹药、药品呐。47公斤黄金能装备两个团呐。国良，我代表新四军，代表人民，先谢谢你，谢谢啊！
0: 不用谢，司令员。
1: 你说多少？
0: 我没记错，是47公斤。
1: 黄金，
0: 黄金，
1: 事关重大，我得向军部汇报。国良，咱可不能开玩笑啊！
0: 司令员，我用我的生命担保，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司令员，您别这样，因为张国良知道，我宁可做一个一无所有但能挺直脊梁骨的中国人，我也不想做一个腰缠万贯的亡国奴。
1: 好，好，好啊，国良，咱们对待这批黄金要像对待一场战役一样去打，到时候我多派几个人跟你去汇丰银行。
0: 司令员，我跟秦天刚去就行了。
1: 嗯，多带几个人啊。
0: 那行，我听司令员的安排。
1: 好，
0: 我先回去了。
1: 回去，回去，
0: 再见。
1: 哎，
2: 老爷子，老爷子，
3: 嗯，
2: 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3: 不进。
2: 他已经进来了。
3: 中国有句俗话，来的都是客，我登门拜访总还是个客人吧。
4: 黄鼠狼给鸡拜年，用意老朽心知肚明。
3: 老先生有所不知，我想上天，玉皇大帝拦不住我，我想入地，阎王也会把门打开。
4: 你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登天是梦想，入地狱倒是为时不远了。
3: 不不不不，我的意思你没有听明白。我是说，我想让谁入地狱，阎王就会乖乖的为这个人把门打开，懂了吗？
4: 生死其实就是一口气，有了这口气就活着，这口气没了人就死了。人的一世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我将为争这口气而活着，也情愿为争这口气而死去。所以对我来说，生死都一样。
3: 嗯，老先生所言极是。不过你似乎忘了我上次来留给你的一句话。

0: 好死不如赖活着。
1: 那要看怎么个活法，活得不像个人一样，不如死得好。
0: 只要你们想活着，我不但可以让你们活出个人样来，而且可以活得风光无限。
1: 此话怎讲？
0: 东亚建设博览会将在东京举行，我们准备聘请你作为代表，带上你的翡翠白菜前去参加展览。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代表都将一睹你的风采，那岂不是风光无限？
1: 老朽年届七十有余，你却把我当成个三岁的娃娃，笑杀我也，笑杀我也。
0: 看来石老先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1: 老朽早已准备好了，就等这一天的到来。只要你开口，我和夫人随时可以跟你走。
0: 我还是想把事情做得仁至义尽一些，最后再给你一个忠告，乖乖地交出翡翠白菜，你们二位都可以平安无事，而且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如果抗拒不交，那你们将忍受意想不到的痛苦。生不如死啊！
1: 难道没有第三种选择吗？
0: 第三种选择，
1: 堂堂正正走向天堂。

0: 真没想到这两个老东西会给我来这一手，想一死了之，让我永远也得不到翡翠白菜。我已经向天皇夸下海口，要在天皇受幸的时候把翡翠白菜送进皇宫。现在天皇寿诞将至，如果送不进翡翠白菜，那我就只有送我自己的脑袋了。你们给我听着，哪怕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出翡翠白菜，如果找不出来，我就要你们的脑袋。
1: 嗨，

0: 别说是挖地三尺了，就是挖地三丈，连根毛也找不到，这不是瞎子摸鱼吗？
1: 因为瞎子知道鱼在水里。这大海捞针呢，至少还知道这针在海里。你说这翡翠白菜是在天上还是地下，谁都不知道，这可怎么找？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2: 你以为呢？不是人干的事儿，我们干的还少吗？
1: 什么意思啊你？
2: 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干惯了不是人干的事儿。
1: 你怎么说话这是？
2: 我就这么说了，怎么了？
3: 瞎子摸鱼也得摸，大海捞针也要捞，找得着要找，找不着更要找。这是我们效忠。

0: 天皇的一次机会，怎么盲目瞎找可不行。从明天开始，你们乔装改扮一下，去问问周边的百姓，这两位老人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去过哪些地方。我们先把活动范围缩小，再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
1: 是
2: 是是，
1: 我倒想看看这两个人长得什么模样。

0: 是他，我真的有急事，你要多少都可以，赶快走。姑娘，不好意思，老朽年纪大了，你别出去雇车了啊。
1: 你不会认错人吧？不会，就是前两天的事。是他，肯定是他。上贞观。
2: 哎，你回去看着去，我马上就回来。
3: 啊，我知道了。

0: 师傅，师傅，不好了，日本人来了。
1: 走，去看看去。
0: 好。
2: 请问道长，为什么挡住我的路？
3: 道观圣地，未经许可，不得擅自闯入。
2: 那需要什么人的许可，我们才可以进去？
3: 当然是本道长。
2: 了解，那么就请道长明示，我们需要进去，你得许可不许可？
3: 道观是供香客进香的清净之地，并非是兵家逼政的要塞。诸位并非是香客，我看还是不进的为好。
2: 不让我进去也可以，只要你把我需要的东西交出来，我可以马上撤兵。
3: 我道观有何物，使你如此喜爱？不妨说给贫道一听。
2: 石老先生的翡翠白菜。
3: 这翡翠白菜是民间的传言，你怎么以信以为真？贫道从未见过翡翠白菜，也不轻信民间流言，劝你不要轻信。
2: 你是在提醒我不要上你的当吧？
3: 此话怎讲？
2: 我实话告诉你，石老先生因为受不了我的特殊招待，已经全部招供了，翡翠白菜就藏在上珍观里。
3: 罪过，罪过！你若不信贫道所言，可以让石老先生前来对证。
2: 他因为受不了我的特殊招待，已经化羽登仙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了。前车之鉴这句古话，想必道长听说过吧？
3: 这翡翠白菜和贫道毫无关系，石老先生也只是关内的一位虔诚的香客，并无交往。你硬把翡翠白菜和道观连在一起，实在有些荒唐。
2: 那就再让我把话给你说得明白一点。你交出翡翠白菜，我马上撤兵，你和这座上珍观都可以平安无事。如果抗拒不交，我就掘地三尺也要把它找出来。要是还找不到，我就一把火把这里烧成平地，让它永远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3: 道观圣地，岂能携带兵器入内？只要贫道在，由不得任何人胡来，除非从我身上踩过去。
2: 罢了，你得以为我不敢。

0: 酒。
1: 哎，嗨，
2: 师傅，师傅，师傅，
3: 畜生，酒馆咱们人多。
2: 师傅，师傅，
1: 哎，
4: 师傅啊。
2: 什么也没找到，
1: 放下！翡翠白菜在哪里？
5: 这么着下去，他来希望是在等吗？就不应该把那个老道长踩死，留下活口，还是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
1: 废话的少说，快动脑子，怎么找？
5: 也许这只是我们的猜测，翡翠白菜可能真的并不在这上真观。
0: 这两个老东西。平时深居简出，什么人我不接触。
2: 在哪里？
0: 最常来的地方就是这个上真观，想求菩萨保佑他们平安。对，菩萨，菩萨，你可能就藏在菩萨里。命令，搜查所有的菩萨，统统打烂。
6: 嗨嗨。
1: 告诉我，在哪里？

0: 是家安朗死得非常壮烈，当着贵爷的面，他们把匕首和剪子就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1: 可敬可佩啊。
0: 老道长死的就更惨了，活活的被鬼子给踩死了，结果还是没有保护好翡翠白菜。据可靠消息，鬼爷近日将翡翠白菜送往日本。
2: 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哦，
3: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2: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

0: 虚此行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1: 好的。
2: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0: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2: 嗯，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0: 好。
2: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0: 好，
2: 行。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这么多这么多
1: 经典。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3: 我也是一样的，
4: 可是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主持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就问一下，
4: 我们就问一下主持，
3: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1: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0: 是啊。
1: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0: 是啊。
1: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0: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1: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0: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1: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0: 是啊。
1: 想不想要？
0: 想。
1: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0: 好。
1: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6: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7: 是
6: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1: 太好了！
6: 谢谢谢谢。
8: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

0: 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1: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验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啊，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0: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1: 嗯，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多少钱啊？
1: 120。
0: 哦，120。啊，80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块。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1: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2: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3: 今天我直接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你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4: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你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6: 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8: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块。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块。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块，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9: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0: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两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1: 每天喝两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7: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

日常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去看了，那个老道长死得太惨了，要不是小刘拦着我，我真他娘的想杀他几个日本鬼子。他们人实在太多了，我们俩根本对付不了，这事摆明了去送死。我不干，
1: 这就对了。总部派你们来，不是管什么道士和尚的，也不是杀日本人的，你们主要的任务是杀张国良，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0: 日本人要是找不到翡翠白菜，就把整个道观都烧了，汽油都准备好了，整整一卡车。翡翠白菜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中华瑰宝，价值连城，就这么白白的让日本人拿走了？嗯，我们成什么了？不孝子孙？杜老弟真有本事，把翡翠白菜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我当然不反对。 可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个张国良都对付不了，就不要节外生枝了吧？啊，
2: 不行，我有个主意，把这个消息传出去。

0: 如果新四军游击队得知之后，他们会想办法的。龟野先生，我看你们那个天皇一定不懂评弹，到时候我吃力不讨好不说，万一不小心惹怒了天皇，还会连累你的。我看啊，我还是不去算了。那怎么行？
1: 我已经让特使捎信回去了。天皇授信，我要献上翡翠白菜和你的苏州评弹。现在这两样东西我都准备好了。3天以后，我们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直飞日本。你现在回去准备吧，啊？
0: 那万一我到时候见到天皇，吓得唱不出来怎么办？
1: 不明白你到底怕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天皇不是阎王，他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这样吧，你演唱的时候，我站在你旁边给你壮胆，这总可以了吧？
0: 那我要是坚决不去呢？
1: 不希望你违抗我的命令。3天以后出发，马上回去准备。
0: 那好吧。
2: 翡翠白菜。

0: 我国的战斗，哎，就算夺回来了，人员肯定有伤亡，这划得来吗？
1: 不夺回来，那道长和石老夫妇不就白死了？
2: 据老陆说，老百姓个个义愤填膺，议论纷纷，街上贴着标语，要求夺回翡翠白菜。
3: 如果把人和文物比，说哪个更重要？当然是人重要了。但是这账我们不能这么算。这不仅仅是一个什么翡翠白菜的事儿，更主要的是，咱中国人咽不下这口气。
4: 能，你吃。
5: 干妈，
4: 嗯，
5: 女儿不想去日本了，万一我去了日本回不来了怎么办？
4: 腿长在你自己身上，要回来就回来，怎么会回不来呢？
5: 干妈，您不知道，那日本天皇就是我们说的皇帝，那他就是金口，他说的话就是圣旨。万一他到时候说一句“子蔷薇啊，你就留在日本吧”，那我怎么办？我就一辈子都回不来，永远见不到干妈您了。我才不要呢。
4: 那怎么行啊？这样的话，日本我们不去了，啊？
5: 可是干妈，您说了还不算，我们要找干爹去找龟爷谈谈，要他同意了才行呢。
4: 这个好办，等你干爹回来，我让他去跟龟爷说。
5: 谢谢干妈。
3: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游击队，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把那个翡翠白菜夺回来。
6: 同志们，日本人掠夺中国瑰宝，这是他们经济清乡计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咱们不能熟视无睹，坐视不理。
3: 是啊，我们要取得这次反清乡的彻底胜利，就应该把它当作反军事清乡一样的来看待。
1: 为保护国宝而牺牲的那些爱国志士们报仇，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2: 我们新四军游击队是人民子弟兵，顺乎民意就是顺乎天意，天意不可违。
0: 说得对，夺回翡翠白菜，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7: 同志们，这次夺回国宝的行动，应当同反清乡战役结合起来。我把纵队党委意见上报军部后，我们就采取行动。
5: 哎，干爹您回来了。
8: 哎呦，蔷薇在哪啊？
4: 哎，现在你别上楼了。去龟野那一趟。
8: 到龟野那儿去干什么？
4: 你就跟他说日本我们祥威不去了。
8: 我说夫人啊，你以为龟野是我的听差啊？他能听我的话？别说要祥威去日本，要我去我也得乖乖的跟着去，找他说找死哦。
5: 算了，干妈，既然干爹不方便说，那我就想别的法子吧。
4: 这样吧，我带你到上海去躲几天。
5: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我还是找我那些朋友商量商量，看有什么办法吧。
4: 哎，只好这样。要是没有好办法，再过来啊。干妈不会不管你的。
5: 谢谢干妈，那我先回去了。
4: 嗯。
7: 翡翠白菜是国宝。为此，三位老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把它夺回来，一定会大大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9: 是，子蔷薇跟我说过，龟爷让他去东京，给日本天皇寿庆演出苏州评弹。我在想，这翡翠白菜，也许跟这寿庆有关系。找到子蔷薇，可能会摸出门路来。
7: 嗯，你去找子蔷薇。进一步打探国宝翡翠白菜的情况。
9: 是，司令员，子蔷薇跟我说过，他学过他的干爹李玄斋跟龟爷说情，不要去东京演出。李玄斋一口拒绝了。可是奇怪的是，子蔷薇不出去躲避，依然在苏州待着，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了什么药。
7: 嗯，这次你去找子蔷薇。打探国宝翡翠白菜运往东京的日期，他肯定会要求你帮助他。
9: 司令员，这我早就预料到了，所以我会告诉他，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算是礼尚往来。
7: 好，我们的宗旨就是，只要是一致对付日本鬼子，对抗日有利，我们就要鼎力而为之。
10: 照你这么说，

0: 你后天就要动身了，可不，不然这能怎么办呀？本来干妈让我去上海躲一躲，这怎么躲得过去呢？我这一躲也不能说输了，不说输我就该喝西北风去了。哼，
1: 是啊，躲是躲不过去的，即便躲得了初一，他也躲不过十五啊。不过，这个龟爷坚持要你去，你不去。
0: 他也不会放过你的。我看这样，你先答应他，就说去。
1: 那我去了回不来怎么办？
0: 我说的让你答应他，可并没有说让你真去啊！
1: 到时候我再想办法把你给弄出来。哟，
0: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呀？
1: 怎么，你觉得我像骗人的人吗？等等，反正啊，我就是不要你去为我冒险。不过，今天有你这句话。
2: 到哪儿，我都不怕了。
3: 陈彪，
2: 我已经向军部汇报了我们这次行动，军部首长非常重视，陈毅代军长刘政委亲自参加作战会议。
3: 司令，那怎么行动？军部首长
2: 回电了，要求我们应该把夺回国宝翡翠白菜的行动。 同反清湘军事行动结合起来，并要求我们与江抗部队联合作战。
3: 司令，有江抗部队的大力协助，这仗就好打了。
2: 你别轻敌啊，虹桥机场是日军的重要枢纽，肯定有重兵把守。首长要求我们与江抗部队根据情报联合制定作战计划。
3: 并再上报军部。
2: 司令，有什么任务？您就吩咐吧。谭彪，时间紧，任务重，这次由你亲自去江抗部队，与江抗部队联合制定作战计划，打虹桥机场日军的一个措手不及。
3: 是。
2: 为了你路上安全，让小刘跟你一块去。
4: 计划制定后，小刘留在江抗部队，你务必在明晚赶回。是。
5: 王队长，还有多远呢？翻过这个山头，下去就是太湖的西边。
4: 啊，
5: 他们也在芦苇荡。
4: 对，快走吧。
5: 哎，
6: 小姐，你慢点，慢慢走。
7: 爸爸，介绍。
8: 石苏，石苏，石苏。
7: 小六，你说那颗翡翠白菜到底值多少钱？
8: 没有价钱。
7: 什么叫没有价钱？一个行情一个价，就算是件宝贝，也得有个价吧。这世间无价之宝，就是没有价钱。非要说个数啊。 就四个字儿，价值连城。
2: 这么个好东西，就让日本人白白抢走了？
7: 不，你想把它抢回来？
2: 你有办法？
7: 来之前你没听金站长说吗？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多管闲事儿。

0: 你你你，哎呀，你女儿前脚走，你后脚就到了啊！
1: 我在门口碰到她了，是她叫我来问你拿钱的。哎，
0: 没错，行，给你。哎，咋了？就这么多？哎，
1: 你开什么玩笑？
0: 打发叫花子，你以为我是来要饭的？我是来取我女儿存在你这儿的钱的。哎，没错，你女儿啊是把钱存到我这儿了，可是她给关照的，一星期啊只给两个，嘿，多了没有？一共在你这儿多少钱呢？嘿，这个不能说，哎，你女儿关照的，你一星期来一次，哎，每一次给你2块钱，哎。
1: 其他的没有。你不说以为我就不知道了。我女儿说了，放在你这儿的大洋一共100块，全都拿出来。
0: 什么？100块？胡说八道！你一共就30块吗？这，你小子在蒙我呀你啊！
1: 实话说出来吧。行行行，30块钱全部拿出来。
0: 来，不行，你女儿关照的，嘿，一个星期来一次，哎，每次2块，多了没有？
1: 哎呀，你不怕麻烦，我可怕麻烦了，痛痛快快一次了结都好。
0: 那行，哎，我不怕你查，我不是你女儿，查我没用，哎，就2块，要不要拉倒。
1: 你不怕我缠是不是？不怕。行，我就不缠你了。我就问你一句话：给还是不给？不给。行。给不给？不给。给。给。你给不给？你给不给？不给。
0: 行，不给是不是啊？不给是不是啊？你可别后悔啊！你要干什么？你可别后悔啊！哎，可别！你要干什么？哎，你给我点火呀！你！哎呦，哎，干嘛呀？哎，哎呦，哎呦，哎呦，我的祖宗！哎呦，我你，行，我给你！
1: 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快点出来！
0: 老油条，老油条，你不得好死你！
1: 不得好死不要紧，只要活得痛快风流就行啊！夜店风流到深夜。
0: 行行行行，走，滚！

0: 要是等他们登上飞机，那可就来不及了。
1: 游击队。

0: 情报都没有，
1: 一个字也没有。
0: 啊，别了，
1: 这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火力这么凶猛。
0: 为了保护翡翠白菜到东京，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顶住。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回到，游击队插翅难逃。嘿。
2: 带几个人把这儿弄炸了，全国炸了。
3: 是
4: 是，阿邦
3: 走，
4: 你们两个上飞机，全员跟我走。

全程检查，把他给压住，没有听到机场的警报声吗？快快给我让开，让开，走。

0: 你看，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同志们增援我们来了，给我狠狠地打！
1: 我们的援军到了，把游击队统统消灭！上！
2: 八嘎，
1: 是游击队伪装的干活。

0: 你们先走，我去追上丽姨。
1: 不行，来不及了，一会儿再说。
2: 快，拖车上车！快快，拖车上车！
1: 老丁，还愣着干什么？让车！好。

此，范清香的行动完成得非常出色。咱们每损一兵一将，就袭击了虹桥机场，夺回了国宝翡翠白菜。好啊，我相信这次行动肯定鼓舞中国人的抗日热情。军部来电，让咱们好好妥善保管它，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它放到博物馆，让子孙看见它。但是这次行动非常遗憾啊，让龟也逃了。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沉住气，开枪太早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好。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0: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1: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2: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

0: 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先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先参顶8根干参，先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先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1: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先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2: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先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先参顶8根干参，先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先参炖土鸡，色香浓郁；先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先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先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先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4: 吃的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得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1: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2: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

0: 猪苓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
3: 太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啊强太多了。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1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让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太划算了，一块钱就能吃到十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寿命长，这秋吃参呢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呢它补血，补血精力旺。
5: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0: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1: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2: 吃了鲜人参呐、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路边酒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的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5: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0: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 我们不

0: 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租灵仙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先生啊，越吃越有精气神，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十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足灵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一根鲜参顶八根干参，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足灵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

俗语话：一盅两件三小事，饮一杯茶，嚟两份点心，是广东人一天之中最放松的时间。而港式早茶的点心品种多样，其中最有特色和最有名气的就是叉烧包了。我叫宋国威，入行港式点心12年。制作叉烧包主要分为两个步骤，入面的馅和出面的皮。做叉烧用的五花肉讲究一层肥一层瘦，这样的肉食起身不会太滞。腌制叉烧肉，白糖可以起到和味的作用，叉烧酱可以令肉润滑，老抽上色搓均匀，加姜、蒜、葱、红葱、白酒去腥增香，再次搓匀，令所有材料融合，腌制12个钟，肉会吸收味道，更加浓香。腌好之后，去除配料，放入温度喺200度左右嘅烤箱，烘至35分钟左右，烘出五花肉中嘅一部分油。烘好嘅叉烧肉嫩香滑，

0: 不会太滞，颜色均匀，叉烧切粒备用。然后做叉烧馅，加入水、盐、糖、叉烧酱、蚝油，煮开后加入调好的生粉水，均匀搅拌。做出来的叉烧馅先会又嫩又滑，搅拌成糊状摊动。切好的叉烧粒和叉烧馅一比一混合一起拌匀，叉烧馅就做好了。然后制作面团，传统的做法是以老面为主，一斤老面混合两斤低筋面粉，再加入猪油搓至光滑，保鲜膜包好，醒发15分钟，搓成长条，用手搣成一块块小的面团，跟着用手心搓圆，赶至中间口边薄，这样才能包住肥美的叉烧馅，往中间轻轻压下，再慢慢推上去，将三个边收拢，搣成一个个尖尖的三角形，放入蒸笼，在常温30度醒发1小时，蒸15分钟左右就 OK 了。做好的叉烧包表皮光白，会爆开三个裂口，会隐约见到叉烧馅，这样才称得上完美的叉烧包。俗语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广东好多美食外表睇起身比较普通，但好有内涵，食起身会相当惊艳。今日我要做的糯米鸡就是其中之一。首先将荷叶用温水浸泡30分钟，浸出荷叶的清香，之后切成正方形备用。再将香菇摇住，用温水浸泡15分钟，糯米浸泡2个钟以上，浸泡过的糯米不会隔生。将浸泡好的糯米取出滤干水，是为了蒸的时候糯米不会太松软。将处理好的荷叶放入蒸笼，再加入糯米均匀摊开，大火蒸15到20分钟左右，取出糯米装碗，放入水、盐、糖、胡椒粉、猪油，油拌均匀备用。然后制作馅料，将鸡髀去骨取肉，香菇、咸蛋黄、腊肠、腊肉、猪肉切丁，加盐、糖、油，油拌均匀，腌制10分钟。油烧热后，将红葱、蒜、葱炸出香味，捞出，加入虾米爆香，之后加入鸡肉、猪肉、香菇、腊肠、腊肉，炒出香味后，倒入高汤、蚝油、生抽、老抽，炒至颜色均匀，倒入生粉水勾芡，收好汁后撒上瑶柱，馅料就制作 OK 了。做一道有内涵的糯米鸡，它的秘诀就是糯米和馅料的黄金比例6:4。将调好的糯米压成椭圆，放在荷叶中间，再放上炒好的馅料咸蛋黄，上面铺多一层糯米包裹住馅料，6分糯米4分馅，食起身不会太滞。之后将荷叶包好，放入蒸笼蒸15到20分钟，蒸到可以闻出荷叶的香味之后，清香好后的糯米鸡就做好了。做好的糯米鸡荷叶香气扑鼻，鲜味四溢，糯米润滑可口，鸡肉味道完全渗透在糯米之中，非常有粤式独特的风味。
1: 作为广式早茶。

0: 茶半壁江山的布拉肠粉，它是老广们早茶必点的主角。一张功力深厚的布拉肠粉，不仅要洁白无瑕，还要保持油润度，拎起来如弹簧般跳跃，同时还得够薄够透，薄如蝉翼，透冷见光。我叫梁培明，制作布拉肠粉8年。做肠粉，米要选陈米，浸泡6至8个小时。陈米粘性低，蒸出来的肠粉口感更香滑。米浆的粘稠度很关键，太稀不容易成型，太稠会影响口感，不顺滑。下一步调制肠粉酱汁，起锅烧油。放冰糖、姜、花椒、香叶等香料，翻炒到香味飘出后，改成小火加入蚝油、生抽、老抽，熬10分钟，让香料的香味融在酱汁里。捞出香料，酱汁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就是蒸肠粉，蒸肠粉最大秘诀就在于这块纱布。纱布有粘性，所以制作出来的肠粉又滑又韧。预热的同时要把湿布铺平，油脂受肠粉容易夹生。盖上蒸盖，大火蒸40秒就可以了。蒸熟的肠粉起步刮出，选好馅料。馅料可以丰富多种，切至整齐，淋上酱汁就如泼墨白笔，西关风情。
1: 我叫张小东，是新疆人，祖辈三代呢都生活在呢新疆的那个建设兵团。新疆大炮机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沙湾县城当地比较流行的一道江湖菜。最开始呢，这道菜呢是用小盘子装的，但有些客人呢吃的觉得小盘子不够过瘾，不够尽兴，要再来一盘。后来老板就干脆换成大盘给他们上这道菜，慢慢呢大盘这个流传就开了，这个沙湾辣子鸡呢也就变成了新疆大盘鸡。新疆大盘鸡的做法和它的食材选择也有讲究，最好是选择当地沙湾的散养的土鸡，这种鸡肉呢口感呢筋道一些，经过反复翻炒，肉质呢也

一定要选择正宗的沙湾安吉海的现椒，用它做出来的大盘鸡更地道。首先把鸡块放入锅中，炒到水分炒干，等鸡块吐出自己的油脂，闻到香味以后，然后放入花椒呀、干辣皮子、八角、桂皮等，继续翻炒。等鸡肉慢慢变成金黄色的时候，放上少许的白酒，利用酒精呢挥发带走鸡肉的腥味，然后加入特制的沙湾辣子酱，炒出辣子酱的颜色和红油，给鸡块上色，直到鸡块变得红润有光泽，加入提前泡好的沙湾鲜椒，把鸡块颜色炒均匀，然后放上胡椒粉，再放点花椒粉，放入土豆翻炒。几分钟后呢，往锅里加入适量的水，水要漫过鸡块，然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要把土豆炖到软趴，才能使汤汁更加的浓稠提香。最后把青椒、红椒还有葱蒜放入锅内，炒出香味，大盘鸡就可以出锅了。接着还要加上我们新疆经典的主食腊肉面，把准备好的面团呢一段一段的压成15公分左右的长面片，用手拉着面片的两端把它拉长，不要拉得太薄，稍微厚一点吃得更有嚼劲。把烫煮好的面条拌进大盘鸡的汤汁里，这道大盘鸡才算最终完成了。大盘鸡口味很独特，同一道菜里面既有肉又有菜，有浓汤又有宽面，鸡肉爽滑，土豆软嫩，面条筋道，辣中带香，吃起来格外过瘾。

0: 姐姐，你的意思是狐狸这孩子对死没什么概念是吧？嗯。哎，我觉得
1: 小狐狸这样的话真的好可怜。
2: 可是胡敏敏自杀的动机是什么呀？总不能就因为狐狸和他吵架导致的吗？
3: 所以我们分析啊，在胡敏敏家，万学明和狐狸一定见过面。
4: 你是妹妹吧？
5: 你家同事，
6: 你不给我招生了，我只能来找你呀。
7: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22，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鸿在吉安调研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时强调，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紧抓实学查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0: 叶建春在萍乡调研时强调，以扎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筑牢烟花爆竹领域安全防线。
1: 叶建春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加更创新实验室主任郑南峰举行工作会谈。
0: 江西以人工智能技术精准破解制造业生产痛点，推动产业质变升级，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深入吉安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紧抓实学查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实效。陈敏参加调研。
2: 在清源区人民医院，尹鸿认真听取医共体建设情况介绍，要求加快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加强信息化共建共享，科学高效配置医疗资源，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来到直下镇中心卫生院，尹鸿查看基层卫生院条件，详细了解健康档案管理等情况，强调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促进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顺畅运行，发挥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医生作用，不断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在江西特安里新材料公司，尹鸿听取企业介绍，走进车间查看生产工艺，勉励企业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加快产品场景应用，不断拓展发展新赛道。江西红板科技公司连续投资四期，形成了硬质电路板全产品线。尹鸿鼓励企业发挥龙头作用，不断扩能升级，抢占高端市场，积极研练、补练、强练、扩练，助力全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尹鸿在调研中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吉安市和井冈山市吉水县永兴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深入交流。尹鸿强调，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研讨，健全常态化、制度化学习交流机制，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切实通过学习深化思想认识，筑牢思想根基。要有力有效抓好问题整改整治，认真对照整改方案，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扎实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期盼的关键小事。要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务实为要，争抓实干，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做强产业支撑，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尹鸿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夏文勇、石可参加调研。
0: 省长叶建春今天就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与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在萍乡调研。
2: 在上利县，叶建春先后调研两家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情况。他指出，要严查每一处细节、每一道程序的安全隐患，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四超两改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坚持科技赋能，推动产业升级，护航安全生产。叶建春听取萍乡市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工作介绍，要求加大督查检查力度，帮助企业查摆整改问题，铁腕开展烟花爆竹打非制围，确保生产规范、人员安全。叶建春就他牵头的有关整改工作开展督导，在五峰河排水防涝提升项目现场，他强调要秉持新官要理旧账，不给后任留烂账的理念，敢于善于破解各类难题，让工程面子更亮，里子更实。在中资环循环经济产业园，叶建春要求萍乡经开区不断深化管委会加工资改革，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业发展能级。叶建春还来到地下矿山机械智能制造产业园调研。

0: 调研时，叶建春强调，一体推进学查改贵在举一反三，实现解决一个问题，根治一类顽疾。要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筑牢烟花爆竹领域安全防线。
1: 省长叶建春昨天在南昌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加更创新实验室主任郑南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
0: 叶建春说，江西把氢能作为未来产业重点赛道进行布局，相关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希望郑南峰院士和各位专家帮助江西进一步明晰氢能产业技术路线，优化产业布局，完善政策体系，立足加快科技攻关，与江西相关科创平台开展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郑南峰表示，希望与江西有关方面在联合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等方面不断探索，共同推动氢能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夏文勇参加会谈。
2: 眼下，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江西制造业各领域，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人工智能技术精准破解生产痛点，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推动全省制造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0: 在萍乡强盛电磁的生产车间，两条新投产的 AI 加电磁智能化成型线正高速运转，每小时上百只高端电磁绝缘产品下线配料修坯，这些曾经全靠老师傅手感的环节，现在全部交给了人工智能，彻底解决了传统加工品控不稳的行业难题。今年我省发布支持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施，鼓励各地通过奖补、金融等手段支持企业和地区开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针对电磁产业传统生产短板，泸西县工信部门先行先试，积极引导企业布局智能化生产线。
3: 对接电磁研究院跟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为我们企业提供质改数转的智力方面的一些服务，积极为我们企业争取在质改数转方面的一些项目上的支持。
0: 依托50多万元的地方技改资金扶持，强盛电磁建成当地首条 AI 加电磁智能化成型线。智能化改造完成后，企业产能实现翻倍，还开拓了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等新市场，订单排到了今年年底。
4: AI 生产模式的探索让我们前4个月的营收规模扩大了5倍，也增强了我们开发新品的信心。
0: 不光是电磁这样的传统产业，全省各大产业集群也在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依托本地电子信息研究院智库，瞄准了生产检测环节人工误差大、精度不足的痛点，推动人工智能质检技术在产业链落地。今年这项技术在吉安蓝浩宏科技公司全线投用，企业高端显示屏模组良品率实现大幅提升，
5: 实现生产过程中实时全检，在第一时间呢也能排除不良品，设备整体的检测效率也提升了350%。
0: 目前这项人工智能检测技术已经从单点应用变成了通用方案，在外观质检、产线行为分析等领域形成了标准化可复制的产品，服务上百家电子企业。
6: 新一代 AI 超精度检测系统已进入到中试环节，把更多的 AI 硬核技术转化为产业生产力，为电子信息产业升级赋能。
0: 当前全省新一轮人工智能赋能行动全面启动，计划到2027年全省将累计培育100个左右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的典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形成20个左右具有行业推广价值的垂直领域模型和高价值工业智能体，带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不断夯实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依托红色、古色、绿色本土旅游资源，南昌以改革破题，通过机制创新、场景重塑、暖心服务多重改革举措，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0: 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又火了。博物馆内首次集中对外展示100多枚新修复的海昏简牍，以及秦汉时期全本诗经目录，吸引了大量游客观摩品读。
7: 本来想的就来逛逛博物馆，没想到外面还有汉服，还有VR穿越体验，我还买了很多文创带给朋友。
0: 长期以来，文博单位面临有资源

0: 缺运营、有游客、缺消费的发展困境。为破解行业痛点，南昌在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推行市场化运作模式，打造观展、体验、消费文旅场景，让文物转变为可感知、可互动、可带走的文化 IP。
1: 把文物符号翻译成生活美学和情绪价值，比如说我们五一假期热销的爆款墨书金饼，背后有很多故事，游客愿意为它买单。
0: 改革不止优化业态，更聚焦人居体验，赋能城市民生。过去一到假期，景区人挤人，本地人没地儿去。现在南昌又111家如子书房搭建了15分钟阅读圈，70个席地而坐城市客厅，200多个口袋公园和9个社区嵌入式体育馆，把微休闲送到市民的家门口。本地居民有了自己的小确幸，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也更热情。
2: 游客来，我们也很欢迎，大家一起享受城市空间。
0: 服务保障机制同样改革创新，南昌建立智慧文旅指挥调度系统，延迟地铁运营、免费寄存行李等宠客措施赢得口碑。同时，在全国首创现役退役军人千间客房免费住，彰显全国双优模范城的温度。改革举措成效显著，今年五一假期，南昌主要景点站点日均客流达38.97万人次，地铁累计运送乘客903.31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这座让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英雄城，正加速向全球旅游目的地迈进。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案为鉴，深刻警醒，始终坚守对党忠诚的根本要求。要从典型案例中受教育、明是非、知敬畏、守底线，推动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与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中医药大学、井冈山大学以学促干、以改促效，聚力民生实事，提升教育服务质效。
0: 江西中医药大学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推进面向学生、教师、医务工作者、校友四类人员的四联工程，切实做好覆盖就业、创业、卫生健康、基础设施等10个领域的民生实事，增进师生福祉，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4: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将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坚定信心、深化改革、担当实干、攻坚一流的强大动力。
0: 井冈山大学深挖红色资源富矿，将红色场馆现场教学作为干部教育必修课，完善警示警办、接宿急办机制，推进宿舍供水及热水系统改造等民生实事，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5: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并重，把查摆整改同解决师生积难筹盼、办好民生实事深度融合，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回应师生期盼。
0: 副主任，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交通运输厅介绍水路交通发展成效。近年来，我省加快补齐水路基础设施短板，长江干线江西段、信江、赣江两横一纵高等级航道主骨架已全面形成，高等级航道里程突破1000公里，千吨级船舶可从长江抵达赣州、上饶等8个社区市，有效推动降低大宗货物运输物流成本。同时，我省持续优化港口布局，十四五期间完成30个港口项目和115个生产性泊位建设，新增疏港公路约51公里、疏港铁路11公里，推进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建设，为船员提供过闸不上岸、信息掌上闸的一站式服务。日益畅通的水路交通网为赣鄱大地的高水平交通强省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6: 铁水联运方面，积极拓展联运班轮航线，现已开通吉安、九江至上海的班轮航线20余条。同时，

0: 推动九江港与省内铁路站点之间开展铁水联运集装箱通道至运价试点，有效提升铁水衔接效率。
1: 今年伊春市圆洲区把农村饮水升级改造列为头号民生实事，投入3亿元，让13万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喝上干净的自来水。
2: 眼下，在宜春圆洲区红塘镇田湾村，一座小型自来水厂正在加紧建设，预计7月份建成投用后，每天能供水200吨。周边几个村组的村民将彻底告别以往靠天喝水的日子。
3: 往年碰到干旱，我们就缺水，很不方便。
2: 挑水难，水质差，曾是不少村民的烦心事。如今水管免费铺到了家门口，打开龙头就是清澈干净的自来水。
4: 水管免费铺到了村民家门口，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可以直接喝。
2: 田湾村的变化是圆洲区农村饮水大升级的一个缩影。今年圆洲区统筹资金3亿元，从供水设备升级、蓄水池修缮到输水管网延伸，全链条发力，集中解决部分村组水量不足、水质不稳等突出问题。
5: 对全区122处农村饮水项目进行了新建及改造升级，项目覆盖全区20个乡镇，受益农村人口达到13.5万人。
2: 122个项目，20个乡镇，点多面广，地形复杂。工程启动后，各部门协同配合，倒排工期，挂图推进，严把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就奔着一个目标，让村民早一天用上好水。
6: 安装了这个自来水之后，我们现在的水质也更好了，水量也更大了。
2: 一根根水管通到家门口，流出的不仅是干净水，更是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7: 德安高新区创新建立园区专员改革创新联席会机制，搭建跨部门协调平台，精准破解跨领域多头管难题。
8: 前段时间，德安高新区的2家企业为了生产用气的价格一直谈不拢，一方是用气的织染公司，一方是供气的环保公司，报价差距不小。
9: 这项工作啊，涉及到了发改呀、自然资源啊、商务啊各个单位。
8: 这种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难题制约了企业的发展。为此，德安高新区创新推出园区专员联席会机制，根据问题的紧急和复杂程度，分级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协商，敲定方案，各部门认领任务，协同推进，
10: 实现各环节工作的同步进行。同时，各部门能够立足自身专业领域，提出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8: 针对2家企业的供气价格争议，联席会很快拿出了方案，结合市场行情，引入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对供气成本进行全面核算，各职能部门全程监督，确保公平透明，最终协调出双方都满意的价格，实现双赢。
11: 我们的用气成本呢，降低10%左右。凭借这一个生产优势呢，订单量的增幅的话是超过30%。
12: 用气量逐步的升高，我们的负荷也逐渐上来了，成本也慢慢的摊薄了。
8: 目前，德安高新区累计召开联席会20多次，高效解决了园区在改革、安全、环保、规划等方面的40多个难题。这一创新机制成功入选了全省优秀改革案例。
13: 工信部日前发布全国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名单，南昌市在 5G 流量提升、连接规模、应用创新、网络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成功入选。
14: 全国首单目的地检验加保税监管模式进口再生黑粉业务近日在赣州落地。再生黑粉是锂电池生产的核心原材料，新模式可降低每吨再生黑粉税款担保等成本约1200元，通关时间缩短至3至5天。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1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

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九到十一号，赣中赣南以阴天为主，一些地方需要防范可能突如其来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赣北多云或晴天，总体有利于开展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雨后出晴，早晨局地容易出现大雾天气。这种辐射雾的特点就是在后半夜到日出前后最浓，能见度可能只有几百米甚至更低。不过，通常在上午九到十点，也就是太阳出来后会快速消散，所以需要特别提醒要早起赶路的朋友，驾驶车辆时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随着雨水大部队的撤离，冷空气的影响结束，未来三天的气温也将会逐日的回升。到了十一号的时候，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又将会来到30度左右。十二号起，全省雨水又会多起来。十三号到十四号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局地会有暴雨，请保持关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24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24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18度。桂溪阴，最高气温22度。鹰潭阴，最高气温22度。景德镇阴，最高气温25度。乐平阴，最高气温25度。上饶阴，最高气温21度。德兴阴，最高气温23度。新余阴，最高气温23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24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24度。丰城阴，最高气温23度。樟树阴，最高气温23度。高安阴，最高气温24度。抚州阴，最高气温21度。吉安阴，最高气温22度。井冈山小雨，最高气温18度。新赣阴，最高气温23度。赣州阴，最高气温23度。瑞金小雨，最高气温23度。龙南阴，最高气温24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那家伙体内的确有恒星能源石的反应，因为外形巨大且酷似水母，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幻影水母。
1: 幻影水母和玛莎竟然是一伙的？
2: 不是玛莎，而是我的得力干将幻影玛莎。她是我精心安排在你的身边的棋子。为了我的宏伟计划，我必须掌握星原赛车的一切信息。我特意让幻影玛莎接近你们，它的外形和星原赛车很相近，让它假扮成人工智能跑车的话，想必能更容易获取你们的信任。如今看来，我的计划天衣无缝，完美至极。
3: 天衣无缝，你真是大言不惭。就算它主动接近我们，也别以为这样就能轻易赢得我们的信任。我说的没错吧？急速方程车。
4: 我
1: 不对，你都跟他说了什么？
3: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跟我们说实话吧。
2: 想知道吗？放心，你们会亲眼见证的。那家伙和幻影玛莎闲聊的时候，可是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不过也多亏了他，我才能继续强化我的身体。
5: 急速方程车，难道你把星原市的事情都告诉他了？
4: 没有，我只是这样悠哉悠哉的闲逛，还真是不习惯呢。
6: 你平时忙得连闲逛的时间也没有吗？
4: 是啊，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6: 这样啊。
4: 哦，玛莎，你要去哪里啊？你到底要去哪里？
6: 不知道，我还没想好呢。
4: 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跑，真的没关系吗？
6: 对呀，有时候其实不需要思考那么多，光是在路上跑起来就很开心了，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就好了。
4: 跟着感觉走？
6: 没错，不过你能不能追上我，那可就不一定了。

0: 在速度方面，我极速方程车还没遇到过对手呢。
1: 是吗？那我偏要赢你。
0: 真痛快，好久没有这样奔跑过了。
1: 是不是感觉特别舒畅？
0: 嗯，原本应该是我保护你才对，没想到反而是你带着我跑，真有趣。
2: 星原市的和平由我们守护，如果在街上看到可疑的人或者是危险的怪兽，请立刻联系宇宙守卫队、烈焰冲锋车、雷霆摩托、飞檐跑车、丛林越野车、极速方程车、星原赛车，会一起出动保卫星原市的安危。
1: 你是宇宙守卫队的？
0: 哦，哈哈，没错。
1: 我听说你们可都是赛车中的精英啊。
0: 嗯，那是当然。
1: 那你们平时都做什么呀？是不是经常和危险的怪兽战斗？
0: 战斗只是我们职责的一部分。实际上在星原市里到处都埋藏着一种非常危险的能量。
1: 非常危险的能量？
0: 嗯，叫做无尽金属。有时外星人和怪兽会为了这种能量闯入蓝星的。无尽金属会在很多地方出现，比如这地下可能就有，甚至有时候会从这些建筑下面突然冒出来。
1: 看来这种无尽金属埋藏在星原市的各个角落里呀。
0: 嗯，昨天我们在星原市的地下就发现了大量的无尽金属。那个地方其实不是什么施工现场，而是我们为了处理这些危险能量而伪装的，这样一来可以很好的保护现场，防止别人进入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应对方法，因为现在我们人手不够，只能先把它封锁起来了。啊，对了，这些都是机密啊，一旦被敌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玛莎，我说的这些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1: 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说的。
0: 那个，我刚才好像不小心把昨天发现无尽金属的地方给说出来了。
2: 你怎么能把这个也说出去？
0: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倒是没想那么多，我就
3: 无尽金属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力量，有了这个，现在我终于可以征服这个星球了。无尽金属的力量已经涌入我的身体，我感觉充满了力量。
2: 幻影水母的身体已经被大量的无尽金属侵蚀，如果他失去意识变得失控，星原市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4: 我不会放着他胡来的。可恶，极速方程车，只有你才能追上他了，合体吧。
0: 好的，
4: 光速开装，疾风瞬移形态，

0: 的速度，一举拿下他。
1: 如果你想变成一堆废铁的话，就尽管来吧。
2: 情况很糟糕，那家伙利用无尽金属的力量吸收了极速方程车的能力。
3: 也就是说，
0: 星原赛车的任何攻击都对他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1: 来吧，欢迎玛莎，你也吸收无尽金属试试吧，和我一起重生为最强的宇宙生物，统治整个星球。
2: 怎么会这样？就没有办法可以对付他了吗？
4: 不要吧。
1: 你说什么？
4: 我说我不要。刚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按照计划来的，但是事情变了。
5: 是友情。
0: 友情。
5: 经过一整天的相处之后，他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 你竟敢违抗我的命令。

0: 现在不愿意追随我，那你对我来说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1: 陈飞，跟我合体。
2: 可是你的速度不是已经被吸收了吗？
1: 那我也要放手一试。
0: 手下败将，你再怎么攻击也是没用的。
1: 但是有些话我必须要说。
3: 疾风双刃，
0: 你连我的一根毫毛都碰不到，居然也敢与我对话。
1: 别自作多情了，我不是在跟你说话，我想要对话的人是我的朋友玛莎。
4: 疾风发车车，
1: 玛莎，你听我说，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对不起，是我没有保护好你。我知道攻击可能无济于事，但是我必须要让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否则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的。无论战斗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到底，绝不退缩，因为你是我最珍贵的朋友。
4: 你也是。
5: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疾风方程车受伤。
0: 这是什么？
5: 我用尽所有力量让幻影水母暂时停下来了，就趁现在。
3: 好的，疾风双刃。
0: 这是怎么回事？幻影玛莎，你这个叛徒！
5: 幻影水母，如果你再敢伤害我的朋友，我会不惜和你为敌。
0: 你竟敢背叛我！
5: 如果我跑走，幻影水母肯定会生气并追上来，这样无尽金属就会继续流失，可以进一步削弱幻影水母的力量。
1: 知道了。

0: 打倒他了，我们胜利了，玛莎。
1: 太好了。啊。
0: 玛莎，你真的要走吗？
1: 嗯，把新莲氏弄成这样，我说服不了自己留下来。啊，
0: 好吧。
1: 你知道玫瑰花的花语是什么吗？
0: 是友谊天长地久。
1: 你懂就好。再见了，我的保镖。
0: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的，约好了。
2: 多美好的友情啊！
3: 是啊。
4: 真不错啊，又是风平浪静的一天。
5: 就是有点太安静了，我都快睡着了。
4: 一切正常还不好啊？
5: 话是这么说，但我们好歹是英雄，不找点什么事情做，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4: 小心你的乌鸦嘴，你这话要是被怪兽听到了，真找上门来了怎么办啊？发生什么事儿了？没搞错吧，你这张嘴真是开了光了。
5: 什么意思？这也能怪我？
4: 不说这个了，咱们得赶紧行动。龙战士星原变身。

0: 就连这个也伤不了他吗？可恶，我们的攻击对他一点用也没有，那家伙的攻击却能一击命中。
1: 陈飞，听我说，不如你尝试和雷霆摩托合体，他的分析能力出众，或许能找到攻破敌人的方法。
0: 好主意，光速凯撞，银翼雷霆形态，雷霆双剑。

0: 虽然还没有百分百确定，但我好像知道为什么物理攻击对他无效了。
1: 为什么？
0: 看到了吗？那家伙的身体跟别人不一样，是半透明的。
2: 不愧是雷霆摩托，的确就像他说的，这家伙的身体实际上是一团没有实体的能量团，简单来说就跟幽灵差不多。
0: 什么幽灵？
1: 雷霆摩托，你怎么了？
3: 我太害怕了，简直不堪一击。
4: 这怎么回事？
0: 我最害怕幽灵了。
4: 雷霆摩托，你冷静一点。
0: 我害怕。
3: 你别跑啊，小朋友。
4: 危险！只能这样。
1: 你们看到了吗？他的身体起了变化。
3: 这我的身体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1: 这回居然打中他了，机会来了！啊，流星冲拳，太棒了，终于打中了，那就让好戏上演吧。

0: 他叫刘体怪，对吧？这家伙确实难缠，我们得小心应对。
1: 没错，他确实比之前我们战斗过的任何怪兽都要棘手。云瑶，你研究出攻破他的方法了吗？
2: 在此之前，你们先看看这个。
1: 这光是刚才。
2: 这个叫做泰克诺冲击效应。当两辆星原赛车恰好是一前一后，并以一个特定的速度行驶时，接触瞬间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攻击光波。
0: 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技术，太牛了！不过这么重要的信息，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
2: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们，其实是因为我也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泰克诺冲击效应会有这么大的威力。
3: 也就是说，你也是在刚才的战斗中才偶然发现的。
2: 嗯，没错。通常来说，星原赛车都是分开单独行动的，所以之前从未成功触发过这个效应。于是呢，大家都渐渐忘记了这个技能，更别说应用到实战了。
3: 也是，他们每个人的性格都如此鲜明，忘记了也正常。
2: 尽管泰克诺冲击效应有可能击倒流体怪，但仅凭两台星原赛车产生的能量，还不足以将流体怪完全变为不透明的状态。要想达到那样的效果，恐怕需要全体星原赛车的合力才行。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需要我们五个人一起上，对吗？
5: 这主意听起来挺带劲儿的。
1: 好的，算我一个。
6: 不过如果是两辆车可能还行，但五辆车同时碰撞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7: 什么都没事就开始打退堂鼓，这哪行？
6: 我就是有点担心嘛。
7: 有什么好担心的，行不行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好了，咱们抓紧开始练习吧。加速加速，大家都跟紧我。
4: 你跑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了。
5: 照这样下去，我们在第一阶段就得耗尽体力，你慢一点跑啊。
8: 我先走一步啦。
7: 哎，急速方程车，你给我站住。
4: 你们俩别争了。
5: 我看我还是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6: 大家都太我行我素了，这样不是办法。
9: 我早就预想到了会这样。
0: 看来这次的计划有点悬。
9: 目前作战成功的概率只有2.3%。
6: 看来让五辆车同时碰撞的确有难度。首先我们得绕着赛道跑，然后一一汇合排成一列，这样找碰撞的时机才能更准确。但是这里头的角色该由谁担任呢？急速方程车速

0: 快。不对，应该反过来，配合速度比较慢的才比较稳妥。接下来，
1: 雷霆摩托，你是在那里思考作战计划吗？
0: 这算不上是作战计划，我只是在琢磨怎么样让大家更好的配合，才能让计划行得通。
1: 大家都先聚过来一下好吗？
2: 洛轩，有什么事儿吗？
1: 关于这次作战计划，我有个提议。我提议让雷霆摩托担任本次作战的队长。
0: 等，这怎么可能？我怎么能当队长呢？我不行呢。
3: 就是啊，雷霆摩托那么胆小，怎么能担任指挥呢？
1: 不是的，雷霆摩托拥有出色的分析能力，我对他有信心。现在就看他能不能拿出勇气接受这个挑战。
0: 勇气，
4: 我倒是无所谓，那就让他试试好了。
5: 我也赞成。
6: 反正我觉得肯定比烈焰冲锋车指挥的好。
3: 你说什么？
1: 雷霆摩托，我知道你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你也要相信自己一次。
0: 洛轩姐姐，那好吧，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3: 我就不信雷霆摩托能做得比我好。
0: 姐姐，这里的直线跑道我们得减速，因为飞檐跑车的提速比较慢，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给它留出准备的空间。
1: 我记下了，路线数据会相应调整的。
0: 还有行驶的顺序我也琢磨了一下，我在前面打头，然后接下来是
1: 雷霆摩托。看来你真的很了解大家，我就知道我推荐你当队长是明智的选择。
0: 别这么说，洛轩姐姐，我只是想尽最大的能力帮到大家，是不是队长不重要。我来为大家详细说明一下作战计划。我会先跑到最前面，然后你们按照顺序依次跟上我。急速方程车，你先来。
6: 雷霆摩托，你跑得这么慢，我怕我会一不小心就超过你了。
0: 没关系，你先试试看。
6: 还挺有自信的嘛，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虽然我未必是跑得最快的，但是我能够通过精准的分析守住自己的位置。
6: 你的头脑的确厉害，我心服口服了。今天我就听你的指挥。
0: 接下来是丛林越野车，你要小心控制自己，始终保持在极速方程车和飞檐跑车的中间位置，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能做到吗？
4: 没问题，控制节奏是我的专长。
0: 飞檐跑车，接下来是你了，你正常汇入队伍就好，我们会根据你的速度来调整，确保你能顺利跟上。
5: 真贴心，我会努力的。
0: 最后是烈焰冲锋车。
3: 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位置其实很重要，需要一个能纵观全局的人时刻提醒大家，这个位置非你莫属。
3: 原来是这样，那我没问题了，我喜欢这个评价。
0: 就是现在，泰克诺冲击。
7: 泰克诺能量达到规定数值，计划成功了。
8: 呀呼！太牛了，伙伴们，你们做到了！
5: 真不敢相信，我们成功了。
6: 没错，咱们太了不起了。
1: 做得好，雷霆摩托。
9: 大家注意，流水怪又出现了。
0: 这么快就要进行实战了。
7: 陈飞，从这里往北去，有一栋建筑物正在拆迁，那里视野开阔，非常适合作战，你能把它引到那边去吗？
8: 没问题，我去把那家伙引到那边去，剩下的就看你们了。这次我一定要让你滚出这里。
10: 你们可终于出现了。

0: 呀，雷霆摩托就是现在，
1: 准备碰撞。
2: 雷霆摩托，
3: 他们的成就曾惊艳历史。
4: 从整体上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有一个核心是理财，然后呢整军
5: 表现形式，它是以目

0: 所以他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1: 我觉得他属于中国的一个世界的。
2: 江西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人，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3: 苏东坡看见了黄庭坚的诗，哟，这谁写啊？今世有如此的诗才。
2: 我们重塑视角，站在世界的维度，解读他们了不起的生命力。
4: 孔子以后1600年，是朱熹对这些再做了新的总结，
2: 让不朽的文化鲜活起来。
5: 他把握了人间社会理想的一些真正的东西。
2: 每周日晚9:35，了不起的江西名人，一起翻阅江西的文化瑰宝。灭火器使用4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辣子鸡。它所需要的食材呢是半只鸡，还有干辣椒、姜、小葱。然后呢，我们首先要把洗干净的半只鸡剁成块，然后把它加点盐和料酒呢腌制一会儿。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让大家一起学习一下。这个就是剁好的鸡块，放到大碗中，然后我们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生抽，再加上一点料酒给它去去腥，把它腌制一下。腌制好了，放在一旁备用。葱切成这么宽的葱段，接下来姜切片，现在我把这个红辣椒把它当中切断，切好的辣椒去籽留辣椒。好，现在呢，我开始把这个辣子鸡呢做起来。现在锅中加油，油热以后把姜

后把这个鸡丁呢放到锅中，快速的翻炒。现在加入少许的盐、生抽、味精、胡椒粉，大火爆炒了片刻之后，关火，把鸡丁盛出来。现在锅中剩余一些底油，开小火，把这个干辣椒微微的炸一下，倒入鸡丁，加入少许的糖调一个味儿，加入葱段，把这个绿色的葱段放进去，大火，现在可以关火出锅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辣子鸡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

0: 进行报名了。
1: 要不说你这个嘴是真急呀！啊，上来就让大家报名。嗯，你也不看看这鹿茸血冻干粉它还有没有？昨天我可问了哈，鹿茸血冻干粉都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有了。啊，
2: 没有了？
1: 对，
2: 不能够啊！哎，看阮老师一点也不着急，嗯，不像是没有的样子。嗯，
3: 你倒是挺会看啊，鹿茸血冻干粉昨天确实没了。
1: 看吧。没有了吗？
3: 嗯嗯，不过立冬你也别着急啊，昨天没了不代表今天没有啊。今天还有5520盒。
2: 我说还有吧，你是不是忘了阮老师每次都给大家预留一批？
3: 你倒是挺聪明，我确实有这个习惯。嗯，而今天的这些鹿茸血冻干粉呢，也确实是我昨天为大家留的。我就怕前两天大家没看电视，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消息，或者是刚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亲朋好友了，人家还没来得及报名呢，哎，不就没了吗？就是为了这些朋友，我多多少少我也得留下一些。嗯，估计昨天立冬你问的时候啊，是在我预留之后了，
1: 那有可能，
3: 所以他们就说没了。
1: 对，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过那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还有鹿茸血冻干粉，大家可以报名了。不过数量可不多了啊，就剩5520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报名了。毕竟啊，平时想找双阳鹿场这种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可是太费劲喽。
3: 刚子说的没错，现在纯种的梅花鹿呢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地方的梅花鹿呢都是杂交。不像我那个冷老爹那边的梅花鹿，很多呢都是纯种的梅花鹿。嗯，
1: 阮老师，哎，纯种的梅花鹿那鹿茸血里边的营养是不是会更多呀？
3: 是啊，纯种的梅花鹿，鹿茸血里的营养会比杂交梅花鹿的营养要高很多，它这个六大再生因子的含量呢，也会比其他的梅花鹿的含量要高。
1: 而且这次哈，鹿茸血冻干粉它用的原料，您可说了，是2杠的鹿茸血，那可以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喽。
3: 对，
1: 再加上先进的这个冻干技术，那真是好上加好。
3: 是，这次我选的这个厂家呢，他们是百亿公司，上市20年了，那是大品牌、大厂家，他们利用先进的冻干技术，把鹿茸血做成了冻干粉，把本来呢比较热的这个鹿茸血呢，变得更加温和了，这样呢就适合更多的人来使用了。
2: 是的，所以大家遇到这么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要第一时间啊就抢着报名，要不然可就没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啊，现在就剩下4600盒左右了，那市场价799元一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团购价格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您上哪儿找去啊？
1: 是这次的价格，那真是那个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
2: 便宜到家了，
1: 对，
3: 会算账的立冬又来给大家算账了。
1: 其实哈，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比我会算账啊，要不然大家也不能这么抢啊。嗯，您说这几万盒的鹿茸血冻干粉，好家伙，一天就抢没了。
3: 是，
1: 一个呢是这东西好。再一个呢，就是您把这价格您砍得便宜，您看啊，市场价是799一盒，您倒好，直接给去了一前面那个七，把那个整数给去了，99一盒，那一组6盒呢，才500多块钱，您说这谁不抢啊？就这个钱啊，我说心里话，我带俩孩子去一趟游乐场，那就没了。关键是用了鹿茸血冻干粉。它能帮助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再生。
3: 对，
1: 您说这身体的细胞好了，那咱们就会越来越健康。
3: 对对对，
1: 那越来越健康，大家去医院的次数自然也会呢逐渐的就减少了。那这省的钱那也就不是1000-2000的了。
3: 还真是，
1: 更多了。
3: 少去一回医院，就算是做一次这个普通点的检查吧，可能也得400-500左右吧。
1: 对，
3: 差不多，
1: 差不多。
3: 那要是我们有些身体不好的，经常3天2头去医院的，又是检查又是开药的，估计啊你去一回，小1000，甚至1000多。那么大家的身体如果说越来越好之后，少去一次医院，省了差不多就千把块钱。